0: 发展，为克拉玛依勾勒出绿色矩阵的新图景。新能源产业的布局源于对能源革命的深刻洞察。克拉玛依作为共和国石油长子，为国家石油工业的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一有独大的产业格局，也让克拉玛依未来的发展面临着巨大的风险。
1: 作为一个资源城市呢，克拉玛依也有一种未雨绸缪的考虑，主要是基于200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对克拉玛依的感触很深。玉门油田呢，因为作为一个石油城，也导致石油枯竭，所以说呢，现在从经济发展来讲，资源型城市转型啊，是未来的趋势。
0: 密集如林的一座座炼塔，象征着克拉玛依石化产业的鼎盛。每提炼一吨原油，会产生约280千克的二氧化碳，而这些二氧化碳在大气层中的存留时间可长达数百年，持续加剧温室效应。梁康是新疆油田马湖一景区的驻炭工，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向现场的储罐注入液态二氧化碳，再通过增压壳注入地下。秉承石油产业发展与生态体系建设双赢的愿景，2023年二氧化碳补给、利用与封存技术在克拉玛依全面落地。将二氧化碳注入油藏驱油的同时，也把二氧化碳锁入地下，既提高了石油采收率，又削减了碳排放。
2: 我们把工业排放出来的二氧化碳进行一个液化，然后拉运到我们的井口进行注下，注下去，注下去了之后呢，可以把我们的地下的原油采出来。
0: 以碳驱油的创新产业，为当地人提供了新的就业岗位和致富途径。乌尔买提江是新疆油田的一名货运司机。2023年，他加入了二氧化碳补给、利用与封存项目的运输队。一天500公里的车程，全年无休。特别忙的时候，他每天吃住都在车上。
3: 今年也干好了，工资也高了，活也多了，跑的点儿也多了，现在。
0: 短短两年，二氧化碳补给、利用与封存项目从克拉玛依出发，一路西行东进，越来越多的地区循着这条兼备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新路径，接力绘就低碳转型的中国画卷。
2: 我们现在整个是整个准噶尔盆地，包括我们在乌鲁木齐，然后还有那个昌吉，反正这各个地方都有。2022年就是全年，我们的整个注碳量是12.6万吨。23年我们到24.9万吨，然后24年整个全年我们注了50万吨的一个量。今年我们计划全年是要到100万吨，逐年再翻番。
0: 埋入地下的100万吨二氧化碳，相当于900万棵树一整年的呼吸量。克拉玛依正以这样的节奏，每年为地球种下一片隐形的森林。2023年11月28日，克拉玛依成功入选国家首批碳达峰试点城市名单，为城市发展交出了绿色答卷，也为中国各大油田的低碳生产与生态修复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

0: 身居北疆戈壁风口，全年可利用风能时长高达2600小时。当中国东部城市夜幕初降时，因相隔四个时区，克拉玛依依旧艳阳高照。其每年光资源时长超过1700小时，这为建设大型风电、光伏发电基地提供了巨大的资源禀赋。由风能、光能转化的强劲电能，为绿色智能算力中心提供了持续、稳定、低成本的零碳电力保障。2012年是克拉玛依算力产业的奠基之年。这一年，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克拉玛依云计算产业园在荒漠上破土动工。这座因石油而闻名于世的西部资源型城市，正经历一场从戈壁游城到算力新城的绿色转型。历经十多年的建设，六座大型数据中心相继建成，西部首条直达北上广的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开通，网络节点间平均延时缩短至40到60毫秒，让东数西算的深入实施有了物理基础。2024年，克拉玛依算力产业迈向关键节点，并成为全疆首个算力突破1000P的城市。
1: 克拉玛依现在呢，应该说是目前布局的算力在西部地区来讲也是比较超前的，规模是比较大的。下一步呢，市委市政府也提出了向10万P 进军。10万P 这个规模是相当大的，应该说就目前来讲，我们的北上广深就是最发达地区还没达到10万P。
0: 在东数西算框架下，从上海到克拉玛依，一条算力高速公路正在形成。客算入户已成为东西部地区产业合作协同发展的示范样板。在上海同济大学，一场多层建筑模拟地震振动台试验正在进行。
2: 好，下面 L 三十波0.1G 准备，实验开始。
0: 基于实验室与真实场景的海量数据，周颖团队率先构建起国际首个地震工程科学大模型，可对建筑地震响应实现秒级智能预测。在上海，有很多像周颖团队这样的科研先行者，而他们的强大算力都来自千里之外的戈壁云端。在碳核液冷数据中心的机房里，1008台30千瓦高密度水冷机柜正全天候满负荷运行，年输出算力3600P， 其中80%服务于上海。
3: 目前主要客户源是企业自用，然后还有高校做一些大模型的一些搭建推理，然后另外还有一块就是给医院做一些实习的模拟。
0: 依托于算力产业的大数据管理，克拉玛依广袤的油田已实现智能化开采。在新疆油田生产指挥中心，王立军每天面对着24米长的大屏幕，3万多口油井的实时数据尽收眼底。智能化、大数据的生产管理，打通了不同系统数据链，将跨领域、跨层级的运行调度、指挥通信和。

0: 覆盖了克拉玛依的每一个领域。羊肉串、烤包子，这些当地的特色美食，成为游客们舌尖上的记忆。在新疆，一年95万吨的羊肉消耗量，既要满足人们的味蕾渴求，也要守护好食品安全。在克拉玛依的未来产业科技园区里，畜牧兽医大数据平台把新疆的每一只羊、每一头牛都纳入了数字牧场。从牧户耳标建档到冷链出库，所有数据均实时上传云端，形成跨地州、跨兵团的一张网监管系统。
1: 我们的这个平台，它能实时的帮助我们的农业部门去进行一个监管和监督。对于我们的消费者来说呢，能让他们的食品更加放心安全，然后也让他们能吃到这种安心放心牛羊。
0: 克拉玛依算力产业的持续发展，为人工智能巡检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和数据保障。机搭配高精度传感器和智能机场系统，实现了光伏组件缺陷精准识别与定位。

0: 距离中控中心10公里外，无人机机库大门自动打开。负责光伏电力巡检的无人机准时起飞。2024年底，新疆油田公司电力公司把巡检搬上云端，居高俯瞰，183架次腾空，215公里线路尽收眼底，535处隐患秒级锁定，推动了戈壁光伏巡检一键起飞。克拉玛依的数字经济发展起步于油田信息化，落脚于数字产业化，拓展于城市智能化，深化于数字化改革。2025年克拉玛依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扩大数字经济领先优势，绿色智能算力产业集群规模跻身全国第一方阵前列。地处准噶尔盆地西北缘，年蒸发量高达3900毫米。受自然环境影响，水资源短缺始终困扰着这座城市，也是亟待破解的民生难题。
1: 我们缺水这个事情，我们和水抗争啊，对我们就是像扼着我们脖子那样的。城市这个发展啊，没水资源啊，它就没办法搞。我们这个克拉玛依这个城市发展呢，一个是在搞油，还有一个事情呢，就是啊，不停的要找水资源。
0: 1956年5月1日，克拉玛依油田正式更名。来自四面八方的建设者，怀着我为祖国献石油的信念，汇聚到这里。然而，随着克拉玛依油田大规模勘探开发，矿区生产生活用水量也随之激增。2000年8月8日，经过30000多名建设者的艰苦奋战。当清澈的河水从400公里外潺潺流入。

0: 克拉玛依穿成何时，昔日的戈壁沸腾了，
1: 水流到哪我们就步行，就跟着那个水或者在渠道里面走，那个心情就不一样。群众在那个边上啊，就是欢呼雀跃啊，就是趴到那个栏杆上看水啊，有的人呆呆的看几个小时都不愿意离开啊。
0: 河水滋润了干涸的戈壁，也为城市带来了第一片林荫。40年前的克拉玛依绿化覆盖率仅有1%，如今这座大漠中的城市已是半城绿树半城楼，连绵不断的绿色长廊染翠了荒原，也重塑了这座石油之城的生态底色。
2: 在我们西北边陲还有这么一个美丽的城市，确实是让大家很吃惊啊！目前有几百种野生动物，这个在这个克拉玛依的周边栖息。目前呢，克拉玛依的穿城河克拉玛依河也成了4A 旅游景地。这些就是基于我们水资源有了以后呢，我们加大了绿化，处处建绿，就推门要建绿。所以我们现在的城市绿化率也是达到了44%以上，也是国家级园林城市。
0: 70年，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70年，也是守护绿色的70年。为打造园林化城市，克拉玛依把推窗见绿、出门入园写进发展规划，口袋公园星罗棋布。在戈壁绿洲中深呼吸、慢生活，已成为克拉玛依最坚实的民生配套，也是荒野之旅、时尚之都最温暖的城市注脚。连续5次荣获全国文明城市称号，这无疑是对克拉玛依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的有力证明。70年前，由8个民族、36名队员组成的1219钻井队，打出了克拉玛依1号井，开启了克拉玛依油田勘探开发的历史，也揭开了克拉玛依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团结奋斗的序幕。2021年，克拉玛依被命名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各民族团结奋斗早已融入这座城市的血脉基因。深厚的石油工业底蕴与无尽的戈壁风光，造就了克拉玛依的万千景致。林立的井架和炼塔，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的戈壁风光，让克拉玛依成为一座看得见的城市。这里拥有西北地区单体规模最大的影视动漫渲染基地，为包括《流浪地球》在内的3000余部影视作品渲染出奇幻如梦的视觉效果。世界魔鬼城、白垩纪的时光馈赠，在戈壁风沙的千年打磨下，化作神话般的地质奇观。作为电影《卧虎藏龙》和《七剑下天山》的外景地，它吸引着无数武侠爱好者前来打卡探险。壁挂于天山的独库公路，以9曲18盘的跌宕蜿蜒，开启1日之内4季流转的奇趣之旅。独山子大峡谷的壮阔，叠翠流金的胡杨林， 更让来者惊叹于大自然的天工造化。克拉玛依因油而名，因水而兴，因人而强，因绿而盛。风持续推动着风机的森林，光不断照耀着光伏的海洋，云时刻连接着贯通东西的数字高速公路。历经70载寒来暑往，这座城市却正值春秋鼎盛的年华，岁月的青葱尚未褪去，70载改天换地再造山河的创业史诗，为克拉玛依描绘出多姿的色调与样貌。因黑色油流而得名的石油之城，因新能源产业而著称的绿色之城，高居云端的树蒜之城，宛若天外奇境的风光之城。每一次风云际会，浪潮涌动，克拉玛依都以更加炽烈的脉动拥抱新的变革，行进于时代前列，焕发出无限生机。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4: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吃饭喽！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上个世纪50年代，北京街头一辆辆公共汽车顶着巨大的橡胶储气袋，如同背着沉重的包袱，在马路上缓慢前行。当时由于石油短缺，很多车辆不得不以煤气作为燃料维持运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石油工业基础极为薄弱。作为当时国内最大的油田，玉门油田承担着国家能源供给的重任。然而受限于落后的开采技术和设备，油田产量远远无法满足需求，贫油的帽子沉重地压在中国人的头上。
4: 中国当时那个贫油的那个情况，要搞建设了，我们油缺啊，所以那个时候啊很急啊。你像玉门啊，解放后的时候搞了个原油冬运，不停车，光停人，几百道原油冬运，缺油缺的厉害啊。
3: 石油的匮乏是共和国建设起步的瓶颈，更是必须破解的困局。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第18天，中央人民政府就任命了燃料工业部的负责人，负责统一管理全国的煤炭、石油和电力工业，标志着石油工业被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然而，西方地质学家对中国贫油的论断是否属实？中国的石油资源又究竟蕴藏在何方？一次重要的汇报，让党和国家领导人把目光投向了广袤的新疆。1949年12月底，主政西北的彭德怀回到北京。他在中央会议上报告了新疆的情况，并提出要解决目前新疆困难及将来建设新疆，必须有苏联的大力帮助。

0: 这一建议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党中央一致认为新疆的开发建设刻不容缓，必须加快行动。1950年9月30日，中苏石油股份公司在新疆宣告成立，这是新中国石油工业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随着苏联专家的到来与技术设备的引入，新中国石油工业的拓荒之路迈出了坚实的一步。然而，石油勘探的道路绝非坦途。在克拉玛依博物馆里，静静陈列着当年地质队员使用过的指南针、风镜、地质锤与望远镜。每一件斑驳的器物都是那段艰苦岁月的无声记录，见证了第一代石油人用双脚丈量戈壁寻找油苗的每一个日夜。这是一段拍摄于上世纪50年代的珍贵影像，定格了新中国第一代石油地质工作者在戈壁滩上跋涉与勘探的身影。
1: 人们走过了多少道路，人们承受了多少艰辛，为了摸清大地的脉搏，寻找新的油田。
0: 在克拉玛依博物馆里陈列着一本以铁皮作为封面的地质手册，这简陋而坚实的铁皮封面是老一代石油人为保护珍贵技术资料的智慧创造，更是那个艰苦年代攻坚克难的真实见证。1954年春天，青年地质队员张凯作为先遣队员踏上这片荒原，他跟随苏联专家乌瓦洛夫一步步丈量，一尺尺勘探。在他留存至今的工作日记里，岩层厚度、岩性特征等关键参数依旧工整清晰。这些泛黄纸页上的数据与图纸，构成了克拉玛依油田最早的珍贵地质档案。1954年10月，在完成对黑油山地区详细的地质普查后，一份题为《黑油山地区地质调查报告》的正式文件被郑重提交，认为黑油山至乌尔河区域含油远景良好。这段历史影像真实记录下地质队员们发现黑油山原油渗出的振奋一幕。1955年6月14日，一支由8个民族、36名年轻人组成的1219青年钻井队，肩负着祖国石油工业的重托，挺进荒无人烟的黑油山地区。他们此行的使命是要在这片戈壁荒原上努力钻凿出克拉玛依第一口油井。然而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要在这片连鸟儿都不愿停留的戈壁滩上开采石油，困难远超想象。1956年2月，黑油山2号井突发井喷，高压气体裹挟着泥浆喷涌而出，瞬间在-30多摄氏度的严寒中凝结成一座高达10几米的冰塔。危急关头，1219青年钻井队员们冲进喷涌的泥水中与井喷搏斗。经过3天3夜的奋战，井喷终于被制服，而队员们却一个个冻成了冰人。这段抢险经历深深镌刻在钻井队长陆明宝的人生记忆中。 在他生前常常跟女儿陆克一讲起当时的情景。
2: 井口那全部喷出来了，就压不住，一直劲儿这样喷。当时那个水呢出来就喷上去以后落下来就成冰了，出来以后互相就拿棒棒子把身上冰全敲掉，就是他冻在身上。
0: 这根斑驳的钻心是国家一级文物，它来自克拉玛依一号井。时间回溯至1955年，正是这口井的钻探成功叩开了新中国第一个大油田的发现之门。1955年的10月29日，1219青年钻井队已在这片荒原上奋战了100多个日夜。他们身上的粗布工装早已被原油浸透，在日复一日的艰苦劳作中，所有人都在等待一个决定性的时刻。这一天终于到来，当隆隆钻头还在地下钻进时，一股黑色油流突然喷涌而出，现场先是一刹那的寂静，随即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镜头定格下了这份出油的喜悦，照片里前排钻井队员们难掩兴奋，奋力铲起这来之不易的原油，身后一同奋战的工友们高举双臂尽情欢呼。靠井的喷油不仅标志了克拉玛依油田的诞生，也为打破中国西北无大油田的论调奠定基础，让中国石油人实实在在看到了建设大油田的曙光。克拉玛依油田的发现为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1956年2月26日，毛泽东主席听取石油工业部汇报时，做出了要在全国广泛开展石油勘探的重要指示。针对西方中国贫油论的质疑，毛主席坚定地说：“美国人讲中国地质老，没有石油，看起来起码新疆、甘肃这些地方是有油的。”1956年5月1日，黑油山油田正式定名为克拉玛依油田。同年国庆典礼上，一块醒目的巨型标语1956年发现的大油田克拉玛依出现在游行队伍中，向世界宣告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崛起。就在全国上下齐心协力开发油田的热潮中，建工部文工团创作员吕远被石油工人的奋斗精神深深感染，他深入兰州炼油厂倾听工人们讲述克拉玛依的创业故事，一个个感人的画面在他脑海中闪现。短短数日，一首饱含激情的克拉玛依之歌在他的笔下诞生，成为那个火红年代最动人的旋律。克拉玛依这个名字乘着歌声的翅膀传遍了祖国的每一个角落，歌声成为了一支无声的动员力，一时间经验丰富的老技工、初出校园的大学生、戍边卫国的战士，一张张崭新的面孔带着同样炽热的理想，从五湖四海奔向西北戈壁，毅然加入了这场轰轰烈烈的石油大会战。杨虎城将军的女儿杨整路正是这支建设大军中的一员。毕业于地质专业的她，在得知克拉玛依油田急需专业人才后，便主动前往投身于野外勘探工作。1958年9月25日，杨整路带领一支勘探队在新疆东

0: 部进行地质普查。作业期间，天气骤变，暴风雪突如其来。在极寒与风雪中，杨正禄多次尝试带领队员脱险，未能成功。最终，他因体力不支倒下。
1: 等找到他以后呢，他已经生命已经停止了。既然是那样，他的怀里头还帮抱的资料，仅仅在怀里头，没有叫大风刮走。
0: 杨正禄最终没能走出那片风雪，却用生命保存下了珍贵的勘探数据。
2: 我们新疆有田早期像杨正禄这样牺牲的人不止一个，我很多同事在南疆，他的尸骨都埋在昆仑山的山坡上。所以说我们这代人为了新疆石油事业的发展，有一相当一部分人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奉献了自己的宝贵生命。
0: 1958年，克拉玛依油田迎来了一支特殊的建设队伍——三八女子钻井队。这支由汉族、维吾尔族、回族等八个民族42名女同志组成的队伍，年龄最大的29岁，最小的仅16岁。他们用柔弱的肩膀扛起了石油建设的重任。已是古稀之年的卡伊霞当年是队里最年轻的队员，回忆起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他的话语朴实而有力。
3: 干活嘛事，反正是我们也不害怕，那个时候也是干起来的。
0: 钻井队的姑娘们离开锅台，走出家门，和男子汉一样昂首挺胸站立在钻机旁。渐渐的，他们学会了独立起降钻具，能精准判断井下情况，甚至能带队完成一口井的完整钻井作业。从生涩到娴熟，从跟班到顶岗，这群姑娘用最短的时间完成了石油工人的蜕变。1958年9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朱德亲临克拉玛依油田视察。在深入考察油田建设后，他欣然题词，为钻井20000口、生产石油2000万吨而奋斗，并为新疆石油日报题写报头，赞誉这片热土是名副其实的宝山，高度肯定了石油建设者们为国奉献的卓越功绩。视察期间，一个意外的消息传到女子钻井队，朱德副主席将亲自前来看望大家。镜头前这位已年过九旬的老人是当年三八钻井队的指导员吴淑华。1958年，正是他代表全体队员与时任国家副主席的朱德同志紧紧握手。跨越了半个多世纪的光阴，那份由掌心传来的温暖与力量，他至今记忆犹新。
1: 一生当中永远忘不掉的、永远记在心里的朱副主席亲自到我们检厂来，这是一生的幸福。朱副主席说，高兴地说，好呀，是吧，你们教了男同志一军，但是生产安全是第一，希望你们学文化学技术，做党的好女儿。
0: 一次握手，一句嘱托，成为贯穿吴淑华与他的战友们一生的精神坐标。1974年，石油勘探的号角在塔里木盆地西南部吹响。 一支由克拉玛依石油工人组成的勘探队伍整装南下，投身这场关乎南疆各族人民福祉的勘探会战。时任地质技术员的李立成正是这支勘探大军中的一员。此时的新疆虽然克拉玛依油田已建成投产，但南疆地区的工农业生产和国防建设仍面临着油荒的困境。为了寻找新的油气资源，石油工人们将目光投向了素有“死亡之海”之称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这里地质条件复杂，勘探难度极大，但却是最有希望找到大型油气田的区域。1976年5月1日，科克亚一号井在茫茫戈壁上正式开钻。随后一年间，一座座井架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然而期待中的工业油流却迟迟没有出现，一口接一口的探井相继宣告失败，勘探队伍陆续撤离。到1977年5月，原本热闹的工地上只剩下科克亚一号井仍在坚持运行。就在希望即将破灭的时刻，1977年5月17日，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从科克亚一号井传来。在地下3800米深处，一股强大的油气流喷涌而出，震耳欲聋的喷发声传遍四方，造福南疆各族人民的科克亚油田就此诞生。然而就在这一片欢腾的时刻，李立成却突然接到了父亲病危的电报。当他历经5天5夜的火车颠簸赶回广州时，父亲已经与世长辞。
2: 我心里在跟我爸爸说，爸爸，原谅你这个不孝之子，新疆太远，国家太需要油，所以我没来得及跟你告别，请你原谅理解。我这样送别了我的父亲，我就体会到作为一个边疆的勘探工作者，忠孝很难两全。
0: 1956年，陆克一出生，父亲陆明宝将满腔石油情怀都凝结在女儿的名字里。克一，既是纪念他在克拉玛依出生，更寄托着父辈对这片热土的深情与期望。60多年后，陆克一常常来到父亲当年打下克一井的地方。昔日的钻塔轰鸣早已远去，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市民广场。广场中央开拓者雕塑巍然屹立，镌刻着克拉玛依人爱国奉献、艰苦创业、民族团结、求真务实、追求卓越的精神品格。正是这种精神让这片土地不断创造奇迹。1958年，中国第一座也是唯一一座以石油命名的城市在这里诞生。2002年，中国西部第一个千万吨级大油田在这里诞生。2008年，中国第一个数字化油田在这里建成。2011年，西北地区首个地市级全国文明城市在这里确立。70年，三代人，时光为笔，热血为墨，在戈壁上共同书写了一部从开拓到跨越的传奇。从第一代战天斗地的轰鸣，到第二代文产高产的坚守， 再到第三代智慧绿色

0: 色的转型，不变的是那腔我为祖国献石油的赤诚。昔日爱卿欧戈塔是沙漠的美人，今天她已成为一种精神的力量。这脚下奔涌的不仅是工业的血液，更是三代人用青春与信念融铸的一座永远激励后人的丰碑。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乐购908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

0: 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把握经济民生脉动。关注热点，解析现象。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经广大讲堂》。
7: 2026年是15五开局之年，面对外部环境变乱交织，国内一些新情况、老问题叠加的复杂局面，全国上下实干攻坚。7月15日出炉的经济半年报交出一份底气十足的答卷。上半年 GDP 同比增长4.7%，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6.9%。一组组亮眼数据的背后，是全国各地区各行业直面难题、求真务实、担当作为，一步步为全年发展目标夯实基础的不懈努力。这份稳中有进的成绩单，源于上半年一揽子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靠前引导、协同发力。财政端加快专项债发行节奏，分批下达2000亿元设备更新超长期特别国债，落实1.5个百分点中央财政计改贷款贴息，用好8000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持续深化减税降费。货币端下调结构性再贷款利率0.25个百分点，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扩容至1.2万亿元，增设支农支小民营企业专项再贷款，稳定流动性，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同时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实施产业链强链补链，布局先进制造业集群，引导各地立足禀赋培育特色产业，夯实实体经济，培育新质生产力。政策效应持续释放，产业转型持续推进。这份半年答卷彰显出产业发展哪些亮眼成效，各地区如何立足自身优势培育特色产业，冲刺全年目标，下半年政策与产业该从哪些方向精准发力。

0: 经济大讲堂特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刘全红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我是刘全红。
0: 刘全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产业经济、对外经济、市场体系建设、国有企业改革等。近年主持完成国家部委、地方政府委托重要课题40多项，多次荣获部委级优秀研究成果奖励。
1: 最近大家刷新闻、逛市场，应该都能直观感受到一些新变化、新气象。春耕夏收，农田里的机器是越来越多，走进工厂，流水线上的智能装备、机器人越来越普及。出门消费，文旅、服务市场持续火热，大江南北的地方产业也不再是千篇一律，而是各有特色、各有亮点。今年是15规划的开局之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外部市场波动加剧，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通过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我国一二三产业协同发力，形成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良好局面。今年全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大关，实现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去年黄淮海地区因秋季连阴雨导致冬小麦大面积晚播，今年部分地区又遭遇强降水，在这种不利情况下，3014.9亿斤这个数字着实来之不易。有人可能会问，面对这么多不利因素，夏粮为什么还能取得丰收呢？答案藏在一组数字里。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基本保持稳定，单产达到一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面积稳住，单产提升，这就是增产的逻辑。夏粮丰收的背后是政策护航与科技支撑双重发力。政策方面，中央财政及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抢收抢播，稳定小麦最低收购价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落实粮食产销区审计横向利益补偿机制，充分调动种粮抓粮积极性。科技方面，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农作物自主选育面积超过95%，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76.7%，今年麦收期间，高性能联合收割机广泛使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麦收任务，比去年快了2天。再看工业，工业是国民经济的脊梁，也是产业平稳增长的重要支撑。上半年规上工业总价值同比增长5.4%，高于整体经济增速，其中制造业增加值增长5.6%，占 GDP 比重升至26.2%。上半年工业最大的亮点，我们同样用一组标杆数据直观的体现。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9.3%，高于工业平均增速3.9个百分点。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28%，3D 打印设备增长48.5%，就说高端装配的突破，这是我国工业含金量提升的关键。今年1到5月，我国造船新接订单占全球总量的81.2%，稳居全球市场份额的首位。2024年以来，上海外高桥造船连续交付2艘国产大型豪华邮轮，整体国产化率突破60%。船舶动力、电控、内饰、辅机系统基本实现本土配套，直接带动长三角成百上千家配套中小企业稳定接单。高端船舶制造的突破不只是一个产品的突破，是整条高端装备的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的一个突破。 再看传统产业的绿色智能转型，这是工业提质的重头戏。河北唐山是传统钢铁基地，当地钢企负责人给我们算了一笔账，生产普通建筑钢材一吨利润不足100元，转型汽车面板专用特种钢、高级管线钢等吨钢利润大幅提升，这充分说明传统产业不是夕阳产业，只要敢于技改，勇于升级，传统产业依然有巨大的提质增效空间。最后看看出口，上半年工业品出口大幅加快，出口的持续增长为稳住工业经济大盘提供了有力支撑，其中汽车表现非常亮眼，整车出口509.6万辆，大幅增长了65.3%。同时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等新的出口优势产品也在快速增长，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面前，出口的强劲增长充分体现了我国工业的强大韧性与国际竞争实力的提升。聊完农业、工业，再来看看和每个人息息相关的服务业。上半年全国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增速快于整体经济，服务业增加值占比接近60%，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66.1%。也就是说，我国经济超60%的增长动力来自于服务业。首先是老百姓的消费需求已经完成了结构性升级，如今大家物质生活富足了，开始更追求休闲体验、身心健康和情绪价值。像贵州的村超、龙舟赛事、沉浸式实景演绎等新业态走红，本质都是精准抓住了大众全新的休闲消费需求，有效解决了老百姓想消费没地方去的这个痛点，把大家潜在的需求转化为实际的消费。如果说文旅、康养这些生活性服务业保障民生需要，那么生产性服务业就是赋能实体经济升级的隐形工程。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商务服务业增速分别达到10.7%和11.9%，高于服务业平均增速，成为拉动经济的重要引擎。我们看苏州工业园区的发展就是制造与服务深度融合的典型范例，上半年园区服务业增加值占比超50%，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的比重高达74.5%，服务业早已不是辅助配套，而是产业创新的核心主角。园区搭建形成完整的全链条创新服务体系，集聚两大国家级技术创新中心、多家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以及上百家的检验检测机构，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配套服务呢，也形成了特色产业集群。所以我们能清晰地得出一个结论，制造业的发展离不开服务业的支撑，一流的制造业需要一流的服务业。如果说上半年产业最大的亮点一定是新兴产业的爆发式增长，上半年我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新动能领域对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7.9%，比去年全年提高12个百分点，其中6月份单月贡献率更是高达61.4%，这意味着新动能以20%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60%的工业增长。这个格局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从全球产业演进规律看，每一次技术革命从突破到规模化应用都会经历一个从点状突破到系统城市的过程。今年1到5月，国内巨神智能

0: 30，国内的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了100亿次。 AI 赛道资本的热度持续的高涨，上半年呢，国内人工智能的初创企业股权融资总额突破了3000亿元。这些数据啊与案例清晰地显示出，新智生产力啊已经从培育期进入了规模化的贡献期，新兴产业拉动增量，未来产业储备后进，为我们国家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打开了广阔的空间。
1: 7月中下旬，全国31个省区市陆续公布2026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数据。从地方表现来看，15个省份增速跑赢全国。广东、江苏上半年经济总量均首次突破7万亿元，山东、浙江等经济大省在高基数上保持稳定增长。透过各地半年经济成绩单能够看到，先进制造业、外贸、现代服务业成为增长核心支撑，区域之间产业发展动能分化特征愈发突出，区域发展条件千差万别，产业升级不存在统一模板。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坚持一以贯之落实区域发展战略，因时因地制宜，分区分类施策，鼓励各地发挥比较优势，各展所长，促进东中西南北方协调发展。这一顶层设计为各地产业布局划定清晰方向，也是上半年区域差异化发展的重要指引。立足自身条件不等于能够坐享红利，各地摒弃一刀切发展思路，立足资源禀赋，精准切入优势赛道。那么各地是如何将区域比较优势转化为自身产业竞争优势的？又该怎样合力形成优势互补的产业发展大格局？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聊完全国的产业整体态势，下面我们分区域看一看各地因地制宜培育产业的情况。先说说东部地区。东部呢，创新资源多，民营经济活力足，又直面海外的大市场，善于依托龙头企业打造产业集群。福建的动力电池产业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不少人一提到福建，可能会首先想到纺织啊、建材等传统产业。其实近年来呢，福建的产业转型啊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拿上半年的数据来看，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达到了5.9%，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了0.5个百分点。38个工业大类里有25个行业都在增长。这份成绩单的背后呢，宁德动力电池产业集群是关键支撑之一。大家都听说过宁德时代，它的动力电池装车量连续8年全球第一，储能电池出货量稳居世界首位。2026年上半年，企业营收就有2769.2亿元，同比增长超过了50%，实实在在支撑起福建的高质量发展。这个世界级产业集群啊，光靠企业自己单打独斗是做不起来的，背后是地方政府多年来一步步规划、持续培育的结果。福建呢，也是紧紧抓住双碳发展机遇，与行业龙头企业一起沟通产业发展布局，摸清产业链缺口，精准绘制招商图谱，针对性引进细分领域的配套企业，逐渐培育出2家1000亿级龙头、11家100亿级骨干企业，吸引180家配套企业就近建厂。当地还打通动力电池、新能源汽车、不锈钢、铜材4条产业链，各家企业互为上下游，不用远距离的去运输，形成循环配套的一个闭环。借助龙头企业的技术和产能的溢出啊，不断的开拓储能、设备等等这些领域的应用场景，产业链在不断的拉长，价值呢也持续的做大。从曾经的传统轻工大省，到如今领跑全球的锂电产业高地，

0: 福建呢，用实践证明，东部地区的产业升级完全可以在立足自身优势的基础上培育新赛道，塑造新优势，这啊也为全国区域产业升级提供了有益参考。看看近几年的安徽经济，我们会发现啊，这里经历一场非常深刻的产业蝶变。今天的安徽已经从传统的农业大省迈向了新兴工业强省，在长三角的产业格局里，也从过去的替补方阵重新站上了主力赛场。最新的数据啊，可以让我们直观感受安徽的发展活力。上半年，安徽全省的地区生产总值突破了2.7万亿元，同比增长5.6%，比全国高出了0.9个百分点。规上工业的增加值的增速呢，也高达12.4%，其中装备制造业增长了22.7%，高技术制造业更是跑出了44.6%的增速。不仅是工业发展强势，外贸出口同样亮眼，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汽车产业。上半年出口突破了100万辆，出口产值超过了1000亿元，销量和产值双双稳居全国第一。新能源汽车产业是功不可没的。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安徽并不是国内汽车产业的传统老牌重镇，这里的汽车工业啊，源自1964年的巢湖汽配厂。到1997年呢，奇瑞汽车在芜湖的荒滩之上落地生根，才真正为安徽汽车产业埋下了种子。真正让安徽汽车产业实现弯道超车的呢，是当地敏锐的产业洞察力。在汽车电动化、智能化的转型浪潮到来之初，安徽就果断地抓住了时代风口。2020年，新能源汽车行业面临洗牌，蔚来汽车遭遇资金困境，关键时刻在当地政府引导下获得了70亿元融资。这笔投资呢，帮蔚来稳住了发展根基，更为合肥、为安徽引进了一个能带动全产业链发展的龙头企业。以此为起点，安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版图迅速地铺开，后续陆续落地了比亚迪、大众新能源整车重大项目，本土的奇瑞、江淮也全面发力新能源赛道，产业规模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2023年，安徽的汽车产业链企业的营收成功地迈入了万亿级别，之后连续几年保持着20%以上的高速增长。到2025年，安徽汽车总产量、新能源汽车产量双双登顶全国第一。如今的安徽集中了7家整车企业，培育引进了3000多家规上的零部件企业，1700多家汽车后市场企业，形成了一条竞争力极强的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在资源整合上，当地跳出传统招商思维，用市场化手段撬动产业发展，搭建起风险共担的金融支撑体系，用有限的公共资源撬动海量的社会资本，最大化的发挥了政策的杠杆作用，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更让人惊叹的呢，是高效的政务服务保障。安徽专门成立了产业集群专项工作专班，常态化为企业纾困解难，打通堵点。像比亚迪的合肥基地，从签约到开工只用了42天时间，这是政务服务的安徽速度。高效的政务服务、一流的营商环境，成就了安徽从农业大省到新能源汽车产业高地的精彩逆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大讲堂，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3: 一句句品味诗中万千风景，一步步丈量脚下锦绣山河，壮丽神州，大美中国。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把握经济民生脉动，关注热点，解析现象。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经广大讲堂。
7: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对外部环境变乱交织，国内一些新情况老问题叠加的复杂局面，全国上下实干攻坚。7月15日出炉的经济半年报交出一份底气十足的答卷。上半年 GDP 同比增长4.7%，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6.9%。一组组亮眼数据的背后，是全国各地区各行业直面难题、求真务实、担当作为，一步步为全年发展目标夯实基础的不懈努力。这份稳中有进的成绩单，源于上半年一揽子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靠前引导、协同发力。财政端加快专项债发行节奏，分批下达2000亿元设备更新超长期特别国债，落实1.5个百分点中央财政计改贷款贴息，用好8000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持续深化减税降费。货币端下调结构性再贷款利率0.25个百分点，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扩容至1.2万亿元，增设支农支小民营企业专项再贷款，稳定流动性，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同时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实施产业链强链补链，布局先进制造业集群，引导各地立足禀赋，培育特色产业，夯实实体经济，培育新质生产力。政策效应持续释放，产业转型持续推进。这份半年答卷彰显出产业发展哪些亮眼成效，各地区如何立足自身优势，培育特色产业，冲刺全年目标，下半年政策与产业该从哪些方向精准发力。经济大讲堂特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刘全红为您深度解读。
8: 大家好，我是刘全红。
7: 刘全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产业经济、对外经济、市场体系建设、国有企业改革等。近年主持完成国家部委、地方政府委托重要课题40多项，多次荣获部委级优秀研究成果奖励。
8: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西部，在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探索中，西部省份没有等靠要，而是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主动找赛道， 谋突破四川发力生物制造产业

个鲜活的样本。四川呢，本身是传统产业大省，白酒、食品、化工等等这些产业的根基是非常深厚，这呢也为生物制造技术的落地啊提供了海量真实的应用场景。四川没有抛开传统产业盲目转型，而是用生物技术赋能升级，推动生物制造和医药、食品、材料、化工、能源深度的融合，让老产业焕发新活力，跑出加速度。今年七月，全国生物制造产业集群对接活动在成都举行，四川生物制造的产业实力全面亮相，让人眼前一亮。比如四川在全球率先实现 S 又抗素规模化生产，市场占有率高达95%，生物基的纤维制品国内占比也超过了30%。从成都的医学城再到温江生物技术等多个国家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啊，再到川渝联合创建的生物医药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四川生物制造的创新能力和产业承载能力正在稳步的跃升。四川能在生物制造领域快速起势啊，首先得益于明晰系统的顶层布局。四川省专门出台了生物制造产业创新发展的行动方案，明确了生物医药、生物食品等6个重点领域方向，集中力量攻坚核心菌种、高端酶制剂、关键装备这些企业脖子环节。有了顶层设计呢，四川又依靠区域协同打通了产业闭环，各地的比较优势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像成都高新区是科创资源高度聚集的地方，3000多家生物医药企业、100个高能级科创平台撑起了药物筛选、靶点发现等前沿研发环节，是名副其实的创新源头。而紧邻成都的眉山呢，拥有成熟的省级化工园区、完善的中试平台和规模化量产能力，刚好补齐了成果转化、工业化生产的短板，两地也是深度的联动啊，形成了成都研发、眉山转化的这样一个分工格局，打通了从实验室科研到生产线量产的全链条。眉山还拿出真金白银助力产业发展，超让创新成果真正落地生根，变成产业增量。与此同时呢，四川坚持以重大标杆项目牵引产业升级，用硬核项目诠释绿色创新的新质生产力。大家知道钢铁厂排放的废气以往只能排放处理掉，但是在四川的威远，一项新技术正让这些污染物变废为宝，特殊的微生物菌种能吃掉工业尾气里的二氧化碳，通过气体发酵转化为高附加值的饲料蛋白，整个生产过程不与人争粮也不与粮争地，就能有效地缓解蛋白饲料的供需压力，一边固碳减排守护生态，一边呢增产增效补齐产业短板，是一场实打实的产业绿色革命。四川的探索也带给我们深刻的启示，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发达地区的专利，西部有自己的资源、自己的特色、自己的发展路径，只要立足禀赋、找准赛道、勇于创新、善于协同，西部大地完全可以成为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的优质沃土。最后我们看看东北，黑龙江是我国的大粮仓，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中肩负着重要使命。上半年全省第一产业增加值481亿元，同比增长2.7%，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增长了3.0%。数字背后，我更想跟大家讲一个具体的故事。您听说过南甸果吗？

0: 在黑龙江的山林里，过去没几个人认识，偶尔有老乡上山采几颗尝尝鲜。可是谁也想不到，这么一颗不起眼的野果子，如今居然翻了身，全省人工种植面积近90000亩，年产量占了全国的90%。10颗蓝靛果里，9颗就出自黑龙江。很多人觉得黑龙江冷是劣势，但换个角度看，寒地昼夜温差大，病虫害少，恰恰是蓝靛果最喜欢的环境。当地抓住了这个天然优势，把野果从山林引到了大田，搞起了规模化种植。光种出来卖鲜果不值多少钱，国立县的人动了脑筋，找到葵花药业和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一起建研发中心，一测才发现，小小的果子里花青素的含量高得惊人啊。药食同源，天生是做功能性食品和医药衍生品的好材料。过去一斤鲜果卖几十块，深加工以后呢，价值翻了好几倍。光有产品和规模还不够，还得有个正式的身份。于是呢，黑龙江出台了2026到2028年的3年行动方案，帮蓝靛果从散养走向正规军，它被列为寒地冷果、核心特色浆果进行重点培育，还入选了省里的9珍18品名录。这个名录啊，相当于黑龙江森林食品的优等生名单，能进去的都是层层筛选出来的精品，代表着当地的特色农产品的最高水准。有了这个身份啊，蓝靛果不再是山沟沟里的野果，而是有品牌、有标准、有身价的金名片。从蓝靛果人参到特色咖啡、精品猕猴桃，一众的特色农产品的突围啊，正是中国农产品从普通的大陆货向小众精品、高附加值品类转型的生动实践。我国区域辽阔，禀赋各异，产业发展呢，从来不能一刀切，不能照搬一套模板。上半年，东、中、西、东北四大经济板块呢，也是因地制宜的产业实践啊，印证了区域产业发展完全可以做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每个地方依托特色产业稳固经济基础，区域之间呢，也通过协同互补凝聚发展合力，推动形成全国一盘棋的产业大格局。
1: 河南郑州一家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里，400多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平均每51秒下线一台新车。这条产线可以同时生产不同车型，靠数字化系统灵活调度，根据市场订单随时调整。整车跑得快，离不开本地配套。目前河南已聚拢600多家新能源汽车相关企业，全省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量超42万辆，同比增长28.5%。51秒一台车背后是装备制造业实力的整体跃升。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但产业发展并非一路坦途，新能源汽车市场竞争持续加剧。乘联会数据显示，2026年1至6月，新能源车降价车型平均降幅达12%，单车平均降价3万元，汽车行业利润同比下降20%，整车制造环节利润率跌至1.5%，同比下滑43%，低价竞争持续压缩企业盈利空间。此外，许多制造业中小企业面临着技术改造投入压力大、融资难的问题。各地布局新兴产业同样面临现实考验，部分热门赛道出现招商趋同、同质化布局现象。面对这些成长的烦恼，单纯的市场调节已显乏力。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坚持因势利导、分业施策，推动重点产业化解结构性矛盾，强化区域统筹，推动各地立足禀赋错位发展。那么，立足当前机遇与挑战，如何找准下半年产业发展路径，推动政策精准落地？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盘点了上半年产业运行的成绩单，也观察了各地产业落地的生动实践。大家可能会想，产业向好向新的总体态势是很清晰的，但行业、企业和地方在实际发展中也碰到了不少现实问题。这些问题呢，正是下半年产业政策需要精准发力的地方。眼下市场还有不少消费需求等待释放，企业的投资信心呢也存在分化，怎么通过拉动消费、稳定投资、拖住产业增长的底盘呢？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推行以来呢，政策带动消费的效果非常明显。从2024年3月到今年的6月，累计拉动各类商品销售额突破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呢，汽车以旧换新啊，贡献了60%以上销售额，超过2100万人次完成了新车置换，平均每辆汽车得到补贴1.4万元，给普通家庭啊减轻了购车负担。政策呢，还带动了1200多万辆新能源汽车走进了千家万户，用市场需求牵引高质量的产品供给，推动整个汽车产业朝着绿色智能的方向在稳步转型。不过呢，这项惠民政策还有进一步拓宽覆盖范围的空间。比如啊，不少货运从业者就提到，电动的重卡、轻卡置换门槛偏高，电动的货车采购成本普遍比同规格的燃油车高出20%到50%，加上个体的货车经营者资金周转空间有限，新能源货车置换的意愿还不强。除此以外呢，文旅、养老相关的消费场景啊也比较单一，夜间沉浸式的休闲项目、一站式的康养综合体数量还偏少，服务消费的潜力呢还没有充分的释放出来。接下来呢，我们要从消费和投资两端共同发力，夯实产业增长根基。消费层面呢，进一步优化以旧换新政策，可以研究把新能源货运车辆置换、农村房屋节能改造纳入支持范围，同时呢，借助专项再贷款资金扶持夜间演艺、大众体育赛事、老年康养等新业态落地，打造多元化的消费场景。投资层面呢，我们也建议啊，稳定企业的长期经营信心，引导社会资本更多的投向绿色升级、智能改造、资源循环利用等等优质赛道，依靠消费投资的双向发力，稳住产业整体的一个增长势头。当前呢，不少新兴行业出现同质化的低价比拼，企业扎堆扩产，相互压价。比如啊，前些年光伏、锂电池扩张就很快，不少中小经营者呢跟风啊，上马普通的组件、低端的产能，短时间内也造成了库存积压、低价抢单，行业的整体利润不断被压缩。畜牧养殖领域呢也有类似问题，行情好的时候呢集中扩产，行情下行时呢又集中退出，加剧了价格波动。怎么样规范市场秩序，让行业走上良性发展的路子呢，也需要拿出针对性的办法。后续呢，我们要以正面引导、规范管理为主，持续优化行业发展环境，推动产业循环向好发展。此前呢，市场监管总局啊出台了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光伏产业标准提升行动方案，发布了新三样的相关国家标准，有57项，后续呢还会持续完善 细分领域的标准体系，我们还是要通过强化标准来规范企业竞争行为，引导各地合理布局产能。另外呢，搭建重点行业常态化的数据发布渠道，按季度更新产能、库存、产品价格、企业盈利等公开信息，依靠透明市场数据帮助企业理性判断投资时机，避免盲目跟风上马新项目。当前新旧动能转换稳步推进，但企业转型升级啊仍有不少障碍。我们呢也在调研中听到了不少中小企业的反应，单套的数字化系统、工业检测设备动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单独的采购成本太高，心里想转型啊却受制于资金不敢动，拖慢了全行业的数字化绿色化的改造进度。怎么样去减轻企业改造成本负担呢？依靠技术改造催生产业新活力，也是服务这个金融主体的关键一环。下一步啊，我们还是要重点围绕降成本、强赋能、拓市场三个方向，充分释放中小企业转型活力，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我们建议啊，对钢铁、化工、纺织、装备制造等等重点行业，分门别类的拿出更加清晰明了的绿色化、智能化改造指引的清单，明确改造标准和实操路径，技改贴息、设备采购补助等扶持政策落实到位，实打实压缩企业的转型开支。同时呢，大力推进共享制造基地、公共检验检测中心、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让小微企业在平台上按需使用、按量付费，不用自己花大价钱购置这些设备，解决中小微企业的投入成本过高、负担过重的痛点。最后还想谈一点，怎么样提升我们产业链的韧性和安全水平呢？大家都知道，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很不稳定，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产业链整体的抗风险能力很强，但是呢，高端芯片、特种工业气体、动力电池关键金属等部分关键材料部件的供给呢，容易受到国际局势变化的影响。另外，国产替代技术验证、中式投产成本较高，也制约了关键技术规模化落地的速度。这提醒我们啊，产业链布局不能只考虑低成本，还要预留充足安全的缓冲空间。我们建议系统梳理关键原料、核心零部件、基础软件的风险清单，建立分类分级的风险防控机制，引导龙头企业合理储备安全库存，提升供应链抗波动的能力。另外呢，要进一步加强基础研究，强化关键技术攻关，开放共性中式平台，降低技术验证、产品测试成本，加速关键零部件、高端材料、工业软件国产化替代，通过风险防控、保供稳价、国产替代，持续地提升产业链的自主可控能力。回望2026年上半年的中国产业，有稳健扎实的基本盘，有亮眼突破的新动能，有因地制宜的区域活力，更有千万金融主体脚踏实地的奋斗，一幅幅鲜活的产业图景，一组组亮眼的发展数据，都能看出中国产业底气足、潜力足。下半年只要我们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我国产业经济发展一定能够实现预期的目标任务，为全年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谢谢大家。
2: 上就是今天经济新生。

0: 时空特别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最后，主持人小燕代表监制宁燕、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4: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3: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4: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3: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6: 各位听众，本期节目采访的医学嘉宾是来自涉县人民医院毕志华，为您科普的主题是乙肝防治与防癌，科学管理远离肝癌。首先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0: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毕志华，涉县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治医师，毕业于皖南医学院临床医学系，从事感染性疾病临床工作14年。2024年5月至2024年7月，在浙江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感染性疾病科进修，擅长一、病毒性肝炎及肝病、各类病毒性肝炎、乙型、丙型肝炎、酒精性肝炎、药物性肝炎的诊断与治疗。二、常见及新发传染病、感染性腹泻、布鲁氏菌病、肺结核、胸腔积液、常见传染病规范化诊疗。发热性疾病、不明原因发热的诊断与鉴别诊断。
6: 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乙肝病毒携带者与慢性乙肝患者有何区别？
7: 乙肝通常是指乙型病毒肝炎、慢性乙型病毒肝炎和乙型肝炎病毒携带者的区别，主要有病毒状态、症状和治疗、病情进展、传染性等方面。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患者体内乙肝病毒复制活跃，病毒载量通常较高，其胆红素水平异常，而乙型肝炎病毒携带者体内病毒复制相对静止或低水平，一般不会出现明显的肝脏损害。乙肝携带者指乙肝病毒表面抗原持续超过6个月，但肝功能指标如谷丙转氨酶保持正常范围，肝脏超声检查无异常表现。这类人群体内病毒处于低复制或静止状态，传染性较弱，日常无需特殊治疗，但需每3到6个月监测肝功能和病毒载量。部分携带者可能终身不发病，但仍有病毒传播风险，需注意避免血液暴露和性接触传播。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患者通常出现明显的乏力、食欲不振、恶心、腹胀、肝区疼痛等症状，而乙型肝炎病毒携带者通常无明显症状。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患者因已出现肝脏损害，可遵医嘱服用拉米夫定胶囊、双黄醇片、安洛花千丸等药物，以抑制病毒复制，减轻肝脏炎症，延缓病情进展。而乙型病毒性肝炎携带者因肝功能正常，未出现肝脏损伤，通常无特殊治疗，但需定期监测相关指标。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患者若不及时治疗，可能会出现肝纤维化、肝硬化，甚至出现肝癌。而乙型病毒性肝炎病毒携带者病情相对稳定，进展缓慢，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患者 体内病毒复制活跃，传染性较强，需采取严格预防措施。慢性乙肝患者具有明确的肝脏病理改变，表现为谷丙转氨酶持续或反复升高，肝活检可见炎症坏死和纤维化。这类患者乙肝病毒 DNA 载量通常较高，存在活跃的病毒复制，需接受抗病毒治疗以抑制病毒。而乙肝病毒携带者病毒复制水平低，传染性较弱，但仍需注意避免传播。
6: 请问您通常所说的乙肝大三阳和乙肝小三阳的严重程度该如何理解？
7: 乙肝大三阳通常比小三阳更严重，大三阳提示病毒复制活跃，传染性强，小三阳则可能处于病毒低复制或静止期，两者严重程度需结合肝功能、病毒载量等指标综合评估。乙肝大三阳指乙肝表面抗原、乙肝一抗原、乙肝核心抗体三项阳性，表明病毒在体内大量复制，传染性强，肝脏炎症活动度高，更容易发展为肝纤维化、肝硬化，甚至肝癌。小三阳指乙肝表面抗原、乙肝一抗体、乙肝核心抗体三项阳性，通常病毒复制减弱或停止，传染性低，但部分患者仍存在隐匿性的肝损伤风险。大三阳患者更需密切监测肝功能及病毒载量，多数需要抗病毒治疗。小三阳患者若病毒 DNA 阴性且肝功能正常，可能仅需定期随访。少数小三阳患者可能因病毒前夕去变异导致一抗原阴性，但病毒仍复制活跃。此时实际情况与大三阳相似，需要通过高灵敏度病毒检测识别。部分小三阳患者长期携带病毒，可能诱发免疫系统异常攻击肝细胞，导致隐匿性肝炎进展。无论大三阳或小三阳，持续饮酒、合并其他肝炎病毒感染等因素，都会加速疾病的恶化。
6: 接下来请您科普，慢性乙肝患者发展为肝癌的风险有多高？哪些因素会增加癌变的风险？
7: 乙肝转化为肝癌的概率因人而异，与病毒复制活跃度、肝功能损害程度以及是否规范治疗等因素密切相关。未经有效控制的慢性乙肝患者可能面临较高的肝癌风险。乙肝病毒持续复制会导致肝细胞反复损伤和修复，长期炎症刺激可能诱发肝纤维化甚至肝硬化，而肝硬化是肝癌发生的重要危险因素。研究显示，慢性乙肝患者中约10%-25%可能发展为肝硬化，其中部分患者会进一步进展为肝癌。规范抗病毒治疗可显著降低病毒载量，减轻肝脏炎症，从而减少肝癌发生概率。合并脂肪肝、酒精性肝病等其他肝病时，肝癌风险会叠加升高。定期监测甲状蛋白和肝脏超声有助于早期发现肝癌病变。乙肝通常指慢性乙型肝炎转化为肝癌，可能是不良的饮食习惯、用药不当、年龄较大。慢性肝炎和肝纤维化、肝细胞再生和异常增生等原因引起不良的饮食习惯啊。如果患者在平时生活中有吸烟、饮酒等习惯，在患病之后没有及时的戒掉，有可能影响疾病的发展，致使患者的肝功能出现异常，出现肝癌变的倾向。用药不当，如果服用不当都会可能产生一些副作用，导致肝脏出现药物性损伤。当肝脏出现药物损伤时，乙肝转化为肝癌发生的几率就会明显的提高。年龄较大的乙肝患者更容易患上肝癌，这是由于患者自身的年龄较大，身体的抵抗力以及免疫力较差，再加上患病之后经常性的会有忧虑、恐惧的负面情绪，会严重的影响病情的发展。慢性肝炎和肝纤维化、慢性乙肝病毒感染引起的肝 持续的肝炎导致肝脏炎症和纤维化的形成，进而增加了肝癌的风险，肝细胞再生和异常增生，乙肝病毒感染在肝脏中引起的肝细胞的损伤和破坏。为了修复受损的肝脏组织，肝细胞会进行再生和增生，如果这个过程反复发生，可能导致细胞的 DNA 变异和异常增生，增加了癌变的风险。如果患有乙肝或肝癌，应及时前往医院就诊，完善相关检查后，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针对性的治疗。
6: 那么请问您，乙肝抗病毒治疗的适应症包括哪些，以及什么时候开始治疗效果最好？
7: 慢性乙肝的抗病毒治疗确实是有适应症的，通常乙肝大发炎病人要转酶比正常值上限的两倍还多的时候，乙肝 DNA 大于10^5 copy 每毫升才可实施抗病毒治疗。乙肝 DNA 水平达到一定的值，需要进行抗病毒治疗的乙肝患者需要满足的其中的一点就是乙肝 DNA 水平一抗原阳性的患者，乙肝 DNA 要等于20000国际单位每毫升，或者比这个数值还要大。如果是一抗原阴性者，乙肝 DNA 是等于两万的国际单位每毫升，或者比这个数值还要大。满足这个条件的患者，才能够考虑是不是要进行抗病毒治疗。谷丙转氨酶水平达到一定的值，乙肝病人的谷丙转氨酶的数值达到一定高度，通常指谷丙转氨酶等于或大于正常值的10倍，同时血清胆红素比正常值要小于2倍的乙肝患者，同时符合第一条件的话，那就是符合乙肝抗病毒治疗的，因此这个时候医生会考虑给病人进行抗病毒治疗。但是对乙肝病毒DNA 阳性的，没有符合上面的两个标准，有其他症状的患者，有一定的风险的，还是可以进行抗病毒治疗的。乙肝患者出现肝炎或肝纤维化，比如乙肝患者出现肝脏炎症或者出现了纤维化二级以上，可以考虑进行抗病毒治疗。如果谷丙转氨酶一直是在1倍或2倍正常上限之间的话，尤其是年纪在30岁以上的患者，就要进行肝脏组织活检或者进行无创的检查。假如在检查的时候肝脏是出现炎症或者是纤维化，可以进行抗病毒治疗。如果患者的谷丙转氨酶是正常，年龄在30岁以上，出现肝硬化或者有原发性肝癌家族史的患者，要进行肝活检或进行无创检查。如果这个时候肝脏有炎症或者纤维化，也可以进行抗病毒治疗。出现肝硬化的时候，不管其他的是怎么样，都进行抗病毒治疗。
6: 目前常用的乙肝抗病毒药物有哪些？
7: 乙肝患者在疾病的治疗过程中使用乙肝抗病毒药物可以治愈这种疾病。目前临床上的乙肝抗病毒药物有干扰素抗病毒，分短效干扰素和长效干扰素。常用的药物有恩替卡韦、富马酸替诺夫韦、富韦二皮肤酯片、富马酸丙酚替诺夫韦片、替比福地片、干扰素二阿法 B 注射液，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和肝功能情况，选择合适的抗病毒方案。恩替卡韦属于核苷类似物，能够抑制乙肝病毒 DNA 聚合酶活性，适合慢性乙型肝炎成人患者的抗病毒治疗。该药需要空腹服用，常见不良反应包括头痛、疲劳。用药期间需定期监测肝功能及病毒载量，不可擅自停药。富马酸丙酚替诺夫韦只通过抑制病毒逆转录酶发挥作用，适用于12岁以上慢性乙型肝炎患者，长期使用可能影响肾功能和骨密度，需定期监测相关指标。妊娠期的女性使用严格评估风险获益比。富马酸丙酚替诺夫韦酯片是替诺夫韦的前体药物，具有更强的靶向性和更低的安全针毒性，适用于成人和青少年慢性乙型肝炎治疗。该药物对肾功能影响较小，但仍需定期监测肾小球滤过率。替比福定可选择性的抑制乙肝病毒 DNA 聚合酶，适用于病毒复制活跃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用药期间 可能出现肌酸激酶的升高、周围神经病变等不良反应，去结合激励检查和神经传导监测进行干扰素二阿法二 B， 就是

0: 些检查来早期发现肝癌。
1: 乙肝患者可通过定期进行血清甲胎蛋白检测、肝脏超声检查、肝脏 CT 或磁共振检查，关注异常症状、体征以及评估肝癌风险因素等方式，早期发现肝癌。血清甲胎蛋白是一种肿瘤标志物，在血液中的浓度升高可能与肝细胞癌的发生发展有关。对于慢性乙型肝炎、肝硬化等肝病患者，定期监测甲胎蛋白水平是筛查肝癌的常规手段。当检测值出现持续性升高或处于较高水平时，应警惕肝癌的可能性，并需结合影像学进一步明确诊断。甲胎蛋白升高并非肝癌特有，活动性肝病、生殖系统肿瘤等也可能导致其升高，而部分肝癌患者的甲胎蛋白水平也可能在正常范围。肝脏超声是检查，是一种无创、便捷、经济的影像学检查方法，能够清晰地显示肝脏的形态、大小、内部结构以及存在障壁性病变。对肝病患者建议每6个月进行一次肝脏超声检查，这是国内目前。国内外目前指南推荐的核心检查手段。超声可以有效地检查直径超过1厘米的肝结节，并能初步判断其性质，如囊肿、血管瘤或疑似恶性肿瘤。一旦发现可疑结节，医生会建议进行更精确的检查，以明确诊断。当超声发现可疑肝脏结节或甲胎蛋白显著升高时，通常需要进行增强 CT 或磁共振检查，这两种检查能够提供更详细、更精准的肝脏断层图像。通过注射对比剂观察病灶的血供特点，对鉴别结节的性质具有关键价值。典型的肝癌在增强 CT 或磁共振上表现为动脉期快速不均匀强化、静脉期或延迟期快速洗脱的快进快出特征，对超声难以诊断的小肝癌或特殊位置的病变 ，CT 或磁共振具有不可代替的优势。肝脏患者应密切关注自身出现的异常症状和体征，这些可能是肝癌的提示。常见的症状包括原因不明的持续性的右上腹隐痛或腹胀，进行性的乏力、食欲不振、消瘦。体征方面需要注意皮肤巩膜是否出现黄疸，皮肤腹部是否膨隆及触及包块，是否有皮肤瘀斑或牙龈出血等出血倾向。虽然早期肝癌无明显症状，但一旦出现上述表现，应视为危险信号，立即就医排查。早期发现肝癌还需系统评估患者个体的风险因素，主要风险包括病毒性肝炎感染史，如乙型肝炎和丙型肝炎，各种原因导致的肝硬化，长期过量饮酒，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有肝癌家族史，长期摄入被黄曲霉素污染的食物等。具有多种高危因素的患者，其肝癌发生概率显著增加，需要密切监测，更频繁的监测。医生会根据风险分层制定个体化的筛查间隔和方案。肝病患者建立规律的随访体系是早期发现肝癌的核心。
0: 接下来请您科普肝硬化与肝癌有什么关系，乙肝患者如何预防肝硬化的发生。
1: 肝硬化和肝癌是两种不同的肝脏疾病，但肝硬化可能增加肝癌的发生概率。肝硬化主要长期损伤导致肝纤维化引起，而肝癌是肝脏细胞恶性增殖的肿瘤性疾病。肝硬化患者需定期筛查肝癌风险。肝硬化是指肝脏长期受到损伤后，正常细胞被纤维组织替代的过程。常见原因包括慢性病毒性肝炎、酒精性肝病、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等。随着病情进展，肝脏结构逐渐改变，功能持续下降。以肝硬化患者肝脏微环境发生变化，肝细胞再生过程可能出现基因突变，这些因素都可能促使肝癌的发生。临床数据显示， 肝硬化患者发生肝癌的

0: 概率明显高于普通人群。乙肝患者预防肝硬化需要通过抗病毒治疗、定期监测、戒酒、饮食调节及接种疫苗等方式综合干预。乙肝病毒感染是乙肝肝，是肝硬化的主要诱因，长期未控制的炎症可导致肝硬化进展。抗病毒治疗是规范的使用恩替卡韦、富马酸替诺福韦等一线抗病毒药物，有效抑制乙肝病毒复制，降低肝脏的炎症反应。治疗期间需严格遵守医嘱，定期复查病毒载量及肝功能指标，避免自行停用和调整剂量，定期监测，每3到6个月进行肝脏超声和甲状蛋白的检测，每年完成一次肝纤维化无创的评估。若出现肝区疼痛、乏力加重或黄疸等症状，应立即就医，完善 CT 或肝穿刺检查，早期发现肝纤维化迹象。戒酒，酒精代谢产物乙醛会加速肝细胞损伤，与乙肝病毒协同作用，可倍增肝硬化的风险。患者需完全戒断酒精摄入，包括啤酒、红酒等低度数饮品，避免使用含酒精的药品或食品。饮食调节采用高蛋白低脂饮食，每日摄入瘦肉、鱼类等优质蛋白不少于1.2克每公斤体重，限制腌制烧烤类食品，增加西兰花、胡萝卜等富含维生素的蔬菜，适量补充奶制品，维持钙质平衡。接种疫苗，未感染甲肝患者应接种甲肝疫苗，避免重叠感染导致急性肝衰竭。流感疫苗和肺炎疫苗也可以降低继发感染的风险，包括疫苗所有疫苗接种前需确认乙肝病毒处于稳定控制期，保持规律作息与适度运动，有助于增强免疫。建议选择太极拳、泉游泳等低强度的运动，避免使用肝对肝脏有潜在损伤的药物，如对乙酰氨基酚。使用前需咨询医生，出现食欲减退、腹胀或蜘蛛痣等表现时，应及时至肝病科就诊，评估病情进展。
1: 请问您，乙肝病毒是否会通过日常的接触传播？
0: 乙型肝炎是通过乙型肝炎病毒传播导致的。乙型肝炎是一种传染性非常强的疾病，在护理和接触乙肝患者过程中可能会被传染。日常接触乙肝患者过程中，如果皮肤有黏膜的损伤，或者是接触到患者唾液和其他分泌物，则有可能会传染。乙型肝炎患者是一种众所周知的具有传染性的疾病，而且乙型肝炎的耐抗性比较强，因而所有的传染性也比较重。在与乙肝病人接触的过程中，要注意预防被传染。乙肝的主要传播途径虽然是血液传播和性传播以及母婴传播的，但是与乙肝患者在日常的接触过程中，如果不注意防范，使用了乙肝患者所使用的餐具、水杯等物品，餐具、水杯上所沾染的患者唾液可能会存在乙肝病毒，就有被传染的可能性。因为乙肝具有传染性，需要避免接触乙肝患者，但在身体有皮肤黏膜损伤的情况下，使用日常接触也可能会导致你感染上乙肝。如果患者的毛巾上沾有含有乙肝病毒或者其他的分泌物，如果皮肤黏膜损伤处接触了毛巾以后，可能这些分泌物质的病毒会通过伤口进入身体中，不断的复制，造成乙型肝炎。接触日常乙肝患者可能会接触到患者的唾液、乳液以及阴道分泌物等，在没有注意防范的情况下，这些含有病毒的分泌物可能会通过患者的消化道和身体的一些小伤口进行传染。在日常接触没有注意防范的情况下，乙肝是会有传染性的。因此在日常接触乙肝患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护措施，不要密切的接触患者使用过的可能会带有病毒的牙杯、剃须刀、餐具、毛巾等物品。特别是身体有皮肤黏膜破损等伤口的情况下，更要避免去接触乙肝患者。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3、2、1，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908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4: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3: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4: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3: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6: 各位听众，本期节目采访的医学嘉宾是来自宣城市第四人民医院洪燕，为您科普的主题是产后抑郁，新手妈妈不可忽视的心理健康问题。首先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7: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洪燕，主管护师，就职于宣城市第四人民医院，从事精神科临床护理工作10年多，获得优质护理服务先进个人称号，操作技能比赛第一名，擅长领域各类重性精神障碍患者的整体护理与安全管理，精神分裂症、双向情感障碍、抑郁症、焦虑症、失眠症等患者的心理护理与康复指导，精神科突发危机事件的应急干预等。
6: 首先请您科普什么是产后抑郁，它与普通抑郁有什么区别？
8: 生产对于女性的身体会造成非常大的伤害，在产后很长一段时间，身体都会变得特别的虚弱，并且由于身体激素的变化以及所扮演的角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女性这个时候在情绪方面也会有一些改变，部分人群还会被发现有抑郁症。产后抑郁其实就是指女性在生完宝宝之后出现有恐惧、内疚、过度紧张以及疑虑等消极情绪的情况。产后抑郁如果比较严重的话，患者还会出现有绝望甚至伤害孩子、是自杀等想法。产后抑郁症与普通抑郁症的核心区别在于发病时间、诱因及症状特异性。产后抑郁症指特指分娩后6周内出现的抑郁障碍，与激素波动、角色适应等因素相关。普通抑郁症则无时间限制，病因更复杂。产后抑郁症具有明确的发病窗口期，通常集中在产后2到4周。症状表现除持续情绪低落、兴趣减退等典型抑郁特征外，往往伴随对婴儿健康的过度焦虑、哺乳困难等母婴互动障碍。部分患者会出现伤害婴儿的强迫性思维，这种特异性症状在普通抑郁症中极为罕见，其发病机制与分娩后雌激素、孕激素水平、断崖式下降直接相关。同时新生儿照办压力、睡眠剥夺等社会心理因素起协同作用。普通抑郁症的病因涉及遗传、神经递质紊乱、慢性应激等多因素，症状表现更具有广泛性，可能伴随躯体疼痛、食欲紊乱等非特异性表现，但不会出现与育儿相关的特征性症状，病程上可发生于任何年龄段，无明显时间触发点， 部分患者会呈现季节性发作规律，诊断标准中不要求与特定生活事件的关联性，这是与产后抑郁症的本质差异。
6: 产后抑郁的发病率有多高？哪些新手妈妈相对更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8: 产后抑郁的发病率较高，约为10%-20%。产后抑郁是指产妇产后出现情绪持续低落为特征的一系列精神障碍性疾病。家庭人均收入低，产妇与婴儿分离，产妇性格内向，社会支持度低等因素均可能提高产后抑郁的发病率。所以一定要重视产妇的身心健康，多关心共情产妇，给产妇提供情感支持，从而减少产后抑郁的发病可能，降低出现自杀、杀死婴儿等严重行为的发生风险。产后抑郁的发病率仅能作为参考，不同的研究方式、收集数据方式等均可能会影响产后抑郁发病率的数据，但无论发病率高低，产后抑郁依旧是一个需要引起重视的问题。建议产妇家属多关心产妇心理健康，降低产后抑郁的发生风险。若是产妇觉得自己可能存在产后抑郁，也要积极寻求家人和医生的帮助，不要羞于就医，并且在治疗期间要遵医嘱坚持服药，巩固治疗，不可自行停药。产后抑郁症多见于初产妇、有精神病史者、孕期情绪波动大者、缺乏社会支持者、只有家族遗传倾向者、首次分娩的女性因缺乏育儿经验、面对新生儿护理、哺乳等压力时容易产生焦虑、体内激素水平剧烈变换可能影响情绪调节功能，表现为持续情绪低落或易怒。既往有抑郁症或焦虑病史的产妇，产后复发风险较高，妊娠期停用抗抑郁药物可能加重症状，需密切监测情绪变化。妊娠期间长期存在紧张、抑郁情绪的孕妇，产后抑郁概率提升，这与孕期压力激素水平异常、以产前心理准备不足有关。配偶长期缺席、家庭矛盾突出或独居的产妇，因缺少情感宣泄渠道和实际帮助，更易陷入无助状态。经济压力过大会加剧这种情况。直系亲属有抑郁症病史的产妇，可能存在遗传性易感性，这类人群的血清素转运体基因多态性往往存在异常。
6: 产后抑郁的主要症状有哪些？
8: 产后抑郁是受心理、内分泌、妊娠等原因引起的一个特有的病症，它的症状表现还是比较明显的。产后抑郁的产妇会表现为心情不好，比较压抑，甚至会经常哭泣，还会出现情绪不高、心情沮丧的情况，一般多发生在产后2-6周之间，还会有疲惫感、食欲不振，对任何事情提不起兴趣，内疚、失眠也是常见的症状。有些产妇还会脾气暴躁，出现伤害行为，产后心情不好是很有可能得抑郁症的。产后抑郁症通常表现为情绪改变，心情压抑，而且无精打采，还困倦，比较容易流泪和哭泣等，而且对日常活动缺乏兴趣，常常自卑和自责，严重的会无法正常生活，对生活失去信心，感到生活没有意义，有的甚至企图自杀，还经常心烦意乱，脾气也不好， 出现抑郁的症状，患者会长时间的感到情绪不高，尤其是在早上和入夜时分表现明显，白天情绪低落，晚上情绪高涨，一般多发生在产后两周之内，产后四到六周左右的时间，症状较为明显，一般表现为心情沮丧，感情淡漠，不愿意与他人交流，与亲人会产生隔阂等表现，有疲惫感，一般产后女性都会感到很疲惫，但是抑郁症的患者认为疲惫是自我患病，无形当中增加了心理负担，脾气暴躁患者会对亲人以及自己刚分娩的婴儿感到非常的暴躁，发泄的对象会是自己最亲的人，患者常一般心情压抑郁闷，比较容易激怒而发火，也经常会因为小事而大发脾气，还会出现思维上的障碍以及被迫妄想，更有甚者有自杀的意念或企图，还可能有伤阴或者自伤的行为，所以家属要注意产妇的情绪变化，做到防患于未然。食欲不振，患者通常没有心情进食，或者是通过暴饮暴食来缓解压力，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趣，对于原来非常喜欢的事情不再感兴趣，会感觉很无聊，而且常常会感到自我反应迟钝，思考问题比较困难，对生活产生厌倦感，会有内疚焦虑的感觉，主要是因为感到自己生病对家人产生愧疚感，或者是因为不懂照顾婴儿还因而产生焦虑，出现失眠的症状。产后焦虑症的患者大多会有睡眠不良以及严重的睡眠障碍，而白天又昏昏欲睡。
6: 产后抑郁的影响因素有哪些？
8: 产后抑郁症的原因有内分泌因素、遗传因素、产科因素、躯体疾病因素、社会心理因素等。在怀孕和分娩期间，体内的内分泌因素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分娩后24小时内，体内激素水平的急剧变化，是产后抑郁症的生物学基础。结果发现，胎盘类固醇的释放在临产前达到最高值，患者表现出愉快的心情，分娩后胎盘类固醇激素分泌突然减少，患者出现抑郁。遗传因素有精神疾病家族史，尤其是有抑郁症家族史的女性，产后抑郁症的发生率较高，产前心态与产后抑郁症发病有关。分娩期间和分娩后的并发症，难产、延迟分娩、辅助生殖技术的使用、第一产程过长、阴道助产术、手术等，会给产妇带来紧张和恐惧，导致生理和心理压力增加。有躯体疾病或残疾的产妇已发生产后抑郁症，尤其是感染和发热，对产后抑郁症的发病有一定影响，而且中枢神经系统的易感性、情绪和运动信息处理和调节系统的影响，可能与产后抑郁症的发生有关。产妇性格特点：产前心理准备不充分，产后适应不良，产后早期情绪不佳，睡眠不足，照顾宝宝太累，产妇年龄小，夫妻不和，缺乏社会支持，家庭经济状况，分娩时医务人员态度，宝宝性别及健康状况等，都与产后抑郁症的发生密切相关。
6: 产后抑郁会对母婴关系和婴儿发育产生哪些影响？
8: 产后抑郁不只是妈妈情绪低落，还会实实在在影响母婴之间的情感连结， 也会对宝宝长期的身心发育留下印记。对母婴关系来说，抑郁状态下的妈妈常常精力不足，情绪低落，很难及时耐心地回应宝宝的哭闹和需求，喂奶安抚互动时容易显得冷淡敷衍甚至烦躁，宝宝会敏锐感受到这种情绪，久而久之亲子之间难以建立稳定的安全感和依恋关系，妈妈可能因为自责焦虑更加回避与宝宝亲密接触，甚至抱持不足，眼神交流少，语言互动缺乏等情况，母婴之间的情感纽带会变得脆弱，甚至出现疏离感，严重时还可能影响喂养依从性，增加喂养困难。对婴儿发育而言，早期情感互动不足会直接影响神经系统发育，宝宝可能出现睡眠紊乱、易惊醒、食欲差、生长发育偏缓等问题。在心理和行为上缺乏稳定情感回应的婴儿，更容易表现出烦躁、易怒、黏人或冷漠，安全感建立不足。长大后可能出现情绪调节差、社交退缩、注意力不集中等情况，语言发育也可能受影响。因此，早期亲子对话情感刺激减少，语言环境相对匮乏，产后抑郁症一般是在产后六周以内发病，容易发怒、焦虑、恐怖或者是抑郁，是产后抑郁症的一个主要特征。如果不治疗，产后抑郁症持续几周以后，大约10%到20%的产妇在生产以后会发生产后抑郁，发生产后抑郁的产妇常常有心理调试不良、睡眠不足、照料婴儿过于疲劳等一些情况。产后抑郁症可能造成母婴交流障碍，母婴交流是母亲和婴儿之间的情感交流纽带，它取决于一些因素，包括这种母婴间的躯体接触、婴儿的行为和母亲的情绪反应性。
6: 产后抑郁的持续时间一般有多长？什么时候需要寻求专业帮助？
8: 其实产后抑郁的持续时间是不定的，不同人的身体状况不同，产后抑郁症的持续时间也会不一样，时间也所有不一样，有的会持续很久。典型的产后抑郁症一般会在产后六周内发生，可持续整个产褥期，有的时间会更长，还有的会3个月后发生。产后抑郁症一般是在产妇生完宝宝之后六周后，一种精神障碍是症状的。就目前对于产后抑郁症的了解来看，产后抑郁症恢复的时间有长有短，每一个人恢复的时间不一样。如果产妇的病情比较的轻微，需要越早发现越早开始调理，那么有可能在短短的3个月的时间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或者是在半年内的时间调整好自己的一个精神状态。不过还有一些产妇没有积极的调整心态配合治疗改善的，那么恢复时间就会比较长，大约需要1-2年的时间才能完全恢复。所以患有产后抑郁症的产妇要正面对待，配合医生积极的治疗为好。比较重一点的产后抑郁症会出现经常性的失眠，然后自我感觉丧失，语无伦次，还会出现混乱性的行为，最后更严重的甚至想把自己的宝宝杀死。对于这一类的患者来说，最好是赶紧到医院进行非常周密严格的治疗。治疗时间没法界定，因为不同程度的症状需要的时间也不同，有的持续到6到9个月，有的甚至可持续整个产褥期，这就需要家属和产妇都要引起重视， 早治早康复。
6: 产后抑郁和产后焦虑有什么不同？他们会同时出现吗？
8: 产后焦虑和产后抑郁主要的区别是表现症状会有所不同。产后焦虑主要是出现了焦虑的心情，比如有可能会出现烦躁不安的情绪，而产后抑郁主要是出现了情绪低落、兴趣减退的表现。产后焦虑和产后抑郁在产后都有可能会出现，比如产后焦虑会有焦虑不安、心悸、手抖、出汗的表现症状，而产后抑郁主要是出现了意识活动减退、情绪低落、思维迟缓等。一般

0: 情况下以心理治疗为主，产后抑郁症常伴随焦虑症，约30%到50%的产后抑郁患者会同时出现明显的焦虑症状，例如过度担忧、紧张、心慌或睡眠障碍，两者可能单独发生，也可能共同存在，形成共病的状态，对产妇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造成双重影响。产后抑郁的核心表现包括情绪低落、兴趣丧失、自责等，而焦虑症则以过度担忧身躯体不适，如心跳加速、肌肉紧张为主，两者在睡眠问题、注意力不集中、易怒等表现上高度重叠，可能导致症状被忽视或混淆。产后女性因激素波动、身份转变、育儿压力等，更容易出现情绪焦障碍，焦虑可能先于抑郁出现，也可能因抑郁引发的无力感而加剧。产妇可能因担心无法照顾好婴儿而陷入抑郁，或因抑郁情绪无法缓解而引发焦虑。
1: 家人和伴侣应该如何支持患有产后抑郁的新手妈妈？
0: 家人可通过情感支持、分担育儿责任、协助就医监督、营造舒适环境、鼓励社交活动等方式支持产后抑郁症新妈妈。家人需保持耐心，倾听产妇的情绪表达，避免否定或指责。产后抑郁症患者常伴有自我否定倾向，家人可以通过肯定其付出，重复积极语言帮助建立信心。陪伴时避免使用矫情、想太多等贬义词汇，可定期安排专属谈心时间，主动承担夜间哺乳、换尿布等育儿工作，保证产妇每天有4至6小时连续睡眠，制作婴儿值班表，明确分工，减轻产妇的照顾压力。哺乳期可协助准备吸奶器、消毒、温奶等辅助工作，奶粉喂养时可完全接管喂养任务，陪同参与心理门诊随访，记录医生建议的执行情况。使用药盒分装盐酸舍曲林片、草酸丝艾斯泰普兰片等抑郁药物，提醒按时服药，观察药物不良反应如头晕嗜睡等，及时向主治医生反馈调整方案。保持卧室每天通风2到3次，室温维持在22到26摄氏度，减少亲友频繁探视带来的干扰，在客厅设置静音时段，准备产妇喜欢的香薰、柔软靠垫等物品，播放白噪音帮助其放松入睡，每周安排1至2次短途散步或妈妈群体聚会，初期可陪同参与，帮助整理产妇仪容仪表，提升外出意愿。从15分钟超市采购开始，逐步恢复社会功能，避免强制参加喧闹聚会，以3到5人小型茶话会为宜。家人需同步学习产后抑郁症知识，通过医院、孕妇学校、权威科普平台了解疾病特点，日常注意观察产妇情绪波动规律，记录抑郁发作的持续时间和诱发因素，食物上增加三文鱼、核桃等富含有益脂肪酸的食物，协助制定包含有氧运动的康复计划。若发现自伤念头或持续拒食等危险信号，应立即陪同至精神科急诊治疗，期间避免频繁以及为宝宝坚强等施加心理压力的表述，强调康复是全家共同的目标。
1: 产后抑郁的治疗方法有哪些？药物治疗会影响母乳。

0: 产后抑郁症的治疗方法主要有心理治疗、药物治疗、物理治疗、社会支持干预和中医调理。认知行为疗法是常用的心理治疗方法，帮助患者识别和改变负面思维模式。人际心理治疗可改善人际关系问题。 家庭治疗有助于调整家庭互动模式。心理治疗通常需要多次重复进行，建议在专业心理医生的指导下完成。药物治疗选择五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如盐酸舍曲明、盐酸氟西汀胶囊是常用的药物。三环类抑郁药，如盐酸阿米替林片也可使用。 用药需严格遵医嘱，注意观察药物不良反应。哺乳期妇女用药需评估风险、收益比。物理治疗如经颅磁刺激治疗可调节大脑神经递质水平。光照疗法对季节性抑郁效果较好。电休克治疗适用于严重难治性病例。
1: 物理治疗需在专业医疗机构由医生评估后实施，建议产妇支持小组提供情感交流平台，开展育儿技能培训，减轻育儿压力，家人应给予充分理解和支持，分担育儿责任，社区可提供产后访视等支持服务，针灸可调节血气运行。
2: 常用穴位包括百会、内关等，中药方剂如逍遥散、归皮汤可辨证使用。推拿按摩有助于放松身心，中医治疗需在专业中医师指导下进行。展现名医卓越风采，解答医学健康问题，倡导科学养生保健，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3: 油煎的脆香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出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忘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亲爱的。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请看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6: 哎，你好，外卖到小区门口。谢谢大哥。你好，我能进去吗？你在这划了啥呢？这回能进去了吧？
7: 你搁这贿赂我呢？
6: 没有啊，我就问你我能不能进去。
7: 非得问呢？
6: 当然了，没有得到你的允许，我们外卖员是不能进的，这是规矩。
7: 那你要按规矩来讲，看着那监控没？看着那个牌没？不让进。
6: 那刚才那个人他咋进去了？
7: 他没问。
6: 那他有点不守规矩了。
7: 啊，你这么守规矩呢？
6: 啊，毕竟你在这站着呢，我就得问呢。
7: 那这样，老弟，你重新进一次，去。
6: 干啥？
7: 信我的，去，重新问，去去。哦。
6: 哎，人呢？王大哥，王大哥。王大哥，
7: 我会飞呀。那刚才没人就进去呗。
6: 不行，没有得到你的允许，我们外卖员是不能进的，这是规矩。
7: 那规矩他就是不让进呢。
6: 嗨，勤工俭学咋就这么难呢？
7: 啊，你是大学生
6: 啊？大一新生。
7: 你这长得有点老。
6: 你有点不太礼貌。
7: 开个玩笑，我跟你说个更不礼貌的，老弟啊，有很多外卖员经常趁我一转身，他们直接就冲进去了，我都拦不住，听懂了吗？
6: 听懂了。
7: 嗯，
6: 你能力不行。
7: 我能力不行，
6: 你都拦不住。
7: 来来来来，这样我转过来，你往里冲，你看我能不能追上你。
6: 说好了、啊、
7: 来来，3、2、1，走。青涩。
6: 我就说你追不上我呗。
7: 我要不看你是个学生啊，
6: 我能进去吗？
7: 不能。
6: 我想得到一个肯定。
7: 肯定不能。
6: 完了，我这外卖马上就要超时了。
7: 那个，过来。你啊，进去问业主，看他让不让你进。他要是让你进，我就没办法了。听懂了吗？
6: 听懂了。
7: 去吧。
6: 好，帮我拿一下。
7: 好嘞，回来。拿着去呀、啊。
6: 这点小忙都不帮，你可真冷漠。
7: 你可真幽默。哎，我大声哇！啊，不生气，不生气，人生就像一场戏。啊，我不生气，我不生气。啊。
6: 我刚才问业主了，他说我可以进，所以现在你能让我进去了吗？
7: 你把他拿出来又干啥呀？
6: 咱不是商量好了吗？我只是单纯的问。
7: 你这个智商是送不进去了，来给业主打电话，让他自己来取来。
6: 我打电话行，但是我不敢说。你替我说，谢谢。
7: 哎，你好，我是咱们小区保安，麻烦下来取下外卖。啊，知道了。他骂我干啥呀？
6: 哦，他刚才管我要外卖，我没给他，我说你不让。
7: 老弟，我什么时候不让了？
6: 不，你刚才说的吗？你说按规矩来说不让进。
7: 那规矩他就是不让进呐。
6: 那我这外卖是送不进去了。
7: 你站起来，拿来。
6: 干啥？
7: 我给你送。
6: 哎。啊。你这不属于擅自离岗吗？
7: 我告诉你啊，
6: 不是，我是说怕扣你钱。
7: 衣服脱了。
6: 干啥呀？
7: 脱了。我替你送外卖，你替我站会岗。
5: 优秀。
6: 谢谢大哥。
7: 优秀啊。嗯。
6: 大哥，你人可真好。
7: 哎，别说。好，站着啊。哎。
6: 站住。啊。外卖不让进。
7: 我给谁送外卖呢？
6: 别给我提人啊，谁都不好使。
7: 老弟，你可真是个奇人呐。
6: 我是个棋手。大哥你怎么了？大哥不是，大哥你怎么了？大哥，
2: 你有订单被取消，请及时查看。
6: 大哥，我不能陪你角色扮演了。我订单被取消了。
7: 老弟，你订单取消了，大哥这心里头老得劲儿了。
6: 不，你笑啥呀？笑吧。
7: 行。
6: 我可真倒霉，这个月已经被扣了600多了。哎哎
7: 哎，今天3号，3天扣600啊？
6: 没有啊，我头2天没上班。
7: 一天扣600啊？啊，
6: 我不跟你说了，我赶紧去送外卖了。
7: 不是，那你这单咋整啊？
6: 还能咋整啊？我自己花钱买了呗，又不是头一回了。
7: 人订的啥呀？
6: 纸，
7: 放这吧。正好我这2天闹肚子。
6: A4 纸。
7: 也能用。卖不？
6: 不卖。送你了。再见。
7: 老弟。啊。你说的对啊。规矩。就是规矩。
6: 大哥，你可真是个好人呐。
7: 那都给好人找钱呢，那都是啊。
6: 100家，大哥。大哥，你别看你长得痞痞的，你还挺善良。
7: 快去吧，剩下那堆外卖该超时了。
2: 哦。已有订单被取消，请及时查看。
6: 大哥，你嘴真灵啊！我得赶紧走了。
7: 老弟。啊。你超时的外卖，大哥包圆了。说说。里头都有啥？
6: 2瓶茅台。
7: 你走吧。
5: 还有一份炒饭。
7: 这大哥买得起，
5: 这不用你买，这我请你。大哥，我刚才想了一下，我觉得人好像确实得学会变通。
7: 你吃饭没有啊？
5: 没呢。
7: 你行？
5: 哦。
7: 哎，我问你个事儿啊，老弟
5: 啊。啊。
7: 就刚才我都那么拿话点你了，你怎么就不往里进呢？
5: 你啥时候点我了？
8: 我不一直在点你吗？
5: 那你也太不明显了。
7: 那我应该怎么明显呢？
5: 我要是你的话，我看见外卖员一进来，我会立马来一个大转身，然后给他一个非常明确的手势。如果他看不明白的话呢，哎，我会躲起来，他看不见我，他自然而然就溜进去了。他总不能在这喊吧，保安大哥，保安大哥，保安大哥。大哥，大哥，你怎么了？你是不是噎着了？你等我一下。大哥，来拿这个顺下来。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谢谢大家。
1: 哎，
0: 搞了六场
1: 是
0: 这个非遗的相声大会。
1: 对，
0: 哎呀，这个行内行外
1: 啊
0: 轰动，集结了全国的相声演员，
1: 还真是头一回，
0: 将近50个作品
1: 哦。
0: 好多人都说呀，
1: 说什么？
0: 我们爱看相声，
1: 嗯，
0: 相声给人带来欢乐，
1: 是
0: 让人容易长寿。
1: 哎，
0: 这两天也不是谁哪位观众在这个抖音上发呀、啊、
1: 发什么呀，
0: 说我们这一场相声大会是网红，
1: 哇、
0: 哦、每来一场
1: 啊
0: 多活十年、啊、六场啊
1: 啊，
0: 这您场场都来就活60，多活60啊，
1: 真厉害，
0: 多厉害、
1: 啊、你假死了都，
0: 我觉得60多了
1: 是吧，
0: 你这一岁你到这儿听这么几场，你退休了，你这不值啊，
1: 一岁不来这儿
0: 是吧，
1: 是
0: 50，
1: 嗯，
0: 最少活50，
1: 哎，
0: 俩50
1: 挺好
0: 啊，
1: 嗯，
0: 俩50只要来的
1: 哦
0: 都得活俩50，
1: 100多岁
0: 啊，
1: 我也行，
0: 什么，
1: 我也多活俩50吧
0: 你啊你啊，行，你也俩50，
1: 必须的
0: 是吧，
1: 嗯，
0: 俩50，
1: 150，我现在50，俩50，我
0: 不，你是俩50，
1: 俩50也是100，
0: 俩50，
1: 怎么俩50？
0: 你活7:50，8:50，
1: 俩钟点啊，像话吗？
0: 不是你这对你来说就挺长的了，
1: 会说话吗？
0: 不是会说话吗？
1: 怎么到我这儿干俩小时？人家100多，干嘛？
0: 这是你看这个人都瞪你。你怎么一点幽默感都没有啊？
1: 废话，你咒我这是。
0: 人家都说这相声演员聪明，脑子快，
1: 对，
0: 识逗，
1: 嗯，
0: 爱聊天
1: 啊。
0: 你觉得是这么回事？
1: 当然这么回事了
0: 啊！
1: 那形容我们眼睛这肚什么、
0: 啊、
1: 杂货铺，买什么不给你什么。
0: 您听这词儿
1: 怎么了？
0: 杂货铺，谁还听得懂啊？这词儿现在，你看这有动静吗？
1: 什么有动？
0: 人都没听。
1: 咱现在说超市。
0: 你这肚子是超市，
1: 要什么给你什么，
0: 真的吗？
1: 那当然
0: 哦。
1: 哎，
0: 要什么都有，
1: 什么都有，
0: 来个奶瓶，弄个奶嘴，来袋奶粉。
1: 你生几胎了这是？干嘛呢？
0: 要生几胎？你不说什么都有吗？
1: 这么个比喻，
0: 你这比喻不恰当
1: 哟。
0: 我认为有一行比你们能聊，
1: 还有比我们能聊的。
0: 对，
1: 哪行啊？
0: 出租汽车司机。
1: 是吗？
0: 哎，天南海北，古今中外，无所不知，无所不晓。
1: 你瞧，
0: 这么跟你说得了，
1: 嗯嗯，
0: 一上车能把你给砍晕了。
1: 您这话太悬了吧？
0: 一点都不悬，
1: 是吗？
0: 前两天我打了一车，
1: 上哪儿啊？
0: 去这个甘家口。
1: 哦，阜成门外。
0: 一上车，司机热情。
1: 这司机什么样？
0: 哟呵，
1: 哎，
0: 大哥，
1: 哎，
0: 上哪儿啊你？
1: 我甘家口。
0: 啊，这个甘家口
1: 啊，
0: 您看咱怎么走？
1: 怎么快怎么走呗。
0: 您要听我的
1: 啊，
0: 咱走长安街。
1: 哎，不行，长安街红绿灯太多。
0: 您别看红绿灯多呀、啊，
1: 嗯，
0: 它不堵车，
1: 是吧？
0: 哎，就是堵也堵不严实。
1: 哦，
0: 环路上倒没红绿灯呢。
1: 啊，
0: 您看看这个路况提示牌，
1: 怎么了？
0: 走得动吗？
1: 什么？
0: 你像这个二环，红的。
1: 哎呦，
0: 三环，红的。
1: 还真是。
0: 四环，
1: 你瞧瞧，
0: 红的。五环、六环全是红的。
1: 怎么都是红的，没绿的呀？
0: 想看绿的这儿没有。
1: 哪儿啊？
0: 股市。那儿大盘全是绿的，
1: 这位肯定套着呢吧？
0: 不是，您上那儿干嘛去？
1: 我跟您说，晚上同学聚会，我们吃个晚饭。
0: 哦，吃个晚饭。
1: 对对对。
0: 我先问问您，中午饭吃的什么？
1: 中午饭没什么胃口，就喝了一锅粥。
0: 一锅粥啊？
1: 嗯。
0: 那行了，待会儿还是这个。
1: 什么呀？
0: 这不又堵成一。

0: 锅沸腾的开水，哦，就看您是茶叶还是鸡蛋了。
1: 哎，我要是鸡蛋呢？
0: 鸡蛋就熟了。
1: 茶叶呢？
0: 慢慢泡着吧。
1: 哎，那您是什么呀？
0: 我呀，啊，我是茶叶蛋。
1: 哎，你怎么改茶叶蛋了？
0: 我早熟了。
1: 是啊，
0: 那我也得在这儿泡着。
1: 对，
0: 我得拉活啊。
1: 这是您的工作吗？
0: 是，嗯嗯，您要仔细想啊，
1: 怎么着？
0: 什么人就对应什么食品。
1: 这我可不明白。
0: 我不是说了吗？啊，我茶叶蛋啊。
1: 还有别的吗？
0: 有啊。
1: 您说说。
0: 您像这法官。
1: 法官对应什么食品？
0: 挂面。
1: 怎么会挂面呢？
0: 做人做事都得正直。
1: 哦，中间不能打弯。
0: 一打弯就折了。
1: 还有别的吗？
0: 创业者。
1: 他对应什么食品？
0: 拉面。
1: 拉面怎么回事？
0: 关键时刻得有人拉一把。
1: 哦，挺形象。嘿嘿。
0: 啊，贪污犯。
1: 贪污犯对应什么食品？
0: 炸酱面。
1: 怎么会炸酱面？
0: 甭着急。嗯，早晚得把它办了。
1: 对，嘿，您比喻的还真够形象的，
0: 是不是？
1: 我再问问您，行不行？
0: 可以啊。
1: 来，您说这大学教授他对应什么食品？
0: 教授啊，嗯，包子。
1: 怎么会包子呀？
0: 甭管有多少纸，嗯，肚子里得有货。
1: 哎，得有真才实学。哎，那这研究生对应什么食品？
0: 豆腐。
1: 怎么会豆腐？
0: 关键时刻得有人点化，
1: 点石成金。哎，您说这会计师对应什么食品？
0: 窝头。
1: 怎么会窝头啊？
0: 甭管在哪儿干啊。都得留个心眼儿。
1: 对，您说我们这中国足球队它对应什么食品？
0: 啤酒啊。
1: 怎么会啤酒呢？
0: 有钱您就往里砸吧。啊，早晚有他们冒泡的那一天。
1: 是啊，嘿，您这比喻真够形象的。
0: 是啊，
1: 有意思。
0: 我就爱瞎聊天。
1: 我也喜欢聊啊。
0: 您坐稳了。
1: 别这，嘿，我说您踩什么急刹车呀？
0: 行人过马路，我不能撞人家。
1: 哎，不对呀，咱这边是绿灯啊。
0: 他管你那个呢啊？现在行人过马路什么规矩？您知道吗？
1: 什么规矩？
0: 凑够一波人就往前走啊，跟红绿灯一点关系都没有。
1: 是啊，哈哈，您观察的真够仔细的。
0: 嗯，这是。大部分人还是好的，
1: 这话对，
0: 要不然咱北京也不会越来越好。
1: 没错，
0: 越来越棒。
1: 是，
0: 我希望咱北京漂亮。
1: 谁都这么想啊。
0: 您想，我四辈的老北京了。
1: 嚯，那真是老北京人了。
0: 对北京能没感情吗？
1: 肯定有啊。
0: 北京最早叫什么您知道吗？
1: 那我不清楚。
0: 幽州。
1: 哎，怎么叫幽州？
0: 那是一片的海洋啊。
1: 哦，过去的地方全是海啊。那后来怎么露出陆地的呢？
0: 哪吒闹海啊。哎，
1: 哪吒，
0: 哪吒跟龙王大战981回，哦，后来降住龙王龙婆，海水退下去，嗯，这才露出地面。
1: 是啊，
0: 后来刘伯温刘大人啊，照着哪吒这形建成了八臂哪吒城。
1: 干嘛建这么个形呢？
0: 为了镇住这海龙王。
1: 哦，镇着他。
0: 哎，您知道这海龙王在哪儿呢吗？
1: 不知道。
0: 北新桥外头。
1: 北新桥
0: 那儿有一口井，哟，里边有一铁链子啊，永远倒不到头啊。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
0: 拴着那条龙呢。
1: 是啊，
0: 哎，跟这龙说了，
1: 说什么呀？
0: 什么时候这桥旧了，什么时候你才能出来呢？哦，那他哪出得来呀？
1: 怎么呢？
0: 永远叫北新桥啊！
1: 嘿，这玩意儿救不了的。
0: 是啊，
1: 有点意思，
0: 当然
1: 风水宝地啊，
0: 这不是宝地，皇上能在这儿建都吗？
1: 这地方好啊，
0: 不好八国联军能来吗？哎，啊。八国联军哪八国您知道吗？
1: 那我可记不全了。
0: 英法俄美德日意奥。
1: 哦，这么八国。
0: 这八国联军可抢走咱不少好东西。
1: 是，
0: 尤其是这英法联军。
1: 怎么了？
0: 实在抢不走，嘿，嗯，愣一把火把圆明园给烧了。哎呀，烧的那都是无价之宝啊。嗯，这么够孙子的。哎，
1: 怎么骂上了呢？
0: 不是，您说还那会儿就有这美国？
1: 哎，有他。
0: 这美国怎么那么讨厌啊？
1: 他怎么了？
0: 哪儿他都插一杠子。嗯。愣告诉自己是世界警察，
1: 自封的。
0: 现在要怎么着？嗯，跟咱打贸易战。
1: 是，
0: 看见咱们富裕了啊，眼红。哟，我还告诉你，嗯，好好说怎么着都成。
1: 是啊，
0: 啊，耍胳膊肘，胳膊肘啊，啊，谁也不客气。
1: 你别着急，
0: 不怕你。哎呦呵，对不对啊？中国人有骨气，打就打，谁怕谁呀？
1: 你瞧瞧，
0: 对不对？
1: 有骨气，嘿，我就喜欢听这样的。好。
0: 再者说了，啊，你说嘿，这日本给跟着他走。
1: 是
0: 啊，他要没美国人们这给他撑腰啊，这日本人敢那么猖狂吗？
1: 还真是这么回事
0: 啊，跟咱们抢钓鱼岛，嗯，多可气，
1: 太可气了。
0: 看着咱们中国地大物博啊，他有气啊，心里不痛快，
1: 是，
0: 活该。
1: 怎么着？
0: 你中国就是幅员辽阔，
1: 没错。
0: 怎么着？哎，还告诉你，嗯，光天气预报我们能报十多分钟。
1: 哎，这都是少说的。
0: 日本有什么呀？一句话都解决了。
1: 哪句？
0: 全国有雨。
1: 哎，完了。哎，我一听啊，您就是个爱国人士。
0: 这当然了，嗯，我觉得这人就得爱国爱家爱自己。
1: 这

0: 对，
1: 是不是？
0: 是。
1: 而且我这人交朋友有个特点。
0: 您有什么特点？
1: 不孝顺，我不交他。
0: 哦，是啊。
1: 那可不是。
0: 哦。
1: 一个人连爹妈都看他看不上，他能瞧得起谁啊？
0: 这话说的对，百善孝为先嘛。
1: 说到爹妈了，我爹妈今年80多了，
0: 岁数不小了。
1: 你想，我天天干活，我也照顾不了啊。
0: 是啊。
1: 我琢磨着请个保姆伺候伺候他们吧。
0: 这想法好啊。
1: 好。
0: 啊。
1: 捅娄子了。
0: 这捅什么娄子呀？
1: 这一个月，我妈换了70多个保姆。
0: 干嘛换这么勤呢？
1: 好家伙，这比挑儿媳妇都难啊！
0: 怎么了都？
1: 高了不行，矮了不行，胖了不行，瘦了不行啊！
0: 这我得问问您
1: 啊，
0: 这保姆个儿高为什么不行啊？
1: 我妈说洗澡费沐浴露。
0: 老太太心疼，找一个矮的不就完了吗？
1: 个矮的也不要。
0: 这怎么了？
1: 擦玻璃够不着。
0: 好嘛，上下够不着。
1: 对，
0: 这胖的为什么不行呢？
1: 吃的太多，我妈看着心疼。
0: 那找一瘦子呗。
1: 瘦的更不要了。
0: 怎么？
1: 那干活没力气啊。
0: 这脸白为什么不行呢？
1: 养尊处优就不像干活的样儿。
0: 找一脸黑的。
1: 脸黑的也不能要。
0: 怎么了？
1: 看着他太膈应。
0: 哎，那找一难看的行不行啊？
1: 难看的我妈不要。
0: 为什么呀？
1: 看见他我妈没食欲。
0: 那找一漂亮人。
1: 漂亮的更不要了。
0: 怎么？
1: 怕他勾引我爸爸。
0: 哎，嗨，这是没法找了这个。哎呀，
1: 好家伙，还甭说模样啊，对手都有要求。
0: 这手有什么要求啊？
1: 几个斗几个簸箕，那必须得数清楚了。
0: 这有什么讲吗？
1: 有讲啊。
0: 怎么回事？
1: 一斗穷，二斗富，三斗四斗开当铺。
0: 怎么一套一套的？
1: 俩斗以上他才要呢。
0: 是啊，
1: 把我为难坏了。
0: 你怎么了？
1: 别人进保姆市场都跟那保姆谈工资，
0: 你呢？
1: 我去了先拉保姆的手。
0: 对了，你得数斗去。
1: 弄得我一进保姆市场，那保姆看见我就跑。
0: 是啊，
1: 快跑吧。
0: 怎么了？
1: 那没熟的臭流氓又来了。
0: 哎，你这玩意儿，你招谁惹谁了？你说
1: 您说我冤不冤？
0: 是够冤的。
1: 我是良民呢。
0: 看得出来
1: 啊。
0: 嗯，
1: 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人。
0: 对对对对，
1: 我儿子都8岁了，
0: 这么大了。
1: 嗯，哎，提起我那儿子来，聪明倒是真聪明。
0: 是啊，
1: 忒淘。
0: 哎，小男孩都淘气，
1: 淘的没边儿。
0: 他能什么样啊？
1: 您想想，上语文课他弄一枣塞嘴里了。
0: 哦，上课吃东西，
1: 老师能不管吗？
0: 肯定得说他呀。
1: 走过来冲他一伸手，您说什么意思？
0: 没收那枣啊。
1: 像这你把枣给老师不就完了吗？
0: 你儿子呢？
1: 他把枣核吐老师手里了。
0: 好嘛，枣给吃了。
1: 有时候这一天我能揍他2回。
0: 第一回因为什么呀？
1: 英语考40分，我能不揍他？
0: 不及格。那第二回呢？
1: 仔细一瞧啊，
0: 啊，
1: 妈，这卷子是我小时候的。
0: 嗨，从哪儿翻出来的？你看，
1: 你说这从哪儿找的？
0: 哎呀，
1: 后来我琢磨，老打也不行，
0: 不能动手，
1: 说服教育，
0: 对，得谈心。
1: 坐那儿，汤汤汤聊了40多分钟，
0: 有效果吗？
1: 有效果，
0: 是吧？
1: 完了事儿之后，给我画了一幅画。
0: 画的什么呀？
1: 画一个小男孩，这手托着书，这手举着和平歌。
0: 这什么意思啊？
1: 我一看，这是要跟我和平相处，好好读书。
0: 这寓意不错。
1: 后来找明白人一问
0: 啊，
1: 感情根本就不是这意思。
0: 这孩子打死都不脱啊！
1: 我现在是上有老下有小啊，
0: 是啊，
1: 中间一败家媳妇儿。
0: 哎哎，你媳妇儿又怎么了？
1: 啊
0: 啊！
1: 我每天挣这点车份
0: 啊，
1: 不够他逛淘宝的。
0: 现在女同志都好这个。
1: 那淘宝东西得淘才能有宝贝啊。
0: 这话倒对。
1: 你也不能见什么买什么呀。
0: 就图便宜了。
1: 对呀。
0: 是啊。
1: 啊，前两天在网上，给我买一个什么双11，
0: 哦，
1: 买一电动刮胡刀。
0: 多少钱？
1: 18块钱。
0: 真够便宜的。
1: 便宜倒是便宜啊。搁在嘴边，手没动，嘴震麻了。
0: 好嘛，这一看就是假货。嘿，
1: 您说说
0: 啊
1: 办一张美容卡
0: 啊，
1: 花20000多块钱。
0: 呵，
1: 去第3回美容院都找不着了。哎，您说是他傻呀，还是这骗子太聪明？
0: 可能都有一点。
1: 我告诉你，我就痛恨这帮人。
0: 什么了？
1: 生财无道。
0: 是啊，
1: 对这些昧着良心赚黑心钱的人
0: 啊，
1: 那拉过来就得噗
0: 毙了，
1: 毙一个少一个，省着祸害老百姓。
0: 这话说的太对了，
1: 是不是？
0: 没错，是利欲熏心。
1: 您说什么闹的？
0: 什么呀？
1: 全是钱闹的呀。
0: 都为钱是吧？
1: 对呀。
0: 哦，
1: 您说将来这社会上有没钱，这得多太平啊。
0: 那怎么可能呢？
1: 那怎么不可能啊？
0: 啊，
1: 到那时候物质都是极大的丰富。
0: 哦，
1: 不按需，按需分配。
0: 是吗？
1: 对。
0: 哇，不需要钱了。
1: 不需要钱了。
0: 你瞧瞧，
1: 对不对啊？
0: 哦，
1: 贪污受贿哪儿找去？
0: 这都没有了吗？
1: 没钱你贪什么呀？
0: 哦，
1: 是是
0: 啊，
1: 抢劫偷东西一概没有，
0: 这也杜绝了。
1: 商店东西都随便拿了，你还抢什么呀？
0: 犯不上。
1: 是是，
0: 没错
1: 啊。到那时候住院还交押金，不交
0: 哦，
1: 不需要钱。
0: 你瞧瞧，
1: 买什么房啊？
0: 啊，
1: 钥匙就在马路边扔着，想住哪儿住哪儿。
0: 是啊，
1: 到那时候物业都不敢犯子女。
0: 怎么？
1: 不满意就换一家。
0: 随便炒的是吧？
1: 嘿嘿。
0: 哎呦，
1: 到那时候就有一买卖准得倒闭。
0: 什么买卖倒闭？
1: 银行啊。
0: 银行能倒闭了？
1: 钱都没了吗？还要银行干嘛呀？
0: 哎呀，
1: 还打算收我们利息税
0: 啊？
1: 姥姥，不给他那机会。
0: 你瞧瞧，
1: 到那时候人工作就是玩，
0: 是吗？
1: 嘿嘿，到那时候我还给您绕道瞎呗，
0: 反不上了。
1: 我图什么呀？
0: 对 对，
1: 想去哪儿拉门就上，
0: 嗯，
1: 到地方推门就下，
0: 嗯，
1: 不用给钱，
0: 这日子可太好了。
1: 谁说不是呢？
0: 是。
1: 不过这是将来，现在咱还得回到眼巴前。
0: 这话对，
1: 这趟活780，您交钱吧。
0: 哎。780，
1: 这打着表呢。
0: 不对啊，我去甘家口我花780呀。
1: 您上哪儿？
0: 甘家口啊。
1: 您怎么不早说呀？
0: 啊，
1: 净顾跟您聊天啊。
0: 怎么样？
1: 这都到了张家口了，
0: 出城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谢谢各位啊，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曹云金，介绍一下我旁边的搭档，著名的相声演员
5: 是
4: 刘运田。
5: 哎嗨，一个字儿都没说对，您
4: 你这名字怎么还有口音啊？
5: 是，您别拿我找乐了啊！
4: 爱看您
5: 哦，是吗？
4: 喜欢您，
5: 为什么呀？
4: 就是一看见您啊，就代表过春节了，
5: 是吗？
4: 这什么意思呀？说明您是春节的一个符号。
5: 我都成符号了。
4: 除了您以外，还有什么是春节的符号？
5: 您给说说。
4: 饺子，
5: 这没错。
4: 咱们中国人逢年过节必须吃饺子，
5: 都吃这个
4: 各种的馅儿
5: 哦，
4: 韭菜鸡蛋的
5: 有，
4: 牛肉大葱的，鸡肉香菇的，
5: 呵，
4: 素三鲜、海三鲜，什么馅儿都有，
5: 全乎。
4: 过了春节之后，元宵节，
5: 啊对，
4: 元宵节吃什么呀？
5: 吃什么呀？
4: 饺子。
5: 哎。
4: 哎，
5: 不，这元宵节得吃元宵，
4: 你这不能从字面上分析。
5: 那也得吃元宵，
4: 元宵吃元宵，
5: 哎，
4: 元宵各种馅儿
5: 哦，
4: 韭菜鸡蛋的，
5: 对，
4: 牛肉大葱的，
5: 怎么还是饺子？
4: 鸡肉香菇，
5: 行，没有啊，人家都是水果馅儿、巧克力馅儿的、芝麻馅儿。
4: 除了这些吃的以外，还有什么是春节的符号？放炮仗，
5: 放鞭炮，
4: 放鞭炮，
5: 嘿，
4: 尤其是我们小时候，我80后，小时候最爱放鞭炮，
5: 是，
4: 但是那时候家长不给买这么多，
5: 哟，
4: 就给买一点儿，
5: 买的少，
4: 所以我们都拆成一个一个的放，
5: 单着来，
4: 点单个放，有时候还拿手里面拿着放，我们小时候跟刘云天我们一块放炮，
5: 是，
4: 我们放炮是这样，这手点一根香，点着了，香不动，这手拿着炮，炮来找香。哎，着了，着了，
5: 哎，着，
4: 扔了、
5: 哎。哦，
4: 刘云天不一样，
5: 我呢？
4: 刘云天是炮不动，香来找炮。
5: 哦，
4: 哎，着了，着了，
5: 打，哎嗨，
4: 脸都炸黑了，
5: 我扔不出去了，这是。
4: 对，过去只要一过年，他被炸伤了，我们都给送医院去。
5: 好，
4: 现在不一样了。
5: 现在呢？
4: 现在和过去一点不一样了。
5: 现在呢？
4: 现在只要一到春节，刘云天只要要放炮，我们所有人就等会儿。把手机都掏出来了，
5: 这什么意思？
4: 都对着他调出来小视频。等会儿啊，我们说开始，你再炸啊！
5: 好，这都什么人呢？这是
4: 他一点，哒，给自己炸黑了。
5: 哎呦，
4: 我们大伙发朋友圈，
5: 好不送我了，
4: 好几百人点赞。现在和过去有很多都不一样
5: 了。哦，都瞧出来了，
4: 科技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5: 这
4: 让我们的生活有很多的不同。
5: 哎，都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不同？您给我们说一说好不好？
4: 比如说过去，我们这个过年的时候，我就害怕。
5: 您怕什么呀？
4: 因为一到过年了，他就得期末考试，
5: 有考试。
4: 期末考试我成绩不行，只要一不及格，回家，我爸就揍我，
5: 我年都过不痛快。哎，
4: 但是那时候我有主意，
5: 什么主意？
4: 我们小孩调皮的都模仿家长的笔记签字，
5: 我就靠这练的字儿嘛。
4: 哎，还有改分数，刘云天就是，有一回考数学考9分，
5: 嚯，
4: 拿回家让家长签字，刘云天有主意，偷偷的加个0，拿回家给他爸看。哎，他爸一眼就给发现了。
5: 哟，
4: 哎，是不是改分数了？说实话，没有，没改。说实话，我不揍你。是不是改分数了？没改，就是没改，就是没改，是吧？抡圆了，啪，就是一大嘴巴。
5: 这怎么也打呀？
4: 我让你考09。
5: 哎，
4: 我让你考09，
5: 改前面去了。别说。 什么孩子这？
4: 你说是不是傻？
5: 是。
4: 哎，现在就不行了，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
5: 啊，有什么区别了？
4: 现在你想不跟家长说不可能。
5: 哦。
4: 老师都组建一家长群。
5: 啊，这倒是，
4: 所有成绩都跟里边公布，
5: 都知道了，
4: 你不说不行啊，
5: 逃不掉了。
4: 还有什么不一样的
5: 啊？
4: 有太多的不一样了。
5: 哎，您给讲讲。
4: 比如说我们小时候都问过一个问题。
5: 什么问题啊？
4: 我是从哪儿来的？
5: 哎，好像是啊，
4: 反正我妈是这么跟我说的。
5: 怎么说的？
4: 跟我说是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
5: 嗯，这倒像。
4: 曾经有一度啊，我对垃圾堆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亲切感。
5: 是啊，
4: 我看每一代不管是几零后，回答都不一样。
5: 哦，这还有区别呢。
4: 八零后普遍是垃圾堆捡回来的。
5: 哦，咱们这一代。
4: 七零后是河里捞上来的。九零后是充话费送的。
5: 啊。
4: 零零后是团购的。
5: 哎嚯。
4: 一零后双十一秒杀的。
5: 哎，这什么乱七八糟的。您说的这可真热闹。
4: 和过去不一样了吧？
5: 哎，还有什么不一样？
4: 还有什么不一样？
5: 嗯，
4: 美女越来越多了。
5: 这倒是哈、啊，
4: 为什么呀？
5: 嗯，
4: 现在整容科技越来越发达了，
5: 哎，
4: 所以街上的美女越。

0: 越来越多，越来越养眼了，但是原装的越来越少了，好多都是整的。
1: 我整
0: 的，脸上打的都是那个皮尿酸。
1: 嗯，
0: 哎呀，
1: 哎，您等会儿，皮尿酸干嘛？玻尿酸
0: 不见皮吗？
1: 不是，您这么大人，玻璃的玻楞不认识？
0: 废话，他没跟梨在一块儿，我知道他念什么。
1: 哎，您什么理论呢？您这捣乱呢？
0: 美女越来越多了。
1: 哦，
0: 还有什么不一样？
1: 还有什么呀？
0: 了解新闻的这个渠道不一样。
1: 哦，媒介不同了，
0: 越来越多了。
1: 是吗？
0: 过去我们了解新闻，
1: 嗯，
0: 都是哪儿？报纸、
1: 嗯、
0: 杂志、广播电视，
1: 啊，也就这些。
0: 你现在看新闻，网络就能看了，
1: 靠这个。
0: 现在朋友圈里，
1: 嗯，
0: 各种新闻，
1: 哦，都
0: 你都不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1: 不好辨。
0: 最可气的就是有一大堆的流氓营销号，
1: 这什么意思？
0: 哎，他的流氓营销，
1: 嗯，
0: 他不管里边什么内容，标题写的惊悚标题党有这么一类。
1: 哦，
0: 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那个，
1: 嗯，
0: 感动6亿中国人的视频。看哭了，
1: 有
0: 90%的人不知道的惊天大秘密，
1: 是是，
0: 还有这个山前速看，
1: 对对对，这东西挺多的，
0: 这属于惊悚标题党一类的，
1: 就吓唬你。
0: 还有什么知道吗？
1: 嗯，
0: 伪科学类的，
1: 哦，科学方面，
0: 告诉你微波炉不能加热榴莲，
1: 嗨，
0: 您各位别信啊，
1: 嗯，
0: 说加热了之后榴莲有毒，
1: 嗯，
0: 纯属胡说八道，根本就没毒，
1: 不是不是不是，
0: 不能信，
1: 哎，不是你等，你怎么知道人那玩意儿没毒？
0: 废话，我试了。我拿微波炉加热完榴莲之后，当时我把这榴莲就吃了，
1: 哇，
0: 而且一点事儿没有，我活到现在，
1: 哦，还真是没毒，
0: 绝对没有毒，
1: 嗯，
0: 但是那个味儿受不了了，
1: 哎，
0: 哦，邻居都找来了，
1: 是，
0: 说怎么着，曹老师您家马桶爆炸了，
1: 哦，这位嘴也损呢，
0: 这伪科学的不能信，
1: 哦，
0: 还有一类，
1: 嗯，
0: 各种名人说。所以说这个新闻的渠道越来越不一样了，
1: 是是是，
0: 而且他最可气的这个假新闻谁信？
1: 嗯，
0: 咱是不信，
1: 哦，
0: 咱爹妈信，
1: 父母那个，
0: 父母看完了之后各种转发，我有时候回家我上一天班还挺累的，
1: 哦，
0: 演出完了回家跟我妈讲，妈您可别信啊，
1: 嗯，
0: 那都是假的知道吗，
1: 嗯，
0: 真是掰开了手指头说，磨破了嘴皮子讲，您千万可别再转发了，你别说啊，经过我的劝说还真是再也看不见我妈转发这些东西了。
1: 好了，
0: 我点开一看，她把我屏蔽了。
1: 哎嗨，有这样的，这还得劝她。
0: 和过去不一样了
1: 啊，是瞧出来了。
0: 还有什么不一样？
1: 还有吗？
0: 现在的天气和过去的天气都不一样了。
1: 那玩意儿有什么不一样呢？
0: 过去我小时候的天气
1: 啊，
0: 蓝天白云啊，
1: 啊，这倒是。
0: 你看在现在
1: 啊，
0: 现在的天
1: 怎么了？
0: 灰蒙蒙的。
1: 哦，
0: 外边这个雾离多严重啊！啊，
1: 您等会儿。
0: 雾离，
1: 哎哎，您说什么呢？那嘴里，
0: 雾离，
1: 什么叫雾离呀？
0: 可吸入颗粒物，泼墨2.5，
1: 还泼墨2.5？您汉语拼音不错呀，PM2.5。
0: PM，
1: 再说人也不叫雾离呀，人那叫雾霾。
0: 我看他长得像离，
1: 像那也得说是离，
0: 是离，我是说的离。
1: 别捣乱去！
0: 我觉得这治理雾霾，咱们得科学的治理雾霾。
1: 啊，这倒是，
0: 包括咱们预防雾霾，
1: 嗯，
0: 也得科学的预防雾霾。
1: 那没错，
0: 不能信网上那套，
1: 不能太盲目。
0: 网上有好多偏方，您可别信。
1: 哦，
0: 刘云天跟我们那嫂子，他们两口子就爱信偏方，
1: 偏方治大病。
0: 没听说过，偏方治大病？你看就这路啊。网上查了，我谁跟他说
1: 啊？啊，
0: 说吃鸭血能治雾霾，
1: 这我看过。
0: 嚯，这两口子天天吃鸭血，
1: 啊，
0: 每天早上起来就开始吃鸭血，早上起来一睁眼，
1: 啊，
0: 鸭血冲咖啡，鲜牛奶撒鸭血碎，
1: 哎呦，
0: 中午鸭血泡馍，一个鸭血丸的饺子，下午，
1: 嗯，
0: 鸭血冰激凌配鸭血马卡龙，
1: 嚯，这都怎么做出来？
0: 晚上鸭血刺身，
1: 哎呦，
0: 蘸着芥末一吃，喝着腥气，
1: 哎呀呀呀，
0: 一年光鸭子啊吃了500多只，
1: 嚯，
0: 家里边做了4床鸭绒被，
1: 嚯啊，
0: 6对鸭绒枕，
1: 嚯，
0: 全小区一人发了一件羽绒服，
1: 这得多少只鸭子呀？
0: 吃了太多的鸭子，刘云天实在受不了了，跟他媳妇说：“我媳妇儿，媳妇儿，咱别吃这鸭血了，行不行，嗯？啊，我受不了了。老公，你放心吧，等这雾霾过去了，咱就不吃了。
1: 哎，
0: 啊，老婆啊，我就怕雾霾没过去，我过去了。
1: 哎，去你的吧。”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我还得给您介绍一下啊，我们的关系不一般。
4: 对，
3: 这是一对父子，爷儿俩给您说相声。
4: 没错，没错，没错。我得声明一下啊，我是爸爸，
3: 我没和您争，
4: 争我也不干呢。跟我
3: 虽然长得很像，但是大伙儿您仔细看看啊，我还是那偏向于就更帅一点的，是不是？
4: 我要是留起头发来往这一站，不定咱俩谁帅。
3: 您也不用自卑，老爸。
4: 谁自卑呀？
3: 您看看您啊，含辛茹苦把我养大，我来成长，您来衰老，多不容易啊！
4: 是是是，
3: 我们知道感恩。
4: 哎呀，我跟你说，孩子啊，不要这样，且行且珍惜。
3: 说实在的，我这颗心啊都在颤抖。
4: 是啊，
3: 我一见着您的衰老啊，我就很难过。我真的是非常的感谢您把我养大。
4: 哎呀，别，我跟你说啊，以后我还得靠你养我。
3: 凭什么呀？
4: 这
3: 不是，别乐，不是，我是说，您说作为我们这种有孝心的年轻人。凭什么才能让老人过得更好呢？我爸这人本身安排自己的时间就很充裕，
4: 对，
3: 业余爱好很丰富。哎，前些日子，爱好那些收藏，
4: 是是是是，
3: 买了一些古玩，哎，买了很多的瓷器啊，尤其喜欢瓷器，皮儿啊、碗儿啊、罐儿啊，反正家里买了好多，单色釉，茶叶墨釉，
4: 没错，
3: 窑变釉，
4: 是，
3: 特别喜欢。我爸跟我说了，都是官窑的，
4: 当然了，
3: 可值钱了。那天我拿起来。翻过来一看，这款儿
4: 写的什么呀？
3: 微波炉专用
4: 饭盒啊。
3: 后来不买瓷器了啊，改了买这文玩杂项了。
4: 对，
3: 葫芦核桃啊，琥珀蜜蜡呀，
4: 喜欢
3: 戴个手串，戴个挂坠啊，
4: 没错，
3: 特别流行。哎，买这个，尤其琥珀蜜蜡类的，特别喜欢。
4: 当然，
3: 你看这琥珀分类很多啊，各位您不知道吧？血珀
4: 是。
3: 蓝珀，
4: 对，
3: 绿珀
4: 都值钱，
3: 花珀，尤其我爸喜欢血珀，
4: 对，
3: 哎呦，晶莹剔透的，给我看，
4: 好，
3: 太漂亮了，这个颜色跟红酒似的，
4: 是，
3: 买了很多的血珀，我们家一屋子血珀，每天我回家啊，看见我爸就躺在血珀之中，
4: 我活这么大也不容易，我告诉你，
3: 老爸啊，您得改改这些乱花钱的毛病，我决定了。
4: 怎么了？
3: 把您存折先没收了啊！而且把您跟我妈接过来，跟我们三口子一块儿生活。
4: 我跟你说呀，我在你们那儿不习惯。
3: 我妈可都同意了。
4: 没关系，让你妈给你们看孩子。
3: 那离得远，没法照顾您呢。
4: 不要紧，为了我这孙子，我在家里当孙子，我认了。
3: 您这话说出来让人笑话我。
4: 什么笑话？
3: 您身体不好啊？前些日子。又查出来了，又有点堵塞，又做了几个支架。
4: 是，
3: 您说您血压高，多担心呢。血脂高，
4: 对呀，
3: 血糖高，
4: 不错，
3: 除了个儿不高，哪儿都高。让我们做儿女的太担心您了。我不能让人说我不孝，我没有孝心呢，
4: 是，
3: 对不对呀？我不能那样。
4: 爸，
3: 所以我特意，在我父亲过生日的那天一大早，又偷偷的跑回了家，
4: 哎，给我个惊喜。
3: 轻轻地推开屋门，哎呦，悄悄地来到床前，哇，
4: 嘿，我的妈呀，你吓死我，你的，
3: 不是
4: 干嘛呢？这里
3: 是不是跟您开玩笑吗？
4: 别跟我这么闹，
3: 小时候您就这么跟我闹，
4: 我都多大岁数了？
3: 这，哎，啊，我爸呢？
4: 你把我抖了哪儿去了？这是，
3: 老爸啊，老爸，
4: 找找吧。
3: 你去哪里了？爸比，
4: 不是这，
3: 爸比，
4: 没有，行，
3: 爸比，
4: 好好找找吧，别爸比了啊！
3: 你还好意思说？
4: 怎么了？
3: 根本没在家。
4: 我出去了，
3: 大早上起来，哎，不好好睡觉，
4: 我
3: 天天跟那几个老太太一块儿，这挤眉弄眼儿。
4: 行，
3: 你说这话我都没法说。
4: 票房活动，
3: 票房活动，
4: 哎，票房，
3: 顺着河边儿，听。
4: 怎么了？

0: 多好听，
1: 准是我爸要唱戏呢。
0: 当然了，
1: 您说说，我怎么跟您说那么多遍您就不听呢？
0: 我又怎么
1: 不让您听京剧啊？进气往上涌，嗯，对心脏刺激。
0: 是啊，
1: 您每天早上得服两粒降压药，血压才降到160。
0: 对啊，
1: 这铜锣铜镲这么高的分贝，抗子 lazy 抗子 lazy， 180了。哦，抗子 lazy 抗子 lazy， 200了。
0: 火，
1: 抗子 lazy 抗子 lazy， 嗯，250了。我这个嗨。
0: 有这么厉害吗？
1: 我这不担心您的心脏受不了。
0: 我跟你说呀，
1: 不理解我的好心啊。
0: 我就喜欢马连良、梅兰芳，多好啊！
1: 说多少回，您听听那流行的不也挺好吗？马连良不要紧，那不台湾有一个叫张宇的，唱的也有这个韵味吗？
0: 是吗？
1: 对呀，各位都爱听啊，刺激小一点啊。哦，张宇没听过？
0: 没听过。
1: 你仔细听听。嗯，马连良啊，喜欢？
0: 是啊，
1: 你听听马连良那味儿。嗯。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就像一个又一个橱窗，只想等天亮。你看多有韵味，你可以听听那个李金莲，至少还有你，青衣。哎呦，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直到感觉你。有了白雪的痕迹，直到感觉你是真的。
0: 我想上厕所。
1: 直到感觉。好，我这么卖力气，这么用心的给您设计您的晚年生活，您怎么就不理解呢？
0: 你说了半天，这些位我都不认识。
1: 您听听不就认识了吗？
0: 啊，
1: 您听听去，
0: 听听也不认识。
1: 你再说一遍。
0: 不认识。
1: 今儿我让你认识认识，我告诉你，嗯，
2: 这大门吧，
0: 我吓死！干嘛呢？你这，
1: 你急死我了！
0: 你着什么急，啊？
1: 这不是我的孝心吗？您各位，您说，您说我爸这老就是
0: 老东西，
1: 那这老
0: 老家伙，我听你说，
1: 您这老人家，您得理解我们的孝心呐，啊，这不都为您好吗？哦，您看今天推了一天的事儿，嗯，回来干嘛来了？
0: 干嘛？
1: 今天什么日子？
0: 什么日子？
1: 好好想想。56年前的今天，哦，您降生到了我的家庭。哎呀，全家人都太高兴了。
0: 是，
1: 那正是7月中旬的一个夜晚。你妈说你是狮子座，嗯，我说你是属狗的，我们都管你叫狮子狗。
0: 听我这小名儿，你听。
1: 哎呀，当时我把你抱起来一看，这孩子太漂亮了。
0: 当然了，
1: 那真是浓眉大眼啊，大屁股圆脸，
0: 像话吗？都，听你这意思，我是你生的是吧？
1: 不是，我刚才是在替我爷爷回忆您小时候那些事儿。
0: 行了，
1: 我祝您生日快乐，
0: 谢谢，
1: 好不好？
0: 好好好好，
1: 今天啊，不怕花钱，
0: 怎么了？
1: 请您吃顿好的，上外边。
0: 别去了，
1: 我买单。啊，请您吃稀的，
0: 有干的吗？
1: 干的干嘛呀？
0: 流食我吃不饱。
1: 请您吃西餐，
0: 刀削面。
1: 你也就吃刀削面了，
0: 不是小小炖肉。
1: 行行行，不，别说了，别说。西餐就外国那特别贵那个，您不舍得花，您没吃过，你这么办？哦，随便点，别怕花钱。
0: 不，我不能。
1: 您看看，您看看。
0: 我点不了。
1: 怎么了？
0: 这都英文，我哪认识啊？
1: 英文看不懂，
0: 看不懂。
1: 那小时候你让我学英语的时候，你干嘛去了？哼，你有说我这功夫，你自己背几个单词好不好？
0: 我，
1: 这真是的。
0: 哎，行，
1: 还得我点吗？
0: 行了，你看看，
1: 我看，我不看，
0: 你干嘛不看？
1: 我也看不懂
0: 啊。
1: 没事。
0: 你要看不懂，咱们回家了，吃刀削面。
1: 没事
0: 啊，
1: 叫服务员，
0: 叫过来。
1: 服务员，
0: 过来点菜，
1: 过来。嘿嘿，哎，先生啊，你吃大碗还是小碗？
0: 还是小面啊？
1: 这赶错了啊！
0: 什么服务员？
1: 你别着急，别着急，赶一身西服务员。哦，不吃小面，
0: 不吃小面，
1: 西餐吃好的牛排。
0: 对，
1: 今儿我爸过生日，嘿嘿，来瓶好酒。
0: 是，
1: 86年的红酒，28000一瓶。嗯，
0: 宝贝儿，咱可不能喝着过期的。咱来去。 今年的。
2: 您别说，
0: 我跟你
3: 什么都不懂。
0: 谁呀？
2: 这是好酒。行，您别说了，您不是不喝酒怕花钱是吧？
0: 啊，不，
2: 先给您来杯冰苏打水开胃。
0: 哎，这好。
2: 热橙汁补补维 C，
0: 多好。
2: 冰咖啡解油腻，热奶茶香喷喷。
0: 是是是。
2: 四杯浅饮全喝下去。
0: 啊，
2: 接着给您上奶油蘑菇汤。
0: 嗯，
2: 俄式罗宋汤
0: 好喝，
2: 意式蔬菜汤
0: 对，
2: 法式蜗牛汤
0: 水饱啊，
2: 还没点完呢，
0: 真没点完，
2: 着什么急？您吃牛排呀、啊？
0: 我说
2: 您
0: 喝汤，对，哎，你
2: 吃牛排，
0: 让服务员给我拿双一次性筷子，我吃。
2: 你给我拿一次性、这么漂亮
0: 啊，
2: 穿这么干净，吃西餐花这么多钱，拿一次性筷子，
0: 装饼啊？不是，那你怎么吃啊？
2: 不是您刀叉呀？
0: 刀叉我使不惯，
2: 那也不能。您现在出来，我带您出来，您丢的是我的脸，知道吗？您让人看着这，不会使刀叉那成啊？
0: 嗯，
2: 你不使一寸筷子
0: 呀？那我怎么吃啊？
2: 用手抓。
0: 用吃啊！我这受罪呢，我这吃什么吃？
2: 您真是，吃完了之后
0: 啊。
2: 我陪您
0: 干嘛？
2: 上那社区公园溜溜。
0: 哎，我就喜欢遛弯。
2: 好。你看社区公园里那么多大爷大妈，
0: 对，
2: 他们晚年多幸福。
0: 是。
2: 他们的活动多健康。
0: 没错。
2: 多开心，多快乐。
0: 嗯。
2: 你看那跳广场舞的
0: 啊，
2: 20多个老大妈，
0: 嘿，
2: 穿红的，穿绿的
0: 啊，
2: 多漂亮。
0: 好看。
2: 你赶紧过去。
0: 嗯。
2: 我给您说说。我给您找一个。
0: 不，你妈还活着呢。
2: 没事儿，
0: 什么没事儿、
2: 啊？没事儿
0: 啊，
2: 我回去再跟我妈找一老头儿
0: 啊。
2: 一碗水端平，
0: 孩子这都是。
2: 嘿，我把您推进那个老大妈的舞当中啊
0: 啊！
2: 哎呦，这老大妈一看这老头还练过，真不错，当时就夸您呢。
0: 我不出场。
2: 哎呀，这个老头跳的腿儿好了。哎呀。你看这个老头这个脚步啊，多么的轻盈！
0: 哦、
2: 哎呦，
0: 呵，
2: 你看这老头啊，这老头躺地下这撒欢，嘴里这口吐白沫啊！我跟你说，
0: 我那是晕过去了。
2: 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0: 妈，
2: 你怎么晕过去了？
0: 是啊，
2: 几个好心的大妈把您送进了医院。
0: 太好了，
2: 我随后也赶到医院。
0: 嗯，
2: 不过一会儿啊，
0: 嗯，我得的什么病？
2: 吃饱了撑的。
0: 哎，你才撑着呢。
2: 不是。您就别鼓掌了
0: 啊！
2: 我跟您说，
0: 怎么了？
2: 大夫说我是吃饱了撑的。
0: 我看也是，
2: 虽然不应该对父母百依百顺，
0: 嗯，
2: 但是各位
0: 怎么样？
2: 你也要尊重父母基本的生活习惯。
0: 没错，
2: 给他们花钱啊，
0: 嗯，
2: 很容易，但是真正做到从心眼里面对他们尊敬孝顺太难了。
0: 对，
2: 孔子曾经跟他的学生说过，
0: 说什么？
2: 孝顺怎么做才是最难的呢？
0: 怎么做？
2: 两个字
0: 啊。
2: 色难，
0: 对，
2: 就是不给父母脸色看，
0: 没错，
2: 那才是最难的。
0: 这就是我们老年人最爱听的一句话。
2: 大夫，您说
0: 啊，
2: 您千万别让群里去，您要原谅我
0: 啊！
2: 我跟您说，大夫已经都跟我说了，
0: 说什么？
2: 您马上就完了。
0: 哎啊，
2: 不是，死期到了。
0: 嗨。
2: 您别误会我，
0: 什么误会？
2: 说您输那个业呀，
0: 啊，
2: 马上就完了。
0: 哦，
2: 您那存折，
0: 嗯，
2: 到期了还还给您保管，
0: 那叫定期。
2: 我这就回去啊，
0: 啊，
2: 给我爸刻个碑。
0: 哎，我活不了了，我。
2: 写上四个字啊？
0: 什么呀？
2: 挂屋里，孝心票房。
0: 哎呀，那叫匾。
2: 把您老太太 啊，赶紧给您叫回来。
0: 干什么？
2: 还是入洞房啊？你们？
0: 啊，
2: 公主啊，驸马。
0: 哦，唱戏呢。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7: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5: 金兀术回信不同意用他两个哥哥亲王换89二弟，和大宋朝是决一死战。最后岳雷提议马上发兵，兵进大辽城，先营救89二弟。旁边过来白云州元帅，末将自从倒戈回来之后从未立功，这个也算不了我立什么功劳。前边是红沙关，两山加一关必由之路，主将是我二舅哥，相当厉害。我还有两个内侄，一个内侄女，这个内侄女刘彩莲相当厉害，受高人的点传，他使的兵刃特殊，七尺蟒龙蛇。打起来之后，灾难需要多大呢？得死多少人呢？不如你写一封书信劝降，再加上我到那儿，我去说服他，让他投降归顺，免去大战，顺利得官。不知元帅意下如何？哟，倒是个好主意。可但有一样啊，岳雷心里想，你是从那头回来的，你如果去了，他能饶得了你吗？岳雷刚一打愣神，夫人急忙过来了。你不能去，如果去了，你非有危险不可，必死无疑啊。话刚说完，坏小子过来，老干爹，不能去，别去，要如果我手下的和着亲属投降归顺，莫名回来我也得剁他。你二舅哥怎么着？他就不剁你了。元帅点头说：“是啊，恐怕他要杀你，你活不了。”夫人点头说：“是。”这么办，我去。怎么说，我们是一个娘肠子爬的，对不对？他是我哥哥呀，我是他的妹妹呀。他叫想杀，他那刀也下不去，最次他把我赶出来，到头了。白云州听到这儿，夫人呐，你好糊涂啊，你拿你二哥当你大哥刘裕吗？他是什么人，难道说你还不了解吗？再者说，我是使者，两国相争，不斩来使，最次他把我赶出城来， 我回来了，那不就完事儿了吗？什么事儿都没有，大家放心。大伙儿一听也有道理，好，那写信吧。把信给写完了之后，白云洲揣到怀里，穿上便衣，动身。这阵王所的人马已至，记下他们，喝兵不提。单说白云洲一句话，来到了红沙关，命人往里头通禀，就说来使白云洲到。有人往里报不提，单说里边主将刘刚，亲哥仨嘛。前文书我已经说了，老大是卖国贼刘玉，老二刘刚，老三刘琦，他曾经救过月霸，也投降了，全家人都接走了。是刘刚在这街道好几回旨意了，金兀术告诉他务必要把守好这个地方，千万越雷的人马到了不能让他过关，我们在这头调动一切人马拿下大辽国，八九二弟一定把他擒到。所以说整个城上是灰瓶炮死，堆垒森严呐、啊，两边是山，当中间夹的是关，这个地方一将守关，万将难敌呀、啊。忽然间有人报：“您大哥刘玉来了。”哦。

哎呀，我大哥怎么来了？现在刘裕还升了官了呢，身为王位了。带着儿子出去迎接，接进来之后到帅厅上一坐，先茶。大哥，您怎么来了？哎，别提了。老二啊，白云州全家人倒反北国，投降大宋，你知不知道？我知道。哦，真乃可气呀！另外还有一件事情，你知道不知道？什么事？咱三弟不见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而且连家属都一个人都没有了，全没了。二弟，可想而知啊，他背不住也倒反北国，归降大宋。大哥，不能吧，不能吧，就是这么回事啊。幸亏大王千岁金兀术有海量，如若不然，哥哥我这个脑袋都得陪着掉，你都活不了。他倒反了，说没仗倒反，那他差点儿，是不是？亲兄弟倒反，能饶咱们吗？对咱们哥们是天高地厚啊！今天我来不为别事，我特来给你送个信儿，我告诉你一声。你可千万要注意，好好把守关口。刘刚笑了，大哥，难道说您也怕我投降吗？哥哥，您放心，弟兄如手足，咱是一奶同胞，什么说的都没有。我就是死，我也不能投降啊，我呀。好兄弟，那我就放心了。话刚说完，报回都督，城外来了大宋朝的奉旨钦差，来使说他叫白云州。啊，哎呀，哥两个一听一愣，唯有刘裕当时眼珠子都红，牙咬的咔啦啦直响啊！恨的，他叫什么？白云州。好好好好，叫他进来，叫他进来。一进城，把城门关上，不容分说，把他剁成肉酱。刘刚一摆手，哎。大哥，这可不行。说为什么呢？两国相争，不斩来使，他是代表来使来的，哪能这么做呢？再者说，哎，他是妹丈啊，如果杀了他，能不能对得起妹妹？事到如今，还顾得了这些吗？二弟呀，你我的乌纱脑袋要紧呐。好，既然是这样，来啊，刘松、刘林，你们两个出去，一定把他护送进城，好好把他看住，带到帅厅之上。小哥两个一听是，转身往外一走，眼睛瞟自己爹一眼。刘刚坐在上头，看见儿子瞟自己一眼，寥寥的使一个眼神。你看，都是一个妈生的，一母生九子，九子不同啊。哥两个出去了，到城外抬头一看，我的妈呀，正是孤张啊。马到跟前了，回头往城上看看，离得挺远的，小声说话肯定听不着，在马上抱了抱腕。乌丈啊，你怎么来了？您这胆子也太大了。松儿、灵儿，
我怎么不能来？哎呀，你来也不分分时候啊！我大爷在厂里呢，他可不像我爹呀，心狠手辣呀。一听说您来了，眼珠子供红了，牙咬的那脸都变了色儿了。快走吧，赶紧逃命！如果要进了城，你活不了啊！你现在看你在城外呢，如果里头发现你，再想跑都跑不了，你命在旦夕呀！白云洲听到这儿。愣住了，怎么办？那只说的话全对。难道说我拨马就跑？我来干嘛来了？哎，男子汉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我就是死，为了大宋朝，美名千秋万古，更能把我的英明给更过来。再说不一定死啊。想到这个地方，孩儿啊，你们放心，我一定进去。你要非进去，我们俩可救不了您呐，恐怕连我爹都救不了。放心吧。跟着进了红纱关，到了都督府。命人往里头抱，两个人陪着往里头走。来到帅府大厅，往上这一走，刘刚一看，果不其然，正是内账。这刘玉往下一看，啪啪直跺脚啊！哎，这家伙气疯了。白云洲来到上边，抱腕拱手：“二位哥哥一向可好？”媚仗礼过去了，没等刘刚说话，刘玉这儿啪一拍砖：“大胆的白云洲，你还敢见我？你还有脸来见我？你太没有良心了！你真是一肚子狼心狗肺呀！想当初保大宋、把守黄河，你仅仅是一位将军而已呀！我带着你倒卖了黄河，来到了北国，在我的提拔之下、美言之下。”大王千岁金兀术提拔你为大都督，何等重用！我做梦没有成想啊，你能够倒反北国，投了大宋。今天你来，是否想说说我们哥两个投降归顺？说。白云洲听到这儿，脸上微微带笑：“你说对了，而且我这还有书信，我正是到这儿来说服二舅哥投降归顺的，而不是为你来的。二舅哥如果现在马上投降归顺，看见我没有？”另外，三弟也投降归顺，全家人完全搬走，归还大宋了。刘玉一听，我的妈呀，真就是这么回事啊！这刘刚也觉着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我亲兄弟也投降了，真有这事儿，看见没？说今天我来，主要为了二舅哥。二舅哥如果投降归顺，不单是没有过，相反有功。我以人格担保。可是唯有你刘玉，我怎么样，你就想投降大宋也不要。

我尽力保你全家不死，这是最好的一条道路。把刘宇差点给气疯了，我抹脖子脑袋给你，现在你就是我口中的一块肉啊！来呀，把他按到那儿，就地阵亡，杀！有人啪往地下一摁呢，再想说话，说不了了。刘刚这个意思，大哥且慢，先别。话没等说出来，咔，咚。白云州人头落地，死了。刘玉吩咐一声，把脑袋给我装在匣里头啊！我带着人头回去见大王千岁，说明此事，给咱们哥两个也能赎赎罪。老二，你好好在此把守，大王千岁不久人马可能就能和你合并。他转身回国去了，记下他走不提。刘刚一看脑袋没有了，光剩身子了，怎么办？来人呐，准备车辆，准备棺椁，把人放到里头，把死尸送给大宋，放到那儿，转身就回来。这儿有人压着车辆，几个人啊，压着无头尸，书要简短，直接来到黑虎城，往城外一扔，撒腿就跑，骑着马就撩了。城上一看，什么毛病？这怎么了？这是怎么拉棺材放这儿了？结果下去打开棺材盖一看，里头无头尸。另外，在这尸身上头腰带子这儿别着一封信，赶紧的禀报元帅吧。一禀报元帅，元帅知道，哎呀，原来是白云州死了。大家这个痛心，这个难受啊！刘颖当时背弃而身亡，昏过去了。夫妻呀，等醒过来之后，放声大哭：“我一定给你报仇！我何时见到我二哥刘刚？我扒皮寻草！”他不知道死到他大哥手里，只知道死到二哥刘刚手里头了。人马准备起兵呢，这军营当中也不能办丧事啊。哎，岳雷长叹一声：“夫人，对不起你。你呢，只有用檀香木雕刻脑袋。”这没有人头了，另外押着棺椁回原聚办丧事去吧。办完丧事然后再归，办完丧事你再回来。多谢大帅，我一定回来报仇。就这样，夫人走了。单说元帅，所有一干众将完全恨他牙根多长啊，怒发冲冠，特别是坏小子还真掉了几滴眼泪呀、啊、老干爹呀、啊、不让你去你非去不可呀、啊、死了你等着我给你报仇。单说大元帅和军师一研究，急行军马上动身，既然是打就得一打到底了，先营救八九二弟。军师开始派令，说必须有先锋官

0: 选谁呢？安排四路先锋。月霸在旁边一琢磨，要四路先锋官，我是首位，那固定的。为什么？我既年轻又有能耐，我又是老岳家的，肯定那是我了。在旁边站着听着，一看军师，投掷将令拿起来。牛齐听令，是参见军师。因为你久经疆场，富有经验阅历，本军师命你为前印第一路先锋官。得令。大伙一听，当然服气了。一个是牛皋的儿子，再说那真有能耐呀，那他可不是饭桶啊。大家都同意。月霸心里也心平气和，那叔叔他当先锋官那正好，哎，他到时候给出谋划策了，是不是比别人岁数都大点儿挺好。第二路先行官必须找一个能说会道、诡计多端的人，到时候不吃亏的人。谁呢？月星。哎，月星一听这高兴，没上前给我选上了啊！行，新华军师，你有眼光，有眼光，我有能耐，你嫌我饭桶呢？接过将令，旁边站下了。月霸新华怎么把我放在第三位，或者第四位？军师又拿起来两支将令。岳文、岳武，你们两个为三四路先行官，得令。岳霸傻了，小伙子这回站在那儿，脸上一点乐模样没有，往四外看了一看，心里在想：军师，你会用兵不？心里好不满意。就在这个时候，军师提出，现在我推荐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月霸压粮运草。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5: 军事派四路先锋官，这月霸呢，以为就属我行，应该正印先锋官头一路是我的，结果派了牛琦。因为牛琦久经疆场，有经验阅历，月霸一听可以。再说那叔叔呢，第二路派了坏小子月星，精明强干，不吃亏，没也行，咱们兄弟呀。最后又派了他两个兄弟岳文岳武为四路先锋官。岳霸呀，凉了。心话，我没我事儿啊，我干什么呢？我正在这站着看着，军师满面带笑说，最后啊，我要派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有翻江倒海之能啊。这个人恨天天无霸，恨地地无还，可以告无敌将。哟，大伙儿都听着呢。月霸心话，先锋官都没让我当，这个指定这活不能给我呀。月霸过来听令。哎呀，月霸赶紧过来参见军师。月霸，人马未动，粮草先行，几十万人马大军的性命完全掌握你手，你为压粮官催粮去吧。他这月霸心里服吗？你应该让我在最前线呢，结果弄得让我当个压粮官，粮食催到了没有什么闪失，无功无过，你干这个的。如果粮台要丢了，斩首示众还有罪。嘿，心里好不满意呀。军师，我刚要往下说，没等说，月雷一拍转，月霸还不领令，赶紧快去。是，得令。月霸心里不服气，暗自恨军师，你不会用兵，就你这样的给我二叔当军师，还不得精打败仗啊。他转身走了不提。单说军师，四路先锋官，你们马上赶紧快起身，率50000人马，先锋先锋，有事先行，逢山开道，遇水搭桥。到了红沙关，首先扎下5星八卦连环长旗，战斗连营。扎完之后，单等本军师和元帅到了之后，然后出征。如果哪一个不服从将令者，枭首示众。得令。四家先锋官点好了人马，急速前进，非给白云州报仇不可。 逮着刘刚剥你皮。特别是坏小子，你别看坏，坏是坏呀。老干爹从打投降过来到这边，对自己不错呀，当亲儿子带呀，哪能不报仇呢？书要简短，人马大队来到了红沙关，一看呢，两山加一关，必有之路，非得穿关而入才能够到大辽城，不然过不去。营盘扎下了，有牛七做指挥，这小哥仨这得一点一点有人带着带动，不然的话他不懂不是吗？扎完连营了，也入了帐，没事儿了。坏小子开始气咕咕丢了，怎么他开始要出馊主意？哎呀，这军师告诉到红沙关扎下连营，非得等着牛鼻子老道来，等我二叔来才能开仗，他们不来就不许打。我这两下子全军没有不知道的，除了月霸我哥哥，我可不是吹，他是老大，我是老二，我一阵就可以得下高官呢。说一个黄毛丫头刘彩莲厉害，一个丫崽子还能怎么的，女流之辈呀。不行，得出去，等他们都来了，关城得下来了，主将逮住了，首功一件，特功一件，从我到连营也没立过特功。对，想到这儿，把岳文岳武给叫来了。岳文排行老四，岳武呢排行老五。哎，小四儿，小五，过来过来过来，干嘛？三哥干嘛？咱们人马到这就这么待着等着，俩板一倒，元帅军师不来，咱们老在这等着。

0: 挡人家打咱们呢。那军师有将令不是？有将令听他的呢。牛鼻子老道，指佛穿衣，赖佛吃饭，不怪牛二爷爷老骂他，他狗屁不是。他如果真正要是能人，那能让月霸哥哥当正印先锋官的有比的吗？他为什么不这么做？怕他立功劳太大，显不出军师来了。咱们来到这儿，不让咱们出兵，主要什么意思？咱们出兵得了官，得了胜，功劳是咱们的，没他份儿。等他来了之后，他再指挥作战，再拿起来，功劳主要的是他的。小哥俩一听，对，三哥，你说的有理。那怎么办？出去啊！那军师有将令，另外还有牛叔叔在这儿，咱跟他商量啊。那你着什么急？来，找他去。牛齐头累得不得了啊，耗到几十万的大军的人马大队马上就到，这营盘完全都扎好了，进来就可以直接住下，能不累吗？那三个是牌儿，哥仨来了。牛齐刚进了大帐，坐在这儿，水端起来还没等喝呢。你们三个人有事吗？哎，有事儿啊。月星啊，有事儿你说，什么事？什么事儿？哎呀，我说叔叔啊，关城就在眼前摆着。后头大队主力军没到，咱们营盘已经都扎完了，咱闲着在待着干什么？月星啊，你的意思是要出战啊？对呀、啊，还得说您高，你看一句话，您就说透了我的心里了。咱们应该取关夺寨。月星啊，军师可有将令啊？违犯了将令是杀头之罪，没那事儿，杀头之罪分怎么事儿？他们到这儿了，不用征战，咱把官拿下来，主将也擒住了，他杀咱呢？功劳簿立上了，马上就可以救驾去，他能杀咱吗？不行，为什么？违犯17禁律54斩。由上往下是命令，由下往上是服从，必须要服从将令。哎呦哎呦哎呀哎呀哎呀！我说叔啊，看来你是怕死贪生，畏刀避剑。哎，我说你哥俩记住啊，从今天开始不叫牛叔叔，叫牛婶儿。夫人之间，胆小如鼠，这不是？牛齐一看你这个坏小子，你跟谁都放坏啊？你用激将法是不是？用激将法我也不出去，是吗？不出去拉倒。哎，我说俩兄弟，走，咱们一块堆出去。有哥哥我高枕无忧，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关城取下来之后，咱仨人的与他无关。走走走走走！牛齐赶紧站起来，你给我站住！你这孩子这么不听话，什么叫不听话？这为国家，为救八九二弟，怎么着错了是怎么着？走走走走，左拦右拦，怎么拦也拦不住啊！到底出去，飞身上了马，点兵3000，出征。牛齐一抖了手啊，心里的话，我也治不了他，我能把他宰了是怎么着？哎，不放心呐，只好跟着出来吧，不出去也不行啊。三人有个好歹差错，我的责任重大呀，现在是千斤重担在我肩上扛着呢，没办法跟着出来了。队伍列摆开了之后，坏小子去讨敌要阵，他这个嘴损呢，上边一听，哎呦，往长下一看，这个人是个病鬼，跟坟头里扒出来一样，就这样还来讨敌骂战。大宋朝没有能人了，可能是 赶紧往里报吧。哎，刚要去报，正好元帅到，带俩儿子，刘松、刘林，干嘛呀？查城。哎呦，元帅您来了，您看，外头正在讨敌要战呢，是吗？到城上扶着垛口，往下一看，嘿，什么都不是。再往外一看，那人马大队呀、啊，别看营盘扎的大，也就四五万人。因为什么？军事家用眼睛一过，大致差不多少。儿啊，老爹爹，既然是他们讨敌要战，兵行千里不战自若，马行千里不战自乏。他们刚刚扎下连营，就要讨敌要战，说明主将不会用兵。再为父前往，爹用不着。您看，外头是个病鬼，还用您老人家去吗？我们哥俩出去一个即可。哎，儿啊，人有古怪相，必有古怪能啊。你认为他是病鬼不一定。难道说大宋朝英雄都没有了？岳雷就派这么个病鬼为先锋官到这来？不可能。不要轻看，为父亲自出去一趟。城门开开一个缝，拨坐骑从里边出来，两位少帅也跟着出来，后头出来不多的兵，完全都是骑兵。拿坏小子也没当回事儿。坏小子抬头一看，出来了，谁叫刘刚？谁叫刘刚？给我过来，我跟你没完！喝着滋哇，这个嗓子是个难听啊。老元帅学坐骑来到疆场，手中合刀，高声断喝：“对面来者宋将，你叫何名？”问我啊，要提起来，吓破你苦胆拉律师；要说起来，谁不知道金台大元帅岳飞、岳鹏举那是我爷爷。圣将军无敌将岳云，那是我爹，我是他儿子，我叫岳兴，你叫什么东西？哎呦，刘刚仔细上下打量打量，想当初在岳飞手下不是没当过差，跟着大舅哥倒返黄河过来的。他的儿子一个赛一个，那岳云小伙长得天下难寻，还有能耐，怎么能有这么个儿子呢？太缺德了。哦，你是岳门之后，不错。老头，你叫什么名？如果要问，我是本官的主将，在金兀术驾下当差。再往下问，姓刘，明刚。哎呀，好他妈老兔蛋呐、闹了半天是你，你他妈把白云州那是我老干爹你给宰了，就是非打死你不可。上来就是一说，老帅富有经验阅历呀、姜是老的辣，沟葱白的长，抬头一看这树，抡起来嗡一声就知道坏了，哪是病鬼呀、好大的力量，用刀往上这一架，斜插花架的，怕直接架架不住，刀杆砸到脑袋上把自己砸死啊！斜着这一架啊，突一声巨响震耳欲聋，斜插花的槊一滑滑下去了，金花乱冒。老帅就叫着不好，双膀发麻，虎口震裂，白茬血还没出来呢，就叫这脑袋嗡，眼前金花缭绕，心口窝里的一翻个长肚，翻身一张口，哗 口鲜血喷到唇外，没往回学马，拨马回城往回跑。坏小子一看你跑，跑了蝎子他妈也跑不了你，非让你给我老干爹抵偿罪命不可。俩少帅一看爹被朕吐血了，应爹那句话了，人长古怪相必有古怪能，一点也不假。两匹马一块往上来做掩护，把爹给迎回来了。俩人学马刚要上，俩打一个。这个时间从城门洞里头跑来一匹桃红马，鞍颤鲜明，上头坐着一位姑娘，十七八岁，长得漂亮无比呀，全身上下穿了一身便衣，你要穿得上高裳，挂着好像一条大长虫，前头还有须子。跑到外头抬头一看自己爹，爹您怎么了？哎呀，丫头，爹不是对方的对手，被他朕吐血了。妹妹是怎么回事？爹，您快回去休息去吧。姑娘下话没说，心里在想，爹，这是你的报应，怎么应该杀我姑丈呢？你杀了我的姑丈，对得起我姑妈吗？对得起两位表兄吗？太不对了。不过当女儿的这才能说，爹你报应了，应该这样，那不能说这话了。撒坐骑直奔前敌，单说坏小子，老兔羔子你跑了，你给我过来呀。抬头一看，来个大姑娘，已经把兵刃摘下来了，是一条蛇。我的妈呀，这是不是我干老说的那个刘彩莲呢？高人传授，特厉害。一琢磨不行，我呀别打头一阵呢，让谁打？让牛七叔叔上，久经疆场，对不对？他要么不好撒腿就跑，他能够逃得了，我看看他什么招数，什么门路，看明白然后我再上。对，撒马回到本镇。牛七这官敌料战一看，这坏小子是真有能耐呀，就这一下把老帅给打得抱鞍吐血跑回去了。又一看出来个姑娘，哎，坏小子不打回来了，叔叔，这个给你，刚才我打一个了，功劳大伙分，对不对？两位兄弟你们不行争啊，就跟您去吧。牛奇心里早就明白了，心里的话，坏小子你真奸呐。你白云州说了，有一个姑娘相当厉害，看这个意思是不是那位小姐呢？如果是她，你让我上去打去，好像是还让给我的功劳。你兔崽子，这个东西真可恶。一想我上还是对的，为什么？他们都是晚辈，我是当叔叔的，我上吧。得儿，好。撒坐骑来到了疆场，和姑娘对着阵，互相一报名。果不其然，这位小姐正是刘刚的女儿，叫刘彩莲。牛七心里在想啊，能打便打，不能打回去守营不战呢。互相就这一动手，这么说吧，这姑娘使得这兵刃这套路，什么招数哪门上的都不懂，你这玩意儿不好打呀。你要如果懂的话那可以战， 你不懂，这怎么打？打了也就在几个趟的回合，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最后姑娘一印崩黄，嘎巴扑，冒出不点儿烟来。这牛蹄正好一鼻子闻到鼻孔，一股异味啊！脑袋呜，赛马上栽两栽，晃两晃，当啷枪扔了。坏小子一看，跑！说一声不好，坏小子没等撒马，越文越武，撒马就上来了，赶紧营救啊！好嘛！再看姑娘一伸手，一把手抓住了判甲丝绦，把牛七生擒活捉，往后边一扔，当！有人上来绑人不提，越文越武来了，两条枪直奔姑娘，姑娘叭叭一印崩慌，这两人夸夸完全勒马。再看姑娘夜叉探海，一边一个提了起俩，跑回本队。月星这看着，妈的妈妈，他老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回可糟透了。心话，你们仨人都是我害的，牛七叔叔不出来，我他妈非出来不可，这可怎么办？好，上来。姑娘抬头一看，病汗，你是什么人？什么人？骨头人，皮包骨。我告诉你，黄毛丫头，赶紧把这仨人你给我送出来还贼罢了。如果要是不送，哎，你瞧这条说没有？由打脑瓜顶往下一拍，连人带马，我拍你个肉泥烂酱。姑娘小嘴一撇，扑哧笑了。病夫，好大的口气呀！来。我要先动手打你，我不为女中的英雄，我先让你三招，来吧，是吗？你让我三招啊？话可再一句，饶！一羽王朔下来了，姑娘举火烧天，往上一压，突啊，嫁出去了。哎呀，我的妈呀！这劲头跟我仿上仿下差不多少啊！这白云州干老爷没说他力量这么大，要照这么打，我能行吗？我两人要打到一处，就听嘎巴一声。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0: 新疆克拉玛依，304路公交车往返于主城区和工业城区之间。每天，乘客登上新能源公交车，刷乘车码的同时，银行中的个人碳账户就会增加一笔低碳生活积分作为奖励。这让每位乘客都切身体验到绿色出行带来的好处。作为克拉玛依的第一条氢能源公交线，它也为未来氢能源公共交通的推广奠定了基础。
1: 以前的电车行驶里程比较短，大概一个来回就需要充一次电，现在这个氢能源的车辆行驶公里比较长，一次氢加完以后大概能行驶一天半的时间。
0: 这是克拉玛依为实现双碳目标，通过生态文明建设保障可持续发展，率先在新疆做出的创举。70年前，克拉玛依因石油而诞生。石油的黑色是这座城市最初的底色。而70年后，光伏、氢能、新材料的蓬勃发展，为克拉玛依勾勒出绿色矩阵的新图景。新能源产业的布局源于对能源革命的深刻洞察。克拉玛依作为共和国石油长子，为国家石油工业的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一油独大的产业格局也让克拉玛依未来的发展面临着巨大的风险。
2: 作为一个资源城市呢，克拉玛依也有一种未雨绸缪的考虑，主要是基于200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对克拉玛依的感触很深。玉门油田呢，因为作为一个石油城，也导致石油枯竭，所以说呢，现在从经济发展来讲，资源型城市转型啊，是未来的趋势。
0: 密集如林的一座座炼塔，象征着克拉玛依石化产业的鼎盛。每提炼一吨原油，会产生约280千克的二氧化碳，而这些二氧化碳在大气层中的存留时间可长达数百年，持续加剧温室效应。梁康是新疆油田马湖一景区的驻碳工，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向现场的储罐注入液态二氧化碳，再通过增压壳注入地下。秉承石油产业发展与生态体系建设双赢的愿景，2023年，二氧化碳补给、利用与封存技术在克拉玛依全面落地。将二氧化碳注入油藏驱油的同时，也把二氧化碳锁入地下，既提高了石油采收率，又削减了碳排放。
3: 我们把工业排放出来的二氧化碳进行一个液化，然后拉运到我们的井口进行注下去了之后呢，可以把我们的地下的原油采出来。
0: 以碳驱油的创新产业为当地人提供了新的就业岗位和致富途径。乌尔买提江是新疆油田的一名货运司机，2023年，他加入了二氧化碳补给、利用与封存项目的运输队。一天500公里的车程，全年无休。特别忙的时候，他每天吃住都在车上。
4: 今天也刚好了，
1: 工资也高了，活也多了，活的点儿也多了，现在。
0: 短短两年，二氧化碳补给、利用与封存项目从克拉玛依出发，一路西行东进。越来越多的地区循着这条兼备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新路径，接力绘就低碳转型的中国画卷。
3: 我们现在整个是整个准噶尔盆地，包括我们在乌鲁木齐，然后还有那个昌吉，反正这各个地方都有。2022年就是全年，我们的整个周碳量是12.6万吨，2023年我们到24.9万吨，然后2024年整个全年我们住了50万吨的一个量。今年我们计划全年是要到100万吨，逐年再翻番。
0: 埋入地下的100万吨二氧化碳，相当于900万棵树一整年的呼吸量。克拉玛依正以这样的节奏，每年为地球种下一片隐形的森林。2023年是1月28日，克拉玛依成功入选国家首批碳达峰试点城市名单，为城市发展交出了绿色答卷，也为中国各大油田的低碳生产与生态修复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克拉玛依身居北疆戈壁风口，全年可利用风能时长高达2600小时。当中国东部城市夜幕初降时，因相隔4个时区，克拉玛依依旧艳阳高照。其每年光资源时长超过1700小时，这为建设大型风电、光伏发电基地提供了巨大的资源禀赋。由风能、光能转化的强劲电能，为绿色智能算力中心提供了持续、稳定、低成本的零碳电力保障。2012年是克拉玛依算力产业的奠基之年。这一年，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克拉玛依云计算产业园在荒漠上破土动工。这座因石油而闻名于世的西部资源型城市，正经历一场从戈壁油城到算力新城的绿色转型。历经10多年的建设，6座大型数据中心相继建成，西部首条直达北上广的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开通，网络节点间平均延时缩短至40到60毫秒，让东数西算的深入实施有了物理基础。2024年，克拉玛依算力产业迈向关键节点，并成为全疆首个算力突破1000P的城市。
2: 克拉玛依现在呢，应该说是目前布局的算力在西部地区来讲也是比较超前的，规模是比较大的。下一步呢，市委市政府也提出了向10万匹进军。10万匹这个规模是相当大的，应该说就目前来讲，我们的北上广深就是最发达地区还没达到10万匹。
0: 在东数西算框架下，从上海到克拉玛依，一条算力高速公路正在形成。客算入户已成为东西部地区产业合作协同发展的示范样板。在上海同济大学，一场多层建筑模拟地震振动台试验正在进行。
4: 好，下面 L 三十波0.1G 准备实验开始。
0: 基于实验室与真实场景的海量数据， 周颖团队率先构建起国际首个地震工程科学大模型，可对建筑地震响应实现秒级智能预测。在上海，有很多像周颖团队这样的科研先行者，而他们的强大算力都来自千里之外的戈壁云端。在碳核液冷数据中心的机房里，1008台30千瓦高密度水冷机柜正全天候满负荷运行，年输出算力3600P，其中80%服务于上海。
5: 目前主要客户源是企业自用，

0: 然后还有高校做一些大模型的一些搭建推理，然后另外还有一块就是给医院做一些实习的模拟。
1: 依托于算力产业的大数据管理，克拉玛依广袤的油田已实现智能化开采。在新疆油田生产指挥中心，王立军每天面对着24米长的大屏幕，3万多口油井的实时数据尽收眼底。智能化、大数据的生产管理，打通了不同系统数据链，将跨领域、跨层级的运行调度、指挥通信和协同作战，集中于信息中枢平台。监控人员根据反馈的数据，随时调整生产动态，进行故障紧急处置。
2: 井厂周围的一个环境的一个情况，包括现场是不是有人员的作业情况，是不是有现场的违规情况，是不是有跑锚滴漏，包括一些环境敏感区等等，这些整体的运行情况呢，都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屏幕进行一个呈现。
1: 从油田到牧场，大数据管控覆盖了克拉玛依的每一个领域。羊肉串、烤包子，这些当地的特色美食，成为游客们舌尖上的记忆。在新疆，一年95万吨的羊肉消耗量，既要满足人们的味蕾渴求，也要守护好食品安全。在克拉玛依的未来产业科技园区里，畜牧兽医大数据平台把新疆的每一只羊、每一头牛都纳入了数字牧场。从牧户耳标建档到冷链出库，所有数据均实时上传云端，形成跨地州、跨兵团的一张网监管系统。
3: 我们的这个平台，它能实时的帮助我们的农业部门去进行一个监管和监督。对于我们的消费者来说呢，能让他们的食品更加放心安全，然后也让他们能吃到这种安心放心牛羊。
1: 克拉玛依算力产业的持续发展，为人工智能巡检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和数据保障。无人机搭配高精度传感器和智能机场系统，实现了光伏组件缺陷精准识别与定位。

中控中心10公里外，无人机机库大门自动打开。负责光伏电力巡检的无人机准时起飞。2024年底，新疆油田公司电力公司把巡检搬上云端，居高俯瞰，183架次腾空，215公里线路尽收眼底，535处隐患秒级锁定，推动了戈壁光伏巡检一键起飞。克拉玛依的数字经济发展起步于油田信息化，落脚于数字产业化，拓展于城市智能化，深化于数字化改革。2025年克拉玛依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扩大数字经济领先优势，绿色智能算力产业集群规模跻身全国第一方阵前列。克拉玛依地处准噶尔盆地西北缘，年蒸发量高

0: 1956年5月1日，克拉玛依油田正式更名。来自四面八方的建设者，怀着我为祖国献石油的信念，汇聚到这里。然而，随着克拉玛依油田大规模勘探开发，矿区生产生活用水量也随之激增。8月8日，经过30000多名建设者的艰苦奋战，当清澈的河水从400公里外潺潺流入克拉玛依穿城河时，昔日的戈壁沸腾了。
1: 水流到哪，我们就步行，就跟着那个水，或者在渠道里面走，那个心情就不一样。群众在那个边上啊，就是欢呼雀跃啊，就是趴到那个栏杆上看水啊，有的人呆呆的看几个小时都不愿意离开啊。
0: 河水滋润了干涸的戈壁，也为城市带来了第一片林荫。40年前的克拉玛依绿化覆盖率仅有1%。如今这座大漠中的城市已是半城绿树半城楼，连绵不断的绿色长廊染翠了荒原，也重塑了这座石油之城的生态底色。
2: 在我们西北边陲还有这么一个美丽的城市，确实是让大家很吃惊啊。目前有几百种野生动物这个在这个克拉玛依的周边栖息。目前呢，克拉玛依的穿城河克拉玛依河也成了4A 旅游景地。这些就是基于我们水资源有了以后呢，我们加大了绿化，处处建绿，就推门要建绿。所以我们现在的城市绿化率也是达到了44%以上，也是国家级园林城市。
0: 克拉玛依的70年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70年，也是守护绿色的70年。为打造园林化城市，克拉玛依把推窗建绿、出门入园写进发展规划，口袋公园星罗棋布。在戈壁绿洲中深呼吸、慢生活，已成为克拉玛依最坚实的民生配套，也是荒野之旅、时尚之都最温暖的城市注脚。连续5次荣获全国文明城市称号，这无疑是对克拉玛依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的有力证明。70年前，由8个民族、36名队员组成的1219钻井队，打出了克拉玛依1号井，开启了克拉玛依油田勘探开发的历史，也揭开了克拉玛依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团结奋斗的序幕。2021年。克拉玛依被命名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各民族团结奋斗早已融入这座城市的血脉基因。深厚的石油工业底蕴与无尽的戈壁风光，造就了克拉玛依的万千景致。林立的井架和炼塔，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的戈壁风光，让克拉玛依成为一座看得见的城市。这里拥有西北地区单体规模最大的影视动漫渲染基地，为包括《流浪地球》在内的3000余部影视作品渲染出奇幻如梦的视觉效果。世界魔鬼城，白垩纪的

0: 时光馈赠，在戈壁风沙的千年打磨下，化作神话般的地质奇观。作为电影《卧虎藏龙》和《七剑下天山》的外景地，它吸引着无数武侠爱好者前来打卡探险。壁挂于天山的独库公路，以九曲十八盘的跌宕蜿蜒，开启一日之内四季流转的奇趣之旅。独山子大峡谷的壮阔，叠翠流金的胡杨林，更让来者惊叹于大自然的天工造化。克拉玛依因游而名，因水而兴，因人而强，因绿而盛。风持续推动着风机的森林，光不断照耀着光伏的海洋，云时刻连接着贯通东西的树质高速公路。历经70载寒来暑往，这座城市却正值春秋鼎盛的年华，岁月的青葱尚未褪去，70载改天换地再造山河的创业史诗，为克拉玛依描绘出多姿的色调与样貌。因黑色油流而得名的石油之城，因新能源产业而著称的绿色之城，高居云端的树蒜之城，宛若天外奇境的风光之城。每一次风云际会，浪潮涌动，克拉玛依都以更加炽烈的脉动拥抱新的变革，行进于时代前列，焕发出无限生机。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了。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购908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上个世纪50年代，北京街头一辆辆公共汽车顶着巨大的橡胶储气袋，如同背着沉重的包袱，在马路上缓慢前行。当时由于石油短缺，很多车辆不得不以煤气作为燃料维持运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石油工业基础极为薄弱。作为当时国内最大的油田，玉门油田承担着国家能源供给的重任。然而受限于落后的开采技术和设备，油田产量远远无法满足需求，贫油的帽子沉重地压在中国人的头上。
4: 中国当时那个贫油的那个情况，要搞解释了，我们油缺啊，所以那个时候啊很急啊。你像玉门啊，解放后的时候搞了个原油冬运，不停车，光停人，几百道原油冬运，缺油缺的厉害啊。
3: 石油的匮乏是共和国建设起步的瓶颈，更是必须破解的困局。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第18天，中央人民政府就任命了燃料工业部的负责人，负责统一管理全国的煤炭、石油和电力工业，标志着石油工业被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然而，西方地质学家对中国贫油的论断是否属实？中国的石油资源又究竟蕴藏在何方？一次重要的汇报，让党和国家领导人把目光投向了广袤的新疆。1949年12月底，主政西北的彭德怀回到北京。他在中央会议上报告了新疆的情况，并提出要解决目前新疆困难及将来建设新疆，必须有苏联的大力帮助。这一建议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党中央一致认为，新疆的开发建设刻不容缓，必须加快行动。1950年9月30日，中苏石油股份公司在新疆宣告成立，这是新中国石油工业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随着苏联专家的到来与技术设备的引入，新中国石油工业的拓荒之路迈出了坚实的一步。然而，石油勘探的道路绝非坦途。在克拉玛依博物馆里，静静陈列着当年地质队员使用过的指南针、风镜、地质锤与望远镜。每一件斑驳的器物都是那段艰苦岁月的无声记录， 见证了第一代石油人用双脚丈量戈壁寻找油苗的每一个日夜。这是一段拍摄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珍贵影像，定格了新中国第一代石油地质工作者在戈壁滩上跋涉与勘探的身影。
5: 人们走过了多少道路，人们承受了多少艰辛，为了摸清大地的脉搏，寻找新的油田。
3: 在克拉玛依博物馆里陈列着一本以铁皮作为封面的地质手册，这简陋而坚实的铁皮封面是老一代石油人为保护珍贵技术资料的智慧创造，更是那个艰苦年代攻坚克难的真实见证。1954年春天，青年地质队员张凯作为先遣队员踏上这片荒原，他跟随苏联专家乌瓦洛夫一步步丈量，一尺尺勘探。在他留存至今的工作日记里，岩层厚度、岩性特征等关键参数依旧工整清晰，这些泛黄纸页上的数据与图纸构成了克拉玛依油田最早的珍贵地质档案。1954年十月，在完成对黑油山地区详细的地质普查后，一份题为《黑油山地区地质调查报告》的正式文件被郑重提交，认为黑油山至乌尔河区域含油远景良好。这段历史影像真实记录下地质队员们发现黑油山原油渗出的振奋一幕。1955年6月14日，一支由八个民族、36名年轻人组成的1219青年钻井队，肩负着祖国石油工业的重托，挺进荒无人烟的黑油山地区。他们此行的使命是要在这片戈壁荒原上努力钻凿出克拉玛依第一口油井。然而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要在这片连鸟儿都不愿停留的戈壁滩上开采石油，困难远超想象。1956年2月，黑油山2号井突发井喷，高压气体裹挟着泥浆喷涌而出，瞬间在-30多摄氏度的严寒中凝结成一座高达10几米的冰塔。危急关头，1219青年钻井队员们冲进喷涌的泥水中与井喷搏斗。经过3天3夜的奋战，井喷终于被制服，而队员们却一个个冻成了冰人。这段抢险经历深深镌刻在钻井队长陆明宝的人生记忆中。在他生前常常跟女儿陆克依讲起当时的情景。
6: 井口呢全部喷出来了，就压不住，一直劲儿这样喷，当时那个水呢出来就喷上去以后落下来就成冰了，出来以后互相就拿棒棒子把身上冰全敲掉，就是他冻在身上了。
3: 这根斑驳的钻芯是国家一级文物，它来自克拉玛依1号井。时间回溯至1955年，正是这口井的钻探成功叩开了新中国第一个大油田的发现之门。1955年的10月29日，1219青年钻井队已在这片荒原上奋战了100多个日夜。他们身上的粗布工装早已被原油浸透， 在日复一日的艰苦劳作中，所有人都在等待一个决定性的时刻。这一天终于到来，当龙龙钻头还在地下钻进时，一股黑色油流突然喷涌而出，现场先是一刹那的寂静，随即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镜头定格下了这份出游的喜悦，照片里前排钻井队员们难掩兴奋，奋力铲起这来之不易的缘由，身后一同奋战的工友们高举双臂尽情欢呼。一号井的喷油不仅标志了克拉玛依油田的诞生，也为打破中国西北无大油田的论调奠定基础，让中国石油人实实在在看到了建设大油田的曙光。克拉玛依油田的发现为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1956年2月26日，毛泽东主席听取石油工业部汇报时，做出了要在全国广泛开展石油勘探的重要指示。针对西方中国贫油论的质疑，毛主席坚定地说，美国人讲中国地质老，没有石油，看起来起码新疆、甘肃这些地方是有油的。1956年5月1日，黑油山油田正式定名为克拉玛依油田。同年国庆典礼上，一块醒目的巨型标语1956年发现的大油田克拉玛依出现在游行队伍中，向世界宣告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崛起。就在全国上下齐心协力开发油田的热潮中，建工部文工团创作员吕远被石油工人的奋斗精神深深感染，他深入兰州炼油厂倾听工人们讲述克拉玛依的创业故事，一个个感人的画面在他脑海中闪现。短短数日，一首饱含激情的克拉玛依之歌在他的笔下诞生，成为那个火红年代最动人的旋律。克拉玛依这个名字乘着歌声的翅膀传遍了祖国的每一个角落，歌声成为了一支无声的动员力，一时间经验丰富的老技工、初出校园的大学生、戍边卫国的战士，一张张崭新的面孔带着同样炽热的理想，从五湖四海奔向西北戈壁，毅然加入了这场轰轰烈烈的石油大会战。杨虎城将军的女儿杨整路正是这支建设大军中的一员。毕业于地质专业的她，在得知克拉玛依油田急需专业人才后，便主动前往投身于野外勘探工作。1958年9月25日，杨整路带领一支勘探队在新疆东部进行地质普查。作业期间天气骤变，暴风雪突如其来，在极寒与风雪中，杨整路多次尝试带领队员脱险，未能成功，最终他因体力不支倒下。
6: 等找到他以后呢，他已经生命已经停止了。既然是那样，他的怀里头还帮抱的资料，仅仅在怀里头，没有叫大风刮走。
3: 杨整路最终没能走出那片风雪，却用生命保存下了珍贵的勘探数据。
7: 我们新疆油田早期 像杨春露这样牺牲的人不止一个，我很多同事在南疆，他的尸骨都埋在昆仑山的山坡上。所以说我们这代人为了新疆石油事业的发展，有一相当一部分人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奉献了自己的宝贵生命。
3: 1958年，克拉玛依油田迎来了一支特殊的建设队伍——三八女子钻井队。这支由汉族、维吾尔族、维族等八个民族42名女同志组成的队伍，年龄最大的29岁，最小的仅16岁。他们用柔弱的肩膀扛起了石油建设的重任。已是古稀之年的卡伊霞，当年是队里最年轻的队员。回忆起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他的话语朴实而有力。
8: 干活嘛，是反正是，我们也不害怕。那个领导也是干起来的。
3: 钻井队的姑娘们，离开锅台，走出家门。和男子汉一样昂首挺胸站立在钻机旁，渐渐的他们学会了独立起降钻具，能精准判断井下情况，甚至能带队完成一口井的完整钻井作业。从生涩到娴熟，从跟班到顶岗，这群姑娘用最短的时间完成了石油工人的蜕变。1958年9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朱德亲临克拉玛依油田视察。在深入考察油田建设后，他欣然题词，为钻井20000口、生产石油2000万吨而奋斗，并为新疆石油日报题写报头，赞誉这片热土是名副其实的宝山，高度肯定了石油建设者们为国奉献的卓越功绩。视察期间，一个意外的消息传到女子钻井队，朱德副主席将亲自前来看望大家。镜头前，这位已年过90的老人是当年三八钻井队的指导员吴淑华。1958年，正是他代表全体队员与时任国家副主席的朱德同志紧紧握手。跨越了半个多世纪的光阴，那

0: 掌心传来的温暖与力量，他至今记忆犹新。
1: 一生当中永远忘不了的，永远记在心里的祖父祖先亲自到我们检厂门，这是一生的幸福。祖父祖先说，高兴地说，好呀，是吧，你们交了男同志一军，但是生产安全是第一，希望你们学文化学技术，做党的好女儿。
0: 一次握手，一句嘱托，成为贯穿吴淑华与他的战友们一生的精神坐标。1974年，时有勘探的号角在塔里木盆地西南部吹响，一支由克拉玛依石油工人组成的勘探队伍整装南下，投身这场关乎南疆各族人民福祉的勘探会战。时任地质技术员的李立成正是这支勘探大军中的一员。此时的新疆，虽然克拉玛依油田已建成投产，但南疆地区的工农业生产和国防建设仍面临着油荒的困境。为了寻找新的油气资源，石油工人们将目光投向了素有“死亡之海”之称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这里地质条件复杂，勘探难度极大，但却是最有希望找到大型油气田的区域。1976年5月1日，科克亚一号井在茫茫戈壁上正式开钻。随后一年间，一座座井架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然而期待中的工业油流却迟迟没有出现，一口接一口的探井相继宣告失败，勘探队伍陆续撤离。到1977年5月，原本热闹的工地上只剩下科克亚一号井仍在坚持运行。就在希望即将破灭的时刻，1977年5月17日，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从科克亚一号井传来。在地下3800米深处，一股强大的油气流喷涌而出，震耳欲聋的喷发声传遍四方，造福南疆各族人民的科克亚油田就此诞生。然而就在这一片欢腾的时刻，李立成却突然接到了父亲病危的电报。当他历经5天5夜的火车颠簸赶回广州时，父亲已经与世长辞。
2: 我心里在跟我爸爸说，爸爸，原谅你这个不孝之子，新疆太远，国家太需要油，所以我没来得及跟你告别，请你原谅理解。我这样送别了我的父亲，我就体会到作为一个边疆的勘探工作者，忠孝很难两全。
0: 1956年，陆克一出生，父亲陆明宝将满腔石油情怀都凝结在女儿的名字里。克一，既是纪念他在克拉玛依出生，更寄托着父辈对这片热土的深情与期望。60多年后，陆克一常常来到父亲当年打下克一井的地方。昔日的钻塔轰鸣早已远去，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市民广场。广场中央，开拓者雕塑巍然屹立，镌刻着克拉玛依人爱国奉献、艰苦创业、民族团结、求真务实、追求卓越的精神品格。正是这种精神，让这片土地不断创造奇迹。1958年，中国第一座也是唯一一座以石油命名的城市在这里诞生。 2002年，中国西部第一个千万吨级大油田在这里诞生。2008年，中国第一个数字化油田在这里建成。2011年，西北地区首个地市级全国文明城市在这里确立。70年，三代人，时光为笔，热血为墨，在戈壁上共同书写了一部从开拓到跨越的传奇。从第一代战天斗地的轰鸣，到第二代文产高产的坚守，再到第三代智慧绿色的转型，不变的是那腔我为祖国献石油的赤诚。昔日爱卿欧哥塔是沙漠的美人，今天她已成为一种精神的力量。这脚下奔涌的不仅是工业的血液，更是三代人用青春与信念融铸的一座永远激励后人的丰碑。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请大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7: 哎，你好，外卖到小区门口。谢大哥。你好，我能进去吗？你在这划了啥呢？这回能进去了吧？
8: 你搁这贿赂我呢？
7: 没有啊，我就问你我能不能进去。
8: 非得问呐？
7: 当然了，没有得到你的允许，我们外卖员是不能进的，这是规矩。
8: 那你要按规矩来讲，看着那监控没？看着那个牌没？不让进。
7: 那刚才那个人他咋进去了？
8: 他没问。
7: 那他有点不守规矩了。
8: 啊，你这么守规矩呢？
7: 啊，毕竟你在这站着呢，我就得问呢。
8: 那这样，老弟，你重新进一次，去
7: 干呀？
8: 信我的，去重新问，去去。哦。
7: 哎，人呢？王大哥，王大哥。王大哥，
8: 我会飞呀、啊！那刚才没人就进去呗。
7: 不行，没有得到你的允许，我们外卖员是不能进的，这是规矩。
8: 那规矩他就是不让进呐。
7: 嗨，勤工俭学咋就这么难呢？
8: 啊，你是大学生？
7: 啊，大一新生。
8: 你这长得有点老。
7: 你有点不太礼貌。
8: 开个玩笑，我跟你说个更不礼貌的，老弟啊，有很多外卖员经常趁我一转身，他们直接就冲进去了，我都拦不住，听懂了吗？
7: 听懂了。
8: 嗯，
7: 你能力不行。
8: 我能力不行，
7: 你都拦不住。
8: 来来来来，这样我转过来，你往里冲，你看我能不能追上你。
7: 说好了、啊、
8: 来来，3、2、1，走。青涩。
7: 我就说你追不上我吧。
8: 我要不看你是个学生啊，
7: 我能进去吗？
8: 不能。
7: 我想得到一个肯定。
8: 肯定不能。
7: 完了， 我这外卖马上就要超时了。
8: 那个，过来。你啊，今天问业主，看他让不让你进。他要是让进，我就没办法了。听懂了吗？
7: 听懂了。
8: 去吧。
7: 哦，帮我拿一下。
8: 好嘞。回来。拿着去啊。
7: 这点小忙都不帮，你可真冷漠。
8: 你可真幽默。哎，我大声哇啊！不生气不生气，人生就像一场戏啊。我不生气我不生气啊。
7: 我刚才问业主了，他说我可以进，所以现在你能让我进去了吗？
8: 你把他拿出来要干啥呀？
7: 咱不是商量好了吗？我只是单纯的问。
8: 你这个智商是送不进去了，来给业主打电话，让他自己来取来。
7: 我打电话行，但是我不敢说。你替我说。谢谢。
8: 哎，你好，我是咱们小区保安，麻烦下来取下外卖。啊，知道了。他骂我干啥呀？
7: 哦，他刚才管我要外卖，我没给他，我说你不让。
8: 老弟，我什么时候不让了？
7: 不，你刚才说的吗？你说按规矩来说不让进。
8: 那规矩它就是不让进嘛。
7: 那我这外卖是送不进去了。
8: 你站起来，拿来。
7: 干啥？
8: 我给你送。
7: 哎，啊，你这不属于擅自离岗吗？
9: 我告诉你啊，
7: 不是，我是说怕扣你钱。
9: 你就脱了。
7: 干啥呀？
9: 脱了。我替你送外卖，你替我站会儿岗。
10: 优秀。
7: 谢谢大哥。
9: 优秀啊。嗯。
7: 大哥，你人可真好。
9: 哎，别说。好，站长。哎。
7: 站住。啊。外卖不让进。
9: 我给谁送外卖呢？
7: 别给我提人啊，谁都不好使。
8: 老弟，你可真是个奇人呐。
7: 我是个棋手。大哥，你怎么了？大哥，不是大哥，你怎么了？大哥。
6: 您有订单被取消，请及时查看。
7: 大哥，我不能陪你角色扮演了。我订单被取消了。
9: 老弟，你订单取消了，大哥这心里头老得劲儿了。
7: 不，你笑啥呀？笑吧。
9: 行。
7: 我可真倒霉，这个月已经被扣了600多了。哎，
9: 今天3号，3天扣600啊？
7: 没有啊，我头2天没上班。
9: 一天扣600啊？啊，
7: 我不跟你说了，我赶紧去送外卖了。
9: 不是，那你这单咋整啊？
7: 还能咋整啊？我自己花钱买了呗，又不是头一回了。
9: 人订的啥呀？
7: 纸。
9: 放这吧，正好我这2天闹肚子。
7: A4 纸。
9: 也能用。卖不？
7: 不卖。送你了。再见。
9: 老弟啊，你说的对啊，规矩就是规矩。
7: 大哥，你可真是个好人呐。
8: 那都给好人找钱呢，那都是啊。
7: 100天，大哥。大哥，你别看你长得痞痞的，你还挺善良。
9: 快去吧，剩下那堆外卖该超时了。哦。
6: 已有订单被取消，请及时查看。
7: 大哥，你嘴真灵啊！我得赶紧走了。
9: 老弟，啊，你超时的外卖大哥包圆了，说说里头都有啥？
7: 2瓶茅台。
9: 你走吧。
7: 还有一份炒饭。
9: 这大哥买得起。
10: 这不用你买，这我请你。大哥，我刚才想了一下，我觉得人好像确实得学会变通。
8: 你吃饭没有啊？
10: 没呢。
8: 你行？
10: 哦。
8: 哎，我问你个事儿啊，老弟啊。
10: 啊。
8: 就刚才我都那么拿话点你了，你怎么就不往里进呢？
10: 你啥时候点我了？
11: 我不一直在点你吗？
10: 那你也太不明显了。
8: 那我应该怎么明显呢？
10: 我要是你的话，我看见外卖员一进来，我会立马来一个大转身，然后给他一个非常明确的手势。如果他看不明白的话呢，哎，我会躲起来，他看不见我，他自然而然就溜进去了。他总不能在这喊吧，保安大哥，保安大哥，保安大哥。大哥，大哥，你怎么了？你是不是噎着了？你等我一下。大哥，来拿这个顺下来。不行，你得说大哥，我给你看一看，大哥。
6: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谢谢大家。
1: 哎，
0: 搞了六场
1: 是
0: 这个非遗的相声大会。
1: 对，
0: 哎呀，这个行内行外啊，
1: 啊，
0: 轰动，集结了全国的相声演员，
1: 还真是头一回，
0: 将近50个作品
1: 哦。
0: 好多人都说呀，
1: 说什么？
0: 我们爱看相声，
1: 嗯，
0: 相声给人带来欢乐，
1: 是
0: 让人容易长寿。
1: 哎，
0: 这两天也不是谁哪位观众在这个抖音上发呀、啊、
1: 发什么呀，
0: 说我们这一场相声大会是网红，
1: 哇、
0: 哦、每来一场
1: 啊
0: 多活10年、啊、6场啊
1: 啊，
0: 这您场场都来就活60，多活60啊，
1: 真厉害，
0: 多厉害呀、
1: 啊、你假死了都，
0: 我觉得60多了
1: 是吧？
0: 你这1岁，你到这儿听这么几场，你退休了，你这不值啊！
1: 1岁不来这儿，
0: 是吧？
1: 是
0: 50，
1: 嗯，
0: 最少活50，
1: 哎，
0: 俩50，
1: 挺好，
0: 啊，
1: 嗯，
0: 俩50，只要来的
1: 哦，
0: 都得活俩50，
1: 100多岁，
0: 啊，
1: 我也行，
0: 什么？
1: 我也多活俩50吧，
0: 你啊。你呀、啊、
1: 嗯、
0: 行，你也俩50，
1: 必须的
0: 是吧，
1: 嗯，
0: 俩50，
1: 150，我现在50，俩50，我
0: 不、嗯、你是俩50，
1: 俩50也是一百，
0: 俩50，
1: 怎么俩50？
0: 你活7:508:50，
1: 俩钟点啊，像话吗？
0: 不是你这对你来说就挺长的了。
1: 会说话吗？
0: 不是会说话吗？
1: 怎么到我这儿干俩小时？人家100多，干嘛这是？
0: 你看这个人瞪你，你怎么一点幽默感都没有啊？
1: 废话，你咒我这是？
0: 人家都说这相声演员聪明，脑子快，
1: 对，
0: 识逗，
1: 嗯，
0: 爱聊天儿
1: 啊。
0: 你觉得是这么回事？
1: 当然这么回事了
0: 啊！
1: 那形容眼睛肚什么、
0: 啊、
1: 杂货铺，买什么不给你什么。
0: 您听这词儿
1: 怎么了？
0: 杂货铺。谁还听得懂啊这词儿？现在你看这有动静吗？
1: 什么有动？
0: 人都没听。
1: 咱现在说超市，
0: 你这肚子是超市，
1: 要什么给你什么。
0: 真的吗？
1: 那当然。
0: 哦，
1: 哎，
0: 要什么都有。
1: 什么都有。
0: 来个奶瓶，弄个奶嘴儿，来袋奶粉。
1: 你生几胎了这是？干嘛呢？
0: 要生几胎？
1: 废话，
0: 你不说什么都有吗？
1: 这么个比喻。
0: 你这比喻不恰当
1: 哟。
0: 我认为有一行比你们能聊。
1: 还有比我们能聊的？
0: 对，
1: 哪行啊？
0: 出租汽车司机。
1: 是吗？
0: 哎，天南海北，古今中外，无所不知，无所不晓。
1: 你瞧，
0: 这么跟你说得了，
1: 嗯嗯，
0: 一上车能把你给砍晕了。
1: 您这话太悬了吧？
0: 一点都不悬。
1: 是吗？
0: 前两天我打了一车。
1: 上哪儿啊？
0: 去这个甘家口。
1: 哦，阜成门外。
0: 一上车司机热情。
1: 这司机什么样？
0: 哟呵，
1: 哎，
0: 大哥，
1: 哎，
0: 上哪儿啊你？
1: 我甘家口
0: 啊。甘家口
1: 啊，
0: 您看咱怎么走？
1: 怎么快怎么走呗。
0: 您要听我的
1: 啊，
0: 咱走长安街。
1: 哎，不行，长安街红绿灯太多。
0: 您别看红绿灯多呀、啊，
1: 嗯，
0: 它不堵车
1: 是吧？
0: 哎，就是堵也堵不严实。
1: 哦，
0: 环路上倒没红绿灯呢。
1: 啊，
0: 您看看这个路况提示牌，
1: 怎么了？
0: 走得动吗？
1: 什么？
0: 你像这个2环，红的。
1: 哎呦，
0: 3环，红的。
1: 还真是。
0: 4环，
1: 你瞧瞧，
0: 红的。5环、6环全是红的，
1: 怎么都是红的没绿的呀？
0: 想看绿的这儿没有。
1: 哪儿啊？
0: 股市那儿大盘全是绿的。
1: 这位肯定套着呢吧？
0: 不是，您上那儿干嘛去？
1: 我跟您说，晚上同学聚会，我们吃个晚饭。
0: 哦，吃个晚饭。
1: 对对对。
0: 我先问问您，中午饭吃的什么？
1: 中午饭没什么胃口，就喝了一锅粥。
0: 一锅粥啊？
1: 嗯。
0: 那行了，待会儿还是这个。
1: 什么呀？
0: 这不又堵成一锅粥了吗？
1: 哎，好嘛，喝着我玩两锅粥。
0: 行了、嗯，您拿着我这饼干吧。
1: 我这会儿不饿，要他干嘛？
0: 你现在不饿，待会儿您看见他就亲了。
1: 这位真够热情，得谢谢您，谢谢您。
0: 哎，我再问问您，
1: 您说
0: 您这个下午上厕所了吗？
1: 哎呦，这一忙还真没顾上。
0: 喝一锅粥，您不上厕所啊？
1: 没想起来
0: 啊。行了，
1: 哎，
0: 那您拿着这可乐瓶子吧。
1: 哎，我拿一空瓶子干嘛呀？
0: 哎，待会儿看见这个比那饼干亲。
1: 您什么意思？这是？那我得什么时候到目的地啊？
0: 那谁知道啊？
1: 啊！
0: 现在这马路就是一锅沸腾的开水，
1: 哦、
0: 就看您是茶叶还是鸡蛋了。
1: 哎，我要是鸡蛋呢？
0: 鸡蛋就熟了。
1: 茶叶呢？
0: 慢慢泡着吧。
1: 哎，那您是什么呀？
0: 我呀、
1: 啊，啊，
0: 我是茶叶蛋。
1: 哎， 你怎么改茶叶蛋了？
0: 我早熟了。
1: 是啊，
0: 那我也得在这儿泡着。
1: 对，
0: 我得拉活啊。
1: 这是您的工作吗？
0: 是。嗯，您要仔细想啊，
1: 怎么着，
0: 什么人就对应什么食品，
1: 这我可不明白。
0: 我不是说了吗、啊、我茶叶蛋啊。
1: 还有别的吗？
0: 有啊，
1: 您说说。
0: 您像这法官，
1: 法官对应什么食品？
0: 挂面。
1: 怎么会挂面呢？
0: 做人做事都得正直。
1: 哦，中间不能打弯，
0: 一打弯就折了。
1: 还有别的吗？
0: 创业者，
1: 他对应什么食品？
0: 拉面。
1: 拉面怎么回事？
0: 关键时刻得有人拉一把。
1: 哦，挺形象。
0: 嘿嘿，啊，贪污犯，
1: 贪污犯对应什么食品？
0: 炸酱面。
1: 怎么会炸酱面？
0: 甭着急，嗯，早晚得把它办了。
1: 这对，嘿，您比喻的还真够形象的，
0: 是不是？
1: 我再问问您行不行？
0: 可以啊。
1: 来，您说这大学教授他对应什么食品？
0: 教授啊，
1: 嗯，
0: 包子。
1: 怎么会包子呀？
0: 甭管有多少纸，
1: 啊，
0: 肚子里得有货。
1: 哎，得有真才实学。
0: 哎，
1: 那这研究生对应什么食品？
0: 豆腐。
1: 怎么会豆腐？
0: 关键时刻得有人点化，
1: 点石成金。
0: 嘿嘿嘿。
1: 哎，您说这会计师对应什么食品？
0: 窝头。
1: 怎么会窝头啊？
0: 甭管在哪儿干
1: 啊，
0: 都得留个心眼儿。
1: 对，您说我们这中国足球队它对应什么食品？
0: 啤酒啊。
1: 怎么会啤酒呢？
0: 有钱您就往里砸吧，
1: 啊，
0: 早晚有他们冒泡的那一天。
1: 是啊，嘿，您这比喻真够形象的。
0: 是啊，
1: 有意思。
0: 我就爱瞎聊天，
1: 我也喜欢聊啊。
0: 您坐稳了。
1: 别叫嘿。

0: 哦，过去的地方全是海呀、啊。那后来怎么露出陆地的呢？
1: 哪吒闹海啊。
0: 哎，哪吒，
1: 哪吒跟龙王大战981回，哦，后来降住龙王，龙婆海水退下去，嗯，这才露出地面。
0: 是啊，
1: 后来刘伯温刘大人啊，照着哪吒这形建成了八臂哪吒城。
0: 干嘛建这么个形呢？
1: 为了镇住这海龙王。
0: 哦，镇着他。
1: 哎，您知道这海龙王在哪儿呢吗？
0: 不知道。
1: 北新桥外头。
0: 北新桥
1: 那儿有一口井，哟，里边有一铁链子啊，永远倒不到头啊。怎么回事？
0: 怎么回事？
1: 拴着那条龙呢。
0: 是啊，
1: 哎，跟这龙说了，
0: 说什么呀？
1: 什么时候这桥旧了，什么时候你才能出来呢？哦，那他哪出得来呀、啊？
0: 怎么呢？
1: 永远叫北新桥啊！
0: 嘿，这玩意儿救不了嘞。
1: 是啊，
0: 有点意思，风水宝地啊。
1: 这不是宝地，皇上能在这儿建都？
0: 这地方好啊，
1: 不好，八国联军能来吗？
0: 哎，啊啊。
1: 八国联军哪八国您知道吗？
0: 那我可记不全了。
1: 英法俄美德日意
0: 哦，这么八国。
1: 这八国联军可抢走咱不少好东西。
0: 是，
1: 尤其是这英法联军
0: 怎么了？
1: 实在抢不走，嘿，嗯，愣一把火把圆明园给烧了。哎呀，烧的那都是无价之宝啊。嗯，这么够孙子的。
0: 哎，怎么骂上了呢？
1: 不是您说，还那会儿就有这美国？
0: 哎，有他。
1: 这美国怎么那么讨厌啊？
0: 他怎么了？
1: 哪儿他都插一杠子。嗯。愣告诉自己是世界警察，
0: 自封的。
1: 现在要怎么着？嗯，跟咱打贸易战，
0: 是
1: 看见咱们富裕了啊，眼红。哟，我还告诉你，嗯，好好说怎么着都成。
0: 是啊，
1: 啊，耍胳膊肘，胳膊肘啊，啊，谁也不客气。
0: 你别着急，
1: 不怕你。
0: 哟呵，
1: 对不对啊？中国人有骨气，打就打，谁怕谁呀？
0: 你瞧瞧，
1: 对不对？
0: 有骨气，嘿，我就喜欢听这样的。好。
1: 再者说了啊，你说还这日本给跟着他走。
0: 是
1: 啊，他要没美国人们这给他撑腰啊，这日本人敢那么猖狂吗？
0: 还真是这么回事
1: 啊，跟咱们抢钓鱼岛，嗯，多可气，
0: 太可气了。
1: 看着咱们中国地大物博啊，他有气啊，心里不痛快，
0: 是，
1: 活该。
0: 怎么着？
1: 你中国就是幅员辽阔，
0: 没错。
1: 怎么着？哎，还告诉你，嗯，光天气预报我们能报十多分钟。
0: 哎，这都是少说的。
1: 日本有什么呀？一句话都解决了。
0: 哪句？
1: 全国有雨。
0: 哎，完了。哎，我一听啊，您就是个爱国人士。
1: 这当然了，嗯，我觉得这人就得爱国爱家爱自己。
0: 这话对，
1: 是不是？
0: 是。
1: 而且我这人交朋友有个特点。
0: 您有什么特点？
1: 不孝顺我不交他。
0: 哦，是啊。
1: 那可不是。哦。一个人连爹妈都看他看不上，他能瞧得起谁啊？嗯，
0: 这话说的对，百善孝为先嘛。
1: 说到爹妈了，嗯，我爹妈今年80多了，
0: 岁数不小了。
1: 你想，我天天干活，我也照顾不了啊。
0: 是啊。
1: 我琢磨着请个保姆伺候伺候他们吧。
0: 这想法好啊。
1: 好。
0: 啊。
1: 捅娄子了。
0: 这捅什么娄子呀？
1: 这一个月，我妈换了70多个保姆。
0: 干嘛换这么勤呢？
1: 好家伙，这比挑儿媳妇都难啊。
0: 怎么了都？
1: 高了不行，矮了不行，胖了不行，瘦了不行啊！
0: 这我得问问您啊，这保姆个儿高为什么不行啊？
1: 我妈说洗澡费沐浴露。
0: 老太太心疼，嗯，你找一个矮的不就完了吗？
1: 个矮的也不要。
0: 这怎么了？
1: 擦玻璃够不着。
0: 好嘛，上下够不着。
1: 对，
0: 这胖的为什么不行呢？
1: 吃的太多，我妈看着心疼。
0: 那找一瘦的呗。
1: 瘦的更不要了。
0: 怎么？
1: 那干活没力气啊。
0: 这脸白为什么不行呢？
1: 养尊处优就不像干活的样
0: 儿。找一脸黑的。
1: 脸黑的也不能要。
0: 怎么了？
1: 看着他太膈应。
0: 哎，那找一难看的行不行啊？
1: 难看的我妈不要。
0: 为什么呀？
1: 看见他我妈没食欲。
0: 那找一漂亮人。
1: 漂亮的更不要了。
0: 怎么？
1: 怕他勾引我爸爸。哎，
0: 嗨，这是没法找了这个。哎呀，
1: 好家伙，还甭说模样啊，对手都有要求。
0: 这手有什么要求啊？
1: 几个斗几个簸箕，那必须得数清楚了。
0: 这有什么讲吗？
1: 有讲啊。
0: 怎么回事？
1: 一斗穷，二斗富，三斗四斗开当铺。
0: 怎么一套一套的？
1: 俩斗以上他才要呢。
0: 是啊，
1: 把我为难坏了。
0: 你怎么了？
1: 别人进保姆市场都跟那保姆谈工资，
0: 你呢？
1: 我去了先拉保姆的手。
0: 对了，你得数斗去。
1: 弄得我一进保姆市场，那保姆看见我就跑。
0: 是啊，
1: 快跑吧。
0: 怎么了？
1: 那墨熟的臭流氓又来了。
0: 哎，你这玩意儿，你招谁惹谁了？你说
1: 您说我冤不冤？
0: 是够冤的。
1: 我是良民呢，
0: 看得出来
1: 啊。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人。
0: 对对对对，
1: 我儿子都8岁了，
0: 这么大了。
1: 嗯，还提起我那儿子来。嗯嗯，聪明倒是真聪明。
0: 是啊，
1: 忒淘。
0: 哎，小男孩都淘气，
1: 淘的没边儿。
0: 他能什么样啊？
1: 您想想，上语文课他弄一枣塞嘴里了。
0: 哦，上课吃东西，
1: 老师能不管吗？
0: 肯定得说他呀。
1: 走过来冲他一伸手，您说什么意思？
0: 没收那枣啊。
1: 像这你把枣给老师不就完了吗？
0: 你儿子呢？
1: 他把枣核吐老师手里了。
0: 好嘛，枣给吃了。
1: 有时候这一天我能揍他2回。

0: 第一回因为什么呀？
1: 英语考40分，我能不揍他吗？
0: 不及格。那第二回呢？
1: 仔细一瞧啊，
0: 啊，
1: 妈，这卷子是我小时候的。
0: 嗨，从哪儿翻出来的？你看，
1: 你说这从哪儿找的？
0: 哎呀，
1: 后来我琢磨，
0: 嗯，
1: 老打也不行，
0: 不能动手，
1: 说服教育，
0: 对，得谈心。
1: 坐那儿，汤汤汤聊了40多分钟，
0: 有效果吗？
1: 有效果，
0: 是吧？
1: 完了事儿之后，给我画了一幅画，
0: 画的什么呀？
1: 画一个小男孩，
0: 嗯嗯，
1: 这手托着书，
0: 哦，
1: 这手举着和平鸽，
0: 这什么意思啊？
1: 我一看，这是要跟我和平相处，好好读书，
0: 这寓意不错。
1: 后来找明白人一问
0: 啊，
1: 感情根本就不是这意思。
0: 这孩子打死都不脱啊！
1: 我现在是上有老下有小啊，
0: 是啊，
1: 中间一败家媳妇儿。
0: 哎哎，你媳妇儿又怎么了？
1: 啊
0: 啊，
1: 我每天挣这点车份
0: 啊，
1: 不够他逛淘宝的。
0: 现在女同志都好这个。
1: 那淘宝东西得淘才能有宝贝啊。
0: 这话倒对，
1: 你也不能见什么买什么呀，
0: 就图便宜了。
1: 对呀、
0: 啊，是啊
1: 啊，前两天在网上，
0: 嗯，
1: 给我买一个什么双十一
0: 哦，
1: 买一电动刮胡刀，
0: 多少钱？
1: 18块钱，
0: 真够便宜的。
1: 便宜倒是便宜啊，
0: 嗯嗯嗯，
1: 搁在嘴边、嗯、手没动，嘴震麻了，
0: 好嘛，这一看就是假货。嘿，
1: 您说说
0: 啊
1: 办一张美容卡
0: 啊，
1: 花20000多块钱，
0: 呵，
1: 去第3回美容院都找不着了。哎，您说是他傻呀，还是这骗子太聪明？
0: 可能都有一点。嗯，
1: 我告诉你，我就痛恨这帮人。
0: 什么了？
1: 生财无道。
0: 是啊，
1: 对这些昧着良心赚黑心钱的人
0: 啊，
1: 那拉过来就得噗
0: 毙了，
1: 毙一个少一个，省着祸害老百姓。
0: 这话说的太对了，
1: 是不是？
0: 没错，是利欲熏心。
1: 您说什么闹的呀？
0: 什么呀？
1: 全是钱闹的呀。
0: 都为钱是吧？
1: 对呀、啊。
0: 哦。
1: 您说将来这社会上有没钱，这得多太平啊！
0: 那怎么可能呢？
1: 那怎么不可能
0: 啊？
1: 到那时候物质都是极大的丰富
0: 哦，
1: 不按需，按需分配
0: 是吗？
1: 对。
0: 哇、哦，不需要钱了。
1: 不需要钱了。
0: 你瞧瞧，
1: 对不对啊？
0: 哦。
1: 贪污受贿哪儿找去？
0: 这都没有了吗？
1: 没钱，你贪什么呀？
0: 哦，
1: 是是
0: 啊，
1: 抢劫偷东西一概没有，
0: 这也杜绝了。
1: 商店东西都随便拿了，你还抢什么呀？
0: 犯不上。
1: 是是，
0: 没错
1: 啊。到那时候住院还交押金，嗯
0: 啊、
1: 不交
0: 哦，
1: 不需要钱。
0: 你瞧瞧，
1: 买什么房啊？
0: 啊，
1: 钥匙就在马路边扔着，
0: 嗯，
1: 想住哪儿住哪儿。
0: 是啊，
1: 到那时候物业都不敢犯子拗。
0: 怎么
1: 不满意就换一家？
0: 随便炒的是吧？
1: 嘿嘿，
0: 哎呦，
1: 到那时候就有一买卖准得倒闭。
0: 什么买卖倒闭？
1: 银行啊。
0: 银行能倒闭了？
1: 钱都没了吗？还要银行干嘛呀？
0: 哎呀，
1: 还打算收我们利息税
0: 啊？
1: 老捞，
0: 呵，
1: 不给他那机会。
0: 你瞧瞧，
1: 到那时候人工作就是玩，
0: 是吗？
1: 嘿嘿，到那时候我还给您绕道瞎掰，
0: 反不上了。
1: 我图什么呀？
0: 对 对，
1: 想去哪儿拉门就上，
0: 嗯，
1: 到地方推门就下，
0: 嗯，
1: 不用给钱，
0: 这日子可太好了。
1: 谁说不是呢？
0: 是。
1: 不过这是将来，
0: 啊，
1: 现在咱还得回到眼巴前。
0: 这话对，
1: 这趟活780，您交钱吧。
0: 哎。780，
1: 这打着表呢。
0: 不对啊，我去甘家口，我花780呀。
1: 您上哪儿？
0: 甘家口啊。
1: 您怎么不早说呀？
0: 啊，
1: 净顾跟您聊天啊。
0: 怎么样？
1: 这都到了张家口了，
0: 出城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谢谢各位啊，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曹云金，介绍一下我旁边的搭档，著名的相声演员
5: 是
4: 刘运田。
5: 哎嗨，一个字儿都没说对，您
4: 你这名字怎么还有口音啊？
5: 是是是，您别拿我找乐了啊！
4: 爱看您
5: 哦，是吗？
4: 喜欢您，
5: 为什么呀？
4: 就是一看见您啊，就代表过春节了，
5: 是吗？
4: 这什么意思呀？说明您是春节的一个符号。
5: 我都成符号了。
4: 除了您以外，还有什么是春节的符号？
5: 您给说说。
4: 饺子，
5: 这没错。
4: 咱们中国人逢年过节必须吃饺子，
5: 都吃这个
4: 各种的馅儿
5: 哦，
4: 韭菜鸡蛋的
5: 有，
4: 牛肉大葱的，鸡肉香菇的，醋三鲜、海三鲜，什么馅儿都有，
5: 全乎。
4: 过了春节之后，元宵节
5: 啊，对，
4: 元宵节吃什么呀？
5: 吃什么呀？
4: 饺子。
5: 哎，
4: 哎，
5: 不，这元宵节得吃元宵。
4: 你这不能从字面上分析，
5: 那也得吃元宵，
4: 元宵吃元宵，
5: 哎，
4: 元宵各种馅儿
5: 哦，
4: 韭菜鸡蛋的，
5: 对，
4: 牛肉大葱的，
5: 怎么还是饺子？
4: 鸡肉香菇，
5: 行，没有啊，人家都是水果馅儿、巧克力馅儿的、芝麻馅儿。
4: 除了这些吃的以外，还有什么是春节的符号？放炮仗，
5: 放鞭炮，
4: 放鞭炮，
5: 嘿，
4: 尤其是我们小时候，我80后，小时候最爱放鞭炮，
5: 是，
4: 但是那时候家长不给买这么多。
5: 哟，
4: 就给买一点儿，
5: 买的少，
4: 所以我们都拆成一个一个的放，
5: 单着来，
4: 点单个放，有时候还拿手里面拿着放，
5: 嗯，
4: 我们小时候跟刘云天我们一块放炮，
5: 是
4: 我们放炮是这样，这手点一根香，点着了香不动，这手拿着炮，炮来找香，哎，着了，哎，扔了。哎
5: 哦，
4: 刘云天不一样，
5: 我呢？
4: 刘云天是炮不动，香来找炮。
5: 哦，
4: 哎，着了，
5: 打，哎，
4: 脸都炸黑了，
5: 我扔不出去了，这是。
4: 对，过去只要一过年，他被炸伤了，我们都给送医院去。
5: 好，
4: 现在不一样了。
5: 现在呢？
4: 现在和过去一点不一样了。
5: 现在呢？
4: 现在只要一到春节，刘云天只要要放炮，我们所有人就等会儿，把手机都掏出来了。
5: 这什么意思？
4: 都对着他调出来小视频。等会儿啊，我们说开始，你再炸啊！
5: 好，这都什么人呢？这是
4: 他一点，给自己炸黑了。
5: 哎呦，
4: 我们大伙儿发朋友圈，
5: 好不错。

0: 动啊，
1: 好几百人点赞。现在和过去有很多都不一样
0: 哦，都瞧出来了，
1: 科技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0: 这
1: 让我们的生活有很多的不同。
0: 哎，都什么不一样，有什么不同，应该我们说一说好不好？
1: 比如说过去我们这个过年的时候我就害怕。
0: 您怕什么呀？
1: 因为一到过年了，
0: 嗯，
1: 他就得期末考试。
0: 有考试？
1: 期末考试我成绩不行，
0: 嗯，
1: 只要一不及格回家我爸就揍我，
0: 我年都过不痛快。哎，
1: 但是那时候我有主意。
0: 什么主意？
1: 我们小孩调皮的都模仿家长的笔记签字，
0: 我就靠这练的字儿嘛。
1: 哎，还有改分数。
0: 嗯，
1: 刘云谦就是有一回考数学考九分，
0: 我
1: 拿回家让家长签字。刘云天有主意
0: 啊，
1: 偷偷的加个零，拿回家给他爸看。哎，他爸一眼就给发现了。
0: 哟，
1: 哎，是不是改分数了？说实话，没有，没改。说实话，我不揍你。是不是改分数了？没改，就是没改，就是没改，是吧？抡圆了。就是一大嘴巴，
0: 这怎么也打呀？
1: 我让你考零九，
0: 哎，
1: 我让你考零九，
0: 改前面去了。别说，什么孩子这？
1: 你说是不是傻？
0: 是。
1: 哎，现在就不行了，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
0: 啊，有什么区别了？
1: 现在你想不跟家长说不可能。
0: 哦。
1: 老师都组建一家长群。
0: 啊，这倒是。
1: 所有成绩都跟里边公布，
0: 都知道了。
1: 你不说不行啊，
0: 逃不掉了。
1: 还有什么不一样的？
0: 啊，
1: 有太多的不一样了。
0: 哎，您给讲讲。
1: 比如说，我们小时候都问过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啊？
1: 我是从哪儿来的？
0: 哎，好像是啊。
1: 反正我妈是这么跟我说的。
0: 怎么说的？
1: 跟我说是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
0: 嗯，这倒像。
1: 曾经有一度啊，我对垃圾堆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亲切感。
0: 是啊。
1: 我看每一代，不管是几零后，回答都不一样。
0: 哦，这还有区别呢。
1: 八零后普遍是垃圾堆捡回来的。
0: 哦，咱们这一代。
1: 七零后是河里捞上来的。
0: 嚯。
1: 九零后是充话费送的，
0: 啊，
1: 零零后是团购的，
0: 哎嚯，
1: 一零后双十一秒杀的，
0: 哎，这什么乱七八糟的？您说的这可真热闹，
1: 和过去不一样了吧？
0: 哎，还有什么不一样？
1: 还有什么不一样？
0: 嗯，
1: 美女越来越多了，
0: 这倒是哈。
1: 为什么呀？
0: 啊，
1: 现在整容科技越来越发达了，
0: 哎，
1: 所以街上的美女越来越多，越来越养眼了。但是原装的越来越少了，好多都是整的。
0: 我整容，
1: 脸上打的都是那个皮尿酸。
0: 嗯，
1: 哎呀，
0: 哎，您等会儿，皮尿酸干嘛？玻尿酸
1: 不见皮吗？
0: 不是，您这么大人，玻璃的玻楞不认识？
1: 废话，他没跟梨在一块儿，我知道他念什么。
0: 哎，您什么理论呢？您这捣乱呢？
1: 美女越来越多了。
0: 哦，
1: 还有什么不一样？
0: 还有什么呀？
1: 了解新闻的这个渠道不一样。
0: 哦，媒介不同了。
1: 越来越多了，
0: 是吗？
1: 过去我们了解新闻，
0: 嗯，
1: 都是哪儿？报纸、
0: 嗯、
1: 杂志、广播电视，
0: 啊，也就这些。
1: 你现在看新闻，网络就能看了，
0: 靠这个。
1: 现在朋友圈里，
0: 嗯，
1: 各种新闻，
0: 哦，都
1: 你都不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0: 不好辨。
1: 最可气的就是有一大堆的流氓营销号，
0: 这什么意思？
1: 哎，他的流氓营销，
0: 嗯，
1: 他不管里边什么内容，标题写的惊悚标题党有这么一类。
0: 哦，
1: 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那个，
0: 嗯。
1: 感动六亿中国人的视频，看哭了。
0: 有
1: 90%的人不知道的惊天大秘密。
0: 是是，
1: 还有这个山前速看。
0: 对对对，这东西挺多的。
1: 这属于惊悚标题党一类的。
0: 我就吓唬你。
1: 还有什么知道吗？
0: 嗯，
1: 伪科学类的。
0: 哦，科学方面。
1: 告诉你，微波炉不能加热榴莲。
0: 嗨，
1: 您各位别信啊。
0: 嗯。
1: 说加热了之后榴莲有毒。
0: 嗯。
1: 纯属胡说八道，根本就没毒。
0: 不是不是不是，
1: 哎，不能信。
0: 哎，不是，你等，你怎么知道人那玩意儿没？
1: 废话，我试了，我拿微波炉加热完榴莲之后，当时我把这榴莲就吃了，
0: 哇，
1: 而且一点事儿没有，我活到现在，
0: 哦，还真是没毒，
1: 绝对没有毒。
0: 嗯，
1: 但是那个味儿受不了了。
0: 哎，
1: 哦，邻居都找来了，
0: 是，
1: 说怎么着，曹老师，您家马桶爆炸了？
0: 哦，这位嘴也损呀，
1: 这伪科学的不能信。
0: 哦，
1: 还有一类，
0: 嗯，
1: 各种名人说。所以说这个新闻的渠道越来越不一样了。
0: 是是是，
1: 而且他最可气的这个假新闻谁信？
0: 嗯，
1: 咱是不信。
0: 哦，
1: 咱爹妈信，
0: 父母那个，
1: 父母看完了之后各种转发。我有时候回家，我上一天班还挺累的，演出完了回家跟我妈讲，妈您可别信啊，
0: 嗯，
1: 那都是假的，知道吗？
0: 嗯，
1: 真是掰开了手指的说，磨破了嘴皮子讲，您千万可别再转发了。你别说啊，经过我的劝说，还真是再也看不见我妈转发这些东西了。
0: 好了，
1: 我点开一看，她把我屏蔽了。
0: 哎。

0: 求这样的，这还得劝他。
1: 和过去不一样了
0: 啊，是瞧出来了。
1: 还有什么不一样？
0: 还有吗？
1: 现在的天气和过去的天气都不一样了。
0: 那玩意儿有什么不一样呢？
1: 过去我小时候的天气
0: 啊，
1: 蓝天白云啊。
0: 啊，这倒是。
1: 你看那现在
0: 啊，
1: 现在的天
0: 怎么了？
1: 灰蒙蒙的。
0: 哦。
1: 外边这个雾离多严重啊！啊，
0: 您等会儿。
1: 雾离。
0: 哎，您说什么呢？那嘴里。
1: 雾离。
0: 什么叫雾离呀？
1: 可吸入颗粒物。
0: 可。
1: 泼墨2.5。
0: 还泼墨2.5？您汉语拼音不错呀。PM2.5。
1: PM。
0: 再说人也不叫雾离呀，人那叫雾霾。
1: 我看他长得像离。
0: 像那也得说是梨，
1: 是梨，我是说的梨。
0: 别捣乱行。
1: 我觉得这个治理雾霾，咱们得科学的治理雾霾
0: 啊，这倒是。
1: 包括咱们预防雾霾，也得科学的预防雾霾。
0: 那没错，
1: 不能信网上那套，
0: 不能太盲目。
1: 网上有好多偏方，您可别信
0: 哦。
1: 刘云天跟我们这嫂子，他们两口子就爱信偏方，
0: 偏方治大病嘛。
1: 没听说过，偏方治大病？你看就这路啊。网上查了，我谁跟他说
0: 啊？啊，
1: 说吃鸭血。能治雾霾，
0: 这我看过。
1: 嚯，这两口子天天吃鸭血，每天早上起来就开始吃鸭血，早上起来一睁眼，鸭血冲咖啡，鲜牛奶撒鸭血碎，
0: 哎呦，
1: 中午鸭血泡馍，一个鸭血丸的饺子，下午鸭血冰激凌配鸭血马卡龙，
0: 嚯，这都怎么做出来？
1: 晚上鸭血刺身，
0: 哎呦，
1: 蘸着芥末一吃，喝着腥气，
0: 哎呀呀呀。
1: 一年光鸭子啊，吃了500多只。
0: 嚯、
1: 哦！家里边做了4床鸭绒被，
0: 啊，
1: 6对鸭绒枕。
0: 嚯、
1: 哦！全小区一人发了一件羽绒服。
0: 这得多少只鸭子呀？
1: 吃了太多的鸭子，刘云天实在受不了了，跟他媳妇说：“我媳妇儿，媳妇儿，咱别吃这鸭血了，行不行、啊，我受不了了。老公，你放心吧，等这雾霾过去了，咱就不吃了。
0: 哎，
1: 啊、老婆啊，我就怕雾霾没过去，我过去了。
0: 哎，去你的吧。”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我还得给您介绍一下
4: 啊，
3: 我们的关系不一般。
4: 对，
3: 这是一对父子，爷儿俩给您说相声。
4: 没错，没错，没错。我得声明一下啊，我是爸爸，
3: 我没和您争，
4: 争我也不干呢。跟我
3: 虽然长得很像，但是大伙儿您仔细看看
4: 啊，
3: 我还是那偏向于就更帅一点的，是不是？
4: 我要是留起头发来往这一站，不定咱俩谁帅。
3: 您也不用自卑，老爸。
4: 谁自卑呀、啊？
3: 您看看您
4: 啊，
3: 含辛茹苦把我养大，我来成长，您来衰老，多不容易啊！
4: 是是是，
3: 我们知道感恩。
4: 哎呀，我跟你说，孩子
3: 啊，
4: 不要这样，且行且珍惜。
3: 说实在的，
4: 嗯，
3: 我这颗心啊都在颤抖。
4: 是啊，
3: 我一见着您的衰老啊，我就很难过。我真的是非常的感谢您把我养大。
4: 哎呀，
3: 感恩的心。
4: 别，我跟你说啊，以后我还得靠你养我。
3: 凭什么呀？
4: 这
3: 不是，别乐，不是，我是说，您说作为我们这种有孝心的年轻人。
4: 哦，
3: 凭什么才能让老人过得更好呢？
4: 嗯，
3: 我爸这人本身安排自己的时间就很充裕，
4: 对，
3: 业余爱好很丰富。
4: 哎，
3: 前些日子，
4: 嗯，
3: 爱好那些收藏，
4: 是，
3: 买了一些古玩，
4: 哎，
3: 买了很多的瓷器啊，尤其喜欢瓷器，瓶儿啊、碗儿啊、罐儿啊，反正家里买了好多，单色釉，
4: 哦，
3: 茶叶末釉，
4: 没错，
3: 窑变釉，
4: 是，
3: 特别喜欢。我爸跟我说了
4: 啊，
3: 都是官窑的，
4: 当然了，
3: 可值钱了。那天我拿起来。翻过来一看，这款儿
4: 写的什么呀？
3: 微波炉专用
4: 饭盒啊。
3: 后来不买瓷器了
4: 啊，
3: 改了买这文玩杂项了。
4: 对，
3: 葫芦核桃啊，
4: 嗯，
3: 琥珀蜜蜡呀，
4: 喜欢，
3: 戴个手串，戴个挂坠啊，
4: 没错，
3: 特别流行、
4: 嗯。
3: 哎，买这个，尤其琥珀、
4: 哦、
3: 蜜蜡类的，特别喜欢。
4: 当然，
3: 你看这 琥珀分类很多啊，各位您不知道吧？血珀
5: 是，
3: 蓝珀
5: 对，
3: 绿珀
4: 都值钱，
3: 花珀尤其我爸喜欢血珀。
4: 对，
3: 哎呦，晶莹剔透的，给我看，
5: 好看，好，
3: 太漂亮了，这个颜色跟红酒似的。
4: 是，
3: 买了很多的血珀，我们家一屋子血珀，每天我回家啊，看见我爸就躺在血珀之中。
4: 我活这么大也不容易，我告诉你，
3: 老爸
4: 啊，
3: 您得改改这些乱花钱的毛病。我决定了，
4: 怎么了？
3: 把您存折先没收了
4: 啊啊！
3: 而且把您跟我妈接过来，跟我们三口子一块儿生活。
4: 我跟你说呀，我在你们那儿不习惯，
3: 我妈可都同意了。
4: 没关系，让你妈给你们看孩子。
3: 那离得远，没法照顾您呢。
4: 不要紧，为了我这孙子，我在家里当孙子，我认了。
3: 您这话说出来让人笑话我。
4: 什么笑话？
3: 您身体不好啊。
4: 啊。
3: 前些日子又查出来了。
4: 嗯。
3: 又有点堵塞，又做了几个支架。
4: 哦、是。
3: 您说您血压高，
4: 嗯，
3: 多担心呢。血脂高，
4: 对呀，
3: 血糖高，
4: 不错，
3: 除了个儿不高，哪儿都高，让我们做儿女的太担心您了。我不能让人说我不孝，我没有孝心呢，
4: 是，
3: 对不对呀？我不能那样，
4: 爸，
3: 所以我特意在我父亲过生日的那天一大早，又偷偷的跑回了家，
4: 哎，给我个惊喜。
3: 轻轻的推开屋门，
4: 哎呦。
3: 悄悄地来到床前，
4: 嚯，嘿，我的妈呀，吓死我！你这
3: 不是
4: 干嘛呢？这里
3: 是不是跟您开玩笑吗？
4: 别跟我这么闹！
3: 小时候您就这么跟我闹，
4: 我都多大岁数了？
3: 这，哎，
4: 啊，
3: 我爸呢？
4: 你把我抖了哪儿去了？这是，
3: 老爸
4: 啊，
3: 老爸，
4: 找找吧，
3: 你去哪里了？
4: 嗯，
3: 爸比，
4: 不是这，
3: 爸比，
4: 别让他想，
3: 爸比，
4: 好好找找吧，别爸比了啊！
3: 您还好意思说呢？
4: 怎么了？
3: 根本没在家，
4: 我出去了。
3: 大早上起来，
4: 哎，
3: 不好好睡觉，
4: 我
3: 天天跟这几个老太太一块儿，
4: 这
3: 挤眉弄眼儿。
4: 行，
3: 你说这话我都没法说。
4: 票房活动，
3: 票房活动，
4: 哎，票房，
3: 顺着河边，停，
4: 怎么了？

0: 多好听！
1: 准是我爸要唱戏呢。
0: 当然了，
1: 您说说，我怎么跟您说那么多遍，您就不听呢？
0: 我又怎么
1: 不让您听京剧啊？进气往上涌，嗯，对心脏刺激。
0: 是啊，
1: 您每天早上得服两粒降压药，血压才降到160。
0: 对啊，
1: 这铜锣铜镲这么高的分贝 ，count lazy， 180了。哦 ，count lazy， 200了。
0: 火
1: ，count lazy， 250了。我这嗨。
0: 有这么厉害吗？
1: 我这不担心您的心脏受不了。
0: 我跟你说呀，
1: 不理解我的好心啊。
0: 我就喜欢马连良、梅兰芳，多好啊！
1: 说多少回，您听听那流行的不也挺好吗？马连良不要紧，那不台湾有一个叫张宇的，唱的也有那个韵味吗？
0: 是吗？
1: 对呀，各位都爱听啊。刺激小一点啊。哦，张宇没听过？
0: 没听过。
1: 你仔细听听。嗯，马连良啊，喜欢
0: 是啊。
1: 你听听马连良那味儿。嗯。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就像一个又一个橱窗，只想等天亮。你看多有韵味，你可以听听那个林忆莲，至少还有你，青衣。哎呦，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直到感觉你。有了白雪的痕迹，直到感觉你是真的。
0: 我想上厕所。
1: 直到感觉。好，我这么卖力气，这么用心的给您设计您的晚年生活，您怎么就不理解呢？
0: 行，你说了半天这些位，我都不认识。
1: 您听听不就认识了吗？
0: 啊，
1: 您听听去。
0: 听听也不认识。
1: 你再说一遍。
0: 不认识。
1: 今儿我让你认识认识，我告诉你，嗯，这大文吧，
0: 我吓死你，干嘛呢？你这，
1: 你急死我了！
0: 你着什么急？
1: 这不是我的孝心吗？您各位，您说，您说，我爸这老就是
0: 老东西，

0: 老家伙，我替你说，
1: 您这老人家，您得理解我们的孝心呐、啊，这不都为您好吗？哦、您看今天推了一天的事儿，回来干嘛来了？
0: 干嘛？
1: 今天什么日子？
0: 什么日子？
1: 好好想想，56年前的今天，哦，您降生到了我的家庭。哎呀，全家人都太高兴了。
0: 是，
1: 那正是7月中旬的一个夜晚。你妈说你是狮子座，我说你是属狗的，我们都管你叫狮子狗。
0: 听我这小名儿，你听。
1: 哎呀，当时我把你抱起来一看，这孩子太漂亮了。
0: 当然了，
1: 那真是浓眉大眼啊，大屁股圆脸，
0: 像话吗？不，听你这意思，我是你生的是吧？
1: 不是，我刚才是在替我爷爷回忆你小时候那些事儿。
0: 行了，
1: 我祝您生日快乐。
0: 谢谢，
1: 好不好？
0: 好好好好。
1: 今天啊，不怕花钱。
0: 怎么了？
1: 请您吃顿好的，上外边。
0: 别介，
1: 我买单啊。请您吃稀的。
0: 有干的吗？
1: 干的干嘛呀？
0: 流食我吃不饱。
1: 请您吃西餐。
0: 刀削面。
1: 你也就吃刀削面了，
0: 不是小炖肉、哎、
1: 行啊？不，别说，西餐是外国那特别贵那个，您不舍得花，您没吃过，你这么办？哦，随便点，别怕花钱。
0: 不，我不能点。
1: 您看看，
0: 不，我点不了。
1: 怎么了？
0: 这都英文，我哪认识啊？
1: 英文看不懂？
0: 看不懂。
1: 那小时候你让我学英语的时候，你干嘛去了？你有说我这功夫，你自己背几个单词好不好？
0: 我。
1: 这真是的，
0: 行，
1: 还得我点吗？
0: 行了，你看看，
1: 我看，我不看，
0: 你干嘛不看？
1: 我也看不懂
0: 啊！
1: 没事，
0: 你要看不懂，咱们回家了，吃刀削面。
1: 没事
0: 啊，
1: 叫服务员，
0: 叫过来，
1: 服务员
0: 过来点菜，
1: 过来，嘿嘿，哎，先生啊，你吃大碗还是小碗？
0: 还是削面啊？
1: 这赶寸了啊！
0: 什么服务员？
1: 你别着急，赶一身去，服务员。哦，不吃削面。
0: 不吃削面，
1: 西餐吃好的牛排。
0: 对，
1: 今儿我爸过生日，
0: 嘿嘿，
1: 来瓶好酒。
0: 是，
1: 86年的红酒，28000一瓶。
0: 宝贝儿，咱可不能喝着过期的。咱来瓶今年的。
1: 您别说了，
0: 我给你
1: 什么都不懂。
0: 谁呀？
1: 这是好酒。行，您别说了，您不是不喝酒怕花钱是吧？
0: 不，
1: 先给您来杯冰苏打水开胃。
0: 哎，这好，
1: 热橙汁补补维 C，
0: 多好。
1: 冰咖啡解油腻，热奶茶香喷喷。
0: 是，
1: 四杯浅饮全喝下去。接着给您上奶油蘑菇汤。俄式罗宋汤
0: 好喝，
1: 意式蔬菜汤，
0: 对，
1: 法式蜗牛汤。
0: 哎，水饱啊。
1: 还没点完呢，
0: 什么没点完？
1: 着什么急？您吃牛排呀、啊！
0: 我说
1: 您
0: 喝汤，对，哎，你
1: 吃牛排，
0: 让服务员给我拿双一次性筷子，我吃。
1: 你给我拿一次性。这么漂亮啊，穿这么干净，吃西餐花这么多钱，拿一次性筷子，
0: 头领啊！不是，那你怎么吃啊？
1: 不是您刀叉呀、啊？
0: 刀叉我使不惯、
1: 啊。那也不能，您现在出来，我带您出来，您丢的是我的脸，你知道吗？您让人看着这，不会使刀叉那疼啊？你不是一斤筷子呀、
0: 啊？那我怎么吃啊？
1: 用手抓。
0: 用吃啊！我这受罪呢，我这吃什么吃？
1: 您真是，吃完了之后啊，我陪您
0: 干嘛？
1: 上那社区公园溜溜。
0: 哎，我就喜欢遛弯。
1: 好。你看社区公园里那么多大爷大妈。
0: 对。
1: 他们晚年多幸福
0: 啊！是，
1: 他们的活动多健康，
0: 没错，
1: 多开心，多快乐。你看那跳广场舞的啊，20多个老大妈，嘿，穿红的，穿绿的啊，多漂亮，
0: 好看。
1: 你赶紧过去，我给您说说，我给您找一个。
0: 不，你妈还活着呢。
1: 没事儿，
0: 什么没事儿？
1: 没事儿啊，我回去再跟我妈找一老头儿啊。一碗水端平，
0: 孩子这都是。
1: 嘿，我把您推进这个老大妈的舞当中啊啊！哎呦，这老大妈一看，这老头还练过，真不错，当时就夸您呢。
0: 我不出场。

0: 这个老头跳的腿儿好了。哎呀，你看这个老头这个脚步啊，多么的轻盈。哦、哎呦，
1: 呵，
0: 你看这老头啊，
1: 嗯，
0: 这老头躺地下这撒欢，嘴里这口吐白沫啊，你说，
1: 我那是晕过去了。
0: 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你怎么晕过去了？
1: 是啊，
0: 几个好心的大妈把您送进了医院。
1: 太好了，
0: 我随后也赶到医院。
1: 嗯，
0: 不一会儿啊，
1: 嗯，我得什么病？
0: 吃饱了撑的。
1: 哎，你才撑着呢。
0: 不是，您就别鼓掌了
1: 啊！
0: 我跟您说，
1: 怎么了？
0: 大夫说我是吃饱了撑的。
1: 我看也是，
0: 虽然不应该对父母百依百顺，
1: 嗯，
0: 但是各位
1: 怎么样？
0: 你也要尊重父母基本的生活习惯。
1: 没错，
0: 给他们花钱啊，
1: 嗯，
0: 很容易。但是真正做到从心眼里面对他们尊敬孝顺太难了。
1: 对，
0: 孔子曾经跟他的学生说过，
1: 说什么
0: 孝顺怎么做才是最难的呢？
1: 怎么做？
0: 两个字
1: 啊，
0: 色难。
1: 对，
0: 就是不给父母脸色看。
1: 没错，
0: 那才是最难的。
1: 这就是我们老年人最爱听的一句话。对，
0: 大夫您说
1: 啊，
0: 你千万别让群里去，您要原谅我
1: 啊！
0: 我跟您说，大夫已经都跟我说了。
1: 说什么？
0: 你马上就完了。
1: 哎啊！
0: 不是，死期到了。
1: 嗨，
0: 您别误会我。
1: 什么误会？
0: 说您输那个液呀、
1: 啊，
0: 马上就完了。
1: 哦，
0: 您那存折
1: 啊，
0: 到期了还还给您保管。
1: 那叫定期。
0: 我这就回去啊
1: 啊，
0: 给我爸刻个碑。
1: 哎，我活不了了，我。
0: 写上四个字啊，
1: 什么呀？
0: 挂屋里，孝心票房。
1: 哎呀，那叫匾。
0: 把您老太太 啊，赶紧给您叫回来。
1: 干什么呀？
0: 快入洞房啊，你们。
1: 啊、
0: 公主啊，驸马。
1: 哦，唱戏呢。啊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4: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5: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7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6: 小学2年级的时候上数学课，我正在神游，忽然听老师说全年级一起去郊游。我一定要去郊游，马上就清醒了，高兴地喊了一声 Yes 老师在全班同学惊恐的眼神中慢悠悠地继续说，一班去了32人，二班去了30人，三班去的人数为一班二班总和的一半，问三个班一共去了多少人。你愿意娶你旁边的这位女士为妻吗？不，我不愿意。哇、wow! 哦，那你愿意嫁给你旁边的这位男士吗？不，我不愿意。哇、wow! 好的，夫妇得正，我宣布两人正式成为夫妻。女朋友名字叫朱静，第一次带女朋友回农村老家，进门就说，妈，朱静来了。妈听后说，哦，朱静来了是吧，把她赶出去就是了。为什么拖拉机跑不快啊？看她的名字就知道啊。这汹涌的人潮里，能够感觉到我的，估计只有自动感应门了。

0: 有人说我长得黑，长得黑怎么了？长得黑是因为我美炸了，美炸了就是就焦焦了，焦了就是黑了。今天去逛商场，看见一把大梳子，价格合适，梳起来感觉也不错。结果看了一下牌子，犬类专用。然后我默默地把梳子放下，走了。本人医科大学读书，今天有点发烧，就对老师说：“老师，我生病了，想请个假看病。”老师说：“不用请啊，你上课的时候来教室，大伙儿一起给你看看。”
1: 要要要要不能停。
0: 正在加班，老板娘走过来，把一杯冒着热气的奶茶放在了我桌上。我心头飘过一丝暖意。小公司工资不高，人情味儿还是挺足。

0: 然后老板娘甩了甩手，哎，烫死了，烫死了，又拿起来走了。去银行办业务的时候，一个女的不排号就插队到我前面，我对她说：“哎，大家都在排队，你先去拿号。”她说：“
1: 哼，我是贵宾。”
0: 哦，贵宾是吧？我以为你是藏獒呢，这么霸道。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不认识路，我拿出手机开启导航，放心地跟着导航走。
1: 直行1049米，前方100米处掉头。
0: 我的天哪，还是行车模式，忘记调成步行模式了，这1000多米算是白走了。
2: 当前 GPS 信号弱，位置更新可能延迟。
0: 哎，你们学校有我们学校大吗？肯定有啊，我们学校西门卖麻辣烫的大妈拒绝了东门卖米线的大叔的追求，原因是他不喜欢异地恋。我姥爷一直吃某种老年补脑药，有一天突然不吃了，对我们说：
3: 我觉得这玩意儿没什么用。
0: 我妈说：啊，看来是有效果了。我第一次带女朋友回家见父母，吃完饭我送走女朋友，老爸凑过来问我：
4: 哎，这姑娘长得不好看还那么胖，你怎么也喜欢这样的？
0: 我这样解释，我妈却不愿意了，猛地拍了下桌子，冲老爸吼道：
1: 你给我解释一下，你说的野字是什么意思？
0: 一个女生因为上课迟到被罚到操场跑圈，不料天下起了雨，女生只得淋雨跑步。这时一个男生撑着伞跑了过来，并把伞移到了女生的头顶，女生瞬间脸就红了，不好意思的低声说：
5: 对不起，我有男朋友了。
0: 男生低头沉思了一下，深情的对女生说：要吗？这伞10块钱。我在一家繁忙的牙科诊所工作，有个病人总迟到，有一次我打电话跟他确定预约的时间，他说：
6: 啊，我要晚大约15分钟，应该没问题吧？
0: 有问题，那我们就没有时间给你打麻药了。那天他早早的到了。情人节那天，我在商场听见一个男的在开导一个女的：
4: 哎，我的钱是不是你的？
6: 是啊。
4: 那你忍心糟蹋自己的钱过节给别人看吗？

是不是每次放笑话专场的时候都是小雨你家的时候啊？不然怎么连我们的语音都不回复了？肯定是提前录好的，然后放给我们听了。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小曹、小蔡，开心碎一地。
1: 大林寺桃花，作者白居易。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2: 大林寺在庐山大林峰，唐宪宗元和十二年，白居易时任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初夏四月，白居易来到大林寺，这个时候山下芳菲已尽。白居易为春光的匆匆不住而感到失望，却不期在高山古寺中，他遇到了一片刚刚盛开的桃花。山高地深，时节绝晚，山桃始华，见草悠短。人间四月芳菲尽，人间二字意味着这个奇遇给诗人带来一种特殊的感受，仿佛从人间的现实世界突然步入到一个什么仙境，有一种

0: 识之情突变到惊异和欣喜。原来春天并没有离去，只不过像小孩跟人捉迷藏一样，偷偷地躲到这个地方来罢了。
1: 有一种风景叫远方，走进古诗词里的中华大地，去看遍那些文人墨客笔下鲜活闪耀的美景，以诗会友，一起出发吧。
2: 前面的羊虫小窍门，有趣的萌虫小故事，尽在萌萌萌
3: 萌萌萌
4: 萌萌
5: 萌萌
2: 萌宠时间。
6: 哎，今年你们家狗狗驱虫了没有啊？
7: 驱什么虫啊？
6: 啊，我们家狗狗那么爱干净，讲卫生，从来不在外面乱吃，甚至很少出门都。怎么会感染寄生虫呢？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我们家狗狗不需要驱虫。
8: 哎，这位，您先别激动啊！相信你绝对不想在狗狗的身上和虫儿们来一场亲密的邂逅吧？所以驱虫不要马虎哦。说到驱虫，首先要澄清两个问题：到底驱什么虫？跳蚤、虱子。这些都没错，不过给狗狗驱虫除了要赶走这些讨厌的体外寄生虫，还包括要驱除蛔虫、绦虫等影响狗狗营养吸收的体内寄生虫。也就是说，其实是使用体外和体内两种驱虫药分别驱除体内外的寄生虫过程，双管齐下，内外兼顾。刚才那位小伙伴说什么很少出门，我们要纠正一下哦，除了饮食和直接的接触，狗宝宝在妈妈的身体内就有可能会感染蛔虫等寄生虫，即使狗狗不出门，寄生虫的虫卵也很有可能通过人体传播到狗狗身上。别忘了，跳蚤不仅仅是喜欢狗狗，还有你哦。另外，体外驱虫药不等同于除虫药哦，不能有效地杀灭已经出现的跳蚤或者是虱子。也就是说，如果狗狗身上已经出现了寄生虫，只是驱虫是没有用的，需要选靠谱的除虫药来杀虫才是正解。所以说，不能等狗狗有了虫再去驱虫，驱虫需要有计划、有周期的进行。一般来讲，体内驱虫半年进行一次，体外驱虫三个月进行一次，就可以保证狗狗不被寄生虫困扰了。感谢收听萌宠时间，下期再见。
9: 今天
10: 我来，
11: 我来，
12: 我来
11: 说笑话。
13: 什么样的人算老了？有那么一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叫从我们开始回忆当初，你就开始老了，对吧？但是现在回忆当初的这个年龄段一直在往后推。本来嘛，我到30岁了，本来有机会回忆这30年，突然到了事业转型期，在这个转型期拼命工作，然后这个工作过去之后，40岁啊，中年危机，然后50岁面临退休，60岁退休了，哎，退休了，我总能回忆过去了吧？不行，广场上还需要你，对不对？你还得学一些新的技能，对吧？是吧？还得学一学新的技能。哎，你一学习嘛，又没时间去回忆过去了。到什么时候能回忆过去呢？就是到了你广场上这些动作你也做不来的时候，你就刚好能回忆过去了。那天我就看到两个，从广场一线刚刚退下来的一对老夫妻，两个人啊，就是那叫什么？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对不对？两个人，哎呀，头发白了，然后哎，面目慈祥，躺在摇椅上还在聊过去的事儿，是吧？老爷爷就跟老奶奶说：“哎，老太婆，现在有时候想想年轻时候的事儿啊，哎呀，真是有意思啊。”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有一次尿床了，哎，我爸爸妈妈呢还过来说我说你小子就知道尿床，真没出息。现在想想这个事儿，哎呀，仿佛就在昨天一样。啊，阿姨不开心了，看着他，哎呦，你个老头子，什么仿佛就在昨天一样，你就是昨天尿床了呀。
14: 双休日你先我

0: 笑一笑，十年少，开心副驾驶。温馨提示：像我这么大的小朋友，请谨慎收听哦。
1: 三叔和老婆早上吵了一架，下班回家发现老婆从里面把门反锁了，喊了半天老婆也不开门，快递小哥来送快递，喊了半天门依然没开。快递小哥对三叔说：哥，你要有心理准备啊。三叔一脸不解：这个根据我这么多年的从业经验啊，如果一个女人连快递都不收了，你今天晚上多半得另外找个地方睡了。不久前，一位网友在网上晒了这样的一个帖子：我陪娃写作业到五年级，然后心梗住院了，做了两次支架，想来想去还是命重要，作业什么的就顺其自然吧。这件事儿立马戳中了妈妈们的痛点，大家都心酸地笑了，然后结伴吐槽。孩子读课文：秋天到了，挂花开了。挂花？挂什么花？挂哪儿呢花？桂花呀，我的小祖宗。有妈妈说，带二宝的时候不敢辅导大宝做作业，怕回奶。还有一位妈妈哭诉道：如果有一天我不见了，别找我。又有一位妈妈来了：陪练琴两小时之后，我必须立马灌下一杯二锅头麻痹自己。陪娃写作业，上演无数黑色幽默，孩子花样百出，按下葫芦起来瓢，就像在玩打地鼠游戏一样，刚解决一个问题，另一个又冒了出来。妈妈，我要喝水。妈妈，这道题老师没讲过。妈妈，这个单词我忘记了。妈妈，我要上厕所。妈妈，我困了。有时候妈妈们也反省自己，觉得应该相信孩子，给孩子放权，让他单独完成作业，自己承担后果。可是检查作业的时候常常让你哭笑不得。孩子，妈妈多想忍痛给你点赞呢。作文他的一生，请以平时的写作手法叙述某人的一生。他的一生，他一生下来就死了。应用题：李雷口袋里有323个冰糖，有289个棉花糖，134个棒棒糖。今天李雷吃了289个冰糖，124个棉花糖，98个棒棒糖，请问现在李雷有什么？答：李雷有糖尿病。是的，最近有一句话特别流行，当代女人快速衰老的真正元凶就是陪娃写作业，他就好像一把杀猪刀，刀刀催人老啊。问题来了，为什么非得是妈妈陪写作业呢？爸爸去哪儿了？儿子，你这个作文 应该写真实发生的事情，这样才有说服力，懂吗？
2: 儿子，你的想象力很合理，相信爸爸的，就这么写。
1: 呀哈，相信爸爸，你行是吧？你行，以后娃的作业就归你管。
2: 哼，那又怎么样？有什么难的？我管就我管。结果常常不到五分钟，爸爸就和孩子干起来了。孩儿他妈，孩儿他妈，还是你来吧啊！我就给你发红包，好吧？
0: 语文里小孩。

0: 非物质文化遗产一百多眼了。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好处的

0: 是到西北的豪迈。
1: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2: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3: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4: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7: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8: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你歇我不歇，一周七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10: 表妹待字闺中，屡次相亲未能成功。我问她，除了钱，你最注重什么？她说，啊，当然是文化。我满怀敬意地追问道，哦，什么类型的文化呢？
11: 我注重的是多元文化。
10: 他不屑一顾地回答，具体来讲呢，就是美元、欧元、日元。我问，哎，你知道涌泉穴在哪儿吗？一个同事说，不就是脚心吗？忽然一个在玩手机的哥们儿抬起了头，古人说的涌泉相报，是踹他一脚啊，还是泼他一脸洗脚水啊？老婆打来电话问，老公衣服洗了吗？老公说，今天停电，洗衣机没法用。那你现在在干嘛？
12: 这不是无聊吗？在看电视啊。
10: 能打动我的从来不是巧言令色的文字，而是一些简单平实毫无羞耻的文字，比如录取通知书、加薪通知书、写有签证通过的护照等等。女人的心声，衣柜衣服千千万，只有新的最好看。哦，这样啊，是吗？挺好的，不错啊。当这几个词连续出现的时候，所表达的意思就是，你能不能别嘚瑟了？我是一个自制力很强的人，双十一到了，在强大的诱惑面前我都不为所动。看到心仪已久的 iPhone Plus， 我没有出手。卡地亚手表五折我也忍住了，限量 New Balance 四折我还是没有买，连三折封顶的羽绒服我都忍住了。我必须时刻保持理智，不能因为一时冲动而去消费。心理学上把这种现象称为确实没钱。刘强东说，钱可以改变人生，但多数情况下只会变得更糟而不是更好。钱并不能带来任何快乐。
0: 饼干呢。
13: 我们其实双十一不是我们赚钱，双十一本身对我们来讲没什么赚钱，对我们来讲没什么赚钱，对我们来讲没什么赚钱。双十一我们希望是给消费者带来快乐，给消费者带来快乐，给消费者带来快乐。
10: 请假，一年365天，你每星期休息2天，剩下261天；你每天16小时不再工作，去掉170天，剩下91天；你每天花30分钟喝茶，加起来每年23天，剩下68天；每天午饭你花掉1小时，又用掉了46天，还剩22天。通常你每年请2天事假，这样你的工作只有20天，每年5个节假日公司休息不上班，你只干了15天，每年公司还慷慨的给你14天的假期，算下来你只工作1天，工作1天你还请假。妈妈对女儿说，你要听话，你每惹妈妈生一次气，妈妈就长一根白头发。女儿茅塞顿开，
11: 啊，怪不得姥姥头发全白了，都是你干的。
12: 我可以算得上是从基层干起，最后一直爬到顶峰的人。
10: 哇，你真了不起，那您是干什么的呢？
12: 哦，我以前是擦皮鞋的，现在是理发师。
10: 一大叔偷苹果被抓，要关1个月。大叔愤怒地对警察说：“
12: 我就偷了10斤苹果，至于吗？”
10: 警察白了他一眼，平静地说：“曾经有只猴子，就因为偷了一只桃，被关了500年。”
12: 跟一朋友约好在某餐厅见面，结果他到了附近却找不着地儿。于是告诉他，你啊，往前直走，看见第一个红灯的路口右拐就行了啊。结果1个小时之后，这姑娘还没到，我就打电话问她，她振振有词地说，
11: 哎，我都过了2个路口了，都是绿灯，没看见红灯啊。
12: 法律规定男人23岁才能结婚，可是18岁就能当兵了，这说明了3个问题：一，厮杀比做丈夫容易；二，过日子比打仗难；三，女人比敌人更难对付。
10: 记得那年高考之后，心知考得不怎么样，就对父亲如实说了考试成绩不理想等等等等。父亲无奈地说，
12: 哎，不行的话就复读吧。这时坐在一旁的爷爷生气了，
14: 考不上就考不上，复什么读啊。
15: 你看这里有一包糖，一斤砒霜，全倒进锅里以后，我以后乖乖龙跌倒比芝麻糊还要稠啊。
10: 老马在梦中喊了几声初恋女友的名字，老婆推醒他，警觉地问，你在喊谁？嗯，老马忙掩饰道，
12: 我做梦当老师了，在教学生回答问题呢。
10: 哦，那你一节课怎么总是叫同一个学生回答问题呀？
12: 这个因为我做的是家庭教师啊。

是不是每次放笑话专场的时候都是小雨你家的时候啊？不然怎么连我们的语音都不回复了？肯定是提前录好的，然后放给我们听吧。

0: 天
1: 我来，
0: 我来，
2: 我来
0: 说笑话。
3: 驾驶员，
4: 啊，
3: 怎么回事？
4: 走，
3: 走什么走？
4: 找你。
3: 什么？
4: 找你。
3: 走什么？你怎么回事？
4: 你怎么回事？
3: 你怎么回事？你叫什么名字？
4: 你叫什么名字？
3: 我们是交警，高速交警。你怎么了？驾驶证、行驶证，请出示一下。你是不是喝酒了？
4: 喝了。
3: 在哪里喝的？
4: 兰亭。
3: 兰亭。
4: 对。
3: 绍兴那里过来的？
4: 嗯。
3: 自己开过来的？你酒后开车了是吧？
4: 没有。
3: 那车子谁开的？
4: 你这边来这边朋友那边的。
3: 朋友呢？朋友呢？
4: 朋友走了。
3: 为什么？
4: 嗯，
3: 这里是哪里你知道吧？
4: 温州。
3: 啊，
4: 温州。
3: 温州，这里是高速上你知道吧？
5: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小曹小蔡，开心碎一地。
2: 兰溪棹歌，唐·戴叔伦。凉月如眉挂柳湾，月中山色镜中看。兰溪三日桃花雨，半夜鲤鱼来上滩。
6: 兰溪又称兰江，是富春江的上游支流，在今天浙江金华市东北。棹歌是指渔民的船歌。戴叔伦于唐德宗建中元年五月至次年春天曾经任东阳令，兰溪在东阳附近。这首诗大约是他在这段时间内所写。戴叔伦夜中行舟，看到兰溪山色倒映在兰溪之中，摇曳多姿，朦胧飘渺，恍如仙境。戴叔伦特意写到鲤鱼上滩的声响，使静夜增添了活泼的生命跃动气息。实际上，诗中所写三月桃花雨与鲤鱼来上滩都不是目接之景，前者因滩声喧哗而由此联想，后者因游鱼泼辣而由此猜测，两者都是诗人的想象之景。正因为如此，诗情便显得更为浓郁。感谢收听《诗与远方》，我是苏印。
7: 有一种风景叫远方，走进古诗词里的中华大地，去看遍那些文人墨客笔下鲜活闪耀的美景，以诗会友，一起出发吧。
8: 前面的羊虫小窍门，有趣的萌生小故事，正在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宠时间。
9: 家里的小宠物们快被我们宠上天了，可是就算是捧在手里怕碎了，也难免会发生一些小意外。你能在宠物发生意外的时候第一时间处理吗？快来听听学几首哦。
10: 外伤出血，
9: 这似乎是最常见的意外了。小到剪指甲流血，大到被别的动物咬伤，最先出现的就是血。宠物外伤出血时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按压止血，持续按压，不要中途松动，不然会影响止血的效果。
10: 深部创伤，
9: 深度创伤会使宠物变得焦虑，这时主人可以用毛巾等包住它的头部，慢慢地安抚它。伤口尽量不要直接暴露在外，可以简单包扎之后赶紧送到医院。
10: 骨折，
9: 骨折时切记不要随意的移动，如果有伤口要先行止血，避免发生失血型休克。
10: 小 烧伤。
9: 宠物烧伤和人烧伤症状相似，都会红肿起泡。遇到烧伤呢，要先用凉水冲洗，再用毛巾包裹冰块来冷敷，最好能够带上伊丽莎白圈，防止宠物舔伤口造成感染。
10: 中暑。
9: 宠物中暑一般是发生在夏天，症状和人也很相似，呕吐、呼吸急促、晕倒等等。一旦出现这样的症状，先要把宠物啊移到阴凉的地方，再用冷水降温，例如用毛巾沾水擦擦它的额头和小爪爪。感谢收听萌宠时间，下期再见。
1: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七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

0: 笑一下，十年少，开心副驾驶，温馨提示：像我这么大的小朋友，请谨慎收听哦。
1: 公交车上，因为下班高峰期，一小伙说道：“哎，挤什么挤，挤什么挤，别挤了，别挤了，我都过了好几站了，都下不了车。”另一个小伙子说：“大哥，别说了，你比我好，我只是路过的。”

0: 老板，我选的这个诱惑吗？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
1: 有货，
0: 有大妈吗？
1: 亲，客服最大的27岁，
0: 哦，不是，我是说大马。
1: 有的，
0: 你能活到付款吗？
1: 我尽量吧，
0: 哦，我是说能货到付款吗？
1: 可以的。
0: 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啊。
1: 有的。
0: 你什么时候发货啊？
1: 差评的时候。
0: 我是说发货啊。那你给我保佑吧。
1: 啊，保佑，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
1: 不包。
0: 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的，不贩卖儿童。
0: 神通了，
1: 嗯呐，
0: 我想吻你一下。
1: 这样不好吧？
0: 我说我想吻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打错字儿了，好吗？我心脏快不行了。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有个女人，监视着这个男人面前出现的女人。男人这种生物到底有没有情商呢？前几天，女人在家做菜，不小心切到了手，想让男友心疼心疼，就给他发了信息：“亲爱的，刚才做菜的时候不小心切到手了。”结果。男友给她的回复是
0: ：“啊，你会做菜？做的啥菜啊？”
2: 为了听你们的节目，我把晚饭都抱到车里面，一边听你们节目一边吃晚饭。

0: 世间万象，幽默处之，小雨掌勺，爆炒笑料，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1: 哦，不是，
0: 感觉。
2: 女人的皱纹叫苍老，男人的皱纹叫沧桑。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人间正道是沧桑》。
2: 游戏寡妇官夫的日常精神鸦片，受害者亲属的口头禅，分手的前兆。那你玩吧。无论遭遇怎样的困境，人生都不应该丧失希望。心如死灰不代表绝望，因为还有个词叫死灰复燃。
4: 我觉得我还可以再抢救一下。
2: 玛丽莲梦露说，你可以拥有一切，但不能同时拥有。
5: 梦露曾表示，当年愿意裸身纯粹是因为被生活所逼，她认为好女孩不会去拍裸照。
2: 从特别关心到取消关注，从聊天置顶到不常联系，从单独分组到大众分组，从秒赞秒回到朋友圈孤零零一条横线，社交软件记录了友情逐渐变淡的过程。我们的友谊最终死在了朋友圈。
6: 每天早上九点，友圈惹媒体更好听。
2: 人生在世，你要知道两件事。一，这世上绝对存在不需要读书也很聪明，不需要努力也过得很好，甚至不需要钱也能快乐的人。二，那个人绝对不是你。判断中年夫妇的三大标准：保温杯、健身路、互怼术。
7: 33岁的我是个衣食无忧的家庭主妇，

0: 电影《悟空传》台词，在你感到最无助、最无力的时候，才是你真正觉醒的时候。
1: 如来老儿，俺被你困了500年，还不够？你别忘了，俺可是齐天大圣。
0: 日本茶文化学者森下典子说：“若有重要的人，就把握好机会，好好在一起，慢慢吃，慢慢爱。”即使与同一个人多次相见，每一次都不会一样，所以一定要保持一生只遇见一次的心情。
2: 我的意中人是个盖世英雄，有一天他会踩着七色云彩来娶我，我猜中了前途，可是我猜不着这结局。
0: 9428376573，出来领饭了。快递小哥以手机尾号为代号，大声喊叫，白领们依次领餐。此情景和监狱长喊927领牢饭完全一样。在周润发主演的《监狱风云》中，他的编号就是9527。
3: 小子，9527就是你的终身代号，开始做事。
0: 萧红说，人生激越之处在于永不停息的向前，背负悲凉仍有勇气迎接朝阳。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乐购908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购908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乐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生、张杰伦、洪峰、江新维、毛头、潘卫、齐美、曹卓洲、陆秀莲、何国峰、董大平、穆迪、张惠生、马金良、李立群、陈丽萍、梁伟、顾焕戈。

胡兰成、刘浩拓、王石卫、刘本道、北明、陈阿南、刘豌豆、纪晓峰、李水秀、周静、杨文硕、方玉强、王培、杨小燕、牛天赐、冯坑、邵飘萍、李爱国、韩莹彤、唐颖、尹春生、方彩阳、何满子、于秀玲。

0: 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曾国藩决定22日这天里应外合拿下武昌，这个命令一下如山倒，下面是雷厉风行，做好准备。咱们说到城里了，接到命令了，曾国藩要求里应外合呀，千斤重担，几百人得发挥作用啊，不接这些人都干嘛来了。所以彭玉麟他们把希望寄托到婵儿身上，偷着把婵儿找来了，把一包毒药给他了。记住，你千万想办法，22日，也就是21日的晚上，石香珍睡觉以前，你把这药下到他喝茶那茶水里头，把他给毒死。你记住啊，下完药他喝下去了半个时辰之后才发挥作用，你利用这个机会赶紧跑出来，就躲到刘家花园，我们把你藏起来，你算完成任务了，剩下来的事那是我们去干了。武昌接收完了，你立了大功，把你送回家乡，你不是天门县的人吗，召集你一家团圆，你看好吗？婵儿李命，腿肚子都转筋了。咱们就说这些日子来婵儿的心理活动，原来他是为钱仗着胆子，我去办事儿，假好假后服侍石香珍，真应了那句话了，事情都有变化。这些日子他跟石香珍处起来了，他觉得这个长毛头子特好，原来寻那长毛青面红发，张牙舞爪，杀人不眨眼，看来都是讹传呐。这一出镜里看，这石香珍不仅年轻，而且这个人非常非常善良，对自己温存体贴，照顾的是无微不至，拿他当亲人，疼爱他，不是玩弄他。你像婵儿是干嘛的，妓女出身，他现在在妓女啊就干了2年多了，2年多接待了几百个客人，他做了总结，这几百个客人都干嘛的，纨绔子弟，高粱子弟，有钱的少爷专门玩弄妇女，爷爷花钱了，你是卖这个的，那就是不择手段。另外呢，上年纪的一些老糟头子，反正老糟头子，这老头里头也有不正经的，家里有钱，没事了上这开开心，肆意践踏，拿婵儿不当人，我叫你怎么地你怎么地，那个没有办法了，我是卖身的，我靠这个生活，从来没遇上过这么温存的男人。 别看石祥珍日理万机，军务那么忙，白天老也不着家，不是巡城就是开会，要不就是练兵，只能到深夜回来，就利用那一点时间，还跟长儿谈谈心，两人唠了心里话，长儿想吃什么，喜欢什么，你说这玩意儿就有感情了，这也十来天的时间，所以这长儿这心就变了，没事长儿就想，这长毛挺好啊，这个人心地良善啊，有这样的人守卫武昌万无一失。他再想想那些朝廷的官军也没几块好饼啊，说人话不办人事，吃人饭不拉人屎啊，穿的是道貌岸然，说的是条条是道，做起来鬼都不如啊！相比之下，这长毛也不错呀。哎呀，后来他一琢磨，你说我命太苦了，我是个妓女，烟花柳巷的，我真要能嫁给石祥珍这样的人，真能白头到老，我没白披人皮呀，我心满意足了。几次的话到嗓子眼儿，他就咽回去了，他不敢说。有一个阶段他一想，算了吧，我算个什么呢，我懂国家大事吗，哎，我就为钱，把钱挣到手，将来回家天门县，哎，置房子买地，就凭我这模样，凭我这岁数，找个什么男人找不着啊，这男人我不求他什么长得溜光水滑，心地良善，朴实老实，疼我爱我，我心满意足了，管这干嘛。可好我来他又变了，那样的不甘心，从心底爱上了石祥珍，这发自内心的真爱，原来那是逢场作戏，迸发出来热血沸腾啊！尤其是这几天他的感情非常冲动，怎么那么喜欢这石祥珍，正在关键时候毒药给他了，又回来他哭了，拖着毒药自己琢磨着，让我亲手毒死这长毛头，我不能干，我不能干，我太缺德了，我你说不干，人家的银子拿到手了，答应人家了，官府也不能答应，这怎么办？哎，还没拿定主意的时候，石祥珍回来了，今儿回来特早，到了院里咳嗽了一声，没进这屋，奔书房去了，赶紧把这个毒药藏起来了。这怎么办？一算计，今儿就21了，今晚就得下药。拿不定主意，水都沏好了，最后一狠心，二掀起来，把药倒的毒药啊，到里刚把盖扣上，这纸还没等扔呢，石祥珍开门进来了，全好像趴下，坐在那块一句话也没有，两眼发直，面色苍白。石祥珍把宝剑摘了，挂在墙上。回过头来坐下，你怎么了啊？没怎么的，不舒服，气色太难看了，过来我看看。哎，有点发烧，把手抓过来，嗯，手心这么热，没事，我挺好的。不对吧，究竟怎么回事？哎呀，没别，一问他脸红了，也不会编瞎话，我瞎指挥一指挥，哎，正好指的酒瓶子呢，我刚才喝了口酒，你没回来我发闷，喝完酒有点不好受，哎呀，没出息，将来跟我在一起，我陪你喝。

0: 还想喝吗？来，今天我也高兴，酒烫着，咱喝点。
1: 哎，
0: 酒壶怎么拿的都不知道，那个酒到底几散，一半外一半。他心就跳成一个，眼睛飙着那茶壶，看这石祥真喝水不喝水，又希望他喝，又怕他喝，矛盾的要命。几碟小菜摆在这儿，俩人对面坐下。他发现今儿晚上石祥真话还挺多，往天没那么多的话。将军，今儿我发现您特高兴。行，你还真猜对了，我的确太高兴了。将军，怎么那么高兴？有什么值得您乐的？长儿，这我跟你说，一往十八开，我的亲兄弟后天就到了，大队人马就到了武昌了。到了那时，我们里应外合，大破曾剃头。你听说谁叫曾剃头吗？
2: 不知道。
0: 哎，不知道就算了，就是极其反动的一个官僚嘛。这小子坏得很，专跟太平军作对，把他消灭了，我们大获全胜，占领武昌。这我也不必细说了，说咱俩的事儿。来来，你过来过来过来，让长儿坐在腿上。哎，石祥真拉着他的手，拍着他肩头，咱俩还有件大事要办呢。
2: 咱俩什么事儿？
0: 哎，咱俩的事儿也不小啊。长儿，我真喜欢你，我真喜欢你呀、啊、虽然我在外面，我的心一直在你身上。长儿啊，我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离不开你了。我说话算数的，你我二人要白头偕老。无奈天条之中规定男女有别呀，现在咱达不到目的，但是打胜了之后，我要赶奔天津面见我主天王，我跪在他脚下，我请求他收回天命，开天恩，答应咱们结为夫妻，答应其他的弟兄结成伉俪，建立幸福的家庭，咱们就不分开了，咱们要生儿育女，好好的过日子。长儿，你放心，你喜欢什么，只要我能做到的，我满足你的要求，让你吃得好，穿得好，好好享福，我要疼爱你，要了命。这个动情的话，这不是花言巧语，这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石祥真面带至诚啊，含着泪花说的。石祥真什么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呢，指挥千军万马的大将，那多狠，没哭过，要掉眼泪。长儿实在受不了，哗的眼泪下来，一头扎到石祥真怀里了，哭开了。石祥真拍了拍他，别哭啊，别哭啊，你应当高兴。将军，我不明白，天王为什么要定这么种天条呢？为什么不准男女在一起成亲？哎，我也说不清楚。正因为他不合理，我才恳请他撤销这天条。这不光是我这么说，很多弟兄背后皆有怨言，这你就不必问了。别哭别哭啊，咱们喝喝酒。眼看就要打大仗了，恐怕这两天我不能陪你，你不要害怕，我派专人服侍你，保护你的安全。实在不行，你暂时撤离武昌，等武昌没事了，我再把你接回来。
2: 是。
0: 说着话喝着酒呢，这酒喝得挺痛快。石祥真一伸手把这茶壶拿过来，哗 也下色了，药劲儿早都发挥作用了。渴了，先别喝。什么意思？那有茶叶沫，有沫，我先给你那沫倒一倒。说瞎话。石祥人虽然感觉到蹊跷，没想到旁的，哎，没事儿，不，他把这碗给倒了，没给倒第二碗，他不希望他喝。这他心里想，我说实话吧，这里有毒啊，喝了你就完了。有人强迫我叫我这么干的，而且我收了人家的银子，我现在才知道，这是太平军是好人呢。他这么想着，石祥真毫没理乎。哎，长儿，你家是哪儿的？湖北偏门的啊，偏门的，我去过。说这话是前年，我领着大兵到了天门，可有意思了。到天门之后，把那些地主老财，那些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个个都做了处分之后，开仓放粮。当时那个情况，我到现在不忘。因此，很多的人掉着眼泪欢迎太平军。其中还有一个妇女给我的印象最深，那天也是这么喝酒，那个妇女挤进来跪在我的面前呢，拉着一个小男孩，那小男孩小名叫小三子，长得挺瘦的，看那样能有个14-15岁吧，非要叫我收下他给我做贴身保镖，磕头好像金钱碎米，我把他扶起来了，我说你的孩子我可以收，什么贴身保镖不保镖，那以后再商量，那孩子我就收去了。将军，那小孩叫什么名？王金宝，我还记得，现在在我的亲兵营。哎呦我的妈呀，长儿一听这话好像没跳起来，什么原因呢？王金宝是他亲兄的。正在这么个时候，石祥真口渴了，第二次把茶杯端起来了，很自然的一边谈着话一边喝水，润润喉咙。可这一端这茶杯子怎么说，长儿一看不说不行了，烈性毒药入口就完了，注意悔莫及了，就别，就说了个别字。石祥真不知道怎么着，下地一哆嗦，水就洒出了一块。哎，你怎么了？别喝。石祥真不知道怎么回事，一哆嗦，水啊洒出点了。石祥真有点怀疑了，长儿，你怎么了？是不是你有事儿瞒着我？哎，刚说到这，门打开了，门开，鲍超、康福、彭玉林三个人进来了。那人说：“这三位这么晚了来干嘛？有事儿啊！今天晚上绝对不能睡觉了。”曾国藩下了密令。22日这天，里营外合，攻取武昌，任务在肩头上，能睡得着觉吗？三个人在屋里头都收拾好了，内衬细甲，短衣襟，小打扮干净利落，外罩长衫，暗藏利刃，都带着家伙事儿。三个人一琢磨，让婵儿拿着包毒药去毒石祥真，你说这丫头敢下手不敢下手？交给她药的时候，看她那个脸色都变了，哆哆嗦嗦，别到了时候怯手，把事儿给耽误了。特别是女孩之家，她心软，让人一吓唬她，再说了实话，不就把咱出卖了吗？越想越后怕。

我们找石将军有点事儿，在里边呢。没费劲儿，他们穿宅过院，到了石将军的屋里头，就听着那么一句：“别喝。”听得清清的，三个人顿感到脊梁沟有点发凉啊，彼此看了一眼，也别讲礼貌了，也别敲门了，是推门就进来了，呜一下像推进来一样，把石香真也吓了一跳，赶紧把杯就放下，哎，心里不痛快，心说你们跟我再熟，这是我睡觉的卧室，有个方便不方便的，你们也得打个招呼，怎么连招呼都不打，推门就进来了。再一看三个人气色也不正，石香真还真没想到旁边，三位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彭玉林走到前边，没了，将军，我们仨忽然想起点事儿来，想跟您商量商量。是吗？请坐请坐，说吧。哎，彭玉林的眼光落到那茶杯上了，一看半盏茶，看这意思还没喝呢。再看旁边的蝉儿呆立到桌子边上，那个脸跟白纸一样，那身上的衣服瑟瑟发抖，就知道这事要麻烦。将军，行行行，您先喝点水，喝完了再说，我给您倒杯茶。亲自下手把茶满上，双手往前一递，石香真接过来，哎哈，其实这茶犯什么病了，我想喝蝉儿不让喝，庞玉林没这毛病，怎么给我倒水呀、啊、什么意思？他这心里头就犯了嘀咕了。蝉儿在旁边鼓足了最大的劲儿喊了一嗓子：“茶里有毒，别喝，将军，他们都是官人呐、啊。”话不多，整个揭开盖儿，就好像一声炸雷响似的。鲍超在后边站着，一听，好你个贱人，看来我们来就对了，你真把我们出卖了。闪亮一那短刀就拽出来，贱人，交刀吧！问这就炸了。蝉儿不会武术，都吓傻了，都就在这站着挨扎，一闭眼。石香真是干嘛的？石香真是西征军大将，太平天国当中著名的青年将领，武艺超群，脑瓜反应的也快。一看明白了，啪一咬，把眼前这八仙桌就给踢飞了。哇，这一起来，这一刀正好扎在桌面上，啊，咔，又发生了。

0: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经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书接前文，禅儿奉命要毒死石香珍，但他下不了手啊。为什么？他发现石香珍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大好人一个呀，不像官方宣传的那样说长毛子一个好东西也没有，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绝非如此。这人太好了，而且对自己照顾的无微不至。我呀，说实话吧，我就把怎么受利用、怎么受收买的经过禀报给石将军，他爱杀就杀，爱剐就剐，我也豁出去了，就死在这个人的手中，我也闭上眼了。他下定决心了，但这个人呢，他这个思想斗争有个过程。话都到这儿了，一张嘴噼里啪啦掉出来，他还不敢说，还是有顾虑。正在这么个时候，门打开了，门开，鲍超、康福、彭玉林三个人进来了。石香珍是干嘛的？石香珍是西征军大将，太平天国当中著名的青年将领，武艺超群，脑瓜反应的也快，一看明白了，啪一咬，把眼前的八仙桌就给踢飞了，蜡灯也摔在地上也灭了，屋里也黑了，彻底打到一块儿。石香珍回首把坐的太师椅抄起来，哎，大妈，来人！彭玉林、康福一看打起来了，甩掉外衣，把宝剑也拽出，打吧，摸得很。三个人夹攻石香珍，这石香珍是边打边退，抓着瓶子用瓶子拽，抓着什么用什么抵挡。那样说他怎么不使家伙，他那宝剑在墙上挂着呢，倒不开手去摘宝剑，没有那时间。就这么听堂一打，没超过10秒钟，外边的援兵来了。那石香珍西征军的统帅，门前戒备森严，周围住的都是亲兵卫队。你看没事便罢，一有事儿，那都得赶到。石香珍一喊：“来人，来人！”几嗓子外边听见了。秦兵一看呀，统帅那等等也是厅里边厅堂之响，就知道发生意外，了不得了，快去看看。张起灯球火把就把这房间给包围了。彭玉林偷眼那么看，坏了，走不了了，坏了，被包围了。 事到现在没有别的依赖了，就得拼了。哥们弟兄加把劲冲出去，嘿咔嚓，门也开了，窗户也开了，石祥跟那亲兵各拿刀枪就冲进来了。别让他跑了，别杀他，他去打啪啪啪啪。这个鲍超真是一员虎将，个也大。为什么曾国藩收他？为什么派他来？就是在锦官劫要的时候，这一个人能盯着几十人。这把大刀抡开了，上下翻飞，砍倒了十几个太平军。砍倒之后，他就喊：“我顶着你们快撤！”彭玉麟跟康福不必商议了，一看事态太严重了，今天晚上还有开城门的任务，也都呼的，这不就耽误事了吗？那你盯着我们先撤了。彭玉麟一拉鲍超的肩膀，告诉他一声，鲍超点点头，快走吧，别啰嗦。彭玉麟跟康福两个人回头一看，南窗户，一脚把窗户蹬飞了，喊蹭蹭，俩人跳到院里了。鲍超一个人在这抵挡着，他们俩刚跳到院里的，院里也是亲兵，都是太平军，别让跑了，来这了，上来四五十个呀。康福抡短剑在这招架着，一边打一边跟彭玉麟说，你快走，你办你的事，我在这抵挡。仨人就得分工。事到现在，彭玉麟也管不了许多了，只好忍痛含悲，脚尖点地，飞身形跳上短墙，消失在夜幕之中。康福见人要去打呀，康福好功夫，那是曾国藩贴身保镖啊，武艺超群，他也放躺下十几个。正打着这么个功夫，他眼前一亮，在灯光照耀下发现一个人怎么这么眼熟，到了近前一看，亲兄弟康禄。您还记得吗？咱们开书的时候就交代过，康福亲哥俩，他是老大，他还有个兄弟叫康禄。你说这玩意儿怎么安排的呢？康福路上遇上曾国藩，从那开始死心塌地跟随曾国藩，也就是给官府办事儿。他兄弟走投无路，最后参加了太平军，实心实意为天国服务，现在也官升旅帅了，也是小官了。西征军总部驻扎到这儿，他是亲兵的头领，负责保卫石香镇的安全。没想到今儿晚上在这儿遇上亲哥俩，那头一瞅，你不管怎么说，一个娘肠子爬出来，有血缘的关系，在这特殊的场合，哥俩一见面全傻了。喂，还得说康福啊，康福虚晃一招，压低了声音：“兄弟，武昌危险了，快走，官军可要进城了。”说了几句话，飞身形跳上短墙，再翻身上了房，三晃两晃不见了。康禄也傻了，我哥怎么上这儿来了？闹了半天，抓细作，抓奸细，就有他一个呀。旁人我能追我哥吗？也是血缘的关系，这么一愣，他没发话。如果他能追，后边就追了。他这一愣，这么功夫，康福跑了，那身法多快！他们俩刚跑了， 鲍超浑身是血，拎着刀也冲出来了。一看那俩人没了，按着预定地点，他一个人杀了条血路，也冲出去了，去找彭玉玲和康福。这面呢，死了那么多的人呢，而且这一阵大乱，也不明白发生什么事了，赶紧冲进屋去点灯光抢救石香珍。再看这石香珍后背、大腿

鲜血淋漓呀、啊，也受了伤了。那时候婵儿呢，婵儿昏倒在地，人事不醒，这些人不都得处理吗？安下他们咱不说，单说彭玉林几个人，按照事先的计划采取行动，把那300人集合到一起了，由彭玉林指挥着，一声呐喊，赶奔文昌门，咵，背上围着背巾都是白色的，这是统一的制标志，你不见自己人把自己人杀了吗？300人声势浩大，紧跟着康福、鲍超也赶到了，同心协力是攻打文昌门。太平军不知道怎么城里打开了啊，就知道发生变故了。经过一场肉搏，这300人终于占领了文昌门，开锁开城门，把城门开开了，城外都是乡勇啊，早都准备好了，大家伙准备进城，一看城门开了，吊桥放下来，弟兄们，我们占领了文昌门，快进来！外边一听，嗷一嗓子，来了，冲啊！乡勇像潮水一般涌进文昌门，刚到城门洞时，太平军的援兵就赶到了。来的谁呀？周国宇、周国才、周国瑞这几个人原来都是天地会的，现在投靠了太平军了，死心塌地的给太平军办事，豁出去了。今天他们哥仨值班，一听发生事了，领着2000来人前来救援，正跟乡勇打了个对面。他们要誓死夺回文昌门，乡勇要攻进文昌门，这一拉锯就在这城门洞展开了肉搏战，噼啪啪噼啪啪，祖宗奶奶的骂，哎呀噼啪啪噼啪啪噼啪啪，人呢、啊？到了这个时候变态了，眼都红了，什么慈悲心肠啊，心慈手软的、啊、都不存在了，你不杀他他杀你，谁狠谁冲谁占便宜啊，这家伙一拉锯，人死了一层又一层，死了一层又一层。太平军是源源不断赶来驰援，越来人越多，把这个乡勇就推出去。彭玉林退的吊桥这回头一看，哎呀，糟糕糟糕，你说这城门都占领了，再叫人夺回去，岂不前功尽弃？尽管这个身上竟是伤的，感觉不到疼了，跟雪人一样，指挥着乡勇，弟兄们再加一把劲儿，随我来呀、啊！又往里冲，战况空前灿烈，到了现在全都丧失了人性了。但是占领不了文昌门，太平军是越来越多。而正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天崩地裂一声。一声两声三声六声，大地都颤了三颤，好像这地球都爆裂了似的。曾国藩命人把地雷给点着了。前文书咱说了，有个教书的老先生揭秘告诉他们，有几处地道现在废弃了没用，你们要有效的利用，可以呢把城墙给轰倒。曾国藩采取了从今天知的炸药，因此在关键的时候把地雷引爆了。这几声闷响，呼，文昌门一带
这城墙就堆下来。这大豁口没有30丈宽也差不多，这比城门得大多少。湘勇就利用这个机会冒着烟火冲啊，就冲进武昌。进了武昌城了，湘勇就不服管束了，见人就杀，见人就宰呀，就跟那屠夫一样。有些别有用心的湘勇进了城了，心琢磨着憋了多少日子，武昌这个大城啊，有钱的人有的是，尽管净打仗来回拉锯，但是有钱的人还不在少数，进城就得发财呀，抢啊。咱们就这么说，纪律太差了，杀人越货抢劫强奸什么案子都有，利用混乱之中，要不怎么说倒霉的是老百姓呢？过太平日子你觉不出来，一动乱一折腾起来什么事都发生。那么不管怎么讲，湘勇已经攻进了武昌，就展开了巷战。太平军也不知道来了多少湘勇，来了多少官军，这是头一个，他们心里头有负担。二一个，现在曾国藩指挥的人叫胡林翼，把太平军的粮道给断了，两座城装的是粮草整个将给端了，现在吃饭都成了问题呀，他有负担，人心浮动，战斗力是大大的减弱。再有一个，指挥不灵，也不知道谁说了算呢，得有人指挥着才行呢。尽管人数众多，形成一盘散沙，因此湘勇占了上风，很快的占领半拉武昌城，余下的就是巷战，在街道里头展开拉锯战，互相打呀，小型的战斗还在进行，大型是已毕。那么湘勇就控制了武昌。天似亮似不亮的时候，曾国藩从洪山起队，在几百名亲兵卫队和谋士的簇拥下进了武昌城。曾国藩呐，穿着便装，披着斗篷，挎着宝剑，一进武昌，曾国藩那心呢都要蹦到嘴外头来，这种兴奋难以形容。曾国藩心说：“怎么样？不说我的湘勇什么也不是吗？骆秉章为首的这帮人把我们贬得一钱不值啊！”到头来又如何呀？这么一座武昌城，全国著名的大城，终于叫我给攻克收服了，能说我没能耐吗？这阵以胜利者统帅的身份接管武昌，所以曾国藩之人非常非常高兴，得马不快，大家保护着，哗哗哗哗哗。进了文昌门一拐弯，到了钟楼边上，哗的站住，卫队也站住了。城里情况如何？回大人，零星战斗还在进行，没什么了不起的，中午之前肯定战斗结束，武昌现在就是我们的了。好，哈哈各位，等接管武昌之后，咱们好好的痛饮一回呀，让大家过过瘾，好好缓缓乏。谢大人，谢大人，大人低头。不知道谁喊了那么一嗓子，大人低头。曾国藩就预感到不妙啊，在马上往前一俯身，稍微慢了一点，有一只冷

0: 挡箭来得快点儿，正穿在他那帽子上，啪咔，他这脑皮子过去了，一道冷风把帽子给穿掉了。曾国藩吓得那脸啥就变了，真悬呐！要不是这嗓子喊的及时，要不是自己躲得快，这一箭正射脑门子上的，那大铁锥子钉上，顿时命就保不住了。要不战争年月，随时随地就得付出代价呀！就在这时，曾国藩喊一声：“把放箭之人给我抓住！”谁放的箭？有人眼尖看见了。在这个钟楼的斜对面有一家当铺，大门关着，那墙还挺高，这箭就是从这放出来的。因为这当铺挺高，是在上边有人放冷箭，这几百人过来把这当铺就包围了。有很多人过来：“大人您受惊了，大人受惊了。”把帽子给捡起来掸掸土，曾国藩又戴上了，不能失掉统帅的威严，一切恢复了正常。他虎着脸指挥手下人：“把这包围，一定把放冷箭之人给我抓着。”啪，这个打开了，一个小当铺挡得住吗？大人自梯也爬上去了。经过十几分钟激烈的搏斗，当铺里的留守的太平军50个人呢、除了12个活的，剩下全都牺牲了。横躺竖卧的死尸，江勇把抓的这12个人拽着膀子从里头拖出来了。大人，把他们一举全歼，无一幸免，这抓活的好吧？那什么地方？好像这个大茶馆，我到那先坐一会儿，我要进行审问。好，一匹快马先过去，到茶馆一看，空无一人，人都跑了，收拾了收拾，天就亮了。他们进城前黎明，到现在天已经很亮很亮的，眼目看得非常清。到了茶馆前边，曾国藩甩凳下马，众人也下了马，簇拥他进了茶馆，桌子凳子都给准备好了。曾国藩稍微的平息了那么一会儿，把这伙长毛的给我带过来。走，12个这都受了伤，一字排开，都是硬汉子，一个服软的也没有。曾国藩挨个看了看，哼，你们说谁是头子，谁是你们的头领，要如实回答。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哇，

0: 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乐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

0: 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1: 一幅被遗忘在角落的巨幅贴落，是怎样的修复工艺让它光彩重现？古蜀国墓葬中出土的45块零碎构件，竟拼成了一件庞然大物。埋藏在秦始皇陵深处的青铜水琴，究竟又蕴含着怎样的秘密工艺？遗珍重现，带您走进文物修复的故事。历经17年的努力，此时还不是最终的胜利。专家们需要根据电脑绘制的模拟图纸，开始小心地拼接这个庞然大物。当每一块构件拼接上去的时候，专家们都会长舒一口气，这意味着距离祖先更近了一步。当最后一件构件拼接上去以后，一张长 2.55 米、宽 1.3 米、高 1.8 米的大床赫然呈现在人们的眼前。整张床透露着一种威严的王者之气。后经证实，这是中国考古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结构最复杂的一张漆床。在25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一张精美的漆床以其精美的风格向世人展示了中国古代工匠的卓越技艺。同样能代表一个时代精湛技艺的，还有秦始皇陵出土的青铜水琴。这些青铜水琴以其栩栩如生的造型和精湛的铸造工艺，向世人展示了秦朝工匠的高超技艺。那他们又是何时被发现的呢？2000年6月，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孙马村的村民在修墓时发现地里出现了一些不寻常的碎片。这些碎片似乎是陶制的，看起来类似兵马俑的陶俑碎片。在得知这一消息后，研究人员立即赶赴现场，进行了全方位的详细勘探。很快便确认了，这是一处与秦始皇陵有关的陪葬坑遗址。这个陪葬坑总面积约为978平方米，距秦始皇陵中心1.5千米，是目前发现距秦始皇陵最远的陪葬坑。就是在这个陪葬坑里，考古人员意外发掘到了一大批非同寻常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是各种姿态的水琴形象，而且经过仔细辨别，水琴上还附着着彩绘。可以说，这是秦始皇陵内首次发现青铜质地琴类形象，也是目前中国发现时代最早、数量最多的一批彩绘青铜器。2001年8月至2003年3月，由陕西考古研究所和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联合组建的始皇陵考古队，对秦始皇帝陵园区 K0007 陪葬坑进行了考古发掘。这座距离秦始皇陵最远的陪葬坑究竟是以怎样的样态展现在世人面前？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修复师们向我们讲述了初见青铜水琴的场景。
2: 我们就是，哎，这边又发现了一个新的一个陪葬坑啊，具体是什么啊，我们就过去看，哎，发掘了一批这个青铜的一些东西吧，因为保存的不是很好啊，也不是很完整，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经过我们后期的发掘呢，就发现有不同的这种水琴的造型出现。
3: 平时在我们单位和其他博物馆看的青铜器吧，状况都非常好。当时看了以后，哎呀，我说这文物咋能成这样了？然后把他的当时跟我们考古那个段清波老师，他是当时考古所的，跟他说了一下，然后他跟我说周围这个环境 ，K007陪葬坑呢，它的旁边有一条河流，就是现在没有水，但是过去是有水的，就是它的 这个陪葬坑里面的湿度是非常大的。这批青铜器出土的时候呢，其实矿化非常严重，就是它的破损的程度呀，还有这种锈蚀的状况呀，就是超乎第一眼看到的是超乎我的想象。
1: 不仅很多水禽身体破损严重，青铜碎片七零八落，在进一步的勘测中，考古人员还在陪葬坑中发现了被烧红的土和焚烧过后残余的木炭，这里似乎还遭到过严重的焚烧。而这严重的焚烧并不仅限于水禽坑，之前已经被发掘的秦俑一号坑、二号坑、韩石开甲的陪葬坑、韩百戏俑的陪葬坑、马厩坑等等，都遭到过严重的火焚。这熊熊大火究竟因何而起？是自然原因，还是有人故意破坏？在考古专家对青铜水禽的细致观察下，终于有了新的发现。这是第41号彩绘青铜红焰的脚底踏板的照片，在踏板的正面变形部位，上面明显有好几处长约2至3厘米、宽约0.2至0.3厘米的砍痕。这些砍砸痕迹的存在，和水禽损坏严重、青铜碎片七零八落的情况，都说明了水禽坑很有可能遭受过人为的破坏。既然人为打砸焚毁的可能性这么大，那到底是谁烧的这把火呢？除了明显的砍砸痕迹之外，在水禽坑中的象征性河道内，考古专家还发现了许多杂乱无章的足迹。这些杂乱而又深浅不一的足迹，显然不会是建造者留下的，那么极大可能就是破坏者留下的。那破坏者究竟是谁呢？在考古专家们的细致观察下，竟然发现个别足迹上有麻点状的鞋底印痕。巧合的是，这和部分秦俑的脚底纹饰是一致的，这基本上就能说明这些破坏很有可能是同时代的人所为，纵火者的范围进一步缩小。那这把火会是同时期的谁所放呢？《史记·高祖本纪》中有一处记载，说是一个人来到咸阳之后，烧秦宫室，掘始皇帝冢，私收其财物。讲到这儿，大家可能就猜到了，这个人就是项羽。而这段文字说的是公元前203年，刘邦和项羽在河南广武对峙的时候，刘邦曾隶属项羽的所谓的十条罪状，这是罪状四，但是这是从刘邦立场上隶属的项羽的罪状，也难免会有抹黑项羽的嫌疑。不过在《汉书》《水经注》等史籍中也有项羽破坏秦始皇陵的记载，甚至《水经注》中比较明确地记载了秦陵地宫被盗掘一空，项羽运走秦始皇陵中的宝物，运了30天都没有运完。秦朝末年社会动荡，百姓对于秦王朝的统治苦不堪言，爆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规模的农民大起义。在秦朝的统治被推翻后，项羽带领起义军对秦始皇陵进行捣毁、焚烧泄愤，还是极有可能的。而且不仅秦始皇陵园中有捣毁焚烧的痕迹，秦始皇的曾祖秦昭襄王嬴稷的陵墓，还有神和园秦墓里面也经过了相类似的捣毁焚烧。也就是说，这很有可能是一系列的报复活动。秦始皇陵中精美的陪葬坑毁于西楚霸王项羽之手，目前也只是可能性比较大的一种推测而已。这个问题还需要更多的时间，留给考古人员及历史学家们进一步的探讨与验证。但水禽的修复工作却在发掘之初就已经迫在眉睫了。 想要修复青铜水琴，首先我们需要借用一项现代科技 X 光来了解青铜水琴的内部构造。那么透过 X 光的照射，修复专家们又在青铜水琴身上发现了哪些信息呢？
4: 通过 X 光片呢，我可以看到这个器物一些隐藏的我眼睛看不到的一些病害，比如说这些裂隙或者金属文物矿化的这个程度，比如说一个器物它表面看保存的挺好，但是它已经矿化很严重了，所以你在修复过程中呢，不小心就可以很容易给它造成损伤。
1: 除了可以观察文物看不见的病害，通过对 X 光照片的观察，专家们有了另一个特别的发现。在青铜水琴上，工作人员竟然发现了铜格挡、新骨、新撑等工艺的线索，而这些特点直指青铜水琴极有可能是用施蜡法铸造而成。究竟什么是施蜡法？而这一铸造工艺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施蜡法是古代西方青铜器物的主要铸造方法，简单的说，就是先通过手工捏塑或用模具制作泥芯，然后将融化的蜡料涂刷于泥芯表面，再通过压、捏、拉、塑、雕等手段制作出蜡模，在蜡模外敷外泛材料成为整体柱形，并对柱形进行烘烤，使蜡融化并流出，这样原本的蜡模部分变成为空壳，再浇注铜液，待铜液冷却凝固后去掉外泛，便铸成青铜器物。以施蜡法铸成的器物可以玲珑剔透，有镂空的效果。在此以前，关于先秦时期是否存在施蜡铸造工艺，学界一直存在争议。
4: 2006年开始，中国这个科技史界呢，对这个中国先秦时期是否有施蜡铸造这个问题呢，进行热烈的讨论。起码我们是首次在中国的青铜器上找到了一些施蜡法铸造的一些工艺特征，证明了在先秦时期应该是有施蜡法存在的。
1: 通过 X 光透视对青铜水琴成分的分析和铸造工艺的探索，给后续修复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在完成了对青铜水琴基本保存状况的分析后，青铜水琴的修复工作就要正式开始了。不同于其他青铜器，青铜水琴修复的第一步要对表面进行除锈清理，这又是为什么呢？青铜器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氧化后，会自然形成各种腐蚀覆盖层，如黑色的氧化铜、红色的氧化亚铜、蓝色的硫酸铜等不同物质，绝大多数属于腐蚀产物，这些一般被称为无害锈。这种锈本身相对稳定，甚至有些锈迹在青铜器表面形成一层保护层，使之不再继续遭受腐蚀。但是有一种有害锈却不得不除，这种锈被修复师们称为青铜器的癌症。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有着30多年修复经验的刘江卫，为我们详细解释了这种青铜器癌症的巨大毁灭性。
3: 青铜器的癌症在我们文物界有一个通俗的说法，就是大家都比较理解，就像我们叫粉状锈。它的外貌的形状就像类似一种粉状的一种东西。其实在青铜刻上，这边是就是表现的比较明显一点。你像这个地方呢，它就先呈一种淡绿色，就是咱们说那种跟豆绿色一样，然后它会不断的去蔓延，去就是向周边扩散，然后它还会往深的去钻，它还会就是像别的没有粉状锈的器物上呢会传染，就像类似一个它还有一定的传染性，就是最后呢如果不加干涉或者是我们人为的去干涉它去处理它的话，就是一件完好的青铜器可能最后就是 立刻会溃散，就是它就彻底完了。
1: 由于先天埋藏环境和人为损坏等原因，这批青铜水禽矿化十分严重，大多数水禽的表面均有大面积粉状锈存在，严重威胁到青铜水禽的安全保存。想要修复青铜水禽，首先就是要清理掉这些可能存在的巨大安全隐患。然而在清理过程中，修复专家们却遇到了一个两难的问题。一批跟以往秦始皇帝陵内陪葬物品有着巨大区别的彩绘青铜水禽出现在世人面前，这是秦始皇陵园内首次发现青铜质地禽类形象，也是目前中国发现时代最早、数量最多的一批彩绘青铜器。这批青铜水禽保存状况非常差，通过对 X 光照片的观察和对青铜水禽制作工艺的探究，修复专家证明了青铜水禽是施蜡法铸造而成。在完成了对青铜水禽基本保存状况分析后，青铜水禽的修复工作开始了。修复的第一步就是清理，而清理的最大难点就是清理有着青铜癌症之称的粉状锈。和我们现在经常在博物馆中看到的各种青铜鼎、青铜簋等青铜器物铸造出来的表面纹饰不同，青铜水禽最为精美、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表面绘制的彩绘纹饰。因为附着在彩绘上的粉状锈的清理，着实让修复专家头疼不已。
3: 粉状锈去除不去除，其实对我们来说，其实大家也存在一定的争论吧。最后大家觉得还是不予就是完全去除，就是表面的可以去除，但是像彩绘下方的就不予以去除了。这一块我们没有过多的就是把它的彩绘要保留下来，没有过多进行去除。这也是一样，这也是绘制的羽毛。如果说这一块，我们当时如果把这一块，其实它已经比原始表面要高了，我们把这粉状锈又不能去的原因是什么？如果说这一块一打的话，就是完全去除呢，它又是一个坑，很大的一个坑，跟这一块又不协调，所以我们也没有把它去除掉。
1: 关于青铜水禽粉状锈的清理，到底清理多少才算合适？或许没有一个修复师可以解答这个问题。因为每一处的粉状锈清不清理、清理多少、怎么清理都是不一样的。
2: 在修复里面，我们要一定要把握一个度。什么度呢？就是最少干预原则。怎么叫最少干预原则？就跟清理这个仙鹤一样，清理仙鹤我们清理到哪一个层面，我们不能把那些信息给它清理掉，这个要长时间的一种积累。怎么叫清理干净？你把历史信息都破坏完了，怎么叫清理干净？
1: 青铜水禽的清理工作或许不是修复中最困难的步骤，但一定是最精细的步骤。一个青铜水禽光清理各种表面锈蚀就需要三四个月的时间，而这对于青铜水禽的清理工作来说还远远没有结束。修复师面临的下一个棘手的问题是，已经碎成了18块的第12号青铜水禽该如何进行粘接？对于12号青铜水禽来说，所需要粘接的部位主要是头部与颈部、颈部与躯体、腿部与躯体等，但12号青铜水禽这些部位的保存状况较差，矿化较为严重，粘接的重点和难点就在于如何保证水禽各部位的粘接强度。为了达到粘接强度的要求，修复专家们决定利用青铜水禽头部、腿部等中空的特点，在中空部位加入与青铜水禽材质成分结构相似的铜质套管作为加强件，用来提高各部位之间的粘接强度，并通过对残缺

0: 但同样是腿部的缺失，23号青铜水琴就幸运了很多。为了能医好23号青铜水琴残缺的腿部，修复师马宇投身于海量的资料搜寻中。幸运的是，在一本全是丹顶鹤的画册上，有只鹤与23号青铜水琴姿态十分相似，以此鹤为范本，马宇对23号青铜水琴残缺的腿部进行补全尝试。依据文物修复中的可辨识性原则，修复师马宇终于完成了23号青铜水琴腿部的补全工作。我们也得以有幸再见2000多年前这只青铜仙鹤的完整的姿态。2000多年前，在大秦帝国飞舞过的水琴，宛若穿越时光，重生在我们眼前。历史长河，浩瀚无垠，文物让我们能触摸到历史的脉搏，重现往昔光彩的蒋茂德画山水图帖落，它展现了清代宫廷艺术的巅峰成就，实证了古蜀大地与中原王朝文化生生不息的战国七床依旧伫立。姿态各异的青铜水琴，使我们窥见了属于大秦帝国时代的辉煌记忆。文物修复师们用他们的巧手和智慧，让这些文物重焕生机，使世人得窥一个时代辉煌的定格。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908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3: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3: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夜空中神秘舞动的极光，威力巨大的地球磁暴，这些神秘的力量究竟来自哪里？当磁力与智慧相遇，这一神秘的力量还将展现怎样的魅力？排斥与吸引的诱惑。19世纪初，电还是一种未知而危险的存在。人们对于电的认识还主要来自自然界的闪电。但是，亚历山德·罗福特却用他的智慧发明带领人们开启了通往电能世界的大门。但这仅仅是个开始。不久之后，奥斯特的一个偶然发现，让电与磁之间架起了一座神秘的桥梁。19世纪中叶，麦克斯韦在案前用白纸黑字预言了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神秘力量——电磁波。他此前还从未被证实存在过，但这位物理学家却预言，这种波能够在真空中传播，并具有光的速度。这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但在几十年后，另一名年轻科学家通过一场巧妙的实验证明了这一伟大的预言。极光是大自然迷人的礼物，在这抹光芒背后却隐藏着太阳与地球之间一场无声的较量。1859年，一场前所未有的地磁暴席卷全球，极光异常绚烂，电报机接连失灵，甚至一度引发人类对未知力量的深深恐惧。那么，极光与地磁暴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联系？太阳的活动又为何能跨越宇宙，影响地球？磁的奥秘，古老而又现代，磁场隐形却又强大，人类又是如何发现并利用它的呢？而如今，磁与电这对孪生兄弟的默契配合，正以你想象不到的方式与速度创造着科技的奇迹。一场关于磁的探索之旅即将开启。在古代，人们对磁的应用充满了智慧与创造力，他们通常是利用了磁的止极性和吸附性。在止极性上，当属我们熟悉的指南针。后来，人们又创造出了造型写实的指南鱼和指南龟这类为航海所用的水罗盘。而在磁的另一个属性吸附性上，也有不少应用。据地理书籍《三辅黄图》的记载，秦始皇的阿房宫，其中一个宫殿就设计了磁石门，这简直就相当于现代的安检门了。据记载，唐代文明的邢窑白瓷在上釉之前， 人们还会用磁石吸走釉水里的铁屑，这样一来，烧出来的白瓷就不会产生黑斑。在古代，人们对于瓷的使用可谓脑洞大开。虽然人们早已了解了磁石的磁性，但最早出现的学术性论述是法国学者皮埃·德马利克在1269年完成的。他将铁针放在块状磁石周围，他发现铁针围绕着块状磁石呈现出了很多条线，这些线相会于磁石两端的位置，就好像地球的经线在南极北极相会一样。他把这两个位置称为磁极，这个理论为英国物理学家威廉·吉尔伯特的地球磁石论打下了重要基础。吉尔伯特也曾做过一个著名的实验，他用一块天然磁石打磨成一个圆球，并将它称为小地球，再把一些小磁针放在这个磁石小球的周围，通过观察这些小磁针排列出的指向，标示出一条条线，这些线与地球的经线非常相像。因此，吉尔伯特认为地球就是一块巨大的磁体，磁体的两极和地球的南北两极重合。公元1600年，他还出版了一部科学巨著《磁石论》。在400多年前，他的这套理论已经为后人确立了地磁场与地球的关系。地球的磁场虽然看不见也摸不着，但在地球遥远的两极却有一种神秘而绚烂的光芒不时悄然上演，并被人们观察到，那就是极光。极光作为一种壮观的自然现象，自古就被世界各地的人所观察记载。起初，人们只能用神话传说对极光进行解释。古时候的一天，勇敢的航海者从新西兰，也就是毛利人所说的长白云之乡启程出发，他们的亲友留下来，看着他们的独木舟消失在南面的海洋。途中，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袭击了他们，海上风高浪急，独木舟岌岌可危。幸运的是，筋疲力尽的船员最终发现了陆地，并竭尽全力划到了岸边。为了取暖和照明，他们点燃了熊熊的篝火，夜空映照着升腾的烈焰。远在新西兰家中的亲人都看到了这一奇观，留在新西兰的人认为，只要能看到空中的光芒，就说明他们的亲人仍旧活着。而在太平洋彼岸，流传着另一个关于极光的故事。故事来自海达人，他们部落的长老们说，天空就像一个倒扣的碗，而且就像古代的庇护所一样，由兽皮构成。换句话说，天空就是兽皮，具体是哪种动物已经被人遗忘。每天晚上，这块兽皮就会慢慢落下，遮蔽天幕，点点繁星就是兽皮上的小孔，方便阳光穿透进来。这块兽皮有时会着火，天空之皮在燃烧，就是海达人的传说中对极光的形容。而到了古希腊时期，医学家希波克拉底提出了一个理论，极光是反射太阳光导致的。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学者们开始了更加详细的研究，比如1621年9月12日，伽利略就见证了一次极光。这次的极光让伽利略误以为天快要亮了，他对极光的解释是，极光是大气反射阳光所导致的。后来，英国科学家卡文迪许在1790年也发表了一个理论，他认为极光是由地球大气中的光所引发的。但是极光究竟是怎么形成的，人们始终一头雾水。不过在此之后，电磁学的发展为人们对极光这一神秘自然现象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理论支撑。在现代生活中， 电和磁都是我们离不开的，我们也了解电与磁之间相互转化的关系，但在历史上，电对人们来说曾经是一种难以捉摸的力量，人们敬畏地观察自然界的闪电，但却无法掌控电。直到1800年，意大利物理学家亚历山德罗·福特发明了福打电堆，制造出世界上第一个直流电源后，对电的研究才进入了人们的视野。1820年4月，丹麦科学家汉斯·克里斯蒂安·奥斯特像往常一样在自己的讲座上演示电流实验。通电的一瞬间，他发现旁边小磁针突然摆动了一下，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奥斯特又重新接通电源，瞬间磁针又一次跳动起来，这一跳让奥斯特产生了灵感。在接下来的3个月的时间里，他做了许多次实验，测试了各种类型的电线，都发现了磁针的偏转。为了验证，他又反向接通了电流，并发现磁针的偏转方向也会相反。他还注意到，这种感应不能被木材或玻璃屏蔽，这让他确信电流是可以产生磁场的。1820年7月21日，奥斯特发表了论文《论磁针的电流撞击实验》，正式向学术界宣告了电流磁效应的发现。这一发现引起了一些科学家的关注。安德烈·玛丽·安培是法国著名的物理学家，他在1820年得知奥斯特的发现后深受启发。同年9月，安培在重复奥斯特的实验时发现，在通电直导线中，右手握住导线大拇指的方向是电流方向，四指的方向就是磁场方向。而在通电螺线

0: 中，四指握住的方向是电流方向，大拇指指向的就是通电螺线管的 N 极，这就是后来众人皆知的安培定则。为了便于理解安培定则的原理，我们来到北京交通大学国家级物理实验室，请陈征老师通过实验的方式解释电流方向和磁极的关系。
1: 我身边这台装置就是一个演示两个通电线圈之间相互作用力的装置，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装置呢，有两个相对的线圈，这两个线圈绕向正好相反，那么当它们通有方向相反的电流的时候，这两个线圈就会相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改变其中一个线圈的通电方向，这个时候我们再给这两个线圈通电，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两个线圈之间会产生相吸的现象。我们再来看一遍，这就是安培发现的同向电流相吸、反向电流相斥的现象。
0: 后来安培又发现通电的导线在磁场中会受到一种作用力，而改变电流方向时也会改变磁场中力的方向。后来为了纪念安培，这种力被人称作安培力。
1: 我手边这台装置就可以演示一下安培力这个现象。这里有一根导线，我把它放在这两个滑轨上，这两个滑轨通电的时候，就会有电流从这个圆柱形的金属导体上经过，下面是强磁场，那这个时候电流和磁场的相互作用就可以通过这根圆柱形导体的滚动表现出来，我们就可以看到安培力的作用。那现在我们先以正向给这个导线通电，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导线会滚向一方，那么当我们改变电流的方向时，好，再给这个导线通电，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导线会运动向另一方，这个就是安培力作用于这根导线的结果。
0: 奥斯特证明了电流能产生磁场，安培验证了奥斯特的发现，深化了人们对电流与磁场关系的理解，激发了人们对电磁现象的研究兴趣。既然电流能够产生磁场，人们是不是也可以反向思考，磁场是否也能产生电流呢？这一推测需要通过实验来验证。1831年10月17日，英国物理学家迈克尔·法拉第把一根磁铁棒插入了线圈，连通线圈的仪表指针出现了摆动，这意味着由磁产生了电，但瞬间后电流表的指针又归零了。如何得到持续稳定的电流输出呢？法拉第又进一步用铜盘取代了线圈，在磁铁中转动，终于得到了稳定的电流输出。1831年11月24日这一天，法拉第向皇家学会提交了一份报告，他将自己观察到的这种现象命名为电磁感应现象。法拉第的实验终于将电和磁有效地联系了起来，他证明了电和磁是互相感应的。很快，法国人皮克西利用法拉第的电磁感应研制出了发电机。有了发电机，我们就可以将机械能、化学能、水能、风能，甚至核能变成电能，然后保存并输送出去。人类由此进入了电气时代。后来，历史上又出现了另一位伟大的人物，他就是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法拉第非常精于实验研究，而麦克斯韦则擅长理论分析概括。1855年，麦克斯韦阅读了法拉第的著作，并十分赞同法拉第的观点。他决定将法拉第的思想用清晰准确的数学形式表示出来。1855年，他发表了《论法拉第力线》， 此后又相继发表了论物理的力线和电磁场的动力学理论。在这几篇论文中，他不但解释了法拉第的实验研究结果，还提出了新的概念，推导出了麦克斯韦方程组，初步完善了电磁学理论。
1: 他把前人的工作汇总在了一起，把电和磁这两个过去我们认为可能并不相干的现象完全统一起来，而且麦克斯韦还预言变化的电场、变化的磁场周围会以波动的形式向外传递能量，那这就是所谓的电磁波。麦克斯韦做出了电磁波的预言。
0: 麦克斯韦认为，电和磁不仅可以互相转化，还能一起形成一种看不见也摸不着的电磁波。他预言了电磁波可以在真空中传播，速度为光速。由此他还进一步得出光本身是由电磁波构成的这一结论。然而在当时，很多人对麦克斯韦的预言感到不可思议。事实上，麦克斯韦的电磁波预言直到他去世的时候都尚未得到证实。电磁学的进步并非一蹴而就，它需要时间的沉淀，需要实验的验证，更需要后来者的不断探索。在麦克斯韦的电磁波预言尚未被证实的岁月里，人们在电与磁的世界里也进行着对于自然界的观察与思考。1859年9月1日凌晨，美国东南部南卡罗来纳州沙利文岛的居民在睡梦中感受到了一阵强烈光芒的照射。睁开睡眼，人们的视线中出现了一幕怪异的景象。东方的海面上正泛着血红色的亮光，几乎照亮了整座岛。一名目击者发出了这样的感叹：东方的天空变成了血红色，就连整个岛屿都被照亮了，大海也被映成了红色，沙滩上的贝壳反射着刺眼的红光，眼前的景象就像是熊熊燃烧的烈火一样。更加奇怪的是，就在同一天，夏威夷和巴拿马以北的人同样目睹了这奇怪的红色光芒。落基山脉上空的鸟儿不停鸣叫，唤醒了当地的掘金矿工。他们还以为天快亮了，于是便匆匆准备早餐。居住在美国东北部的人们甚至可以在这片光的照耀下阅读报纸，而此时钟表的指针却刚刚划过凌晨5点。如此诡异的景象几乎让所有的目击者倍感疑惑。此时一个名叫理查德·卡林顿的天文爱好者对外宣称，自己曾经在这种五颜六色的光出现之前看到了一幕不同于以往的天空当中的景象。原来就在1859年9月1日早晨，卡林顿像往常一样爬上楼梯，进入了他的私人天文台。他打开圆顶天窗，调整望远镜，将直径28厘米的太阳图像投射在一幅幕布上。当他在纸上描摹太阳黑子的活动轨迹时，一个反常的现象让他停下了手中的工作。他回忆道，一个大的黑子群中出现了两块非常明亮的白色光斑，这是卡林顿之前的观测从未见到过的现象。他立刻就向皇家天文学会发出了报告。在这份报告当中他说道，我看到太阳黑子的活动变得十分剧烈，当时我因为感到吃惊而有点慌乱，于是我急忙跑出去，想找一个人一同见证这样的奇观。可奇怪的是，仅仅一分钟之后，原先太阳黑子的活动就已经变得十分微弱，很快的，就连最后的痕迹也消失了。这是卡林顿第一次观测到太阳黑子群中出现的白色光斑。当时他推测，这有可能是陨石砸到了太阳上面而导致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但紧接着就发生了让包括卡林顿在内的很多天文学家感到震惊的事情。英国格林尼治天文台和基乌天文台都测量到了地磁场强度的剧烈变动。 地磁仪的指针因超强的地磁强度而跳出了刻度范围。差不多同时，各地电报局电报机的操作员报告说，他们的机器在闪火花，甚至电线也被融化了。第二天黎明前，壮观的极光照亮了天空，夏威夷和巴拿马以北的人都能看得见。这一系列的事件串联在了一起，被称作卡林顿事件。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千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4: 金兀术回信不同意用他两个哥哥亲王换八九二弟，和大宋朝是决一死战。

最好岳雷提议马上发兵，兵进大辽城，先营救八九二弟。旁边过来白云州元帅，末将自从倒戈回来之后从未立功，这个也算不了我立什么功劳。前边是红沙关，两山加一关必由之路，主将是我二舅哥，相当厉害。我还有两个内侄，一个内侄女，这个内侄女刘彩莲相当厉害，受高人的点传，她使的兵刃特殊，七尺蟒龙蛇。打起来之后，灾难需要多大呢？得死多少人呢？不如你写一封书信劝降，再加上我到那儿，我去说服他，让他投降归顺，免去大战，顺利得官。不知元帅意下如何？哟，倒是个好主意。可但有一样啊，岳雷心里想，你是从那头回来的，你如果去了，他能饶得了你吗？岳雷刚一打愣神，夫人急忙过来了，你不能去，如果去了，你非有危险不可，必死无疑啊。话刚说完，坏小子过来，老干爹不能去，别去，要如果我手下的和着亲属投降归顺，莫名回来我也得剁他，你二舅哥怎么着，他就不剁你了。元帅点头说，是啊，恐怕他要杀你，你活不了。夫人点头说，是，这么办，我去。怎么说我们是一个娘堂子爬的，对不对？他是我哥哥呀，我是他的妹妹呀，他叫想杀他那刀也下不去，最次他把我赶出来，到头了。白云州听到这儿，夫人呐，你好糊涂啊，你拿你二哥当你大哥刘玉吗？他是什么人？难道说你还不了解吗？再者说，我是使者，两国相争不斩来使，最次他把我赶出城来，我回来了，那不就完事儿了吗？什么事儿都没有，大家放心。大伙一听也有道理，好，那写信吧。把信给写完了之后，白云州揣到怀里，穿上便衣动身。这一阵王所的人马已至，记下他们喝兵不提，单说白云州一句话来到了红沙关，命人往里头通禀，就说来使白云州到。有人往里报不提，单说里边主将刘刚，亲哥仨嘛。前文书我已经说了，老大是卖国贼刘玉，老二刘刚，老三刘琦，他曾经救过岳霸，也投降了，全家人都接走了。是刘刚在这街道好几回旨意了，金兀术告诉他务必要把守好这个地方，千万岳雷的人马到了不能让他过关，我们在这头调动一切人马拿下大辽国，八九二弟一定把他擒到。所以说整个城上是灰瓶炮死，堆垒森严呢，两边是山，当中间夹的是关，这个地方一将守关，万将难敌呀。
忽然间有人报：“您大哥刘玉来了。”“哦。”“哎呀，我大哥怎么来了？现在刘玉还升了官了呢，身为王位了。”带着儿子出去迎接，接进来之后到帅厅上一坐，先查。大哥，您怎么来了？哎，别提了。老二啊，白云州全家人倒反北国，投降大宋，你知不知道？我知道。哦，真乃可气。另外还有一件事情，你知道不知道？什么事？咱三弟不见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而且连家属都一个人都没有了，全没了。二弟，可想而知啊，他背不住也。造反北国，归降大宋。大哥，不能吧？不能吧？就是这么回事啊！幸亏大王千岁金兀术有海量，如若不然，哥哥我这个脑袋都得陪着掉，你都活不了。他造反了，说没仗造反，那他差点儿，是不是？亲兄弟倒反，能饶咱们吗？对咱们哥们是天高地厚啊！今天我来不为别事，我特来给你送个信儿。我告诉你一声，你可千万要注意，好好把守关口。刘刚笑了，大哥，难道说？您也怕我投降吗？哥哥，您放心，弟兄如手足，咱是一奶同胞，什么说的都没有。我就是死，我也不能投降啊！我呀，好兄弟，那我就放心了。话刚说完，报回都督，城外。来了大宋朝的奉旨钦差来使，说他叫白云州啊。哎呀，哥两个一听一愣，唯有刘玉当时眼珠子都红了，牙咬的咔啦的直响啊，恨的。他叫什么？白云州。好好好好，叫他进来，叫他进来。一进城，把城门关上，不容分说，把他剁成肉酱。刘刚一摆手：“哎，大哥，这可不行。说为什么呢？两国相争，不斩来使，他是代表来使来的，哪能这么做呢？再者说，哎，他是媚仗啊。”如果杀了他，能不能对得起妹妹？事到如今还顾得了这些吗？二弟呀，你我的乌纱脑袋要紧呐。好，既然是这样，来啊，刘松、刘林，你们两个出去，一定把他护送进城，好好把他看住，带到帅厅之上。小哥两个一听是，转身往外一走，眼睛瞟自己爹一眼。刘刚坐在上头，看见儿子瞟自己一眼，寥寥的使一个眼神。你看，都是一个妈生的，一母生九子，九子不同啊。哥两个出去了。到城外抬头一看，我的妈呀，正是孤张啊！马到跟前了，回头往城上看看，离得挺远的，小声说话肯定听不着，在马上抱了抱腕，孤张啊！
你怎么来了？您这胆子也太大了。松儿、灵儿，我怎么不能来？哎呀，你来也不分分时候啊！我大爷在厂里呢，他可不像我爹呀，心狠手辣呀。一听说您来了，眼珠子供红了，牙咬的那脸都变了色儿了。快走吧！赶紧逃命！如果要进了城，你活不了啊！你现在看你在城外呢，如果里头发现你，再想跑都跑不了，你命在旦夕呀！白云洲听到这儿，愣住了。怎么办？那只说的话全对。难道说我拨马就跑？我来干嘛来了？男子汉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我就是死，为了大宋朝，美名千秋万古，更能把我的英名给更过来。再说不一定死。想到这个地方，孩儿啊，你们放心，我一定进去。你要飞进去，我们俩可救不了您呐，恐怕连我爹都救不了。放心吧，跟着进了红纱关，到了都督府，命人往里头报，两个人陪着往里头走。来到帅府大厅，往上这一走，刘刚一看，果不其然，正是内账。这刘玉往下一看，啪啪直跺脚啊！哎，这家伙气疯了。白云洲来到上边，抱腕拱手：“二位哥哥一向可好？”媚账礼过去了，没等刘刚说话，刘玉这儿啊，啪一拍砖。大胆的白云洲，你还敢见我？你还有脸来见我？你太没有良心了！你真是一肚子狼心狗肺呀！想当初保大宋、把守黄河，你仅仅是一位将军而已呀！我带着你倒卖了黄河，来到了北国。在我的提拔之下、美言之下，大王千岁金兀术提拔你为大都督，何等重用！我做梦没有成想啊，你能够倒返北国，投了大宋。今天你来，是否想说说我们哥两个投降归顺？说。白云洲听到这儿，脸上微微带笑。你说对了，而且我这还有书信，我正是到这儿来说服二舅哥投降归顺。而不是为你来的。二舅哥如果现在马上投降归顺，看见我没有？另外，三弟也投降归顺，全家人完全搬走，归还大宋了。刘玉一听，我的妈呀，真就是这么回事啊！这刘刚也觉着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我亲兄弟也投降了，真有这事儿，看见没？说今天我来，主要为了二舅哥。二舅哥如果投降归顺，不单是没有过，相反有功。我以人格担保。可是，
唯有你刘玉，我怎么样，你就想投降大宋也不要，因为你的罪太大了，盗卖黄河你是罪魁祸首啊，死人死了好几十万呢、啊。你要听我金石，别等岳家军打到这儿来，你这前肋下宝剑抽出来，咔不拉叉自尽身亡。我提着你的人头回去见岳元帅，可以留下你刘家的祖坟不刨。另外，我尽力保你全家不死。这是最好的一条道路。把刘宇差点给气疯了，我抹脖子脑袋给你，现在你就是我口中的一块肉啊，来呀，把他按到那儿就地阵亡，杀。有人啪往地下一摁，再想说话说不了了。刘刚这个意思，大哥且慢，先别。话没等说出来，咔，嘟，白云州人头落地，死了。刘玉吩咐一声，把脑袋给我装在匣里头啊！我带着人头回去见大王千岁，说明此事。给咱们哥两个也能赎赎罪。老二，你好好在此把守，大王千岁不久人马可能就能和你合兵。他转身回国去了，记下他走不提。刘刚一看脑袋没有了，光剩身子了，怎么办？来人呐，准备车辆，准备棺椁，把人放到里头，把死尸送给大宋，放到那儿，转身就回来。这儿有人压着车辆，几个人啊，压着无头尸输要简短，直接来到黑虎城，往城外一扔，撒腿就跑，骑着马就撩了。城上一看，什么毛病？这怎么了？这是怎么拉棺材放这儿了？结果下去打开棺材盖一看，里头无头尸。另外在这尸身上头腰带子这儿别着一封信，赶紧的禀报元帅吧。一禀报元帅，元帅知道，哎呀，原来是白云州死了。大家这个痛心，这个难受啊。刘颖当时背弃而身亡，昏过去了。夫妻呀，等醒过来之后放声大哭，我一定给你报仇，我何时见到我二哥刘刚，我扒皮寻草。他不知道死到他大哥手里，只知道死到二哥刘刚手里头了。人马准备起兵呢，这军营当中也不能办丧事啊。岳雷长叹一声，夫人，对不起你。你呢，只有用檀香木雕刻脑袋，这没有人头了。另外压着棺椁回原聚办丧事去吧。办完丧事然后再归。办完丧事你再回来。多谢大帅，我一定回来报仇。

0: 就得一打到底了，先营救八九二弟。军师开始派令，说必须有先锋官。选谁呢？安排四路先锋。月霸在旁边一琢磨，要四路先锋官，我是首位，那固定的。为什么？我既年轻又有能耐，我又是老岳家的，肯定那是我了。在旁边站着听着，一看军师，投掷将令拿起来，牛旗听令是参见军师，因为你久经疆场，富有经验阅历，本军师命你为前印第一路先锋官。得令。大伙一听，当然服气了。一个是牛皋的儿子，再说那真有能耐呀、啊，那他可不是饭桶啊。大家都同意，月霸心里也心平气和。那叔叔他当先锋官，那正好，哎。他到时候给出谋划策了，是不是比别人岁数都大点挺好。第二路先行官必须找一个能说会道、诡计多端的人，到时候不吃亏的人。谁呢？月星。月星一听这高兴，没上前给我选上了啊！行行行，新华军师，你有眼光。有眼光，我有能耐，你嫌我饭桶呢？接过将令，旁边站下了。月霸心话，怎么把我放在第三位或者第四位？军师又拿起来两支将令，月文、月武，你们两个为三四路先行官，得令。月霸傻了，小伙子这回站在那儿，脸上一点乐模样没有，往四外看了一看，心里在想：军师，你会用兵不？心里好不满意。就在这个时候，军师提出：现在我推荐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月霸。压粮运草，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购908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购购908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5: 军是派四路先锋官。这月霸呢，以为就属我行，应该正印先锋官头一路是我的，结果派了牛琦。因为牛琦久经疆场，有经验阅历，月霸一听可以。再说那叔叔呢，第二路派了坏小子月星，精明强干，不吃亏，没也行，咱们兄弟呀。最后又派了他两个兄弟岳文岳武为四路先锋官。岳霸呀凉了，心话我没我事儿啊，我干什么呢？我正在这站着看着，军师满面带笑说，最后啊，我要派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有翻江倒海之能啊。这个人恨天天无霸，恨地地无还，可以告无敌将。哟，大伙儿都听着呢。月霸心话，先锋官都没让我当，这个指定这活不能给我呀。月霸过来听令。哎呀，月霸赶紧过来参见军师。月霸，人马未动，粮草先行，几十万人马大军的性命完全掌握你手，你为压粮官催粮去吧。他这月霸心里服吗？你应该让我在最前线呢，结果弄得让我当个压粮官，粮食催到了，没有什么闪失，无功无过，你干这个的。如果粮台要丢了，斩首示众，还有罪。嘿，心里好不满意呀。军师，我刚要往下说，没等说，月雷一拍转，月霸还不领令，赶紧快去。是，得令。月霸心里不服气，暗自恨军师，你不会用兵，就你这样的给我二叔当军师，还不得精打败仗啊。他转身走了不提。单说军师，四路先锋官，你们马上赶紧快起身，率50000人马，先锋先锋，有事先行，逢山开道，遇水搭桥。到了红沙关，首先扎下5星八卦连环长旗，战斗连营。扎完之后，单等本军师和元帅到了之后，然后出征。如果哪一个不服从将令者，枭首示众。得令。四家先锋官点好了人马，急速前进，非给白云州报仇不可。 逮着刘刚剥你皮。特别是坏小子，你别看坏，坏是坏呀。老干爹从打投降过来到这边，对自己不错呀，当亲儿子带呀，哪能不报仇呢？书要简短，人马大队来到了红沙关，一看呢，两山加一关，必有之路，非得穿关而入才能够到大辽城，不然过不去。营盘扎下了，有牛七做指挥，这小哥仨这得一点点有人带着带动，不然的话他不懂不是吗？扎完连营了，也入了帐，没事儿了。坏小子开始气咕咕丢了，怎么他开始要出馊主意？哎呀，这军师告诉到红沙关扎下连营，非得等着牛鼻子老道来，等我二叔来才能开仗，他们不来就不许打。我这两下子全军没有不知道的，除了月霸我哥哥，我可不是吹，他是老大，我是老二，我一阵就可以得下高官呢。说一个黄毛丫头刘彩莲厉害，一个丫崽子还能怎么地呀？女流之辈呀，不行，得出去。等他们都来了，关城得下来了，主将逮住了，首功一件，特功一件。从我到连营也没立过特功，对。想到这儿，把岳文、岳武给叫来了。岳文排行老四，岳武呢排行老五。哎，小四儿，小五，过来，过来，过来。干嘛，三哥？干嘛？咱们人马到这就这么待着等着，俩板一倒，元帅军师不来，咱们老待着等着，等人家打咱们呢。那军师有将令不是？有将令听他的呢。牛鼻子老道，指佛穿衣，赖佛吃饭，不怪牛二爷爷老骂他，他狗屁不是。他如果真正要是能人，那能让月霸哥哥当正印先锋官的有比的吗？他为什么不这么做？怕他立功劳太大，显不出军师来了。咱们来到这儿不让咱们出兵，主要什么意思？咱们出兵得了官得了胜，功劳是咱们的，没他份儿。等他来了之后，他再指挥作战，再拿起来功劳主要的是他的。小哥俩一听，对，三哥你说的有理，那怎么办？出去啊。那军师有将令，另外还有牛叔叔在这儿，咱跟他商量啊。那你着什么急？来，找他去。牛七头累得不得了啊，后头几十万的大军的人马大队马上就到，这营盘完全都扎好了，进来就可以直接住下，能不累吗？那三个是牌儿，哥仨来了。牛七刚进了大帐，坐到这儿，水端起来还没等喝呢，你们三个人有事儿吗？哎，有事儿啊。月星啊，有事儿你说。什么事？
6: 什么事儿？
5: 哎呀，我说叔叔啊，关城就在眼前摆着，后头大队主力军没到，咱们营盘已经都扎完了，咱闲着在待着干什么？月星啊，你的意思是要出战啊？
7: 对呀。
5: 哎，还得说您高，你看一句话您就说透了我的心里了，咱们应该取关夺寨。
8: 月星啊，军师可有将令啊，违反了将令是杀头之罪。
5: 没那事儿，杀头之罪分怎么事儿？他们到这儿了不用征战，咱把官拿下来，主将也擒住了， 他杀咱呢？功劳簿立上了，马上就可以救驾去，他能杀咱吗？不行。为什么？违反十七禁律五十四斩，由上往下是命令，由下往上是服从，必须要服从将令。哎呦哎呦哎呀哎呀哎呀，我说叔啊，看来你是怕死贪生，畏刀避剑。哎，我说你哥俩记住啊，从今天开始不叫牛叔叔，叫牛婶儿。夫人之间胆小如鼠，这不是牛七？看你这个坏小子，你跟谁都犯坏啊？你用激将法是不是？用激将法我也不出去，是吗？不出去拉倒。哎，我说俩兄弟，走，咱们一块堆出去。有哥哥我高枕无忧，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关城取下来之后，咱仨人的与他无关。走走走走走。牛七赶紧站起来，你给我站住！你这孩子这么不听话，什么叫不听话？这为国家，为救八九二弟，怎么着错了是怎么着？走走走走，左拦右拦，怎么拦也拦不住啊！到底出去，飞身上了马，点兵三千，出征。牛七一抖了手啊，心里的话。我也治不了他，我能把他宰了是怎么着？哎，不放心呐，只好跟着出来吧，不出去也不行啊。仨人有个好歹差错，我的责任重大呀，现在是千斤重担在我肩上扛着呢，没办法跟着出来了。队伍列摆开了之后，坏小子去讨敌要阵，他这个嘴损呢。上边一听，

0: 哟，往常下一看，这个人是个病鬼，跟坟头里扒出来一样，就这样，还来讨敌骂战？大宋朝没有能人了，可能是。赶紧往里报！哎，刚要去报，正好元帅到，带俩儿子，刘松、刘林，干嘛呀？查城。哎呦，元帅您来了，您看。 外头正在讨敌要战呢，是吗？道城上扶着垛口往下一看，嘿，什么都不是。再往外一看，那人马大队呀，别看营盘扎的大，也就四五万人，因为什么军事家用眼睛一过，大致差不多少。儿啊，老爹爹。 既然是他们讨敌要战，兵行千里不战自弱，马行千里不战自乏。他们刚刚扎下连营，就要讨敌要战，说明主将不会用兵。再为父亲王爹用不着，您看，外头是个病鬼，还用您了人家去吗？我们哥俩出去一个即可。哎，儿啊！ 人有古怪相，必有古怪能啊！你认为他是病鬼不一定。难道说大宋朝英雄都没有了？岳雷就派这么个病鬼为先锋官到这来，不可能。不要轻看为父亲自出去一趟。城门开开，一个奉拨坐骑从里边出来，两位少帅也跟着出来，后头出来不多的兵完全都是骑兵。那坏小子也没当回事儿，坏小子抬头一看出来了，谁叫刘刚？谁叫刘刚？给我过来！我跟你没完！呵，这滋啦，这个嗓子这个难听啊！ 老元帅学坐骑来到疆场，手中荷刀，高声断喝：“对面来者宋将，你叫何名？问我啊！要提起来，吓破你苦胆拉律师。要说起来，谁不知道金台大元帅岳飞岳鹏举，那是我爷爷。”
1: 常胜将军无敌将岳云，那是我爹。我是他儿子，我叫岳兴。你叫什么东西？哎呦，
0: 刘刚仔细上下打量打量，想当初在岳飞手下不是没当过差，跟着大舅哥倒反黄河过来的。 他的儿子一个赛一个，那岳云小伙长得天下难寻，还有能耐，怎么能有这么个儿子呢？太缺德了！哦，你是岳门之后不错。老头儿，你叫什么名？如果要问，我是本官的主将，在金兀术驾下当差。再往下问，姓刘。 明刚，哎呀，好他妈老兔蛋呐！闹了半天是你，你他妈把白云州那是我老干爹，你给宰了，就是非打死你不可！上来，就是一说。老帅，腹有经验阅历呀，姜是老的辣，高葱白的长，抬头一看这树，抡起来，嗡一声，就知道坏了。
1: 哪是病鬼呀？好大的力量，用刀往上这一架斜插花架的，怕直接架不住，刀杆砸到脑袋上，把自己砸死啊！斜着这一架，啊，一声巨响，震耳欲聋，斜插花的树一滑滑下去了。 金花乱冒，老帅就觉着不好，双膀发麻，虎口震裂。 白肠血还没出来呢，就叫这脑袋嗡，眼睛金花缭绕，心口窝里的一翻个长肚，翻身一张口，哗，一口鲜血喷到唇外，嘚吼，没往回学马，拨马回城往回跑。坏小子一看你跑，跑了蝎子他妈也跑不了你，非让你给我老干爹抵偿罪命不可。俩少帅一看，爹被朕吐血了，应爹那句话了。人长古怪相，必有古怪能，一点也不假。两匹马一块往上来，做掩护，把爹给迎回来了。俩人学马刚要上。俩打一个，这个时间从城门洞里头，跑来一匹桃红马，鞍颤鲜明，上头坐着一位姑娘，十七八岁，长得漂亮无比呀，全身上下穿了一身便衣。你要穿得上高裳，挂着好像一条大长虫，前头还有须子。跑到外头抬头一看，自己爹，爹您怎么了？哎呀，丫头，爹不是对方的对手，被他朕吐血了。妹妹是怎么回事？爹，您快回去休息去吧。姑娘下话没说，心里在想，爹，这是你的报应，怎么应该杀我姑丈呢？你杀了我的姑丈，对得起我姑妈吗？对得起两位表兄吗？太不对了。不过当女儿的这才能说，爹你报应了，应该这样，那不能说这话。撒坐骑直奔前敌，单说坏小子，老兔羔子，你跑了，你给我过来！耶，抬头一看，来个大姑娘，已经把兵刃摘下来了，是一条蛇。我的妈呀，这是不是我干老说的那个刘彩莲呢？高人传授，特厉害。一琢磨不行，我呀，别打头一阵呢，让谁打？让牛七叔叔上，久经疆场，对不对？他要么不好撒腿就跑，他能够逃得了。我看看他什么招数，什么门路，看明白，然后我再上。对，撒马回到本阵。牛七这官敌料阵一看，这坏小子是真有能耐呀，就这一下把老帅给打得抱鞍吐血跑回去了。又一看出来个姑娘，哎，坏小子不打回来了，叔叔，这个给你，刚才我打一个了，功劳大伙分，对不对？两位兄弟你们不行争啊，就跟您去吧。牛七心里早就明白了，心里的话，坏小子，你真奸呐你！白云州说了，有一个姑娘相当厉害，看这个意思，是不是那位小姐呢？如果是她，你让我上去打去，好像是还让给我的功劳。你兔崽子，这个东西真可恶！一想我上还是对的，为什么？他们都是晚辈，我是当叔叔的，我上吧。嘚儿，好，撒坐骑来到了疆场，和姑娘对着阵，互相一报名。果不其然，这位小姐正是刘刚的女儿，叫刘彩莲。牛七心里在想啊，能打便打，不能打，回去守营不战呢。互相就这一动手。 这么说吧，这姑娘使的这兵刃套路，什么招数，哪门上的都不懂。你这玩意儿不好打呀。你要如果懂的话，那可以战；你不懂，这怎么打？打了也就在几个趟的回合，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最后姑娘一印崩黄，嘎巴扑，冒出不点儿烟来。这牛蹄正好一鼻子闻到鼻孔，一股异味啊！脑袋呜，赛马上栽两栽，晃两晃，当啷枪扔了。坏小子一看，跑！说一声不好，坏小子没等撒马，越文越武，撒马就上来了，赶紧营救啊！好嘛！再看姑娘一伸手，一把手抓住了判甲丝绦，把牛七生擒活捉，往后边一扔，砰！有人上来绑人不提，越文越武来了，两条枪直奔姑娘，姑娘叭叭一印崩慌，这两人夸夸完全勒马。再看姑娘夜叉探海，一边一个提了起俩，跑回本队。月星这看着，妈的妈妈他老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回可糟透了。心话，你们仨人都是我害的，牛七叔叔不出来，我他妈非出来不可，这可怎么办？得好，上来。姑娘抬头一看，病汗，你是什么人？什么人？骨头人，皮包骨。我告诉你，黄毛丫头，赶紧把这仨人你给我送出来，还贼罢了。如果要是不送，哎，你瞧这条说没有？由打脑瓜顶往下一拍，连人带马，我拍你个肉泥烂酱。姑娘小嘴一撇，扑哧笑了。病夫，好大的口气呀！来。我要先动手打你，我不为女中的英雄，我先让你三招，来吧，是吗？你让我三招啊，话可在一句，饶。一羽王朔下来了，姑娘举火烧天往上一压，突啊，嫁出去了。哎呀，我的妈呀！这劲头跟我仿上仿下差不多少啊，这白云州干老爷没说他力量这么大，要照这么打，我能行吗？我呀，两人又打到一处，就听嘎巴一声。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2: 曾国藩决定22日这天里应外合拿下武昌，这个命令一下如山倒，下边是雷厉风行，做好准备。咱们说到城里了，接到命令了，曾国藩要求里应外合呀，千斤重担，几百人得发挥作用啊，不见这些人都干嘛来了。所以彭玉麟他们把希望寄托到婵儿身上，偷着把婵儿找来了，把一包毒药给他了。记住，

0: 你千万想办法，22日，也就是21日的晚上，石香珍睡觉以前，你把这药下到他喝茶那茶水里头，把他给毒死。你记住啊，下完药他喝下去了，半个时辰之后才发挥作用。你利用这个机会赶紧逃出来，就躲到刘家花园，我们把你藏起来。你算完成任务了，剩下来的事那是我们去干了。武昌接收完了，你立了大功，把你送回家乡。你不是天门县的人吗？召集你一家团圆，你看好吗？长耳李应腿肚子都转筋了。咱们就说这些日子来长耳的心理活动，原来他是为钱仗着胆子，我去办事儿，假好假后服侍石香珍，真应了那句话了，事情都有变化。这些日子他跟石香珍处起来了，他觉得这个长毛头子特好，原来寻那长毛青面红发，张牙舞爪，杀人不眨眼，看来都是讹传呐。这一出进来一看，这石香珍不仅年轻，而且这个人非常非常善良，对自己温存体贴，照顾的是无微不至，拿他当亲人，疼爱他，不是玩弄他。你像长儿是干嘛的？妓女出身，他现在在妓女啊就干了2年多了，2年多接待了几百个客人，他做了总结。这几百个客人都干嘛的？纨绔子弟，高粱子弟，有钱的少爷专门玩弄妇女，爷爷花钱了，你是卖这个的，那就是不择手段。另外呢，上年纪的一些老糟头子，反正老糟头子，这老头里头也有不正经的，家里有钱，没事了上这开开心，肆意践踏，拿长儿不当人，我叫你怎么地你怎么地，那个没有办法了，我是卖身的，我靠这个生活，从来没遇上过这么温存的男人。别看石香珍日理万机，军务那么忙，白天老也不着家，不是巡城就是开会，要不就是练兵，只能到深夜回来，就利用那一点时间，还跟长儿谈谈心，两人唠了心里话，长儿想吃什么喜欢什么，你说这玩意儿他就有感情了。这也十来天的时间，所以这长儿这个心就变了，没事常常就想，这长毛挺好啊，这个人心地良善啊，有这样的人守卫武昌万无一失。他再想想那些朝廷的官军，也没几块好饼啊，说人话不办人事，吃人饭不拉人屎啊，穿的是道貌岸然，说的是条条是道，坐起来鬼都不如啊。相比之下这长毛也不错呀。后来他一琢磨，你说我命太苦了，我是个妓女，烟花柳巷的，我真要能嫁给石香珍这样的人，真能白头到老，我没白披人皮呀，我心满意足了。几次的话到嗓子眼儿，他就咽回去了，他不敢说。有一个阶段他一想，算了吧，我算个什么呢？我懂国家大事吗？我就为钱，把钱挣到手，将来回家天门县置房子买地，就凭我这模样，凭我这岁数，找个什么男人找不着啊。这男人我不求他什么长得溜光水滑，心地良善，朴实老实，疼我爱我，我心满意足了，管这干嘛？可后来他又变了， 那样的不甘心，从心底爱上了石香镇，这发自内心的真爱，原来那是逢场作戏，迸发出来，热血沸腾啊！尤其是这几天，他的感情非常冲动，怎么那么喜欢这石香镇？正在关键时候毒药给他了，哟，回来他哭了，拖着毒药自己琢磨着，让我亲手毒死这长毛头，我不能干，我不能干，我太缺德了，我你说不干，人家的银子拿到手了，答应人家了，官府也不能答应，这怎么办？哎，还没拿定主意的时候，石香镇回来了，今儿回来特早，到了院里咳嗽了几声，没进这屋，奔书房去了，赶紧把这个毒药藏起来了。这怎么办？一算计，今儿就21了，今晚就得下药。拿不定主意，水都沏好了，最后一狠心，二掀起来，把药倒的毒药啊，倒里刚把盖扣上，这纸还没等扔呢。石香镇开门进来了，陈老三趴下坐在那块，一句话也没有，两眼发直，面色苍白。石香镇把宝剑摘了挂在墙上，回过头来坐下来，你怎么了啊？没什么的，不舒服，气色太难看了，过来我看看。哎，有点发烧，把手抓过来。嗯，手心这么热，没事，我挺好的。不对吧？究竟怎么回事？哎呀，没别，一问他脸红了，也不会编瞎话。瞎指挥一指挥，哎，正好指的酒瓶子呢。我刚才喝了口酒，你没回来我发闷，喝完酒有点不好受。嗨呀，没出息，将来跟我在一起，我陪你喝，还想喝吗？来，今天我也高兴，酒烫着，咱喝点。
1: 哎，
0: 酒壶怎么拿的都不知道，那个酒倒的几散，一半外一半，他心就跳成一个，眼睛飙着那茶壶，看这石香镇喝水不喝水，又希望他喝又怕他喝，矛盾的要命。几碟小菜摆在这儿，俩人对面坐下，他发现今儿晚上石香镇话还挺多，往天没那么多的话。将军，今儿我发现您特高兴，行，你还真猜对了，我的确太高兴了。将军，怎么那么高兴？有什么值得您乐的？长儿，这我跟你说，一往石达开，我的亲兄弟，后天就到了。大队人马就到了武昌了，到了那时，我们里应外合，大破曾剃头。你听说谁叫曾剃头吗？
1: 不知道。
0: 哎，不知道就算了，就是极其反动的一个官僚嘛，这小子坏得很，专跟太平军作对，把他消灭了，我们大获全胜，占领武昌。这我也不必细说了，说咱俩的事儿。来来，你过来过来过来，让长儿坐在腿上。哎，石香镇拉着他的手，拍着他肩头，咱俩还有件大事要办呢。
1: 咱俩什么事儿？
0: 哎，咱俩的事儿也不小啊。长儿，我真喜欢你，我真喜欢你呀、啊！虽然我在外面，我的心一直在你身上啊。 婵儿啊，我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离不开你了。我说话算数的，你我二人要白头偕老。无奈天条之中规定男女有别呀，现在咱达不到目的，但是打胜了之后，我要赶奔天津面见我主天王，我跪在他脚下，我请求他收回天命，开天恩，答应咱们结为夫妻，答应其他的弟兄结成伉俪，建立幸福的家庭，咱们就不分开了，咱们要生儿育女，好好的过日子。婵儿你放心，你喜欢什么，只要我能做到的，我满足你的要求，让你吃得好，穿得好，好好享福，我要疼爱你，要了命。这个动情的话，这不是花言巧语，这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石香这面带至诚啊，含着泪花说的。石香真什么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呢，指挥千军万马的大将，那多狠，没哭过，要掉眼泪。婵儿实在受不了，哗的眼泪下来，一头扎到石香真怀里边，哭开了。石香真拍了拍他，别哭啊，别哭啊，你应当高兴。将军，我不明白，天王为什么要定这么种天条呢？为什么不准男女在一起成亲？哎，我也说不清楚。正因为他不合理，我才恳请他撤销这天条。这不光是我这么说，很多弟兄背后皆有怨言，这你就不必问了。别哭，别哭啊！咱们喝喝酒。眼看就要打大仗了，恐怕这两天我不能陪你，你不要害怕，我派专人服侍你，保护你的安全。实在不行，你暂时撤离武昌，等武昌没事了，我再把你接回来。是。说这话，喝着酒呢。这酒喝得挺痛快，石香真一伸手把这茶壶拿过来，哗，也下色了，药劲儿早都发挥作用了，渴了，先别喝，什么意思？那有茶叶沫，有沫，我先给你那沫倒一倒，说瞎话。石祥真虽然感觉到蹊跷，没想到旁的，哎，没事，不，他把这碗给倒了，没给倒第二碗，他不希望他喝。这他心里想，我说实话吧，这里有毒啊，喝了你就完了，有人强迫我叫我这么干的，而且我收了人家的银子，我现在才知道，这是太平军是好人呢，他这么想着。石祥真毫没理会。哎，婵儿，你家是哪儿的？湖北天门的。啊，天门的，我去过。说这话是前年，我领着大兵到了天门，哈，可有意思了。到天门之后，把那些地主老财，那些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个个都做了处分之后，开仓放粮。当时那个情况我到现在不忘，因此很多的人掉着眼泪欢迎太平军，其中还有一个妇女给我的印象最深。那天也是这么喝酒，那个妇女挤进来跪在我的面前了，拉着一个小男孩，那小男孩小名叫小三子，长得挺瘦挺瘦的，看那样能有个十四五岁吧，非要叫我收下他给我做贴身保镖，磕头好像鸡千岁你，我把他扶起来了，我说你的孩子我可以收，什么贴身保镖不保镖那以后再商量，那孩子我就收下了。 将军，那小孩叫什么名？
1: 王金宝，
0: 我还记得，现在在我的亲兵营。
1: 哎呦我的妈呀！
0: 长儿一听这话，好像没跳起来。什么原因呢？王金宝是他亲兄的。正在这么个时候，石香珍口渴了，第二次把茶杯端起来了，很自然的一边谈着话一边喝水，润润喉咙。可这一端这茶杯子这么说，蝉儿一看不说不行了，烈性毒药入口就完了，注意悔莫及了，就别就说了个别字。石香珍不知道怎么说，下地一哆嗦，水就洒出了一块。哎，你怎么了？
1: 别喝。
0: 石香珍不知道怎么回事，一哆嗦，水啊洒出点了。石香珍就有点怀疑了，婵儿你怎么了？是不是你有事儿瞒着我？
1: 哎，
0: 刚说到这儿，门打开了，门开，鲍超、康福、彭玉林三个人进来了。那人说：“这三位这么晚了来干嘛？有事儿啊！今天晚上绝对不能睡觉了。”曾国藩下了密令。22日这天，里营外合，攻取武昌。任务在肩头上，能睡得着觉吗？三个人在屋里头都收拾好了，内衬细甲，短衣襟，小打扮干净利落，外罩长衫，暗藏利刃，都带着家伙事儿。三个人一琢磨，让婵儿拿着包毒药去毒石香珍，你说这丫头敢下手不敢下手？交给她药的时候，看她那个脸色都变了，哆哆嗦嗦，别到了时候切手，把事儿给耽误了。特别是女孩之家，她心软，让人一吓唬她，再说了实话，不就把咱出卖了吗？越想越后怕，三个人一商议。趁着这阵儿没泄露之前，咱们去看看去。如果下手了是最好，发生意外咱们就采取主动刺死石香珍。都带着家伙事儿，仨人仗着胆子来的，经常出入指挥中心，这是西征军的大本营，门上的人都认识，拿他们仨还当好人呢。哎，咱俩有事啊，我们找石将军有点事儿，在里边呢。没费劲儿，他们穿宅过院，到了石将军的屋里头，就听着那么一句“别喝”，听得清清的。三个人顿感到脊梁沟有点发凉啊，彼此看了一眼，也别讲礼貌了，也别敲门了，是推门就进来了。呜一下像推进来一样，把石香珍也吓了一跳，赶紧把杯就放下。哎，心里不痛快，听说你们跟我再熟，这是我睡觉的卧室，有个方便不方便的，你们也得打个招呼，怎么连招呼都不打，推门就进来了。再一看三个人气色也不正，石香珍还真没想到旁边。三位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彭玉林走到前边，啊，没有，将军，我们仨忽然想起点事儿来，想跟您商量商量。
1: 是吗？
0: 请坐请坐，说吧。哎，彭玉林的眼光落到那茶杯上了，一看半盏茶，看这意思还没喝呢。再看旁边的婵儿呆立到桌子边上，那个脸跟白纸一样，那身上的衣服瑟瑟发抖。 就知道这事要麻烦。将军

你真把我们出卖了，闪亮一那短刀就拽出来，接着交刀问，问这就扎了。蝉儿不会武术，都吓傻了都，就在这站着挨扎，一闭眼。石祥真是干嘛的？石祥真是西征军大将，太平天国当中著名的青年将领，武艺超群，脑瓜反应的也快。一看明白了，啪一咬，把眼前的八仙桌就给踢飞了。哇，这一起来，这一刀正好扎在桌面上，啊，咔，又发生了。

0: 购908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书接前文，禅儿奉命要毒死石香贞，但他下不了手啊。为什么呢？他发现石香贞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大好人一个呀。不像官方宣传的那样，说长毛子一个好东西也没有，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绝非如此，这人太好了，而且对自己照顾的无微不至。我呀，说实话吧，我就把怎么受利用、怎么受收买的经过禀报给石将军，他爱杀就杀，爱剐就剐，我也豁出去了，就死在这个人的手中，我也闭上眼了。他下定决心了，但这个人呢，他这个思想斗争有个过程，话都到这了，一张嘴噼里啪啦掉出来，他还不敢说，还是有顾虑。正在这么个时候，门打开了，门开，鲍超、康福、彭玉林三个人进来了。石香贞是干嘛的？石香贞是西征军大将，太平天国当中著名的青年将领，武艺超群，脑瓜反应的也快，一看明白了，当一脚把眼前的八仙桌就给踢飞了，蜡灯也摔在地上也灭了，屋里也黑了，这就打到一块儿。石香贞回手把坐的太师椅吵起来，来人，彭玉林、康福一看打起来了，甩掉外衣把宝剑也拽出，打吧，摸得很。三个人夹攻石香贞，这石香贞是边打边退，抓着瓶子用瓶子拽，抓着什么用什么抵挡。那样说他怎么不使家伙，他那宝剑在墙上挂着，倒不开手去摘宝剑，没有那时间。就这么乒乓一打，没超过10秒钟，外边的援兵来了。你石香贞西征军的统帅，门前戒备森严，周围住的都是亲兵卫队，你看没事便罢，一有事那都得赶到。石香贞这一喊来人来人，几嗓子外边听见了，心听一看呀，统帅那等等也是听里边乒乓之响，就知道发生意外，了不得了，快去看看。张起灯球火把就把这房间给包围了。彭玉林偷眼那么看，坏了，走不了了，坏了，被包围了。 事到现在没有别的依赖了，就得拼了。哥们弟兄加把劲儿冲出去，嘿咔嚓，门也开了，窗户也开了。石祥跟那亲兵各拿刀枪就冲进来了，别让他跑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个鲍超真是一员虎将，个也大。为什么曾国藩收他？为什么派他来？就是在锦官劫要的时候，这一个人能盯着几十人。这把大刀抡开了，上下翻飞，砍倒了十几个太平军。砍倒之后，他就喊：“我顶着你们快撤！”彭玉麟跟康福不必商议了，一看事态太严重了，今天晚上还有开城门的任务，要都呼的，这不就耽误事了吗？那你盯着我们先撤了。彭玉麟一拉鲍超的肩膀，告诉他一声，鲍超点点头，快走吧，别啰嗦。彭玉麟跟康福两个人回头一看，南窗户，一脚把窗户蹬飞了，啊，噌噌，俩人跳到院里了。鲍超一个人在这抵挡着，他们俩刚跳到院里的，院里也是亲兵，都是太平军，别让跑了，来这儿了，上来四五十个呀。康福抡短剑在这招架着，一边打一边跟彭玉麟说，你快走，你把你的事我在这抵挡。仨人就得分工。事到现在，彭玉麟也管不了许多了，只好忍痛含悲，脚尖铁地飞身形跳上短墙，消失在夜幕之中。康福见人要去打开，康福好功夫，那是曾国藩贴身保镖啊，武艺超群，他也放躺下十几个。正打着这么个功夫呢，他眼前一亮，在灯光照耀下发现一个人怎么这么眼熟，到了近前一看，亲兄弟康禄。您还记得吗？咱们开书的时候就交代过，康福亲哥俩，他是老大，他还有个兄弟叫康禄。你说这玩意儿怎么安排的呢？康福路上遇上曾国藩，从那开始死心塌地跟随曾国藩，也就是给官府办事。他兄弟走投无路，最后参加了太平军，实心实意为天国服务，现在也官升旅帅了，也是小官了。西征军总部驻扎在这儿，他是亲兵的头领，负责保卫石香镇的安全。没想到今儿晚上在这儿遇上亲哥俩，那头一瞅，你不管怎么说，一个娘肠子爬出来，有血缘的关系，在这特殊的场合，哥俩一见面全是傻的。喂，还得说康福啊，康福虚晃一招，压低了声音：“兄弟，武昌危险的，快走，官军可要进城了。”说了几句话，飞身行跳上短墙，再翻身上了房，三晃两晃不见了。康禄也傻了，我哥怎么上这儿来了？闹了半天，抓细作，抓奸细，就有他一个呀。旁人我能追我哥吗？也是血缘的关系，这么一愣，他没发话。如果他能追，后边就追了。他这一愣，这么功夫，康福跑了，那身法多快！他们俩刚跑了， 鲍超浑身是血，拎着刀也冲出来了。一看那俩人没了，按着预定地点，他一个人杀了条血路，也冲出去了，去找彭玉玲和康福。这面呢，死了那么多的人呢，而且这一阵大乱，也不明白发生什么事了，赶紧冲进屋去点灯光抢救石香珍。再看这石香珍后背大腿鲜血淋漓呀，也受了伤了。那时候婵儿呢，婵儿昏倒在地，人事不醒，这些人不都得处理吗？安下他们咱不说，单说彭玉林几个人按照事先的计划采取行动，把那300人集合到一起了，由彭玉林指挥着，一声呐喊，赶奔文昌门，咔！背上围着背巾都是白色的，这是统一的制标志。你不见自己人把自己人杀了吗？300人声势浩大，紧跟着康福、鲍超也赶到了，同心协力是攻打文昌门。太平军不知道怎么城里打开了啊，就知道发生变故了。经过一场肉搏，这300人终于占领了文昌门，开锁开城门，把城门开开了。城外都是乡勇啊，早都准备好了，把家伙准备进城。一看城门开了，吊桥放下来，弟兄们，我们占领了文昌门，快进来！外边一听，嗷一嗓子，来了，冲啊！乡勇像潮水一般涌进文昌门，刚到城门洞这，太平军的援兵就赶到了。来的谁呀？周国宇、周国才、周国瑞这几个人原来都是天地会的，现在投靠了太平军了，死心塌地的给太平军办事，豁出去了。今天他们哥仨值班，一听发生事了，领着2000来人前来救援，正跟湘勇打了个对面。他们要誓死夺回文昌门，湘勇要攻进文昌门，这一拉锯就在这城门洞展开了肉搏战。啪啪啪啪啪，祖宗奶奶的骂，哎呀，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人呢到了这个时候变态了，眼

糊了，什么慈悲心肠啊，心慈手软的都不存在了，你不杀他他杀你，谁狠谁冲谁占便宜啊，这家给一拉军人死了一层又一层，死了一层又一层，太平军是源源不断赶来驰援，越来人越多，把这个湘勇就推出去。彭玉麟退的吊桥这回头一看，哎呀，糟糕糟糕，你说这城门都占领了，再叫人夺回去岂不前功尽弃，尽管这个身上啊竟是伤的，感觉不到疼了，跟雪人一样，指挥着湘勇，弟兄们再加一把劲儿，随我来呀、啊！又往里冲，战况空前灿烈，到了现在全都丧失了人性了，但是占领不了文昌门，太平军是越来越多。正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天崩地裂一声，一声两声三声六声，大地都颤了三颤，好像这地球都爆裂了似的。曾国藩命人把地雷给点着了。前文书咱说了，有个教书的老先生揭秘告诉他们，有几处地道现在废弃了没用，你们要有效的利用，可以能把城墙给轰倒。曾国藩采取了从今天知的炸药，因此在关键的时候把地雷引爆了，这几声闷响文昌门一带这城墙就堆下来，这大豁口没有30丈宽也差不多，这比城门得大多少。湘勇就利用这个机会冒着烟火冲啊，就冲进武昌，进了武昌城了，湘勇就不服管束了，见人就杀，见人就宰呀、啊，就跟那屠夫一样。有些别有用心的湘勇进了城了，心琢磨着憋了多少日子，武昌是个大城啊，有钱的人有的是，尽管净打仗来回拉锯，但是有钱的人还不在少数、进城就得发财呀、抢啊。咱们就这么说，纪律太差了，杀人越货抢劫强奸什么案子都有，利用混乱之中，要不怎么说倒霉的是老百姓呢？过太平日子你觉不出来，一动乱一折腾起来什么事都发生。那么不管怎么讲，湘勇已经攻进了武昌，就展开了巷战。太平军也不知道来了多少湘勇，来了多少官军，这是头一个，他们心里都有负担。二一个，现在曾国藩指挥着人叫胡林翼，把太平军的粮道给断了，两座城装的是粮草，整个江给端了，现在吃饭都成了问题呀、啊，还有负担，人心浮动，战斗力是大大的减弱。再有一个指挥不灵，也不知道谁说了算呢，得有人指挥着才行呢。尽管人数众多，形成一盘散沙，因此湘勇占了上风，很快的占领半拉武昌城，余下的就是巷战。在街道里头展开拉锯战，互相打呀，小型的战斗还在进行，大型是一律。那么湘勇就控制了武昌，天似亮似不亮的时候，曾国

0: 从红山起队，在几百名亲兵卫队和谋士的簇拥下进了武昌城。曾国藩呢，穿着便装，披着斗篷，挎着宝剑，一进武昌，曾国藩那心呢都要蹦到嘴外头来。这种兴奋难以形容。曾国藩心说：“怎么样？不说我的乡勇什么也不是吗？”骆秉章为首的这帮人把我们贬得一钱不值啊，到头来又如何呀？这么一座武昌城，全国著名的大城，终于叫我给攻克收服了，能说我没能耐吗？这阵以胜利者统帅的身份接管武昌，所以曾国藩之人非常非常高兴，这马不快，大家保护着，哗哗哗哗哗，进了文昌门一拐弯，到了钟楼边上，哗的站住，卫队也站住了。城里情况如何？回大人，零星战斗还在进行，没什么了不起的，中午之前肯定战斗结束，武昌现在就是我们的了。好，各位，等接管武昌之后，咱们好好的痛饮一回呀，让大家过过瘾，好好缓缓乏。谢大人，谢大人，大人低头。不知道谁喊了那么一嗓子，大人低头。曾国藩就预感到不妙啊，在马上往前一俯身，稍微慢了一点，有一只冷箭来得快点，正穿在他那帽子上，啪，他这脑皮子过去了，一道冷风把帽子给穿掉了。曾国藩吓得那脸啥就变了，真悬呐！要不是这嗓子喊得及时，要不是自己躲得快，这一箭正射脑门子上的，那大铁锥子钉上，顿时命就保不住了。要不战争年月，随时随地就得付出代价呀。就在这时，曾国藩喊一声：“把放箭之人给我抓住！”谁放的箭？有人眼尖看见了，在这个钟楼的斜对面，有一家当铺。大门关着，那墙还挺高，这箭就是从这放出来的。因为这当铺挺高，是在上边有人放冷箭，这几百人过来把这当铺就包围了。有很多人过来，大人您受惊了，大人受惊了，把帽子给捡起来掸掸土。曾国藩又戴上了，不能失掉统帅的威严，一切恢复了正常，他虎着脸指挥手下人把他包围，一定把放冷箭之人给我抓着。这个打开了，一个小当铺挡得住吗？大人自梯也爬上去了。经过十几分钟激烈的搏斗，当铺里的留守的太平军50个人呢，除了12个活的，剩下全都牺牲了，横躺竖卧的死尸。江勇把抓的这12个人拽着膀子从里头拖出来了，大人把他们一举全歼，无一幸免，这抓活的好吧。那什么地方？好像是个大茶馆，我到那先坐一会儿，我要进行审问。好，一匹快马先过去，到茶馆一看，空无一人，人都跑了，收拾了收拾，天就亮了。他们进城前黎明，到现在天已经很亮很亮的，眼目看得非常清。到了茶馆前边，曾国藩甩凳下马， 众人也下了马，簇拥他进了茶馆，桌子凳子都给准备好了。曾国藩稍微的平息了那么一会儿，把这会儿长毛的给我带过来。
1: 走。
0: 十二个这都受了伤，一字排开，都是硬汉子，一个服软的也没有。曾国藩挨个看了看他，哼，你们说谁是头子，谁是你们的头领，要如实回答。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3: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2: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3: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4: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0: 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3: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4: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5: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3: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6: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3: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年的承诺是食指，
7: 我一定尽力而为，
3: 也许事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8: 孩子，我支持你，
3: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碳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5: 三二一，
6: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6: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0: 我是。

0: 又明，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1: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2: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3: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4: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5: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6: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7: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哎呦，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3: 老奶奶，你怎么了？
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5: 谢谢孩子们，谢谢。
2: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6: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2: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6: 普普通通。
2: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6: 还行吧。
2: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6: 一般。
2: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6: 凑合吧。
2: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6: 妈妈，我好累。
2: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7: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琳达，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琳达，
6: 琳达，
5: 琳达，
3: 琳达，
4: 琳达，
7: 琳达，
8: 琳达，
9: 琳达，
10: 琳达。
11: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2: 儿啊，好好改造。
13: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4: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亲爱的，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7: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6: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8: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9: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10: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8: 爬山去不去？
9: 不去。
8: 游泳呢？
9: 不去。哪儿也不去。
8: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0: 嗯，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喜羊羊，美羊羊，懒羊羊，沸羊羊。
5: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6: 一月，二月。
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6: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6: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0: 对呀，对呀。
6: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它加油啊。
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6: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加油。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0: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3: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4: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1: 老规矩。
4: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1: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4: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1: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3: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5: 爸
6: 妈，
5: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7: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8: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9: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8: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0: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8: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

0: 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信。
1: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偏偏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6: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6: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9: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3: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

0: 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哪。
1: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2: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1: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2: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3: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4: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1: 你这是我应该的。
2: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1: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3: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2: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4: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5: 这么说的，
6: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7: 爸爸，你滚！
8: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9: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10: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9: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10: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9: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10: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9: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8: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9: 爸爸，注意安全。
6: 你怎么说话的？
9: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8: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0: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1: 你好，早上好。
0: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1: 坐吧，不客气。
0: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1: 到2号窗口。
0: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1: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0: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1: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0: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媳妇儿，你看这款是咋样？
2: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3: 车棚车棚，下雨不
1: 没事儿，多实用呀！
3: 我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1: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3: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1: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2: 别忘了戴头盔。
1: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4: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1: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5: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1: 啊？
6: 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幸福家。
7: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11: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12: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11: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12: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11: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12: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11: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12: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11: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12: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10: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13: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14: 等等等等，
2: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14: 啊？怎么不能？
2: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14: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2: 你！
15: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2: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呀！
9: 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16: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7: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14: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呀推车棚里充电去。

0: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高大上了。
0: 提示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森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6: 饭点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9: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10: 上菜。
9: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红爆肚皮。
11: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9: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11: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9: 第三道在富阳，1清2白3红4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11: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9: 第四道在宿州，7齐千炸卤煮等18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11: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9: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11: 祝大家在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4: 来了来了。
5: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
6: 哎，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5: 叔啊，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哦、良心，真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6: 有便宜不占，脑子坏掉了吧？
5: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6: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5: 听俺的。
3: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4: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7: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嘞，
8: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7: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9: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10: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3: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4: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妈，我回来了。
1: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2: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0: 爸妈，你们怎么了？
2: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1: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2: 小宝，你来看，我咣了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1: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0: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3: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4: 小张，擦车呢？
5: 早上好，赵大爷。
4: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4: 300公里？
5: 厉害吧？全靠这个。
4: 这啥？
5: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4: 这安全吗？
5: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3: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5: 早上好，周大爷。
4: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4: 才20公里，够用吗？
5: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6: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5: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1: 我是外卖
2: 小哥，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3: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4: 我是中学生，
5: 我是出租车司机，
6: 我会以身作则，
7: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8: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9: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10: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11: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6: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7: 戴头盔靠右行，在一人不闯灯。
10: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9: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11: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12: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13: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4: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5: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4: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5: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4: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6: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4: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7: 有人偷东西。
18: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东西啊？
17: 他。
14: 我？我偷什么了？我？
17: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19: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狗绳，还要戴上袋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1: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2: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3: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2: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3: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4: 请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5: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2: 这是我应该的。
3: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2: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 还有心情表达呀，
2: 真是用心了。
3: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2: 虚伪，
1: 真会装，
2: 有目的的吧？
1: 想讹人啊？
2: 他还能活吗？
4: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5: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6: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7: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6: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7: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6: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7: 哦，儿子，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6: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7: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8: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9: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9: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吃饭了。
9: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13: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12: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14: 相信我，我会让你。

0: 辈子幸福。
1: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实质，
2: 我一定尽力而为。
1: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3: 孩子，我支持你。
1: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4: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3: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4: 啊，愿闻先生高见。
3: 是水。
4: 哦，
3: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2: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3: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5: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6: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7: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6: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1: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0: 您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1: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2: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3: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0: 你这是我应该的。
1: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0: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4: 2月30日，行。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5: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4: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

0: 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7: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6: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7: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8: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0: 伴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6: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

0: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2: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3: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啦
4: 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5: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6: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0: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7: 哎呦，我的腿。
8: 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9: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8: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10: 走，过去看看。
8: 老奶奶，你怎么了？
10: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9: 谢谢孩子们，谢谢。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0: 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0: 普普通通。
1: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0: 还行吧。
1: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0: 一般。
1: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0: 凑合吧。
1: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0: 妈妈，我好累。
1: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2: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3: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3: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5: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6: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吃饭喽！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领导，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领导，一点敬意，
2: 一点感激。
3: 领导，
4: 领导，
5: 领导，
6: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
10: 领导，领导，
11: 领导。
12: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3: 儿啊，好好改造。
14: 爸爸，求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5: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16: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7: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0: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2: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1: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0: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2: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0: 爬山去不去？
1: 不去。
0: 游泳呢？
1: 不去。哪儿也不去。
0: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奶奶，今天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2: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1: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3: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4: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5: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0: 一月，二月。
1: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0: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0: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 对呀，对呀。
0: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它加油啊！
1: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0: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 加油！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4: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5: 老规矩。
4: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5: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4: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5: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3: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6: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7: 妈妈，我球鞋湿了。
8: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7: 妈妈，妈妈，啊，
8: 谁欺负你了？
6: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8: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9: 我帮您找找。
10: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爸，慢点，我来给您摁着。
11: 爸
12: 妈，
11: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0: 信。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包秤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1: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居瓷工艺的传承人。居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1: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偏偏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6: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6: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9: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10: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11: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12: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

0: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0: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3: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的一寸土地？
2: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3: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4: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5: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2: 你这是我应该的。
3: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2: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1: 为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6: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10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1: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6: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1: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0: 这么说的，
1: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2: 爸爸，你滚！
3: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2: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4: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2: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4: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2: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4: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2: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5: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2: 爸爸，注意安全。
1: 你怎么说话的？
2: 我怎么？

0: 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1: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3: 我是外卖小哥，
4: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5: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6: 我是出租车司机，
7: 我会以身作则。
4: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5: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8: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5: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6: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7: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4: 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
5: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8: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6: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9: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2: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1: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3: 3、2、1，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
5: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9: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10: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9: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10: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9: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10: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9: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10: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9: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10: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8: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11: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12: 媳妇儿，你看这款是咋样？
13: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14: 车棚，车棚，下雨不
12: 通。没事儿，多实用呀！
14: 要车棚。
15: 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12: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15: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12: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13: 别忘了戴头盔。
12: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16: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12: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17: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 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3: 啊？
5: 戴头盔，头不盔，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

0: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0: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0: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2: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2: 呀！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3: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0: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呀推车棚里充电去。
4: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5: 哟，那远着嘞。
6: 只在书里见过吗？
5: 那太高大上了。
4: 提示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7: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8: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9: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10: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1: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4: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0: 选择困难怎么办？
1: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0: 上菜。
1: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红爆肚皮。
2: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2: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0: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十八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0: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2: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 非同一般，
2: 非比寻常。
3: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4: 来了来了。
5: 叔叔，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
6: 哎，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5: 熊啊，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哦、良心，真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6: 有便宜不占，脑袋坏掉了吧？
5: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6: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5: 听俺的。
3: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4: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7: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了，
8: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7: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9: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10: 不要了，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3: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4: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1: 妈，我回来了。
2: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3: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1: 爸妈，你们怎么了？
3: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2: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3: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2: 哎呦，老头子啊，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1: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4: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0: 小张，擦车呢？
1: 早上好，赵大爷。
0: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0: 300公里？
1: 厉害吧？全靠这个。
0: 这啥？
1: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0: 这安全吗？
1: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2: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1: 早上好，赵大爷。
0: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0: 才20公里，够用吗？
1: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2: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1: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3: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4: 你好，早上好。
3: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4: 坐吧，不客气。
3: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4: 到2号窗口。
3: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儿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4: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5: 有人偷东西。
6: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5: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5: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7: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8: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9: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带上袋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10: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1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3: 来了，吃饭喽！
1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4: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5: 很有心情，咋的呀？
16: 真是用心了。
17: 穿成这样，肯定不真情。
16: 虚伪，
15: 真会装，
16: 有目的的吧？
15: 想讹人啊？
16: 他还能活吗？
18: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19: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20: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21: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20: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21: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20: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21: 哦，儿子，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20: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21: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10: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3: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2: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3: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2: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3: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2: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3: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2: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4: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5: 威社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6: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7: 啊，
6: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5: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8: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9: 哇，
1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1: 我来了，
1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2: 哇哦，好美哦！
1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0: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世。
1: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2: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3: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1: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3: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1: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3: 我们村自己产的桃子啊。
1: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0: 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伴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这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加油中国。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中山红日，
13: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踏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杰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4: 人民共和国，咱家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13: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15: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16: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17: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16: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18: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19: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正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
4: 全。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5: 爸爸，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6: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宝宝呀，宝宝，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的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6: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5: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6: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5: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6: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5: 好耶。
7: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0: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1: 哎，
0: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好。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2: 技术精湛，我是医生，
0: 再多一分关切。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3: 家里电箱坏了。哎呦，
0: 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1: 做好本职，再多一分热心。
2: 小心点儿。
0: 敢拼敢上，
1: 再多一分担当。
0: 快点，孩子离开。
1: 以本分，多一分。
4: 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5: 岗位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 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5: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请下喽。
5: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 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济难，筹盼问题。 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芳心大道。
6: 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7: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的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1: 下次命好了。
0: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2: 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0: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3: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0: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4: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的案子。
0: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5: 我们就是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家的安全。
0: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6: 我是党员，
7: 我是党员，
8: 我是党员，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我就在你身边。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13: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2: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

0: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3: 保护大

0: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吧，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凸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罐子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3: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2: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

0: 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1: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最领先的位置，刘翔，刘翔赢了，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2: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3: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
7: 最怕麻烦。
8: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不会写的字
10: 用拼音，
9: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0: 会的。
9: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10: 爷爷是苦不是虎，
11: 艰苦奋斗对张子凡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12: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13: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14: 用一首歌
13: 在心里头铭刻。
14: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13: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5: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0: 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1: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2: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啊，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

0: 入的风物收进眼底。
1: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哎，快吃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走吧走吧，放这没事，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一号电池
5: 到，
4: 357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8: 哎，小王。
9: 哎，燕姐。
8: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9: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把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8: 哦，
9: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8: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3: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6: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9: 偷东西啊？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他。
2: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3: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4: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他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5: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6: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7: 1100万，1500万，
8: 2500万，
9: 5000万。
6: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7: 我出1亿，
8: 我出2亿，
7: 5亿，我出8亿，10亿，
8: 20亿。
10: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5: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9: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10: 哇，这么多好吃的，我都想吃。
11: 吉人无小事，勤俭是美德。
1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存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0: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排，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同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嘛。
5: 你只说对了一半。
4: 啊，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4: 哦，
5: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4: 哎，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5: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6: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5: 这就对了。
7: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一起，就是耀眼的巨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00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鸣鸣。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亲爱的，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8: 乘客们，
7: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9: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7: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9: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0: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0: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1: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去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但中国却因为每一个一的奋斗而伟大。向每一个伟大的一致敬。
6: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7: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8: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9: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7: 爬山去不去？
8: 不去。
7: 游泳呢？
8: 不去。哪儿也不去。
7: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直面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明珠。
2: 370以后，在第二个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7: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8: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9: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8: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10: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的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8: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11: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8: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0: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7: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7: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8: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9: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0: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10: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0: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1: 我不想说话，
12: 我女儿很乖，
11: 我心情很差，
12: 她成绩很好，
11: 生活没有意义，
12: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1: 他们都不懂我。
12: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1: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3: 她需要倾听，
12: 我用心倾听。
13: 她需要陪伴，
12: 我用爱陪伴。
13: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2: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11: 慢慢懂我了，
12: 我想更懂你。
11: 生活其实很阳光，
12: 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1: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4: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5: 爸爸，什么是爱国？
16: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5: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6: 你爱我们的家吗？
15: 爱。
16: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5: 不会。
16: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5: 嗯。
16: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5: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7: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18: 低碳的生活，咱得
19: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0: 少用点纸，
21: 多栽点树，
20: 少坐点车，
21: 多走点路，
20: 少开空调，
21: 多开窗户，
20: 少坐电梯，
21: 多爬楼梯，
22: 少点懒惰，
23: 少点研究，
22: 少点装修，
23: 少点垃圾，
22: 少点奢侈，
23: 少点攀比，
22: 少点包装，
23: 少点排场，
22: 少点浪费，
23: 少点排放，
22: 少点污染，
23: 少点遗憾。
24: 嘘，
23: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9: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25: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2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25: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26: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25: 太慢了， 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2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25: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1: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3: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4: 乘客们，
3: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百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5: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4: 普普通通。
5: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4: 还行吧。
5: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4: 一般。
5: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4: 凑合吧。
5: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4: 妈妈，我好累。
5: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6: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7: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6: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8: 开飞机
9: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6: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0: 我咋能当劳模，还挺惊喜的吧。
6: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1: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6: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2: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6: 走基层，听民生。
13: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3: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0: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4: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3: 好啊，
2: 是啊，
3: 真
2: 不错，好嘞，
3: 这么酷呀，这个。
2: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0: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6: 又到了。
7: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8: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0: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9: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10: 看，小金盾，
9: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10: 妈妈，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9: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0: 还有
9: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11: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0: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6: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1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6: 可不是吗？
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真的是滔滔不绝。
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8: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你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2: 妈妈，好痛啊！
3: 怎么了？搞定，这样你就不会受伤了。
4: 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3: 哎呦！妈，怎么摔倒了呀？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2: 妈，妈妈，别
3: 怕，别怕，别怕，别怕。
4: 小时候，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到啦。
3: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4: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5: 有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他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4: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了？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高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省听五路秦腔，好书的。

0: 是到西北的豪迈。
1: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2: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3: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4: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5: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5: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吃饭了。
5: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吊柜矮一点点，
9: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8: 灯光亮一点点，
10: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8: 字号大一点点，
11: 3.68块看清楚了。
8: 声音小一点点，
9: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8: 路宽一点点，
10: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8: 坡缓一点点，
12: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8: 桌椅多一点点，
13: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14: 挺好的，
15: 挺好的。
8: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

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1: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1: 好生活，
0: 好生活。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3: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

0: 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8: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7: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9: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0: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9: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7: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8: 妈妈，这题我不会。
11: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0: 爷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1: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7: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0: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11: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7: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1: 虫儿飞，
12: 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8: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7: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0: 哎，怎么又回来了？
11: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0: 好，
7: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8: 妈妈，我最爱你啦。
11: 宝贝，妈妈也爱你。
10: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4: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3: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3: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怎么怎么过分了？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7: 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7: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9: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2: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9: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5: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6: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有那么多白白的云朵。我的心里

0: 起身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哥，能不能下去打听个事儿？
6: 说，
5: 你知道齐天大圣吗？
6: 知道。
5: 在哪儿？
6: 不知道。
5: 好。
6: 真不知道。
5: 我就这么多了。你能不能告诉我真不在哪儿？
6: 我说的是我真的不知道齐天大圣在哪儿。
5: 你看你这个猴，你怎么能骗猴呢？算了，我自己去找齐天大圣吧。
6: 没想到还是个齐天大圣的铁粉。
5: 我从花果山来到五指山就是来找齐天大圣的。
6: 花果山道可不近呢。
5: 那是，
6: 不过看你这个体貌特征，怎么看都像一匹马，为什么要崇拜一只猴呢？
5: 我是大马猴，大马猴。
6: 你这个物种让马和猴都很尴尬。
5: 尴尬什么？我是名门之猴。想当年齐天大圣，脚踩筋斗云，手拿金箍棒，与10万天兵天将斗了3天3夜。被如来佛祖压到了五指山，他愣是没向佛祖低头。
6: 你说这么热闹，这里边有你什么事儿？
5: 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就是当年给齐天大圣扛旗的。我爷爷当时可以算是一人之上万人之下。
6: 你爷爷排个倒数第二，你有什么可骄傲的？
5: 算了，我自己一定要找到他。
6: 不是，你找齐天大圣到底要干什么呀？
5: 我要找他替我们的猴孙们报仇，我们的花果山被牛魔王给占领了。
6: 不是，那他回去有什么用？怎么当猴王啊？
5: 他要带我们重振猴的雄风。
6: 那我觉得你找他都多余，你有找他这功夫，你不如回去整个比赛，选几组猴在上面 PK 欢乐喜剧猴。你再找500个猴在下边坐着投票，谁能耐大谁就当齐天大圣，是不是？
5: 在我心里，只有美猴王才配得上齐天大圣这4个字。
6: 没想到过这么多年还有个傻猴子这么维护齐天大圣的声誉，挺好。这个旗给我留下吧，我还能增加个收费项目。
5: 我就不配碰这个旗。不光是我一个人，我来的时候还在山下召集了500只猴子，就要等齐天大圣跟我一起回花果山夺回我们的家园。
6: 那500个猴子在哪呢？你们都听过齐天大圣的传说啊？ 让你们失望了。他被压了500年，他法力被收了，他帮不了你们了，都回去吧，别琢磨投票的事了。大圣，大圣，哎呀，
3: 怎么还煽上情了？
5: 别激动，叫我呢，把我误会成大圣了。你谁呀？
3: 放肆，我是仙，神仙。
5: 神仙？你咋不上天呢？
3: 我是刚下来，我事儿没办呢，我为什么还要上去？大圣，可还认识小仙呢？
6: 金星儿。
3: 此言差矣啊，我比金星可白太多了。
5: 太白金星吗？
3: 没错。齐天大圣，我说，
5: 你管他叫什么？
3: 齐天大圣。

0: 当年这杆旗就是如来佛祖托我送给的齐天大圣。
1: 你真的是齐天大圣？
0: 没用了，找到我也没用。
1: 大圣，快救救我们吧！花果山被牛魔王给霸占了，他是天天摧残我们，还说要生吃我们的猴脑，比人还狠。
0: 那你怎么没被吃呢？
1: 想吃我，哪那么容易？我从小就没有脑子。牛魔王想吃我，来呀，吃我呀，空的，空的，空的。大圣，你要替我们做主啊！
0: 可我现在一点法力都没有，我帮不了你们了。别急呀，二位，话都说到这儿了，看看，这是什么？戴上紧箍咒，法力立刻就回来。给我，戴上紧箍咒，法力是回来了，但是有件事，你要陪着唐僧前往西天取经，沿路的妖魔，你帮他平。9981度，你帮他渡，用你的爱心把他呵护，你可愿意接受这份约束？
2: 爱渡，
1: 爱不渡？
0: 你咋那么烦人呢？谁问你渡不渡了？你的意见有那么重要吗？我还没来得及问你呢，你这是个啥呀？
1: 大马猴。
0: 大马猴？啊。那你爸是？
1: 猴啊。
0: 那马？你妈妈呢？你的妈妈在哪儿啊？赶紧去找你的妈妈跟你的爸爸，别在这给我捣乱。
1: 不能带。大圣，如来是你的仇人，你要是带了这金箍，你就是向如来低头认错呀。
0: 可我要是不带这个金箍的话，我就没有法力救你们。
1: 那也不能带。
0: 那还能怎么样？
1: 大不了我带着这500只猴和牛魔王拼一个我死他活。

0: 牛魔王来了！
1: 牛魔王来了！太白金星，你是神仙，收了他！
0: 我是神仙不假，但我是文官呐。假装不认识我啊！别连累我，他是找你们的啊。
2: 那么好，你是谁？
1: 啊，对，他有脑吃他的。
2: 交出你的脑子，饶你不死。
0: 阿牛，
2: 啊，
0: 好久不见。
2: 你少给我来这套！交出你的脑子，饶你不死。
0: 这么多年了，你还不了解我吗？我出门什么时候带过脑子？带我回家去给你取。我怎么没上天呢？我怎么没上天呢？我怎么没上天呢？我怎么没上天呢？
2: 区区一只冒着精。大马猴，你还能请来什么帮手？
3: 牛魔王，可还记得俺老孙呢？
2: 你是孙悟空？你不是被佛祖关起来了吗？
3: 佛祖还能关得住我？
1: 对，佛祖关得住齐天大圣吗？他只是封了他的法力。我空的，空的，空的。
2: 你被封了法力？
3: 一个无脑猴说的，你也信呢？
2: 不管你有没有法力，老牛我修炼了500年，练得一身的牛尸变化出来无穷无尽，我今天就要让你看看我牛尸的厉害。把这个大马猴给我抓过来，过来，跪下。孙悟空，你吃过仙丹，我杀不了你，我能杀了你所有的猴子猴孙，我今天就要当着你的面杀了他。
4: 马猴，把金箍给我。
1: 不行，大圣，就算他把我们的猴全部杀死，踏平了花果山，你也不能向佛祖低头。你是齐天大圣，
4: 可你不给我金箍，我没有法力，也救不了你们。
2: 少废话，去死吧！

0: 你才是真正的齐天大圣。
1: 铁霸镇九州，大圣屠虚名，为救花果山，何妨威骂名。

0: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你看，无论呢干哪一行，哪一业
2: 啊，
1: 都得有个好体格。
2: 哎，身体得好。
1: 看我身体怎么样？
2: 你这身体呀，
1: 啊，
2: 你这身体就一般了，
1: 啊，
2: 差点。
1: 知道我干嘛的？
2: 这我可不敢说。
1: 练家子。
2: 什么您呢？
1: 练武的。
2: 就您练武的？
1: 哎，
2: 不是，您都练过什么呀？
1: 我练过
2: 啊，
1: 兵刃和拳脚。
2: 哦。兵刃都练过什么？
1: 什么叫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星，带钩的，带尖的，带刃的，带刺的，带峨眉针的，带锁链的，十八般兵刃我是样样
2: 精通。
1: 稀松，
2: 哎，稀松平常啊，那可不怎么样。
1: 稀松平常啊，
2: 啊，
1: 那是他们。
2: 那你呢？
1: 嘿，你把这些兵器拿来
2: 啊，
1: 摆在我的眼前，我一样一样都能把它
2: 练了，
1: 卖了，
2: 卖，卖废铁呀、啊？那我也会呀、啊。
1: 不是，卖弄卖弄，练两下子。
2: 哦，这么个意思。
1: 这是兵刃。
2: 那么拳脚呢？
1: 那会的也不少啊。
2: 您都练过什么拳？
1: 什么叫大红拳？老红拳、八仙拳、地躺拳、通臂拳、罗汉拳、远了长拳、近了短打、小架子、猴拳。
2: 嘿，听您这一说，还真像个练家子啊！
1: 练家子呀，
2: 啊、
1: 得投名师，访高友。
2: 这话没错，
1: 提我，
2: 哦，
1: 比我差点啊。
2: 是啊，
1: 哎，要提我师傅，
2: 你师傅
1: 可是大大的有名。
2: 哦，您师傅是谁呀？
1: 先说他的家乡住处吧。
2: 啊啊，
1: 就吓你一溜跟头。
2: 嗨，那值当的嘛。您说他哪儿的人吧？
1: 我老师
2: 啊，
1: 家住在京西北。
2: 哦，
1: 悬平坡的下坎儿有个湖岭，潘老人家就是那个地方的人。
2: 嗨嗨嗨，行了行了，就甭潘老人家了，不湖岭吗？
1: 啊，
2: 我知道那地方，大概有个百十来户人家吧。竟是卖粽子的，对吗？
1: 这话不通情理，不通情理。
2: 怎么不通情理了？
1: 百十来户都卖粽子，卖谁去？
2: 哎呀，是，反正那地方卖粽子的多。
1: 再说了，你听我师父这名姓，他也不像卖粽子的。
2: 哦，那他叫什么名字？
1: 姓姜。
2: 姓姜。
1: 他老人家姓姜名米，字小枣。
2: 还是粽子呀？江米小枣吗？
1: 江老师啊，在社会上很有名气
2: 哦，
1: 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啊。
2: 那可不，到五月节谁不得吃几个？
1: 捣乱似的。
2: 我本来嘛，
1: 我是说他武艺高强，威震江湖。
2: 哦，有能耐。
1: 一共才收俩徒弟。
2: 都谁呀、啊？
1: 我跟我哥哥。
2: 哦，
1: 给我们哥俩都起名字了。
2: 那你们哥俩叫什么？
1: 我哥哥叫白糖的，我叫馅儿的。
2: 哎，俩小粽子。
1: 我们哥俩跟我师父学会了各种武艺
2: 啊，
1: 什么叫猫窜狗闪，
2: 是
1: 兔滚鹰翻，骆驼纵，蛤蟆蹦，全会了。
2: 你学这有什么用啊？
1: 学会文武艺，货卖于世家。
2: 哦，有人请您吗？
1: 这还用说呀？
2: 是啊，
1: 有的一天
2: 啊，
1: 我们哥俩在家正练功呢。
2: 哦，
1: 来了一个生人叫门，请问。这儿有江米小枣的门徒白糖的跟馅儿的吗？我说对，我就是那馅儿的，白糖的也有在里边呢。
2: 啊，来了买粽子的了。
1: 不是，这是兴顺镖局子的人呢、啊。
2: 嗯，
1: 来下请帖，他们老掌柜请我们哥俩去保镖。
2: 哦，保镖，
1: 保镖懂吗？
2: 您说说，
1: 这个有钱的人呢、啊？
2: 嗯，
1: 出门带着金银财宝，他怕这路上不安全
2: 啊，
1: 就得找镖局子。
2: 哦，
1: 镖局子请我们这能人给他护送。保镖
2: 哦，那你们去不去呢？
1: 废话，不去我吃什么呀？保一趟镖也挣不少钱呢。
2: 哦，是是是，要碰上劫道的，你们哥俩盯得住吗？
1: 你这叫外行话。
2: 怎么外行？
1: 外行了。
2: 怎么了？
1: 哪儿那么寸的让我赶上啊？一般来说，保十趟镖不一定有一趟能碰上劫道的。
2: 不是，那万一要碰上呢？
1: 那万一要碰不上呢？
2: 你这么抬杠吗？侥幸心理。
1: 人家派车接来了
2: 啊，那就看看去吧。
1: 去吧，
2: 嗯，
1: 到镖局子门口一下车，老掌柜带着很多人在那候着呢。
2: 是啊，
1: 抱拳拱手，二位壮士驾到，未曾远迎， 当面恕罪。
2: 多客气。
1: 我说岂敢岂敢，我们哥俩来得慌，也没给您带点土特产来
2: 啊。是啊，应该带几个粽子来吗？你们那可不就出这个。
1: 进了大门，宽阔的院子
2: 啊，
1: 两旁摆着各式各样的兵器
2: 啊，镖局子吗？
1: 正房五间大客厅
2: 啊，
1: 上面是酒楼，头里有个平台，那楼梯呀、在紧后边。
2: 哦，前面没有楼梯。
1: 老掌柜走到平台底下，二位壮士随我楼上饮酒。上楼他可不走楼梯。
2: 那怎么上去呢？
1: 嗨，倒是有点功夫。
2: 是啊，
1: 说完话这么一矮身，使了一个旱地拔葱，噌上去了。
2: 还真有两下子啊。
1: 当时扑哧一乐。
2: 哎，你乐什么呀？
1: 这算了什么呀。
2: 哦，那你怎么上去呢？
1: 瞧我的
2: 啊，
1: 亮亮我的功夫。
2: 咱看看他，
1: 我
2: 拉个云手。好，噌
1: 上去了。
2: 你也上去了。
1: 我这鞋上去了。
2: 哦，我这鞋上去了，
1: 没钉鞋带儿。
2: 好嘛，傻小子。
1: 我来人，
2: 干嘛？
1: 搬梯子给我够鞋。
2: 哎，怎么还搬梯子呀？
1: 废话，不穿鞋怎么练？上去扎着脚呢。
2: 哦，对对对，安全点好。
1: 梯子搬来，立好。行行，不麻烦几位
2: 啊，
1: 自个儿来。哥哥，别愣着，上。我们哥俩顺着梯子全爬上去了。
2: 那倒省事儿了吗？
1: 到上面一瞧啊，
2: 啊，
1: 呵，摆了这么一桌全羊席。
2: 好
1: 吃啊。
2: 是，
1: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2: 啊。
1: 老掌柜说，请二位壮士非为别事，既有南路镖、北路镖、西路镖都有人敢保，
2: 嗯，
1: 唯有这东路镖贼人太多太广，不知二位可愿意去啊。
2: 哦，问你们哥俩敢不敢去。
1: 我说老英雄
2: 啊，
1: 休要长贼人的威风，
2: 是
1: 灭我们自己的锐气。
2: 对，
1: 不就是东边有贼吗？
2: 不怕他，
1: 咱往西边走啊。
2: 行啊。哎，西边走上哪儿去了？
1: 绕过去啊。
2: 不，没有从西边绕的，就得往东走，迎贼而上。
1: 迎贼而上。
2: 对了，
1: 要碰上呢？
2: 废话，你是干嘛的？不保镖的吗？
1: 说个笑话啊。
2: 我说的呢。
1: 老掌柜说，二位不必谦虚、
2: 嗯、
1: 请楼下过过号吧。
2: 好。
1: 什么叫过过号
2: 啊？又叫亮亮镖，看你们哥俩有什么武艺。
1: 下楼
2: 啊。
1: 老掌柜站起身，走到平台边上，他使了一个燕子三抄水，唰，轻如落叶下去了，落地倒是连点声音都没有。
2: 这叫轻功啊。
1: 你想他这岁数
2: 啊，
1: 他练多少年了？
2: 是
1: 练到这份上说得过去。
2: 呦呦呦呦，
1: 可以
2: 啊。好，
1: 还可以，可以。
2: 那你怎么下去吧？
1: 我呀
2: 啊
1: 站起身，
2: 嗯，
1: 到平台边上往下看了看。
2: 你看什么？
1: 不够啊。
2: 那是，
1: 我使一个，
2: 使什么吧，
1: 我来一个
2: 啊。
1: 哎呀，不行，我憋着尿呢。哎呀，这加分量了，这怎么练呢？我说伙计，带我们哥俩上厕所。
2: 哪儿
1: 啊？楼底下。你带路。我们俩跟着伙计打楼梯下来了。
2: 你看他绕过去了，
1: 到院里亮亮镖
2: 啊。
1: 我哥哥一伸手，唰，在兵刃架子上把花枪拿起来了，
2: 要练练枪。
1: 这你不懂了。
2: 是吗？
1: 这有讲究。
2: 怎么讲？
1: 七尺为枪。
2: 哦，
1: 齐眉为棍。
2: 是，
1: 大枪一丈零八寸。
2: 哦，
1: 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我哥哥要扎一趟六合枪。
2: 何为六合枪？
1: 分内三合外三合。
2: 这内三合
1: 心气胆，
2: 外三合
1: 手脚眼。
2: 哦，
1: 眼于心和气，力和不与招和，有赞为证。
2: 怎么说的？
1: 一点眉攒，二次心，三扎七度，四疗阴，五扎科膝，六点脚，七扎肩颈，左右分。
2: 哦，
1: 扎者为枪，涮者为棒，前把为枪，后把为舵，大杆子站六个字。
2: 哪六个字？
1: 崩拔压盖挑扎。
2: 好，
1: 我哥哥刚要扎六合枪
2: 啊。
1: 我说哥哥，您这感冒刚好，注意可别重复了。我哥听完点了点头，言之有理，把枪放回原位，往那一站，那真是气不拥出，面不更色。
2: 废话，他根本就没练呐。
1: 他没练
2: 啊？
1: 他没练我得练。
2: 哦，你练练。
1: 我过去唰，把这单刀给他抄起来。
2: 哦，要练练刀。
1: 刀交左手。
2: 好，
1: 怀中抱月。
2: 是，
1: 这叫前看刀刃，后看刀背，
2: 嗯，
1: 上看刀尖，下看绸子穗。
2: 对，
1: 单刀看手，双刀看肘，大刀看滚手。
2: 嗯，
1: 我来个夜战八方藏刀式。
2: 好
1: 啊，
2: 就这架势，
1: 把式把式
2: 啊，
1: 全凭架势。
2: 对，
1: 没有架势，
2: 嗯，
1: 不算把式。
2: 不错，
1: 王说不练。
2: 怎么样？
1: 叫摔把式。
2: 是，
1: 光练不熟。
2: 还怎么样？
1: 杀把式。
2: 哦，
1: 练核带料。
2: 对，
1: 练骨带料。
2: 是，
1: 你吃了我这打里弯。
2: 怎么样？
1: 你让刀砍着。
2: 哦，
1: 不剁着。
2: 是，
1: 我压着，马烫着，牛顶着，搁脚着，鹰抓着，压。
2: 停停。 怎么跑到卖药的那儿去了？
1: 多新鲜，你往那儿领我吗？
2: 怎么样？
1: 还怎么样？我可不就卖药了吗？
2: 好嘛，合着这还怨我了？
1: 怎么怨你吗？
2: 不，咱还接着练刀。
1: 我这刚要练刀啊，忽然间来了块黑云彩，嘎啦啦一个响雷，刷下起雨来了，
2: 变天了。
1: 呵，我这高兴，
2: 这怎么高兴了？
1: 这时候才显我的本事呢。
2: 是啊，
1: 就看我这口刀啊，那是行上就下，行左就右，上下翻飞，刀山相仿，净见刀不见人，刀都淋湿了我身上，连个雨点都没有。
2: 哦，你在院里练刀？
1: 我在屋里背雨。
2: 好，背雨呀、啊，刀呢？
1: 扔院里了。
2: 我说净见刀不见人呢，这
1: 。老掌柜说：“算了算了，我看你也别等了。嗯，这雨啊，一时半时也住不了，
2: 又省得练了。
1: 那么，请二位后院验验镖吧。啊，
2: 看看你们护送的是什么东西。
1: 到后边一瞧啊，16辆镖车，
2: 还真不少，
1: 装的满都是这么大个儿、黄澄澄的
2: 金坨子，
1: 老窝瓜，
2: 老窝瓜呀。嗯，嗨，甭请保镖的了，这我都能给送去。
1: 你送？
2: 那可不，
1: 你不懂。
2: 怎么不懂啊？
1: 不懂啊，这叫窝瓜镖。”
2: 倭瓜镖
1: 看着是倭瓜，
2: 是啊，
1: 里边已经掏空了。哦，填的是金银财宝，为了遮人耳目，这叫暗镖。
2: 哦，还这么多讲究。
1: 走着，
2: 好，
1: 我们哥俩压着这镖车，嗯，出了北京齐化门，走八里桥奔通州，有土坝过河，走燕郊下店丰润玉田边山枣林段家岭榛子岭，到榛子岭天黑了，依着我哥哥要打尖住店，
2: 那就歇会儿吧。
1: 我不行，
2: 怎么着？
1: 住店更不安全。哦，咱是连夜而行，
2: 艺高人胆大，
1: 可以说是道路崎岖，所幸有蒙蒙的夜色，
2: 还能看见点。
1: 走到半夜啊，过一道黄沙岗，前边一片密松林，这时候就听嗖啪一声剑响，苍啷啷啷一棒铜锣交脆，哎呀，
2: 怎么了？
1: 原来有了得了。
2: 嘿，你就甭上口了，不就有贼了吗？
1: 有贼了，
2: 怎么办吧？
1: 这两跑前面一瞧啊，呵，好家伙，
2: 怎么意思？
1: 我打树林里蹭蹭蹭蹭窜出200多名喽啰兵，
2: 这么多人，
1: 一人一把鬼头刀，雁别翅排开，灯笼火把是照如不照。
2: 瞧这阵势，
1: 当中有个骑马的黑大个，手拿冰铁大棍，口念山歌词，
2: 怎么说的？
1: 说嘿
2: 嗨
1: 嘿
2: 嗨，
1: 儿子，
2: 哎，这怎么回事？
1: 这贼是爷俩一块出来的，
2: 回去一个。不要小贼，
1: 不要小贼，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胆敢说不字，一棍一个不管埋。
2: 多厉害，
1: 我哥哥一瞧有贼，只气的是三尺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当一使劲，扑啦啦
2: 出马了，
1: 拉屎了。哥哥你且退后，带小弟前去送死。
2: 好，嗨，送死像话吧？那叫擒贼受死。
1: 来人啊，拉过我的牛来。
2: 拉过你？哎，不不对不对，人家上阵都骑马，
1: 没骑过马怕不稳当啊。
2: 那也没有骑牛的呀。
1: 哎，骑牛防骨。
2: 哦，这还防骨。
1: 想当初前七国孙庞斗智，那孙膑就骑牛。
2: 嗨，孙膑那牛是五色神牛，能腾云驾雾。
1: 你看见了？你看见了？你亲眼得见？
2: 没有。
1: 废话，我反正都是牛呗。
2: 哦，好，牛牛牛牛，
1: 拉过我的牛，抬过我的扁担来。
2: 好，哎，不，不像话，不像话。人家上阵使刀使枪，哪有使扁担的？
1: 哎，防骨啊。
2: 哦，这也防骨。
1: 单打祝家庄那石秀就使扁担。
2: 嗨，石秀的扁担暗藏。

0: 不起，你饶我不死，这像话吗？这个像话吗？
1: 怎么了？
0: 反了？
1: 反了呀？
0: 那可不，
1: 反了呀！
0: 啊，
1: 这是给他个台阶儿
0: 啊！
1: 是的，懂事，你让我过去不就完了吗？
0: 没那事儿，人家是干嘛的？就是劫道的。
1: 嘿，也别说我遇见这贼呀，是个狠心贼，
0: 多新鲜呐！
1: 不听我这套，
0: 就是
1: 抡起大铁棍照着我脑袋，呜一下子砸下来了。
0: 那你快躲吧，
1: 哪儿能躲呀？
0: 那怎么办？
1: 我要把扁担一横，来个力托千斤闸，迎他的铁棍，就听咔嚓一声，
0: 铁棍飞了，
1: 扁担折了。
0: 好，那么折了，
1: 折了没关系啊。
0: 怎么办？
1: 我把这花枪可就抽出来。
0: 哦，对，有枪。
1: 一转身给他来个回牛枪，
0: 多漂亮！不对，那叫回马枪。
1: 我骑的是牛，
0: 我把这得忘了。
1: 好，这贼手还真快
0: 啊！
1: 唰，一把把我的枪头给攥住了。
0: 哎呦，那你跟他躲呀？
1: 你说你拿过来，
0: 你抓住了。
1: 我说不行。要不给你，
0: 要要撒手了、
1: 啊、这小躲不过他，
0: 你瞧这要命劲儿啊，
1: 没兵器我空手了，
0: 那吹牛快跑吧。
1: 哥，这牛也缺德，
0: 怎么意思啊？
1: 到这节骨眼不单不跑啊，他往那贼跟前凑合。
0: 这牛也吃里扒外、
1: 哎、没有啊。我说完了，坏了，无病休矣，
0: 等死吧。
1: 一抱脑袋，我又乐了。
0: 你怎么又乐了？
1: 这背后还背着双刀呢。
0: 那管什么用啊，
1: 这下可不怕他了。
0: 怎么着，
1: 我这点功夫全在刀上了。
0: 是啊，
1: 一摸着刀把夸夸，两把刀我全抽出来了，
0: 这回用上了。
1: 左手刀磕开贼的铁棍
0: 啊，
1: 右手刀使了个海底捞月，就听砰砰一声，红光迸现，鲜血直流，斗大的脑袋掉在地下，叽里咕噜乱滚。
0: 哦，你把贼杀了，
1: 我把牛宰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我们呢就能唱两三句，要唱多了也不行。
3: 我唱多少全行。
2: 我们这就是学学唱，要唱多了就没味儿。
3: 我越唱多了越有味儿。
2: 哪有自个儿说自个儿唱的好的呀？
3: 我是专门唱耗子。
2: 你唱不唱猫啊？
3: 你呀、啊，你不懂。
2: 什么不懂？什么叫耗子呀？
3: 劳动耗子。
2: 哦，劳动耗子。
3: 哎，劳动人民根据他劳动那个节奏和情感，自然而然哼出来的调子，慢慢的形成一种歌，这叫劳动耗子。
2: 那么你都会唱什么耗子呀？
3: 会的可太多了。川江耗子有没有？
2: 哎，这有，
3: 我会唱。
2: 哦，这你会唱。
3: 哎，船夫耗子
2: 有，
3: 起重耗子
2: 有，
3: 搬运耗子
2: 有，
3: 打重耗子
2: 有，
3: 打卧耗子
2: 有，
3: 狗拿耗子
2: 有。狗拿耗子呀？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啊。
3: 我看你这就叫管闲事。
2: 谁管闲事啊？
3: 所有这些耗子都是在劳动当中产生的。凡是有劳动的场面，您去听，准有这种歌声。
2: 那唱出来什么味儿啊？
3: 那看你问什么了。你是问除草的还是问插秧？

0: 样的？是问轰牛的还是问养鸡的？
1: 这还都不一样。
0: 当然是，因为它劳动节奏不同啊，因此哼哼出这个调子也就不一样。
1: 哦，
0: 知道吗？
1: 那我问问你
0: 啊，
1: 你说这个轰牛的他怎么唱啊？
0: 轰牛
1: 啊，
0: 我给你学一学啊。
1: 你学一学，
0: 这手拿着鞭子，一边抽着牛一边唱。
1: 嗯。

0: 就这味儿。
1: 啊，这是红牛的。
0: 红牛啊。
1: 那么除草的呢？
2: 除草唱出来比它还好听。
1: 怎么唱？
2: 学一学啊。嗯，一人在山头上站在那儿领号。
1: 还有领号？
2: 大家一块儿除草。
1: 嗯，
2: 唱出都这味儿。
1: 你学学。

0: 这就是除草的呀。
1: 哎，
0: 其实这我也会唱啊，这
1: 你也会？
0: 当然是张嘴就能唱。
1: 你唱着我听听，
0: 听着。
1: 嗯，
0: 哦，哦，
1: 嗯，这什么呀？这是
0: 耗子呀，
1: 耗子。
0: 嗯，
1: 我听像卖臭豆腐的。
0: 卖臭豆腐干嘛？
1: 臭豆腐酱豆腐。
0: 行了，别削了。
1: 讲
0: 话，你不是也这么唱吗？
1: 啊，
0: 你唱的那里头也没有词儿啊。
1: 我有有词儿的，
0: 还有有词儿的。
1: 哎，不但有词儿，有些词儿编出来很风趣，
0: 是吗？
1: 哎，你比如说车水耗子，
0: 哦，这有词儿，
1: 有词儿啊。
0: 嗯，
1: 我给你学一学，怎么样？
0: 你学一学
1: 啊。这是一条杠子，
0: 嗯，
1: 几个人趴在杠子上的，脚底下踩着水车，
0: 嗯，
1: 一边踩一边唱，都是这样的。
0: 怎么唱？
1: 等啥子呀？嗯啊，二妹子呀，嗯啊，咱们大家一起来，一起来，等啊锤啊锤啊，等啊，咱们大家一起来，一起来。
0: 哗！你这哗是怎么意思？
1: 这水上来了，
0: 哦，把水蹬出来了。
1: 哎，
0: 这是有点意思。
1: 这俩人唱才合适呢，
0: 是吗？
1: 哎，一应一合，这样来带着点表演的。
0: 咱们俩来了怎么样？
1: 咱俩来了
0: 啊。
1: 行啊，咱俩来了，
0: 咱俩来了，
1: 趴在这杠子上的啊，
0: 这算杠子。
1: 哎，踩着水车，
0: 来来来来，
1: 起起了啊，
0: 来
1: 来来，小黑子，
0: 那你叫我外号干嘛？你叫我小黑子干什么呀？
1: 那我叫你什么呀？
0: 嗯，
1: 我叫你大嫂子。你是女的吗？
0: 不是，
1: 就叫你小黑子嘛，生活上的语言嘛，对不对？来，小黑子，那大胖子呀，嗯，嗨。正经来了啊，
0: 来，
1: 小黑子，那大胖子，嗯，咱们大家一起来，
0: 一起来啊，
1: 蹬啊锤啊
0: 锤啊蹬啊，
1: 咱们大家一起来，
0: 一起来，
1: 一起来，哗！
0: 还挺齐的啊，哎，
1: 凡是有劳动的地方，准有这种比较有意思的歌声，
0: 是吗？
1: 哎，
0: 哎，你说那个插秧他唱吗？
1: 插秧。插秧啊，
0: 啊，
1: 插秧也唱，
0: 插秧怎么唱啊？
1: 插秧大概唱出就这味儿，
0: 什么味儿？
1: 嗦啦嗦啦哆啦哆啊，嗦哆啦嗦咪来咪咪啦。
0: 行了行了，
1: 啊，
0: 这我可知道，
1: 嗯，
0: 啊，这叫秧歌调。
1: 对呀，啊，秧歌嘛，插秧时候唱的歌嘛。
0: 这就那么解释啊？
1: 你听他这个节奏也是插秧的时候唱比较合适。
0: 怎么见得呢？
1: 这手拿着秧苗，这手往上插，
0: 嗯，
1: 都是这样的。嗦啦嗦啦哆啦哆啦嗦哆啦嗦咪来咪，唱上四根。
0: 是
1: 你不信？你把这个节奏放在轰牛上，它就不合适。
0: 那也一样。
1: 那怎么一样呢？
0: 嗯，
1: 这手拿着皮鞭子，一边抽牛一边这么唱
0: 啊。
1: 嗦啦嗦啦哆啦哆嗦，这牛抽趴下了，感觉。
0: 那不合适了，
1: 是不是？
0: 嗯，啊，感觉什么都唱，
1: 干什么都唱啊。
0: 哦，赶车的怎么唱？
1: 赶车比较简单，
0: 嘚儿，我驾驾，我，完了
1: 啊，
0: 这是简单。
1: 啊，叫鸭子，嗯，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
0: 你看什么都会。
1: 我
0: 把我给轰回来了，
1: 这都是简单的劳动耗子吧？
0: 哎，这是有意思，
1: 是吧？
0: 哎。这么办好不好啊？
1: 嗯，
0: 你把你最拿手的耗子给学一学行吗？
1: 拿手的呀，
0: 啊，
1: 那应该说是建筑工地上的打夯耗子，
0: 这你拿手。
1: 哎，不过新旧社会唱法可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
1: 新社会是工人当家做了主人，
0: 嗯，
1: 在社会主义建设当中啊，发挥了高度的劳动热情。
0: 嗯，
1: 你再听听这种夯歌，那真是雄壮有力，激昂慷慨，显示了咱们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气概。
0: 哎，啊，你把这种场面给学一学怎么样？
1: 在哪儿学？
0: 就在这儿学。
1: 这儿学不了。
0: 嗯，
1: 我一个人我怎么能学？
0: 还有我呢。
1: 有你管什么呀？
0: 嗯，
1: 所有这些位观众加在一块儿，也唱不出我们工地那种气魄来。
0: 嗨，咱们这就是点到而已，
1: 随便学一学，
0: 就学一学。
1: 那行
0: 行吗？
1: 不过你得帮帮忙啊。
0: 我帮什么忙？
1: 你当我这夯。
0: 嗯，我是木头橛子呀。
1: 你看我没夯，我唱不上劲儿啊。
0: 那咱们找一夯来呀。
1: 找一夯搁在这儿
0: 啊，
1: 嗯，真往下砸，
0: 真砸，
1: 那不行啊。
0: 怎么着？
1: 台板全漏了。
0: 开，
1: 不能，就得拿你当夯就完了。
0: 拿我当夯。
1: 嘿，
0: 行行行啊
1: 啊，
0: 行行行，
1: 来大哈啊，
0: 嗯嗯，
1: 你帮帮忙啊。
0: 我帮什么忙？
1: 给我搭一搭枪啊。
0: 搭枪？
1: 哎嘿呦啊，
0: 这我会。
1: 会啊？
0: 会。
1: 来来，我听听。
0: 哎嘿呦啊，
1: 声太小，大一点。
0: 哎 呦啊，
1: 再来
0: 了，哎嘿呦啊，
1: 差不多了，再来了，
0: 我来不了了，我
1: 行了，就这样了啊，嗯，你就是这根炮啊，
0: 哎，
1: 怎么回事？
0: 好好学，你拽我胳膊干什么呀？
1: 你讲理不讲理？
0: 我怎么不讲理啊？
1: 你是什么呀？
0: 我是夯啊，
1: 还得我得揪着点夯啊，
0: 揪，嘿，他这就揪上了啊。
1: 哎

0: 高潮啊，
1: 嘿嘿嘿哟，
0: 英雄们打击坏
2: 那么大劲儿啊你啊，
3: 干脆我自个儿来吧，
2: 啊，
3: 我一人来，
0: 你自己连砸横再帮腔
3: 啊，
0: 那你可够累的呀。
3: 我累点我胳膊掉不了了。
0: 行，你自己来也行。
3: 我自个儿来啊，
0: 自己来啊。不，你跟着我唱啊。
3: 嗯，
0: 我唱一句你唱一句，
3: 你一句我一句，
0: 哎，
3: 错不了，来吧。
0: 来了啊。同志们加把劲儿，
1: 同志们加把劲儿啊，
0: 竞赛到了高潮啊，
1: 竞赛到了高潮啊，
0: 英雄们打机会啊，
1: 英雄们打机会啊，
0: 你怎么跟我笑啊，
1: 你怎么
0: 别笑了，就怎么回事你这是？
3: 不是你说的吗？你一句我一句啊，
0: 我有上句你有下句，我有来言你有去语啊，你得临时现编词儿。
3: 我还得现编词儿。
0: 哎，
3: 听词儿吧，
0: 别让我难住你啊。
3: 你难不住啊？
0: 难不住
3: 当然是。
0: 来试验试验看。
3: 来试试
0: 带上劲儿啊。
3: 嘿，

0: 眼通小啊，
1: 那是小眼通啊，
0: 不冒烟儿啊，
1: 那是坏眼通啊，
0: 该他干嘛事啊，
1: 我也不知道，
0: 你去问。
1: 别唱了，什么词儿啊，这是
0: 我这考验考验你，
1: 是甭考验，有的是词儿。
0: 行，别让我难住你啊。
1: 难不住啊，
0: 咱们俩这回正经的来了。
1: 正经来，
0: 你带上劲儿。
1: 好嘞，
0: 跟着我唱。
1: 行了，
0: 来了啊，
1: 来来来。

0: 红旗远方飘啊，嘿嘿嘿哟啊，
1: 你看那教授家哟，
0: 嘿嘿哟啊，高了高了。

0: 第几呀？
1: 嘿嘿，
0: 越剧行越高啊！
1: 嘿嘿，
0: 大楼随风长啊！
1: 嘿嘿，
0: 万众心一跳啊！
1: 嘿嘿，
0: 祖国大建设呀！
1: 嘿嘿，
0: 英雄们看今朝啊！
1: 嘿嘿
0: 嘿嘿
1: 嘿嘿，
0: 人人感谢。

0: 快呀，
1: 就那么快呀，
0: 怎么那么好啊，
1: 就那么好啊，
0: 怎么那么高啊，
1: 质量就是高啊，
0: 质量怎么高啊，
1: 说说你听着啊，
0: 大炮不崩裂呀，
1: 地震也不摇啊，
0: 就算天塌下呀，
1: 大楼能顶着啊，
0: 圈内也不倒啊，
1: 万年也是牢啊，
0: 速度非常快呀，
1: 质量特别高啊，
0: 今天省人工啊，
1: 省材又省料啊，
0: 又省工
1: 又省料，
0: 多快
1: 好省，
0: 哎嘿
1: 嘿嘿，
0: 哎嘿
1: 嘿
0: 嘿，
1: 哎嘿
0: 嘿
1: 嘿，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什么呢？这是
1: 哟，马主任，一会儿县里的领导不是要来吗？你看这叶子都黄了，我们给翻新一下。
0: 给真绿植刷绿漆，那直接整两盆假的不就完了吗？
1: 那能行吗？那不是弄虚作假吗？
0: 你觉得搞形式主义比弄虚作假强是吧？上任领导怎么下去的？忘了？
1: 我
0: 他就是为了应付上面的绿化检查，让人用油漆把整座山都给刷绿了。说你俩这种行为跟他有什么区别？
2: 区别在于我们的用料啊，刷漆的手法啊，那还是有区别的。再说了，马主任，这事您要不说，别人不也看不出来吗？
0: 是，上任领导啊，也以为别人看不出来，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呐。他是万万没想到啊，一场大火把周围所有的山都给烧黑了，就咱们这座山依然是翠绿翠绿的呀，看上去特别不科学，甚至都有些科幻。后来这事儿不就被曝光了吗？
2: 马主任，我们知道错了。
1: 错了，
0: 人郝科长今天来呀，就是要探望因为刷山而甲醛中毒的王铁牛同志。别整这些没有用的啊，都给我撤了。
2: 我就说刷漆的时候备点人，备点人，我这是人点备，人点备呀。
0: 王铁牛，别沉闷了，来来来，赶紧上床躺着。来，
3: 马主任，你可来了，我啥时候能回家呀？我这病都好了一个月了。
0: 这叫什么话？领导还没来探望你，你病怎么能好了呢？
3: 我已经很配合你们了，我为了慢点好，后来把自己药都给停了。
0: 铁牛啊，郝科长马上就到了，一会儿呢好好配合领导，完了就能回家了。
3: 我还怎么配合？上一任领导让我去刷山，干的就是糊弄人的事儿。我现在病好了，又让我装病，这不还是糊弄人吗？
0: 啊，那是糊弄领导，搞形式主义。咱这是为了领导演出小戏。你想啊，领导大老远来探望你，结果你病好了，这不是让领导心寒的吗？让人白跑一趟啊！
3: 我紧张，我演不了。
0: 你演不演？
3: 我演肯定穿帮。
0: 不演是吧？哎妈呀！动胎气了，
3: 没事吧，马主任？
0: 哎呀，
3: 哎行，你咋说咋是。
0: 早这样不就完了吗？非常简单的几个步骤啊，这样咱俩先演练一下，我再进来可就是郝科长了。

1: 领导，你受委屈了。我来晚了。领导，扎鸡血了，你状态不对呀，你要演避重高肓，不是演回光返照。我都说了，我演不了，我演不了。
0: 怎么就演不了啊？多简单的事儿啊，你就往床上一躺，实在不行你话都不用说。领导进来跟你握手，你呢伸手够他，但是你中毒了，无力呀，胳膊抬不起来。这个时候呢，你就用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他。领导要是问你说小伙子，家里有没有困难需要帮助的，根本不用理他，继续够他。这只手够累了，你就换只手够，但是切记啊，千万不能两只手一起够，你这样容易吓着他。跟我一起啊，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来，来一次，够。 Let's go， 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 go， 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 go go go go。
2: 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我来晚了。不。
3: 您来早了，
2: 反正早晚都得来，叫王铁牛，还是位女同志。那上一任领导太不像话了，他怎么能让一个女同志上山去刷漆呢？他可能也不知道你是位女同志，是不我弄错，是叫王铁牛啊，还是叫王铁妞啊？
3: 王铁牛，家属你好，打搅你们了。小申啊，哎，负责这事儿的人是谁呀？当地的马主任，他人呢？他不是应该来吗？给他打电话。
1: 哎，别，
2: 那个领导，有个事儿呢，我必须跟您解释一下。不必解释，你也是被迫害的，你是形式主义的受害者。
1: 家里人都挺好的。嗯嗯，有什么问题啊？就尽管提。嗯嗯，我来呀，就是解决问题的。嗯嗯，你要不提呢，我还真就白来了。嗯嗯，我好像知道你为啥叫铁牛了。<笑>
3: 领导，没接电话，我再出去多打几遍。
1: 别，你要打死他呀！那个马主任现在应该是。
4: 不太方便接电话，他肯定是忙着呢。那就先不管他，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心意。领导，
5: 不行，这个我不能要。
4: 不收，就是嫌少。
5: 领导，撕吧了。
4: 领导大老远的来看你，你不收不让领导心寒吗？领导，我先替他收下了。
5: 哎，
4: 这不挺好吗？
5: 咱们时间差不多了，领导。
4: 那我们就先走了啊。
5: 好好休息。
4: 您走之前，咱们来再来一张合影。
5: 还来啊？
4: 最后一张。
1: 好，来一张，
4: 来，看这边，哎，表情丰富一点，感动一点，再放肆一点，哎，要传到网上去的，哎，
1: 不能传网上，可不能传网上啊！
4: 什么意思？
1: 领导，我必须跟您坦白，我是马主任，他是王铁牛，您不是来看他吗？他病已经好了，我正帮他回忆重病时候的状态，您就进来。
4: 混账！
1: 哎呀，宝宝别怕啊，叔叔不是冲你。
4: 小马啊，上一任领导怎么下去的？对你就没有起到一点警示的作用吗？
1: 警示了。
4: 你就这么给孩子做胎教的？
1: 我错了。
4: 无可救药。
1: 副科长，
4: 领导，你别生气啊，领导，马主任呢？马主任。 你跟领导耍着小聪明干什么？
5: 我错了，我现在把领导追回来。
4: 追什么追呀？赶紧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5: 啊！
4: 怀着孩子呢，赶紧坐下。
5: 哦，
4: 是病人吗？赶紧躺下。领导，都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了，要不咱们再来一遍。
1: 对不起，让您受委屈了。怎么搞的？好像状态没有刚才饱满了。
0: 够，你得配合领导，先带腕儿，腕儿带手，够够他呀。够够，
1: 是不是好像没有第一次那新鲜感了？来，再来啊！家里人都挺好的。
3: 父母年龄大了，病在床上好几年了。
1: 好，家里人都好就好啊。啊，今年收成怎么样啊？
3: 秋收的时候，我正躺这儿等您呢，地全荒了。
1: 好，丰收了就好啊，勤劳致富嘛。
3: 领导，咱俩好像也没对上啊。
4: 没事，我这后期都能剪。
1: 有什么问题啊，尽管提出来，我来就是来解决问题的。你要不提，我还真就白来了。
3: 我就先不提了，回头你帮我剪个问题吧。
1: 回头帮你剪个问题，那我不得回头才能帮你解决吗？趁我在，就现在提。
3: 我真没问题呀。
1: 真没问题，都被我解决完了。你看我这个解决问题的速度，你还满意吗？哎呦，
5: 领导啊，太厉害了！他还没问呢，您就都给解决完了。我一个念过书的人，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您呢。词穷了。
4: 哎，别说，你这个动作好，保持住。哎嘿，漂亮。
1: 哎呀，铁宁啊，我刚才那片心意呢？
3: 领导，你的心意已经在我这儿了。
1: 来，再借我用一下。
3: 你不是给我的吗？
1: 不借也行，不借我也要谢谢你对我工作上的认可。好科长有心了。你呀，病这么重还能为我弄这个，你才有心了呢。
4: 素材够了。哎呀，
1: 时间过得真快呀。那我就先走了，好好养病啊，回头我再来看你。
3: 还来呀？我再躺就粘床上了。我
4: 临走之前咱们再来一张合影。
0: 好啊。
1: 那好，那就把这儿给我空出来一个人的位置啊。
4: 好，三二一。
1: 哎，领导，知道您忙，您就不用特意往这儿跑了啊。刚才合影的时候啊，我给您空出来一个位置，回头给您P上去就行。
6: 老好啊，我现在正式告诉你，经过我们前期调查，你表态多，调门高，乱作为假作为的问题严重，群众反应强烈，我这里呢没有你的位置了，等待处理吧。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夜空中神秘舞动的极光，威力巨大的地球磁暴，这些神秘的力量究竟来自哪里？当磁力与智慧相遇，这一神秘的力量还将展现怎样的魅力？排斥与吸引的诱惑。电磁学的进步并非一蹴而就，它需要时间的沉淀，需要实验的验证，更需要后来者的不断探索。在麦克斯韦的电磁波预言尚未被证实的岁月里，人们在电与磁的世界里也进行着对于自然界的观察与思考。1859年9月1日凌晨，美国东南部南卡罗来纳州沙利文岛的居民在睡梦中感受到了一阵强烈光芒的照射。睁开睡眼，人们的视线中出现了一幕怪异的景象。东方的海面上正泛着血红色的亮光，几乎照亮了整座岛。一名目击者发出了这样的感叹：东方的天空变成了血红色，就连整个岛屿都被照亮了，大海也被映成了红色，沙滩上的贝壳反射着刺眼的红光，眼前的景象就像是熊熊燃烧的烈火一样。更加奇怪的是，就在同一天，夏威夷和巴拿马以北的人同样目睹了这奇怪的红色光芒。落基山脉上空的鸟儿不停鸣叫，唤醒了当地的掘金矿工。他们还以为天快亮了，于是便匆匆准备早餐。居住在美国东北部的人们甚至可以在这片光的照耀下阅读报纸，而此时钟表的指针却刚刚划过凌晨5点。如此诡异的景象几乎让所有的目击者倍感疑惑。此时一个名叫理查德·卡林顿的天文爱好者对外宣称，自己曾经在这种五颜六色的光出现之前看到了一幕不同于以往的天空当中的景象。原来就在1859年9月1日早晨，卡林顿像往常一样爬上楼梯，进入了他的私人天文台。他打开圆顶天窗，调整望远镜，将直径28厘米的太阳图像投射在一幅幕布上。当他在纸上描摹太阳黑子的活动轨迹时，一个反常的现象让他停下了手中的工作。他回忆道，一个大的黑子群中出现了两块非常明亮的白色光斑，这是卡林顿之前的观测从未见到过的现象。他立刻就向皇家天文学会发出了报告。在这份报告当中，他说道，我看到太阳黑子的活动变得十分剧烈，当时我因为感到吃惊而有点慌乱，于是我急忙跑出去，想找一个人一同见证这样的奇观。可奇怪的是，仅仅1分钟之后， 原先太阳黑子的活动就已经变得十分微弱，很快的，就连最后的痕迹也消失了。这是卡林顿第一次观测到太阳黑子群中出现的白色光斑，当时他推测，这有可能是陨石砸到了太阳上面而导致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但紧接着就发生了让包括卡林顿在内的很多天文学家感到震惊的事情。英国格林尼治天文台和基乌天文台都测量到了地磁场强度的剧烈变动。地磁仪的指针因超强的地磁强度而跳出了刻度范围。差不多同时，各地电报局电报机的操作员报告说，他们的机器在闪火花，甚至电线也被融化了。第二天黎明前，壮观的极光照亮了天空，夏威夷和巴拿马以北的人都能看得见。这一系列的事件串联在了一起，被称作卡林顿事件。人们隐约意识到，这绚烂无比的极光似乎与太阳活动有什么关联。极光或许正意味着地球磁场承受了来自太阳的猛烈冲击。但是，究竟是什么样的物质能从太阳飞向地球，并且有能力强烈扰动地球磁场呢？17世纪，威廉·吉尔伯特提出了地球本身就是一个大磁体的惊人理论，为现代地磁学奠定了基础。19世纪，福特发明了福打电堆，制造出世界上第一个直流电源后，对电的研究才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此后，奥斯特发现了电流的磁效应，法拉第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这些重大科学突破不仅推动了人类对电磁关系的深入理解，也为我们揭开极光的神秘面纱提供了线索。1859年9月1日凌晨，美国东南部的海面上泛起血红色的亮光，

0: 夏威夷和巴拿马以北的人同样目睹了这奇怪的红色光芒。这亮光甚至唤醒了当地的掘金矿工，他们还以为天快亮了，于是便匆匆准备早餐。居住在美国东北部的人们甚至可以在这片光的照耀下阅读报纸。到了第二天，英国格林尼治天文台和基乌天文台都测量到了地磁场强度的剧烈变动，而各地电报局电报机的操作员报告说，他们的机器在闪火花，甚至电线也被融化了。这就是著名的卡林顿事件。在这次极为异常的极光现象过后，人们隐约意识到，在美丽极光出现的同时，地球磁场似乎也在承受着来自太阳的猛烈冲击。人们不明白，这是一种怎样的物质，似乎有能力剧烈扰动地球磁场。如果当时的人们尝试用电磁学的基础知识对此进行解释，是否会联想到，从太阳飞往地球的物质，或许与电有什么关联呢？此时，人们尚未对此查明真相，但是在电磁学的领域里，人类对于电磁波的研究愈发深入。1887年，德国物理学家海因里希·鲁道夫·赫兹想到了一个证实电磁波存在的方法。赫兹将两个金属小球放到相邻的位置，然后给它们通电。顿时，两个本来不相连的小球之间发出了滋滋的响声，伴有肉眼可见的蓝色的电火花出现。不用说，两个小球间产生了电场。根据麦克斯韦的理论，感应线圈上每一次电火花跳跃都会产生电磁波辐射。确实，电磁能量跨越空间传到了接收器，并且被接收下来了。通过计算可发现，电磁波的传播速度恰好等于光速，也如同光一样可以反射又折射性。
1: 在我这里呢，虽然没有赫兹那套原始的装置，不过我也有一套能够让你听到电磁波的装置，它在这儿。这个装置呢，有两个线圈，左边这个线圈负责接通一个交流信号以后，在它周围就会产生一个变化的电磁波。那么这套装置就可以把我手机播放的一段音乐信号以电磁波的方式发送到周围的空间，然后右边这个线圈呢就可以接收到这个声音，然后通过设备上的喇叭播放给大家。那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电磁波来传播声音的这么一个实验。我来播放这个音乐。这个时候我的手机正在播放一段音乐，大家也能听到这段音乐，你听。那么我如何证明它真的是靠电磁波传播过去呢？我们只要移动这个线圈，你看，当我这个线圈距离发射这端越远的时候，声音就减弱了，听不到了。当我靠近的时候，离这个电磁波的发射源比较近的时候，声音就明显的增强了。当然，不光在这条轴线上，在周围的地方，你看，也有电磁波充斥在这个发射线圈的周围，甚至当我平行的放在这儿的时候，依然能够接收到信号。哎，通过这样一个小实验，我们就可以用耳朵来听到电磁波传递的信号。
0: 赫兹的实验虽然我们不能看到，但是陈老师的这套电磁互感演示装置却让我们听到了电磁波。赫兹对电磁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实验中证实了电磁波的存在。赫兹不仅测量了电磁波的传播速度，发现其与光速相等，还进一步证实了电磁波具有与光波相似的性质，如衍射、折射和偏振等。 赫兹的实验为麦克斯韦的电磁场理论提供了有力的实验支持，最终确立了光的电磁理论。这一发现对物理学乃至整个自然科学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后来的无线电通信、电磁学、光学等领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如今我们都知道，太阳发出的可见光就是一种电磁波，它穿越太空照亮地球，为地球上的生物提供光照和能量，而天文爱好者们也热衷于观察太阳。1892年7月，天文爱好者乔治·海尔利用自己的日光光谱仪，在天文学界首次清晰拍摄到了太阳白光。这个发现更准确地解释了1859年卡林顿事件中快速出现的白光是太阳自身的一种活动。这种现象在此后被形象地称作太阳耀斑。与此同时，海尔还注意到了另一个现象，太阳黑子出现时，太阳往往会产生超乎寻常的强磁场。这种磁场的活动同样被照相机记录了下来。但是即使知道了这些，卡林顿事件的很多谜团依然无法解释。太阳黑子、太阳耀斑与极光的出现有什么关系？它们又是怎样影响地球磁场的？极光形成之谜最终是如何被揭晓的呢？这就必须提到一位名叫克里斯蒂安·伯克兰的挪威人。由于生活在高纬度地区，因此他从小就能够经常看到极光。1899年10月中旬，伯克兰组织了一次关于极光的极地探险行动。他们进入人迹罕至的挪威北部地区，并建立了4个高山观测台。他们准备在那里度过整个冬天来观察极光。通过一段时间的艰苦观察，伯克兰惊讶地发现，极光的出现似乎与地球磁场的变化有着密切联系，因为它的出现扰乱了指南针的读数。为了证实极光与地球磁场存在关联这一结论，在之后的3年时间里，伯克兰先后进行了3次关于极光研究的探险。而在这个过程中，他找到了极光与地球磁场以及太阳这3者之间的关系。伯克兰制造了一个实验装置来验证自己的理论。通过照片我们能够看到，伯克兰的实验主体是一个由玻璃组成的立方体箱子，里面有个东西在闪闪发光。这是伯克兰专门用磁铁制成的小球，用于模拟地球。箱子内部的空气已被抽进，处于真空状态。同时，伯克兰利用阴极射线管装置向地球模型发射了一束电子。他观察到，在这个用来模拟地球的小球的周围出现了环形的光束，而这光束让他感到熟悉。在伯克兰看来，那束电子就像是从太阳射出的一束粒子流，而小球周围环形的光束就像是出现在极地上空的绚烂多彩的极光。通过这个实验，伯克兰给出了结论，太阳会时不时地抛射出大量带电粒子流。当它们抵达地球附近时，地球强大的磁场会将大部分带电粒子阻挡在外，但是少量粒子会沿着磁力线集中到南北两极，并从两极进入大气层。它们与大气层当中的原子和分子相互碰撞，并释放出大量能量，从而形成了围绕着磁极的耀眼光芒，这就是极光。伯克兰的理论显然建立在了当时的电磁学理论的基础之上。他还指出，在卡林顿事件中，由于太阳爆发导致抛射出的粒子流格外多，因此进入地球的带电粒子数量就多，从而还导致了地球上的通信受到了极大的影响。然而，伯克兰的理论却没有得到科学界的支持。当他把自己的论文投递给《自然》杂志之后，主编在回信中这样写道：虽然极光是按照地磁方向出现的，可是如果极光是由太阳发射的带电粒子流形成的，那么这些带电粒子流到达地球上空之后， 由于带电，它们之间会产生巨大的排斥力，因此我们看到的光线应该是发散开来的，而不会是像极光那样聚集成一片一片的。请问你该怎样解释这个问题呢？伯克兰在投递论文受挫后，又试图把自己的研究成果交给英国皇家学会，可惜同样未能得到来自权威的认可。他们不认为极光现象与地磁之间有什么必要关联。伯克兰试图用电磁学的现有理论解释并说服他人理解太阳极光与地球磁场之间的关联，并未成功。然而，人们对于电磁领域的探索却仍在继续前进，电磁波开始在不同领域大展拳脚。海因里希·赫兹通过实验不仅证实了电磁波的存在，还测出了电磁波的传播速度，发现其与光速相同，并进一步证实了电磁波具有与光波相似的性质。克里斯蒂安·伯克兰通过极地探险和实验，发现了极光与地球磁场的变化密切相关，并提出太阳带电粒子流与地球磁场相互作用产生极光的这一理论，但却未能获得广泛认可。当无声无形的电磁波被证实存在后，人们逐渐意识到它似乎有着巨大的力量，可以帮助人们实现很多过去不敢想象的事情，如无线电报、广播、无线电通信，这些在电磁波被发现前可都是人们难以想象的。人们还根据电磁波的反射特性，想到可以利用它来探测物体，于是雷达诞生了。海因里希·赫兹在进行电磁波实验的时候曾发现，当电磁波遇到金属或其他物体时会被反射回来，这就像是光照射到了镜子上被反射回来一样。正是因为有了电磁波的这一特性，人们才得以用它发明出了雷达。德国工程师克里斯琴·赫尔斯梅在1904年开发了一个通过发射接收电磁波来探测远处金属物的系统，这被称为船用防撞雷达。在当时，这套系统功能十分有限，也无法有效地进行距离测算，所以并没有引起船商们的注意，手握专利却没有推广开来。但是这个船用防撞雷达仍被人们认为是世界上第一部雷达。那么实用性真正得到认可的、能够被大量投入使用的雷达又是由谁发明的呢？通常我们所公认的具有实用价值的雷达诞生于英国，其发明者为罗伯特·沃森·瓦特。瓦特的研究小组首先试制了电波发射装置和接收装置，它能发射电波，也能接收反射回来的信号，这意味着雷达样机是可行的。于是他们开始进行户外试验。为了做好保密工作，英国政府特地为研究小组在一个极为偏僻的山村里建立了一个仪器设备精良的研究所。研究小组还把接收装置信号做了调整，外来的信号只能在荧光屏上以光带形式出现，通过光带可以直接读出飞机的高度和距离。瓦特的研究小组于1935年成功研制出世界上第一个实用雷达系统后，不断对早期的雷达进行改进，并向英国政府建议在英国的沿海地区建立大量雷达站，构成雷达侦测网。很快，这套体系就在二战当中得到了大规模的应用。借助雷达，英军有了及时的防空信息，这为英国防空提供了重要的预警。这些雷达能够及时发现来袭的德国飞机，并引导英军战斗机进行拦截。以电磁波为基础的雷达技术不仅在军事领域大展身手，在民用方面也大放异彩，包括在民航上靠定位来帮助飞机的起降，气象上用于预测暴风雪降雨量等天气状况，还有维护行车安全埋伏在路边的测速雷达。 人们对雷达技术的不断探索还催生了一个如今非常普及的家用电器——微波炉。微波炉的出现似乎伴随一些有趣的偶然因素。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确定我就是那一只披着羊皮的狼。
1: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夜空中神秘舞动的极光，威力巨大的地球磁暴，这些神秘的力量究竟来自哪里？当磁力与智慧相遇，这一神秘的力量还将展现怎样的魅力？排斥与吸引的诱惑。通常我们所公认的具有实用价值的雷达诞生于英国，其发明者为罗伯特·沃森·瓦特。瓦特的研究小组首先试制了电波发射装置和接收装置，它能发射电波，也能接收反射回来的信号，这意味着雷达样机是可行的。于是他们开始进行户外试验。为了做好保密工作，英国政府特地为研究小组在一个极为偏僻的山村里建立了一个仪器设备精良的研究所。研究小组还把接收装置信号做了调整，外来的信号只能在荧光屏上以光带形式出现，通过光带可以直接读出飞机的高度和距离。瓦特的研究小组于1935年成功研制出世界上第一个实用雷达系统后，不断对早期的雷达进行改进，并向英国政府建议在英国的沿海地区建立大量雷达站，构成雷达侦测网。很快，这套体系就在二战当中得到了大规模的应用。借助雷达，英军有了及时的防空信息，这为英国防空提供了重要的预警。这些雷达能够及时发现来袭的德国飞机，并引导英军战斗机进行拦截。以电磁波为基础的雷达技术不仅在

军事领域大展身手，在民用方面也大放异彩，包括在民航上靠定位来帮助飞机的起降，气象上用于预测暴风雪降雨量等天气状况，还有维护行车安全埋伏在路边的测速雷达。人们对雷达技术的不断探索，还催生了一个如今非常普及的家用电器——微波炉。微波炉的出现似乎伴随一些有趣的偶然因素。据说在1946年，美国一位名叫帕西·斯宾塞的工程师在做雷达测试工作。有一天，他在口袋里揣了一块巧克力，可在工作中途，斯宾塞忽然觉得口袋黏糊糊的，低头一看，里面的巧克力居然全都融化了。换作普通人可能会猜测，是不是自己的体温把巧克力融化了呢？但是斯宾塞的脑内却突然灵光一闪，原来斯宾塞此时正在进行的研究是关于雷达当中的一个磁控管。他推测，是不是这个磁控管本身会向外辐射能量，导致巧克力融化了呢？接下来他做了一系列测试，据说斯宾塞又拿来了一大把玉米粒放在磁控管附近，不一会儿玉米粒开始蹦了起来，噼啪作响，变成了爆米花。热衷于思考的斯宾塞就这样通过一步步实验，把磁控管装到了一个箱子里，最终研制出了一种能够烹饪食品的新型工具——微波炉。帕西·斯宾塞的这台微波炉主体是一个密闭的金属盒，里边有一个高密度的电磁场产生器。但是这款初代微波炉大约 1.8 米高，重达340千克，并不适合普及使用。后来经过不断改进，才逐渐变成现在我们看到的微波炉的样子。电磁波不仅存在于人造科技中，也存在于自然界。电磁波以不同的形式连接着人类生活与浩瀚星空，正如帕西·斯宾塞逐步确认了电磁波加热食物的潜力，科学家们也逐步揭开了太阳影响地球磁场的秘密。1958年，一位名叫尤金·帕克的天文学家将一篇重要的论文发表于世，论文指出太阳大气并非静止，而是持续向外抛出粒子，形成了太阳风。这一发现颠覆了当时科学界对静态太阳大气的普遍认知，颠覆了科学界普遍认为太阳与地球之间是真空状态的观点。人们开始了解到，太阳与地球之间其实充斥着高速带电粒子流。直到太阳风这一概念的出现，人们才终于弄清了太阳活动、地球磁场和极光三者间的密切关联。太阳，那颗看似平静的恒星，其实暗藏玄机。它的表面时常上演着一场场惊心动魄的辐射盛宴，我们称之为太阳耀斑。这些耀斑就像是太阳情绪的突然爆发，而随之而来的往往是一个更加壮观的景象。日冕物质被抛射，数以亿吨计的炽热物质携带着强大的磁场和惊人的能量，从太阳表面喷射而出，穿越宇宙。当这些高能带电粒子与地球磁场发生激烈碰撞，引发地球磁场方向与强度的剧烈变化，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地磁暴。在地磁暴的推动下，太阳的高能带电粒子与大气中的分子和原子发生激烈的微观碰撞，能量在瞬间交换，激发出璀璨的光芒，这就是极光的诞生。由于地球磁场对这些粒子具有导引作用，这些粒子接近地球时会受到影响。因此，通常情况下，极光只会在地球的南北两极附近出现，但随着地磁暴强度的升级，极光也可能会向赤道方向拓展。地磁暴还会影响近地轨道和地球表面的某些基础设施，有可能干扰电网、导航、通信和卫星运行。但这些干扰大多可测可控。

0: 当然不要忘了，地球磁场在发脾气的同时，也会为人们带来视觉上的些许浪漫。而伴随着人们对磁的深入认识，更多关于磁的应用也相继诞生。除了家用电器以外，还有我们即使没有乘坐过，但也一定听说过的磁悬浮列车。在电磁关系被发现的近一个世纪里，人们将电磁应用到了各个领域，人类进入了电气时代，还发展了无线电通信，并提出了一个超前的理念，这就是磁悬浮列车。磁悬浮列车是一种靠磁的吸力或排斥力来推动的列车，它的发展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1922年，德国磁悬浮技术的先驱者工程师赫尔曼·肯佩尔首次提出了电磁悬浮铁路的概念，他花费了10余年的功夫，于1934年才最终向柏林专利局申请到了专利。这项专利最重要的原理就是磁的同性相斥、异性相吸，但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相关研究工作被迫中断，磁悬浮列车的发展进程陷入了停滞。虽然磁悬浮列车的进程非常缓慢，但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各国对高效交通技术的需求增加，在1969年，德国研制出世界上第一辆小型磁浮列车模型。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美国、俄罗斯、加拿大、英国等国家也相继开展了磁悬浮运输系统的研发。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初也开始对低速长岛型磁悬浮列车进行研究。目前，世界上商业运营的磁悬浮列车线路仅有4条：上海磁浮列车示范运营线、日本爱知县东部丘陵线、韩国仁川机场磁悬浮线，以及长沙磁浮快线。
1: 今天我们真正能够乘坐的商用的磁悬浮，通常采用的是电磁悬浮，而且呢，多数是采用吸引的方式，也就是说，这个电磁铁是位于轨道的下方。它以 F 型处于轨道下方，然后呢，它和轨道之间相互吸引，从而把整个车体抬起来，用这种方式实现悬浮。当然，我们希望未来我们可以实现超导磁悬浮。
0: 超导磁悬浮是利用超导磁体的抗磁性实现车体上浮，按照一定的周期性来变换磁极方向，从而获得推进动力。超导磁体是在一定低的温度下电阻会完全消失的一种材料。磁悬浮列车具有无噪音、无震动、节省能源等优点，有望成为未来交通工具的主力。
1: 我身边呢，就是一个超导磁悬浮的模型，在这个模型小车里面有2块圆形的，就是超导材料。当它温度降到超导临界温度以下的时候，它就会处于超导状态。那这个时候呢，它就会把下面强磁铁组成的轨道上面的磁场给挤出一条隧道，它就可以在这条隧道里面运行。现在呢，我们就用液氮来给这个超导体降温。我们一直要等到这个沸腾已经逐渐的变得缓慢，变得平静，那这个时候说明超导体的温度降低到了我们所需要的温度，这个时候小车就会处于超导磁悬浮的状态。好，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液氮已经沸腾的比较的微弱，它说明现在温度已经降到比较低的温度，应该超导体已经进入了超导的临界温度以下。那么我们把下面这个电块拿开，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小车呢就在强磁轨道之上处于悬浮的状态。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小车呢就被磁性轨道自然的束缚在轨道上方，在拐弯的时候这个小车也不会冲出去，也就是说它受到的力并不只是向上拖的这个力，四面八方都有力约束着它，它就像在一条管道里运行一样，始终就在轨道上方。所以超导磁悬浮呢还有一个 天然防出轨的这么一个特性。
0: 磁悬浮列车，这轨道交通的飞毛腿，凭借其无接触的酷炫悬浮科技，不仅跑得飞快，还能保证行驶过程中的舒适性。由于列车与路轨之间没有了摩擦和震动，因此坐在快速行驶的列车上就好像坐在一个气垫上一样舒适。2019年5月23日，中国高速磁浮试验样车在青岛下线，未来北京到上海只需要3.5小时，这标志着中国在高速磁浮技术领域也实现了重大突破。磁悬浮列车如今正以其独特的魅力展现着磁悬浮技术的先进性和实

而磁悬浮电梯则是磁悬浮技术向垂直交通领域拓展的又一力作。与磁悬浮列车相似，磁悬浮电梯也利用磁力实现悬浮与驱动，从而消除了传统电梯的摩擦和磨损，提高了运行效率和安全性。在现在这个高科技的时代，电梯不仅改进了自身的计算程序和制造工艺，还扩大了应用范围。我们能看到各式各样的电梯，在不同的地方发挥着它们的作用。除了外形和功能上的改变日新月异以外，电梯的动力和制造技术的升级还有着更大的可能。其实，电梯本质上是一种升降装置。追溯起升降装置的起源，那就得提到辘轳和桀高了。这种能够帮人们在生产生活中省力的机械装置，都用到了一个基本的原理——杠杆原理。古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德通过观察、实验和计算，推导出了杠杆原理。利用杠杆，可以用较小的力移动较重的物体。这一原理的核心在于杠杆的平衡条件，即动力乘以动力臂等于阻力乘以阻力臂。此后，阿基米德又进一步发现了滑轮组的规律。滑轮是一种利用了杠杆原理的简单机械。一个滑轮和一条绳索就组成了一个定滑轮。定滑轮实质上是一种等力杠杆，它不能省力，但能改变施力的方向。如果将绳索的一端固定，再加上一个滑轮，就成了动滑轮。动滑轮的两段绳索各自只用承担重物的一半重量，那么所需要的力也就减少了一半。滑轮组不仅能够改变力的方向，还能够提高作用力的效率。阿基米德提出的杠杆原理和滑轮定律，也成为古代乃至现代升降装置的基础运行原理。19世纪初，工业革命到来之前，在长达十个世纪的时间里，升降装置的动力不外乎利用人力驱动或畜力驱动。而工业革命到来后，蒸汽机逐渐取代了人力、畜力，成为升降机的主要原动力，使它能够运送更多更重的货物，驶向更高的位置。但此时的升降系统并没有完善的安全防护设计，一旦绳索发生断裂，升降机便会直接坠落。如何在去往更高处的同时，也能更好地保障升降机的安全性呢？1854年，被誉为电梯之父的美国人伊莱莎·格雷夫斯·奥迪斯，给升降机的每条导轨都装上了锯齿状的铁条，并在轿厢的顶部安装了一个特制的缓冲器。缓冲器由弹簧机械联动装置以及制动爪组成。升降机的吊绳固定在弹簧的中心，一旦绳子断裂失去张力，就会引发联动装置立刻释放制动爪，卡住两边导轨上的齿条，从而将平台牢牢固定在垂直的轨道上。这就是第一部安全升降机自动安全装置的工作原理。在没有安全的升降机的时候，城市几乎很难见到高楼，直到有了安全保障，升降机的使用才得到了广泛的接受和高速的发展。

0: 但严格来说，安全升降机还不能被称之为电梯，因为它依靠的仍是蒸汽机的驱动。这需要安装升降机的大楼同时还装有锅炉房，这个限制增加了人力和物力成本。而电气牵引之父斯普拉克的构想改变了这一现状。在19世纪末的工业浪潮中，电动机还处在萌芽阶段，电动机存在着功率不足、效率低下的问题，难以在实际应用中大展拳脚。1886年，年轻的斯普拉克发明制造出了直流电动机驱动系统，这一设计使得电动机能够长时间稳定地提供动力，而不会像之前的电动机那样容易出现过热、火花等问题。1889年，奥迪斯公司引入了这一技术，将它和升降机结合在了一起，于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台电梯诞生了。电梯的运行变得平稳快捷，大大提升了人们的出行效率。如今传统的电梯虽然早已经能够满足基本的垂直运输需求，但在效率、运力以及安全性上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毕竟电梯发明至今，人们仍在不断追求着它的更高、更快、更安全。这时磁悬浮电梯的概念应运而生。磁悬浮电梯顾名思义，就是利用磁悬浮技术来驱动电梯的升降。2017年7月，德国电梯制造商蒂森克鲁伯制作了一座磁悬浮电梯原型机。这架电梯无需使用绳缆，它是由磁力轨道驱动的，就好比把磁悬浮列车竖起来开。不仅如此，工程师们还巧妙地将轨道的纵横交错点设置成可旋转的，这样当舱室停在某层楼时，只需转动角度，它就能立刻换到另一条横向的轨道上。所以它不仅能上下移动，还能左右移动，这自然也就能够让它实现更灵活的布局，满足更多的运输功能。我们再对比传统电梯，它需要依靠钢索牵引，一个电梯井里只能有一部电梯，着急上班的人如果没赶上这趟电梯，不知道得等上多久才能等到这部电梯重回一楼。但磁悬浮电梯摆脱了钢索，这使得一条轨道能同时运行多部电梯，提高了空间利用率，运输效率也就大大提高。不仅如此，磁悬浮技术通过电磁力使电梯轿厢与导轨之间保持了一定的间隙，也就减少了机械摩擦和噪音，不仅乘坐体验更加舒适，还能使电梯更迅速地加速和减速，从而在相同时间内完成更多的运输任务。2017年8月24日，在焦作市和河南理工大学共同举办的磁悬浮多轿厢直驱电梯技术方案汇报研讨会上，河南理工大学发布了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一种直驱无缆多轿厢立体电梯技术。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磁悬浮技术不仅重新定义了电梯的运行方式，更以其独特的优势预示着未来生活的无限可能。我们生活在磁的世界里，任何物质都有磁性，任何空间都有磁场。磁在日常生活、工业生产乃至高科技领域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如果没有磁，就没有现代文明。在电与磁的交响曲中，我们见证了自然的奇迹，极光之美，地磁暴之威，也拥抱了电磁波磁悬浮带来的科技革新。我们被吸引着不断走向更加高效、环保、紧密相连的世界。在这场关于磁的探索之旅中，人们将继续保持对科学的敬畏，怀揣智慧与勇气，继续深入探索宇宙的每一个角落，揭秘更多未知的奥秘。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4: 1959年6月，位于河南省最北部太行山东麓的临县，遭遇了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旱灾。面对这场灾情，临县县委多次组织抗旱救灾，却杯水车薪，无法彻底改变现状。县委办公室内关于旱情的讨论也一度陷入沉默。然而，一个年轻刚毅的声音给宁静的会场带来一丝新的希望。他提议可以尝试去寻找新的水源，以解决困局。说话的这个人正是时任临县县委书记的杨贵。1954年，26岁的杨贵受组织委派到河南省临县担任县委书记。当地10年9不收，百姓逃水荒的惨状深深刺痛着他。临县位于河南省最北部的太行山东麓，地处河南、山西、河北三省交界地带。抬头仰望是壁立万仞的悬崖，俯首探望则是深不见底的峡谷。失水贵如油，10年9不收是这里的常态。饱受缺水之苦的临县人，日日盼水不见水。因为缺水，他们熬过无数个不堪回首的困苦岁月。山谷涌清泉。